0: 和体征。怎么吃？成人及大于12岁儿童每天一次，每次两片10毫克。2到12岁儿童体重大于30公斤每次两片，小于等于30公斤每次一片5毫克，均每日一次。2岁以下儿童用药应咨询医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为破解基层双百社工入户走访交通不便难题，提速困难群众服务响应，肇庆市民政局联合市福彩中心开展增福添彩与爱同行福彩助力双百工程主题公益活动，向双百社工站赠予125台电动自行车，以硬件保障升级推动基层民生服务提质增效。该举措直击社工日常走访出行难痛点，有效缩短入户响应时间，降低交通成本，让社工跑得更快，走得更远，体现了对基层社工群体的关怀，成为肇庆市夯实民生服务网底、创新基层保障体系的标志性实践，为双百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星期四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爽爽。
0: 欢迎爽爽啊，今天呢来代班了啊，刘伟呢临时有事儿啊，休个假啊，那具体休多长时间呢咱也不敢问呢，那没办法啊，所以每天啊
1: 看我能在直播间待多长时间
0: 啊，行，
1: 直接给他替换了
0: 啊，可以当常驻嘉宾吧，好吗？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和爽爽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刚刚呢我们在上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说到广西的这个暴雨和洪水啊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刚说到这个广西的六兰水库啊，这座运行了60多年的老水库呢，在遭遇了超标准洪水之后，像7月6号上午呢，坝体就出现了一个大约50米宽的缺口，那这个洪水呢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向下游，所以呢有很多个村庄瞬间被淹。大家呢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个新闻报道啊，说到当地的一些洪水的灾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伤亡数字啊。截至7月7号晚上8点，广西全区呢已经有37.5万人受灾，6人遇难，11人失联。仅广西横州一个市受灾群众呢就已经超过了8.4万人。而且呢让人更捏一把汗的是，全区目前呢还有341个水库超汛限运行，提防长时间呢被水浸泡，所以随时都可能会出现险情。
1: 是的，不过呢好在我们的救援力量啊已经是全面的铺开了，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也拨付了1亿元用于应急恢复，社会各界也纷纷都伸出了援手啊，你看像蜜雪冰城他有捐款1000万，韩红基金捐款了200万，一人吴克群也捐了30万。所以啊目前这个灾区啊来看呢，它还是有点急缺饮用水、食品和被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有条件的朋友们哈，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进行一下捐赠啊。
0: 是，天灾虽猛，但是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呢，在各方的努力下啊，广西一定能够渡过难关。也请受灾的乡亲们务必要听从指挥，及时的转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灾情的进展。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资讯啊。最近啊，这个 C 罗啊又上热搜了，但是呢，这回啊不是说因为进球，也不是因为他回家了啊，是因为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话题说 C 罗的分段睡眠法在网上呢彻底的火了，说啊他一天啊大概睡5次啊，每次呢是90分钟。啊，90分钟就一个半小时啊，全天呢总共是7个半小时左右。那很多球迷跟健身爱好者呢都看了说，哎，原来我跟 C 罗的差距是在睡觉上。
1: 是吗？
0: 是吗？只有这个差距吗？但是呢有很多朋友都跟风模仿他这样的。

0: 一个 C 罗的分段睡眠法啊，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这一招，咱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学呢？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
1: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C 罗啊，他是怎么睡的啊？采用的呢是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 R90 多项分段睡眠模式，核心的逻辑呢，就是人体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啊，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的效果是最高的。高强度比赛期间呢，他一天分5次来睡觉，每次正好就是90分钟，而且人家的卧室真的是真点顶配的这种
0: 啊，怎么说呢？
1: 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一应俱全啊，全部都有。你睡前的2个小时是绝对不会碰手机，而且呢还要配合着冥想、拉伸、放松。然后就有网友来调侃了，说我连关灯都做不到，还要学人家的分段睡眠法吗？
0: 哎呀，我觉得他这个睡觉确实啊，他把这个所有的卧室啊，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都已经具备了，而且关键是人家睡前不玩手机。大家想想，光睡觉前不玩手机这一点，
1: 对，而且还是要睡觉之前2个小时啊。
0: 哎呀，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所以这个分段睡眠法对我来说是有点难的。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网友们他们自己试完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有网友说，就是你白天补觉越睡越累，晚上呢是瞪着眼到天亮。还有人说分了3天成功的把自己分成熊猫了啊。还有人自嘲啊，说人家 C 罗分段睡是续命啊，但是我分段睡呢是送命。
1: 哎呀，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们来看看医生啊，医生怎么说啊。医生说明确表示了，普通人是千万不能盲目的照搬。那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昼夜节律啊，它受不了。人类进化这么多年呢，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夜间是连续睡的。白天碎片化的补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结果呢就是白天来犯困，然后晚上啊失眠，这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吧啊。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深度睡眠是不够的。你碎片化的睡眠它是很难进入完整的深度睡眠周期的，长期下来呢，记忆力就会下滑，注意力涣散，情绪又会暴躁。第三个就是说你人体的代谢也扛不住啊，作息紊乱就会扰乱皮质醇和胰岛素，增加高血压、心慌的风险。所以青少年你要是跟着学呢，还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耽误长个儿
0: 啊。你看一同源说他可以分段睡啊，还有的朋友说这不就是我吗，也是分段睡。大家都是这么分段睡的吗？我都是一次性睡5-6个小时。
1: 分段睡可不是说晚上睡完了中午再补一觉这种睡
0: 啊，
1: 人家
0: 是
1: 晚上
0: 90分钟，
1: 90分钟
0: 啊。你90分钟能起得来，或者是你90分钟睡不着，然后可能就算这种分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说一说你的平时的这个睡眠规律是什么样的，一天现在能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吗？一般是几点入睡，入睡前有没有玩手机的这样的习惯，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说一下。但其实说到 C 罗这个分段睡眠的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前几天啊有还有这个哈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超高热量食谱，其实也冲上过热搜。结果呢，人家医生一查啊，人家那个职业运动员消耗比较大，普通人照着吃呢，直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就可能就本来是瘦长瘦长的，然后你就变成一个球了。
1: 对，一天要摄入6000大卡，你正常人一天也就差不多。
0: 而且关键是他那些肉，他要生着吃，尤其什么牛肉啊，他是直接生吃，然后他吃的又特别多。但是因为人家训练嘛，然后大高个儿啊，又壮，还得背人呢，是不是？所以他得吃的多。你看有一些之前还有专家推广的什么分段睡眠法，说自己白天特别精神，结果呢，媒体又拍到说开会时就直接打瞌睡了。所以咱们普通人的一些工作强度跟代谢水平其实跟运动员来比呢，真的是天差地别，大家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去模仿。
1: 但是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C 罗的这个睡觉呢有几个好的习惯倒是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呢就是固定作息是时间啊，并且呢睡前的1个小时他就开始放下手机了啊，卧室保持黑暗 安静凉爽。
0: 嗯，
1: 中午呢大家可以选择小憩20到30分钟，但是别超过40分钟啊。成年人健康的�睡眠标准是每晚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这个可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 C 罗的这个分段式了，咱也达不到人家的那个入睡条件啊。
0: 哎，是，所以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普通的觉啊就交给普通的夜，
1: 交给我普通的我
0: 啊，交给普通的人啊。与其模仿咱们球星的一个睡眠表，不如呢尝试一下啊，关掉手机，躺平闭眼。毕竟呢 C 罗啊，人家有团队啊帮他来协助啊，到底怎么睡觉，哪个时间段睡觉，睡多长时间，是吧？
1: 嗯，
0: 咱们呢只有闹钟叫咱们起床，所以好好睡觉这件事儿呢还是因人而异啊，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啊。这也正是 C 罗睡觉分五段，每段刚好1.5个半，卧室恒温又遮暗，冥想拉伸全配满，网友心痒跟风玩，3天困得眼发酸，晚上眼睛瞪6圆，医生奉劝别蛮干，放下手机早闭眼，一觉天亮最值钱。

0: 陪我。
1: 雨念云说他刚睡着为什么要起来，他吃多了吗？我觉得他应该是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睡眠周期了，可能一个半小时他的精力啊各方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要起来。
0: 还有朋友说老板不会同意的。
1: 是吗？确实。
0: 你上着上着班呢你还睡着了，那能行吗？
1: 是。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喜欢一觉睡到天亮啊，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是一觉睡到天亮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了吧。
0: 这个也是我们老祖宗严选啊，
1: 是
0: 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嘛，
1: 哎、
0: 对吧？
1: 是。然后浅笑说：“刘伟脱离组织了吗？”啊，暂时我们是组织抛弃了他啊，
0: 暂时给他踢掉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完睡觉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吃饭的事儿啊。最近啊，有不少的长辈呢，觉得这个开水冲鸡蛋啊，非常的软糯养胃营养好，所以呢经常呢做给老人或者小孩吃。但是呢最近央视新闻就爆出了一则危险案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0: 我跟大家说其实这个开水冲鸡蛋啊，我自己平时也会喝。
1: 从小吃到大吗？
0: 对，也不是说天天吃，但是会经常喝
1: 啊。真的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说开水冲鸡蛋，但是说在粥里边，但是是
0: 打一个鸡蛋，
1: 打一个鸡蛋会把它弄成蛋花粥一样。但是起码它是在高温情况下再把它那个。但是如果只是开水冲鸡蛋，它这个温度有没有达到100度，或者它有没有马上冷却下来，这是值得商榷的啊。
0: 对，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件吧啊。最近河南郑州的一个5岁男孩，因为喝了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就开始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直接是被送进了医院。那一查呢是沙门氏菌感染，一碗蛋花汤喝出了急性肠胃炎。这事儿就是感觉不是吓唬人的啊。那问题来了，这个开水不是说100度吗？那怎么还杀不死细菌呢？
1: 所以说到这儿，先问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平时有没有这个开水冲鸡蛋，吃这个开水冲鸡蛋的一个习惯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下啊。专家说啊，这个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啊，需要食物中心的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至少5分钟。但是大家想一下这个动作，开水倒进常温的碗跟鸡蛋里面，这个水温就瞬间就会降下来，而且呢就达不到这个杀菌的条件，它持续的时间也没那么长，可能它一开始可能是90度，慢慢的70度、60度、50度啊，就所以看着好像是熟了啊，但是里面呢其实是半生不熟的，这个细菌其实也没杀灭，所以全都让我们喝进这个肚子里面了。
0: 是。然后很多网友也炸了锅，就说开水冲蛋是老一辈的养生误区呢。还有人说是奶奶是好意，但是方法用错了。还有扎心的评论说鸡蛋一定是要煮熟，千万别拿孩子来试毒。所以有网友也总结的特别到位啊。开水冲蛋它不是补，它其实是在赌，我在赌这个鸡蛋里面有没有我们说的沙门菌啊，赌孩子的免疫力能不能扛得住。我觉得这话说的还是挺一针见血的。
1: 你看一只鱼说我没做过开水冲鸡蛋，喜欢吃煎蛋炒蛋啊。丽丽也说从来没有

0: 吃过水煮鸡蛋，最喜欢吃的是番茄炒蛋。然后看看说，小时候爸爸有给我冲过。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好像有身边挺多的长辈朋友是喜欢这样开水冲鸡蛋的，因为他们觉得开水一冲，鸡蛋嘛，半生不熟吃了也没事儿。还有一些所谓的溏心蛋，不也没熟吗？也没事儿。所以很多人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当然，跟大家说到这个案例呢，它可能只是一个个例，它不是个普遍性，只是说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跟警醒，因为这个沙门氏菌的这个东西啊，它在细菌性食源性疾病里占比是超过70%的，这个占比还挺高。不光是鸡蛋啊，肉、奶都可能会被污染。你看最近呢，还有个新闻说，江苏啊有个1岁的婴儿吃了没有完全煮熟的这个鸡蛋羹，然后呢就高烧39.7度啊，四肢抽搐，最后确诊这个败血症
1: 啊。
0: 还有女子呢吃了这个隔夜的卤味啊，一天腹泻3000毫升，所以。你看半生不熟啊隔夜啊，这些都是重灾区。
1: 所以那咋办啊？
0: 怎么办呢？
1: 就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儿，就是煮全熟就是你水煮蛋水开了，然后再煮个7-8分钟，你蒸鸡蛋糕也要蒸够时间。让这个蛋白和蛋黄全都凝固，没有糖心的状态才可以。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生的东西和熟的东西它要分开，这个也很关键。你切生肉的刀和案板就是再别拿来切这个熟食，尤其是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啊、小孩、孕妇啊，你这些都需要更注意一点了。
0: 哎，是，你看有朋友说开水冲鸡蛋不腥吗？肯定很腥啊，是有点腥，但是有的朋友就很喜欢吃，
1: 吃的就是那口腥味儿。
0: 然后雨念云说，那现在零食有卖的那种溏心蛋能吃吗？如果是作为零食的话，这个溏心蛋它应该是接受过这个合格的检验的，应该是没有这个细菌，但是如果你看我们自己做自己买的那些鸡蛋，
1: 因为你不能保证你源头的鸡蛋它有没有这个细菌。
0: 哎，是，我觉得还是有概率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啊。所以呢，这个开水冲鸡蛋这事儿，其实折射出来就是传统经验跟咱们现代科学的一个碰撞啊。老一辈觉得，哎呀，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怎么可能你一吃就有事儿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时代变了，养殖的环境还有细菌的耐药性可能跟奶奶辈儿、爷爷辈儿的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经验不一定等于科学，好心也不等于安全，所以给孩子吃东西咱们得讲科学，对不对？不能光凭我觉得。
1: 这也正是一碗开水冲鸡蛋，看着金黄真好看，沙门细菌藏得暗，开水一冲杀不完，要想健康保平安，全熟才算过了关，生熟分开记心间，科学喂养别偷懒。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大家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节目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爽爽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啦。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最近有个热搜话题啊，也很火，说高考孩子的奖励清单啊，有孩子呢给家长说，高考完了，我给你列张清单吧。这清单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呢？和大家说说，有8999块钱的手机，8500块钱的电脑啊，6000块钱的毕业旅行，这三项加起来呢，一共是23000。啊，孩子呢就非常可怜兮兮、委屈巴巴的说啊，12年寒窗苦读啊，就想给自己一个体面的交代。所以呢，家长捏着银行卡、啊、算着房贷啊，老人的体检费，马上要缴的大学学费，只能心里叹气说：“哎呀，这笔钱怎么咬着牙也要给孩子凑出来？”
1: 他想要一个体面的交代，他可太体面了吧？
0: 所以可能家长就很心酸啊。很多朋友就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说家里发财了啊。”
1: 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很多大家心里的共鸣啊。有网友就说：“孩子要的其实不是奖励啊，是面子。”然后还有人就说手机能用就行，那为啥非得要最新款呢？当然了，还有说孩子是12年苦读啊，这是该吃的苦都吃完了，也不是父母欠孩子的债啊。你看你这个要个2-3万，这是一般家庭能开支开得出来的吗？
0: 主要是你看考上大学了，确实孩子开心，家长也开心，但是咱们列的这个清单，比如说有家长还晒出了这种考驾照4000块钱，手机6000块钱，笔记本电脑8000块钱，毕业旅行8000块，近视手术2000块，哎呀，算7788加起来7万多块钱呢。
1: 哎呀，
0: 你说这个
1: 小10万块钱呢
0: 啊，是你上个大学、你看是不是
1: 一年能不能赚上10万块钱
0: 难说。所以你看现在商家也是铺天盖地的啊，各种宣传，比如说这个开学季啊、新手机、高端电脑、准大学生必备装备，把10000块钱的旅行说成这个青春不留遗憾的仪式感。所以大家想起你当年高考完家里有给你买点什么吗？你觉得这个所谓的高考奖励啊，考后奖励该不该有个度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话题。
1: 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就是还是两面的争分比较多吧。
0: 哎，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高考完了，确实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堂生活课呢也该补上了啊。寒窗苦读值得嘉奖，但是懂事儿共情远比高价3件套要更加的珍贵啊。
1: 没错，
0: 这也正是高考一完新欢喜，清单列了好几笔，手机电脑加游戏，爹妈一年算个底，挣的全都搭进去，网友纷纷来评理，奖励千万别攀比。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27了，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聊这点，我们稍后见啦。
1: 稍后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您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爽。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35了，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爽爽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刚才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啊，买一些什么样的礼物？你看我朋友就说球鞋买安踏，衣服穿美特斯邦威啊，就是高档货了。
0: 看来咱们都是同一个年代
1: 的人。
0: 就那会儿吧，说到这个高考完啊，说爸妈给自己买些什么？有些学生，有些孩子啊，给爸妈列了一个清单啊，说有什么电脑啊，出去旅游，还有手机等等。那七七八八加起来哦，还有新衣服新鞋子，哎呀，这加起来呢起码也得大几千块钱，甚至呢有上万块钱。所以呢就带大家回忆了一下，就是你高考完之后有没有向爸妈要一点什么奖励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在评论区和我们说说你的那些高考故事。

0: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和大家来上了一些好货啊，大家都可以过来逛一逛。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来自裕泰皇的黄金即食片啊，这个黄金即食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小零嘴儿啊，它可以实现随时滋补，或者搭配咱们的一些清茶啊、酸奶、粥都可以啊。就是如果大家上班总觉得好像身体被掏空了啊，或者是没什么精神，总是觉得很累，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呢又开始慢慢的高温，天气又卷土重来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脾胃可能很虚，没什么胃口，吃点东西呢这个胃啊就有点胀了，所以呢想通过一些零嘴儿来找点东西养一养。那这个黄金即食片呢，配料表就只有黄金啊，非常的干净，九蒸九晒之后呢，口感啊是很软糯，很好嚼的，也不额外添加一些糖，所以呢吃起来不油腻啊，养起来也没有负担啊，就是像那种山楂糖或者是蒸熟了的地瓜干的一个口感啊，吃起来呢微微的甜，只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很适合说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朋友啊，想调理一下身体养养脾胃的，或者我们的上班族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黄金即食片。
1: 而且它很方便携带啊，它是99块钱两罐，然后一罐里面是有75克，然后它每一个呢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包装，所以其实你要是出门啊，或者说是在办公室啊，你就随手放两个啊，你就一天吃起来也挺方便的。
0: 哎，是这个小零食放在自己的办公室的抽屉里面，或者呢放在女生的包包啊、车上啊，一天呢也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中草药的这个食材啊，想调理身体的，然后又不想吃那些高油高糖啊那些小零嘴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黄金的即食片。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关于招聘的那件事儿啊。最近呢，有一则招聘消息呢是刷屏全网，说河南老君山啊开出月薪60000块钱的高薪，
1: 这么高？
0: 我们看一下具体是招谁啊？招什么？面向全国招募这个云海观察员
1: 哦，
0: 包吃还包住。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天天看云海，然后拍一下风景啊，拍一下这个短视频啊，听起来好像啊挺理想的，是不是？
1: 挺理想的，
0: 很想去，
1: 想应聘。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那就是。这个竞争有点激烈，因为他只面向全国，只招收一名云海观察员，还取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关小海。具体的工作内容呢，就是7月16号到8月15号啊，这几天在山顶呢住上个30天，在老关山上、啊，
1: 老君山，
0: 老君山，老君山，老君山上观云海住30天，每天呢至少要拍一条云海视频发出来。你也别说啊，这个云海视频呢也得保证质量啊，你不是说随便拍一拍我就记录一下，人家还得要有创意，然后还得引发这个点赞呀、关注啊等等，也
1: 是
0: 有要求的。
1: 但是他这个景区是食宿全包的，
0: 是，
1: 然后月薪60000。
0: 对对对，
1: 你的食宿又包了，你就是看云海，然后又给你60000块钱，你再拍不出来点啥，你也对不起这个工作了呀也。
0: 这60000块钱听起来真的挺诱人的，因为有网友就说，哎呀，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爱人工作的天花板，你直接就坐在那个山上，也没有人打扰你，
1: 对
0: 不对？
1: 你就自己看云海，
0: 自己拍。
1: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我能直接干到景区倒闭。
0: 但是，哎呀，后面你理性一点啊，冷静一下
1: 来
0: 分一分。对，你别光看着就是60000块钱的高薪，你是不是想想自己在山上可冷了呢？你想想在这山顶上，是不是每天可能也要有零下几度？差不多这么冷吧，然后海拔有2217米，山顶的昼夜温差比较大，雾气又很重，得住满30天你才可以下山，不然其他时间你是不能随便下山的。也就是说你要在山上住满30天，每天都要产出短视频，所以你还得要剪视频。而且呢这个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全国只招一个人，所以我就很想看看到底最后是谁胜出了。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来报名呢？
0: 怎么报名？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7月8号到15号在抖音发原创视频，带上指定话题就可以了。当然了，最终谁入选啊，要看这个视频的点赞量，然后再综合内容的质量和传播效果来定。那说白了呢，这就是一场以赛代招的流量大战。
0: 你看这个景区还没正式招人用人呢，就已经收获了一大波的免费宣传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老君山啊已经开始要招人了啊，所以你看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玩这样的一个套路了，因为之前他就弄过什么月薪30000招这个古风的 NPC 啊，还有员工靠拍短视频5年啊，是拿了132万的奖金。哇哦，好羡慕，
1: 好羡慕。
0: 所以你看人家把这个流量玩的算是很明白了啊。但是话说回来，真的是这60000块钱啊听着挺香的，但是还真的没那么好挣啊，因为你看山上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艰苦的，评选规则也有争议，比如说点赞量说了算，所以有很多一些网红博主自带粉丝的一些大 V 天然就占着优势，所以如果咱们普通人啊想要去应聘这份工作还真的挺难的。
1: 是的啊，所以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给你一个月60000块钱，让你在这个山上独自住在山顶上30多天，然后每天就是来拍云海啊，你愿意去吗？如果你要是不愿意，你最担心的是啥呢？
0: 我觉得我可能待不住30天。
1: 这不是坐牢子吗？
0: 你小心别把让我们直播间给封了。人家在上面观海呢，我觉得真的有那些每天你看可以30天，主要是你拍短视频还得不重样，每天拍日出啊，又日落，然后云海，然后下雨啊，还有一些什么极端的天气什么的，拍来拍去，你可能你的这个思想也会慢慢的
1: 枯竭，
0: 灵感就枯竭了，怎么办呢？你这60000块钱，说不定到手最后你可以打个1折呢，
1: 给个10000块钱。 给个6000块钱。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底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一个营销、嗯、你看景区只用6万块钱就撬动了全网的流量、嗯、无数的网友为了争这一个名额真的是自发的当起了野生的代言人。你可能以为去上班啊、嗯、其实呢就可能是给这个流量啊去助推一把，所以呢人家也明码标价，规则也很透明，你情我愿也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大家看看就得了啊，这6万块钱山顶住一个月大家扛不扛得住呢，自己好好想一想。
1: 是的，这也正是月薪6万真牛气，山顶看云拍视频，网友一看心欢喜，大 V 天生占便宜，素人只能干着急，6万听着像福利，仔细想想是游戏，流量算盘打得进。

0: 浮沉。
1: 还有朋友就说了，我愿意，
2: 哎，还真的愿意啊！
1: 快报名，
2: 住山顶上30天啊，拿到60万块钱，但还得拍视频呢，还得剪视频呢啊！行，那你去报名试试，祝你成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消费的话题啊。说湖北武汉呢，有一位张女士啊，本来呢想带着自己的妈妈啊去体验一下这个276块钱的淡斑团购啊，结果呢硬生生被坑了10000多块钱，老太太的脸还毁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呢？跟大家来说说啊。张女士带着她的妈妈进了这个门店之后呢，商家就说项目有辐射啊，硬是把这个母女俩分开了，然后呢给她母亲蒙上了眼睛，涂上了不明药水。过了一会儿店员就过来了，说半个小时之内你不交10000块钱你的脸就毁了。
2: 哎呀，
1: 这个张女士吓得呀，就赶紧来掏钱。结果呢做完了，老太太的脸会持续的渗出这种黄色的分泌物，然后再频繁的流眼泪。去医院一查，这个店家用的庄子好产品根本没有淡斑修复的功效。
2: 哎呀，你看这家店呢，只有这个生活美容的资质啊，压根儿就没有资格做这个医疗祛斑。目前门店已经关停了，监管部门也立案调查，最后呢只退了8000块钱。你看看，好心办坏事了。本来女儿说，我发现这个团购特别便宜，带妈妈去做一下，让她老人家也开心开心嘛。你看网友就说了，这276块钱的团购低价是饵，10000多是钩，脸是代价。还有人说这个套路就其实跟这个免费领鸡蛋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1: 其实我感觉最近这种套路的事情啊，真是层出不穷的，
2: 越来越多，是吗？
1: 你看像去年郑州的一位阿姨就被忽悠做了高科技淡斑，花了8000多块钱，脸烂了3个月。
2: 哎呀，
1: 然后还有杭州的女孩被这种9.9块的祛痘骗进店了，最后刷了30000多。其实套路都是差不多的，我先低价来引流啊，让你进店，然后呢开始制造恐慌啊，你再不花钱你的脸就要烂了，最后让你强制来消费，然后一跑了之。
2: 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曾经被这种低价引流给坑过呢？最后花了多少钱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哎，我之前还真的在网上有看到过这些低价的团购价，比如说啊，去个斑啊，打个针，或者是美白啊等等，它就是100多块钱或者几十块钱，99、66、88啊，先让你到店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体验完了之后，就在边体验的时候边跟你说，哎呀，姐姐，我看你的这个皮肤好啊，这里有点问题，那里有点问题，你不如开个卡吧，我这儿给你全部都弄好了。又或者说，哎呀，不行，你这个用了我们这个产品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我给你用个加强版，你再加点钱，我给你升级个套餐。你看这个套路不就是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200多块钱去做一次淡斑，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在市面上做一个淡斑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你反倒说后面给你骗了2-3万，可能就是他的各种语言诱惑、推销啊，各种话术啊，让你动心了，然后就去花的这份钱。但如果我只是做200多块钱项目，没准还不会至于。
2: 所以你还是要研究一下这家这个美容院的一些资质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2: 因为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低价的一些淡斑的套餐啊，它可能只是引流的幌子，然后再进行一个恐吓式的推销，比如说，哎呀，你的脸都快烂了，赶紧要交钱，我们赶紧用其他更高级的这个产品、更高级的套餐给你升级一下。这个违规医美才是店家牟利的手段，所以很多人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分不清什么叫生活美容跟医疗美容啊，轻信这个店员的口头承诺，然后就忽略了这个资质的查验。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祛斑呀、化学剥脱，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医疗项目，必须要持有医疗机构的操作证。所以如果我们消费者贪图这个小额的优惠，最后呢可能就是又破财，然后又伤皮肤，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区分这两类美容的一个这个特点啊。

0: 首先就是讲说按摩敷面膜呀美甲这种呢，你是属于是生活美容，你只需要卫生许可证就可以了。如果像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提到的这种祛斑呀，包括大家知道的微针呀、刷酸、激光，那这些呢属于医疗美容了，必须是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可以去操作的，而且这个操作人员他是要有专业的医师证的才可行操作。
1: 你看现在马上进入到暑假了，有很多的一些高中生啊准备去到这种各大美容院里面啊去整一整啊，给自己的青春痘啊消消痘啊什么的。我觉得家长朋友也要留心一点啊，跟孩子也说一说，如果你去到一些美容院要查一查他的一个资质，或者你做的那些项目到底他需不需要持有这个医生啊，持有这样的合格的一些证件照啊。所以呢还是奉劝我们各位高考生跟家长朋友要多留意一下，特别是现在的暑假高峰期啊。这也正是270做淡斑，静电先把母女挡，蒙眼涂药心发慌，不交10000就烂脸，生活美容敢称王，低价引你入坑上，制造恐慌再宰羊，静电先看墙上证，天上不会掉馅饼，捂好钱包最应当。

0: 有朋友在问说，刘伟天天躺平呢，想他了啊，也就躺平了一天吧，今天啊两天啊，
1: 还有明天，
0: 还有明天，对对对啊，明天啊，刘伟呢暂时有事儿啊，先休个假啊，过段时间再回来，大家先不用想他了吧啊。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聊聊职场的事儿啊。说最近啊有个热搜话题，说有公司呢聘请这个专职的保洁，转头呢就把这个保洁的工资啊分摊给全体员工，说每人每个月多扣30块钱。啊，所以呢，很多员工这个到手的薪资平白的少了一笔，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吐槽。
1: 哦，所以不少上班的朋友们就开始来爆料了，说公司行政直接通知办公室保洁开支由全员来承担。
0: 哎呀，
1: 每月发工资统一扣除一笔30块钱的保洁，老板觉得分摊的金额不多，员工呢，但是却难以接受。
0: 哎，
1: 办公室的清洁聘请保洁。本身呢就是企业运营啊，它固定的一个成本，这个成本呢其实是应该由公司来全额承担的，如果你强行转嫁给员工呢，属于变相克扣工资。其实这样类似的乱象还有不少的小企业，你比如说让员工来平摊他的饮水费用啊，卫生纸的费用啊，包括是绿植养护的费用，哎呦这听都没听过啊，
0: 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离谱，是不是？
1: 对，
0: 有网友呢就分析说，这个老板的逻辑可能就是因为以前都是员工轮流打扫卫生，那现在我请了保洁阿姨，就相当于是替员工请的，所以这个费用得员工出。乍一听好像这个逻辑也没毛病，但是这个公司是你开的呀，
1: 对呀，
0: 所以还有更惨的网友留言说，我们公司都没有请保洁，大家轮流搞卫生啊，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吗？你看，还有人说划分这个卫区，每天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分别打扫男女厕所，哎呀，真的非常令人作呕。说实话，这不是。把
1: 你好事的时候你没想着员工，你的分钱的时候你想着从员工的钱那个工资往外扣钱了
0: 啊。所以咱们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事儿到底合不合法吗？当然不合法啊，因为这个办公场所的保洁费是属于公司正常运营的必要成本，所以呢应该全额由企业来承担。那么公司要求员工分摊，本质上呢是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涉嫌违法劳动合同法。那如果直接从员工的工资里面扣这30块钱啊，更是涉嫌违法克扣工资啊。像四川的12348法网呢，对此也有明确的答复啊，除非说劳动合同里有明确的约定，否则公司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啊。
1: 是的，其实这类的花式转嫁成本的事儿还真不少啊。广东有家公司呢，就要求员工来分摊是超额的电费，每个月扣30到58块钱不等，员工忍不了了，就直接起诉了，法院也判了，说公司要退还全部的扣款，另外还要支付经济补偿金13000多块钱啊。还有员工呢，让还有公司呢让员工来平摊办公室的这个租金呐啊，水电。

0: 业呀，啊，打印文件扫码付钱呀，上面用电先充钱呀，法官也说得很明白了啊，这一类的行为实质是将经营成本、商业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获取权，是不合法的。
1: 是的，这也正是保洁工资900洋，老板转头算盘响，每人30，头上摊，网友直呼太荒唐，法律写的明晃晃，经营成本自己扛，老板格局要跟上，道路才能宽又广。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56了。那我们这一时段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早上广东呢就要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一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链接，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都可以来看一看。比如说有咱们风行的纯牛奶啊，这个69.9元到手就有40盒啊，非常性价比拉满了。还有我们的即食的黄金片啊，调理身体的健康小零嘴儿，还有我们风味派的烤肠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继续逛一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喽。

0: 静静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厕所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33-9999，020-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9999，020-66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9999，020-66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步。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7: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8: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现在收听的大湾区生活家呢，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收听收看到在湾区的一些生活的实用资讯。而且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打开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看我们同步的这个直播啊。现在呢，我们的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同步开始了直播。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和主播互动的，或者您现在没事儿说，哎，来唠唠嗑，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天的，也欢迎呢，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要跟大家做出天气的提醒。确实啊，这段时间的天气一直是咱们的日子，一旦进入到汛期之后，那咱们的这个心经常都是随着雨水而落。那根据中央气象台7月9号下午，今天早上凌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呢，目前咱们是挂出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那尤其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和广东的西南部，在这些地区呢，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分外的注意出行的安全等等。而且呢，像超强的台风巴威，目前7月2号生成到今天已经是将近一个周了，它正在快速的发展和加强，整体的云系啊，据说直径是接近1500公里，体量非常的庞大，覆盖面也很广，就是一个妥妥的巨无霸。那么我们看到巨无霸这个台风，也就是巴威的影响呢，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个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讲，9号到11号开始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的影响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风雨欲来的，而是降水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9号呢，广州有中雷雨，接下来是晴热上场，高温啊也会渐渐的明显。此外呢，受到巴威的影响呢，9号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风力会逐渐的增，粤东的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的风力10到11号也会逐渐的增大。今天开始，虽然广东大部分的降雨是趋于减弱，但是我们依然要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的风险。希望大家呢也能及时的收听咱们的各方面的应急信息，包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也是广东应急广播，那么我们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去播报一些天气的情况。预计呢，巴威会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以超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大概就是14到16级，45每秒移动的速度是42到52米。那么然后呢，它可能会向福建的中部和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强度在登陆了之后会逐渐的减弱。那目前对于广东的一个影响呢，具体而言是7月9号到11号之间呢，广东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就这几天啊，咱们可能会看到相对晴好静止，但是会有一点点热的这个天气，高温天气呢会逐渐的趋于明显。其中呢，7月11号大部分的市县最高气温都会在35到38摄氏度，甚至39摄氏度。所以呢，在七月十一号这一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而7月11号呢，咱们的梅州、粤西、粤东沿海市县可能会转向雷雨天气，各地的雷雨时局部可能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报呢，未来3天广州的高温会日趋的明显，部分时段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的雨势较大。其中呢，7月9号也就是今天有可能会有中雷雨。我们再来看广东各地的一些具体的预报。7月9号呢，粤西的市县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的市县多云，其余的市县呢会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呢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余的市县是30到34摄氏度。7月10号，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会多云，午后呢转为中到强暴雨，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就伴随着雷雨的天气。还有呢，粤西、珠三角、 清远的视线呢可能会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或者是局部不大雨，甚至会有暴雨。有一些视线呢，大部分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天，局部会有阵雨。而在河源、梅州、云浮、惠州、惠东、珠三角中北部的视线会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他的视线最高气温是32到35摄�氏度。7月11号，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视线会多云，有雷阵局部暴雨，其余的视线多云，局部有阵雨。那我省的大部分视线会在7月11号出现35到38摄氏度局部的高温，甚至这个温度有可能会冲高到39摄氏度。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提供一下广州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9号周四多云，有中雷雨，25到33摄氏度。10号周五多云，局部呢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11号周六多云见晴，27到36摄氏度。而到了12号周日呢，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会到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13号周一多云有中到大雨，26到33摄氏度。14号周二多云有中到大雨，26到33摄氏度。15号周三多云有中到大雨，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也提醒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是要带上雨伞的。依然是那句话，晴能遮阳，雨能挡雨。也及时的收听收看各个渠道的天气预报，以防呢受到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些侵扰。我们对即将会带来的高温或者是多雨天气也会及时的有一些预期。提醒您呢，如果是天气炎热待在室内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制冷。那么该开空调的咱们就应该开上，千万不要因为要省那么一点电，哎，咱就把身体给弄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好嘞，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活在大湾区，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健康、平安、安全和快乐的。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高温高热的天气啊！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一档专门服务于大湾区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欢迎大家呢打开您的手机，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呢微信以及这个抖音号。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实时的直播，也希望呢我们的资讯可以带给大家在大湾区更好、更方便的生活。刚才说到呢，有些朋友天热了之后啊，总是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呢？怕空调费劲儿啊，费电，对不对？其实呢，要想节省啊，要想省电，这个是人之常情。咱们中国人嘛，就是勤俭节约过惯了的。但是呢，高温天气会给人带来的健康风险，那确实是非常之多。尤其是前天呢，我们刚刚经过了我们24节气中的小暑，可以说啊，小暑一过，一日是热三分。大热天当中呢，不管您开不开空调，那凉爽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刚需。那如果说要开空调，怎么样既省电又舒服呢？尤其是空调一开一关特别费电，还是说咱们一直开着会不会省一点电呢？究竟应该就是离开这个房间就关呢，还是说让它一直运行着呢？今天呢我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究竟咱们怎么去用这个空调可能会更加的省电，同时呢也保证咱们舒舒适适的啊。那么空调的黄金温度其实上是26摄氏度。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之所以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是因为啊，26摄氏度是我们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稳态的热舒适的温度。这个换成大白度、大白话来讲，就是26摄氏度往下您肯定舒服，但是26摄氏度往上咱就不舒服了。所以这26摄氏度呢，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会比较感到舒适的一个临界点。因此呢，我们把这个省电和舒适之间的一个黄金平衡点画在了26摄氏度。那怎么样达到26摄氏度呢？首先呢，咱们刚刚

0: 回家打开空调啊，不用把空调先调到26摄氏度，您可以先打开23摄氏度，快速的降温，就是把温度调到一个相对低温的状态，快速的让这个制冷功能运行起来，快速的让房间的这个温度能够降下来。30分钟之后呢，就把它调回到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温度打得稍微高一点点，27、28摄氏度，避免呢后半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持续的制冷而感觉到过冷。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外出时间如果小于1个小时，您是可以不关空调的。有的人呢是短暂出门拿快递，比如说呢，还有些时候呢吃顿饭啊什么的，可能一下楼咱们习惯性的就把空调给关上了，对不对？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就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省不省电呢？其实我自己在去了解相关的信息之前，我也是这样的，就随手我就把空调给关了，我就会觉得这样似乎是比较省电的。但实际上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1/2小时左右。外出如果大家就是个20-30分钟的时间，完全是不用关空调的。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呢，其实咱们都可以不用关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个1-2摄氏度，这个情况呢就会更加的省电一些。此外呢，咱们频繁开关空调啊，还可能会给空调的压缩机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可能会变短。那如果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还想省电，还能怎么做呢？一定要听好了啊，空调的风口尽量的朝上吹。咱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空调的风向调成朝上。为什么呢？因为热冷空气，大家知道啊，就是热冷的空气它的这个密度是不一样的，冷空气呢一般会往下走，而热空气呢会往上走，这样呢就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物理特性的不一样，可以达到比较均匀的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室温。就是大家记住啊，空调的风口尽量呢就是朝上吹，等于说是用这个空调风口的调整，咱们给房间形成一个类似像环流这样的效果，就会愈加的凉快一些。另外呢，空调加风扇这样的组合呢也会非常的省电又凉快哦。空调加风扇组合方式有点相当于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空调风口往上吹的一个加强版。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更加加速的高效率的去流动起来，促进整个冷气的循环。空气一旦循环了之后呢，就会给人带来一个很凉爽的感受，因为它会把你体表的这个温度啊给降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哎，风一吹嘛就凉飕飕的。所以呢，如果你加了一台风扇在你的空调屋里边，体感温度整个可以下降2-3摄氏度。空调可以设为多少呢？大概设为26-28摄氏度这个样子，然后你再加个风扇，大概就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的效果。如果大家喜欢冷一点的，那你把空调打到26摄氏度，再加上一个风扇，那么体感温度真的会很凉的。这一点我也是亲自试过了，我才推荐给大家。真的就是你的空调温度打到26摄氏度，然后再用风扇去吹的时候，会感觉到冷，所以我在房间里面我都是把空调调到27摄氏度，我再去开风扇，就这个温度会非常的舒适，大概就是个体感23-24摄氏度的样子。房间越小效果就越加的明显。那专家也建议呢，可以把风扇啊放的位置呢放到空调的下风，那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这样呢整个回流呢它会有一定的有机变化，会让人体的这个感受就更像是自然吹拂的感觉，而不是说哇一直好像都在吹，冷飕飕的哦，凉静静的。那你如果是调成柔风或者自然风的方式呢，它就会更加的自然，就冷的呢就没有那么有一种冰冰的感觉了。此外呢，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啊，咱们还可以放一盆水。为什么放一盆水呢？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呢，咱们的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北方，人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边啊，这个口鼻啊眼睛很容易都变得干涩啊酸胀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呢就放一盆水，可以有效的缓解干眼的症状。 当然了，我们一直都说啊，大湾区它的气候特点是什么？就是常年是非常潮湿的。所以我就说呢，其实放盆水这样的建议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大湾区的家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具体环境具体分析的。如果您家的这个湿度它已经达到了比较干燥的情况之下，那咱们呢就是可以加水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家里边的湿度它依然是70%左右的水平，完全没有必要放水，甚至是您开成除湿这样的模式，它会更加的令体感温度感受到凉快一点。就刚才说了嘛，除了你风扇流动起来有自然风的一个吹拂，体感温度会低2到3摄氏度之外呢，同样的温度设定之下，湿度咱们下降个10%，体感温度也会下降2到3摄氏度，其实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只是有些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空调运行时间长了，无论是制冷还是除湿，它都会造成可能室内的这个湿度会加剧的，就过于不湿了，就过干了。那这种情况确实会有眼酸眼胀的情况。一旦发现这种状况呢，那就提醒您该加一点湿度就加湿了。但是咱们大湾区呢比较简单，其实你也不用去加盆水之类的，把那个窗户打开一下下，立马空气又可以湿润起来了。总之呢，这么多的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用空调的时候既舒适又节电。那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哎，什么样的小妙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达到这空调能够在效率运行上更高一些呢？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
1: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来聊一聊怎么样用我们的空调能够既舒适又省电啊。刚才呢已经说到了除湿这个模式的一个运用，其实合理的运用除湿的模式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空调效率，我觉得基本上1:3能够用吧，就是它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尤其是咱们南方啊，三伏天呢又热又潮湿，这个除湿模式可太好用了。咱们保证室内温度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湿度下呢？大概是50%左右，就45%-65%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室内的湿度，既能够让体表比较舒适，又能够不会因为过度的干燥而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依然是这样一个流程啊。您开空调的时候，如果说初始温度较高，那我们就先开制冷模式，待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除湿的模式，这样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北方的大部分城市的夏季呢，室内是炎热，但是并不潮湿，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选择制冷的模式，尤其是在温度较高，例如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呢，咱们开启除湿的模式呢，就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呢，也会影响舒适感。所以这个除湿模式，我觉得基本上是为南方，尤其是咱们大湾区这样的天气去量身定制的。就如果说你也居住在湿度比较高的地区，但用除湿模式，那就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啊，要定时的开窗通风。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咱们开窗通风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在开了2到3个小时的空调之后，打开窗户去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呢是不用关闭空调的，也可以长时间的给这个窗户，比如说开个缝，随时的换气。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去开窗了，我就一定要去关空调。在咱们南方，你要进行一个湿度的转换，其实开着空调，打开窗户，就一会儿会儿就可以了，10分钟、15分钟。如果你去把空调关了，其实再去启动，它反而更加耗电。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在这通风换气的10到15分钟之内把空调给关了，就开一会儿嘛，对吧？开窗开一会儿，那您空调也运行一小会儿，它并不会过多的去浪费电。否则你一关一开， 这个电还相当于是空调运行半个小时的电呢，那不划算，不如就直接开个窗户。

0: 户10到15分钟，同时呢运行着空调，可以把温度打高一点，哎，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效率的最优化了。在夜晚的时候呢，咱们还要注意啊，可以把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那睡眠模式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其实很多街坊在买了这个空调之后是不清楚的。睡眠模式呢，是可以在睡眠期间逐步的去调高温度的。哎，对，它有一个梯级晋升的这么一个设定，就能够避免睡眠的时候呢，人体着凉、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电能，再搭配定时的开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晚上5点左右，就凌晨5点左右，咱们就可以设定关机了。这样呢，既利用了室内的余温来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一个来小时的电费支出。总之呢，方法真的特别多，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用电当中，尤其是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作为大湾区人，怎么样都得学习一下如何开空调更省电，如何开空调能够兼顾舒适和省电两方面吧。那如果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你都没有记下来，或者是中途打开节目又不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做的，那也欢迎呢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我也会整理了之后把资料发给大家，您呢照着咱们的资料去操作多几次就记住了。怎么样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呢？进群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咱们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社群二维码，这样呢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我也在社群当中呢，玉子是群主，也等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任何的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啊，还有我们之前非常擅长的这个整屋装修的问题，哎，想拿优惠的都欢迎您呢到我们的群里面来问问我们。我每天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使用资讯啊整理成文之后发到咱们的群里面来，如果不想错过就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去吧。再说一次啊，入群途径是微信公众号，首先您得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扫咱们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到群中来了。记得啊，每一天的生活小妙招、小资讯、实用的这些服务信息我都会整理了发到咱们的群里边，快点入群吧，玉子在群里等着大家哦。
1: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5: 生活乱七八糟，
6: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6: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6: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6: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我们也是专门服务于我们大湾区人，还有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还有我们网友的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么刚才呢，就有网友说，哎呀，这个嘉宾老师去哪儿了？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接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嘉宾老师究竟去哪儿了？是的，那我们之前呢，我们节目也会邀请了一些装修类的呀，还有这个家居类的一些达人，还有装修的高级工程师呢，给大家去科普我们的装修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资讯呢，还有这一部分的服务呢，都转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去了。所以如果说您想要咨询了解一些装修的干货的，想要咨询了解说，哎，我现在这个家居翻新可以去怎么去具体做的，比如说需要多少钱呢，还有就是结局格局能不能改啊，还有你们家的一些可能你也不太清楚怎么去改这个房子的，一改四有没有可能，一改三有没有可能，都想问这些好像在平常之前的那种装修当中匪夷所思的一种布局改造，有没有可能能做到。其实我们就更多的在社群当中去给大家提供这些非常个性化的服务，因为我们现在接到的很多的这种装修咨询，我发现仅仅靠广播节目它是不能够或者难以去完全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装修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需要看到的，对不对？就是你给到一个户型图，比如说我告诉你结构可以怎么改，它是需要你看到的。哎，那双方呢，就这个沟通，其实在网络上面，在某些时候来讲，可能会更加的高效一些，也会更加的直接一些。所以呢，我们目前把我们的装修服务也是放到了我们的社群当中去。那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工程师的，想要找设计师的，都欢迎去加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社群。那到社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去对接我们的装修的高级工程师啊，我们的设计师啊等等。而且呢，我们最新的这一轮优惠活动呢，马上又是将展开了，那我们也会在社群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福利，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机会进入我们的社群当中。当然了，我刚才讲了一些生活类的干货呀，怎么样去用空调会既舒适又省电啊等等等等的小贴士，我们也会同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去。可以说呢，我们的社群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门户，它会把我们每一天的资讯的精华都同步到社群当中去，同时呢还会替大家打开门，直接去找到我们的装修的工程师也好，装修的设计师也好，帮大家呢能够在大湾区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够过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把我们的房间也好，把我们的生活也好，利用率会更高一些。这样子呢，在这种好像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也能找到一丝的归属感吧。好嘞，再说一次我们社群的入群。

方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要把它关注起来。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去搜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那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就会弹出来一个入群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当中来了。另外呢，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是要持续两个小时的，因为我们十点到十一点原定是我们民生热线的节目，但是呢因为我们民生热线的两位主持人，大家熟悉的金亮还有宇航，他们两位都在出差。金亮呢目前是在这个西江封开一线，那么前天呢他也是到当地去，因为这个暴雨带来了西江水位的快速上涨，那我们也是要去看一下，就这个洪水对于大家的生产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金亮呢前两天也去执行了这个任务，目前呢已经监控到啊，洪峰已经过境封开了，那么也是让我们大家呢能够稍微的轻松一点点，舒一口气。今天呢金亮也会在当地去看看后续，然后呢之后再返程。宇航呢也在出差过程当中，所以呢今天两位主持人呢不在任上，那么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就会陪同大家一直到中午，就接近这个11点钟。11点之后呢会是我们海默带来的给个说法，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同时呢也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那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生活资讯，也希望呢能把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帮助大家打理的更加的妥帖。好嘞，稍微听一首歌轻松一下，接下来回来呢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有什么样一些实用的生活资讯值得您及时关注呢。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服务类的这个专门的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您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的广东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现在都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屏上啊在进行实时的直播，打开这些常用的平台，那么就可以看见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如果说呢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大家觉得我们最近在进行的这个广阔行天下的一些活动呢有什么样一些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比较好奇的也欢迎点开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右下角的小黄车，以及呢我们右下角的这个购物袋，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广阔行天下的好货推荐。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主播千挑万选之后呢亲自试过了之后才推荐给朋友们的一些好物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朋友试了我们就是推荐的这个龙眼，觉得味道还挺好的。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风行牛奶，这个也是好多好多朋友买啊，也有不少朋友呢之前已经买完了，然后现在呢又回来复购的，其实挺多这种回头客的，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如果说呢您觉得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信任的，对我们主播的这个选择呢是相对觉得还不错的，都欢迎您到我们的橱窗里边，到我们的购物袋里边去看一下。我们也会甄选很多广东本土的一些品牌，当然不一定是100%，但是更多是尤其土特产这一块，我们是甄选了我们广货行天下，尤其像我们百千万工程一些驻村的这些工作队推荐的一些好物，我们再推荐给大家。这些呢像我们最近在推广的这个储粮龙眼，大家有些听众呢就反馈说你们这个价格是不是贵了一些。其实真的头茬下树的时候它确实价格要贵一点，但现在呢努力，我们经过了我们的努力的争取了之后，我们的价格我们也把它打下来了。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去我们的购物袋和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呢去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4斤和7斤的果子价格已经下来了。7斤的果子呢是79.9元，那每合到每一斤呢其实也就差不多是10块钱这个样子了。这个价钱其实比现在的这个市售的龙眼就更加的低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市售龙眼差不多10多块钱一斤，那现在我们7斤的这个果子就是79.9元啊，那大家呢就可以带走了。这个我们也是大家拍下来了，我们才会去树上摘，就摘了之后再跟大家发货。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是带汁发送的，到您的手上的时候，您可以掰开看一看，看看这个小树汁儿啊，它是不是还新鲜翠绿的。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是证明主播所说的不虚啊。那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坏果烂果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那一定要记得回来找我们，到我们的客服那里去把您的这个坏果的一些照片拍过来，我们也会按比例去跟大家进行一个赔付。总之呢希望大家也能够尝一尝咱们茂名的这一口鲜吧。因为储粮龙眼呢它现在是刚刚上市，在这个新鲜度来讲是没得说的，而且第一茬龙眼的话通常会比较香一点。那如果说你也想尝一口这正宗的岭南鲜，就欢迎呢去到我们的购物袋或者是购物车当中，小黄车当中去点击下单我们的1号链接，我们的老树龙眼。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直播对不起，今天真的是吃了好多螺丝啊。那么我们的这位客服呢，我们的客服就在说哈，广东高州的千年的贡品龙眼，现摘现发，超大果，肉厚甜甜如蜜，颗颗都是夏日鲜甜，好滋味。我觉得客服比我能说哈，应该让客服来上节目。好嘞，那么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下呢，就直接去点我们的购物车，点我们的购物袋，把我们的这个好物直接给拿下。好吃不好吃，回头的时候呢再来和主播聊一聊。还有一位粉丝说， 您好，我想了解一下合作模式。这样吧，您到后台去找我们的客服好吗？具体的话呢，由我们的客服来跟大家对接。然后也感谢我们下单的用户小用小七都下单了我们的商品。那么大家其实点开购物车，点开购物袋，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下单的。哎，小顺下单了我们的一号商品，下单了我们这个老树龙眼。感谢大家下单，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甄选。好吃不好吃，回头呢都记得来跟玉子一起聊一下吧。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有朋友就说啊，这个主播你讲到了空调病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刚才在讲的是空调怎么样用会既舒适又省电。你既然提到了空调病，我也想说多一嘴关于空调病的一些情况啊。尤其呢，我们有很多老人家，他可能会害怕用电这件事情，所以就不肯开空调。那其实不肯开空调一样会得空调病的，朋友们。就是老人家的，我觉得他们的担心是这样，一方面呢，他担心用电用。

用的太多了之后耗电嘛，费钱嘛，都会心疼一点。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们真的会担心空调病，就会觉得空调对着直吹好像会变得晕晕的，所以就以此来说服自己我少开空调。但其实上老年人夏天是更应该及时开空调的，因为你不觉得热不代表你的身体真的它就没有说承受过热的状况。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隐性中暑。隐性中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之后呢，老年人他调整自己体温的能力，尤其他的皮肤的温度感知能力会变弱啊，它是会自然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呢而有一个衰减，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湿度它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以至于老人会觉得我不热。甚至还有些老年人他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他可能会穿的相对多一点，到冬天的时候他又会脱衣服，他就会穿单衣，好像不觉得冷一样。其实上这种状况都是伴随着他们一个体温感知的能力下降而出现的一种机能的退化。但是在夏天他穿的多依然是有中暑的风险的，就是他不觉得热不代表着他不热。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根据气温，比如说像温度表、气温的这个测量仪、湿度表去界定这个时候该穿衣还是减衣，就是用数字去说话比老年人单纯的去感知是更精确的这么一个指标。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老人怎么这个穿衣服啊然后穿减衣服他没有一个定数，就是因为他机能的一个减退而带来的，说他不太能够准确的去感知温度了。所以旁边如果有人的话呢咱们要及时的去提醒他。那如果有老人家正在听咱们广播的啊，因为我们广播有很多中老年的听众，那如果说您正在听广播的，玉子也劝您一句，千万别觉得自己冷了热了那个才叫冷或者热。您家里边啊可以备上一个温度计，一个湿度仪，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可以请儿女也好，或者是您自己能够做到网购的也好，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它就真的是需要10块钱左右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子的温度计、湿度仪啊，甚至大家可以买更便宜的这个水银汞柱的这种温度计、湿度仪，买到家里边，然后根据这个温度计，您去决定今天应该要穿减什么样的衣服，要不要开空调。一旦温度上了28摄氏度，其实我建议家里边，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家，都应该多多少少要开一开空调了。有些时候咱们室温偏高了，你不觉得热，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第一是降温，第二呢，就是补水。那如果老人家真的你觉得开空调很难受的，那我提醒您，在这个一定的温度之上呢，那您就要及时更经常的去喝水。咱们很多的这个空调病也好，或者是因为中暑产生的疾病也好，甚至中暑本身也好，它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缺水，就身体的这个水平衡被打乱了，所以呢造成了一个内底的平衡的一个失衡，就是我们说可能你的整个的内循环的一个平衡它都打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水。一个笨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定个时，每半个小时提醒自己去喝口水，正好呢也起来稍微走动一下。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很多本身是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可能会把中暑初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头痛啊、头晕啊、心悸啊，这些症状可能会误当成是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及时的发现和救治。更严重的呢，可能这个中暑就会发展成为热射病。热射病它本质是一种重型的中暑，就是中暑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病死率是比较高的，大概是有20%到70%之间。老年患者呢，这个病死率更可以达到80%。所以说呢，预防中暑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而言，它非常非常的重要。一老一小啊，这个都属于是抵抗能力相对弱的，也是属于对于外界的温度湿度感知没有那么敏锐的群体。那咱们呢，如果说旁边
有这个年轻人的，有中年人的，也更多的根据这个温度计、湿度仪对他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一个呢，就是提醒他们在温度高于一定摄氏度的时候，咱们呢可以去开开空调。

您实在不行，开个送风功能也好过一点啊，对吧？温度可以打高一点，如果是心疼电或者觉得不舒服的话，可以用玉子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包括把这个温度呢调成是一个相对高的温度，配合风扇送风，增加一个体表的凉度。还有呢，就是可以让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变成一个除湿的功能，这个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过一段时间就稍稍的透个15分钟的气，开个窗透透气，这些呢都可以有效的降低空调病的发作，也可以更控制这个有严重后果的，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中暑的发生。先在家里边备上一个温度计，备上一个湿度计，这两个可能会二合一啊，非常简单，电子的1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了，在家里面备着，对一老一小呢，其实也是个提醒，提醒他们啊，该开空调就要开空调，该开风扇咱们开风扇，空调风扇一起开也能更加舒服一点。另外呢，就是要经常补水，喝水，喝水，喝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炎炎夏日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如果您还想拿到今天主播提醒的，怎么样开空调能够既省电又舒适的，就加入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记得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个渠道的一些这个门户网站吧，或者是门户号啊。然后呢，在生活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我呢也会把每一天的一些使用的资讯整理成文，然后发布到我们的群里面去。那如果说呢，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有一些想要去咨询我们之前的嘉宾，我们的装修工程师啊，还有我们的设计师啊等等，那么也把你的问题、你们家的户型图都发到我们群里面来，我一概都会转达。甚至呢，我们群里面就有这个工程师，就有这个设计师，有什么问题大家直接问，他们看到了呢也会进行回答的。还有一些想要装修优惠的，想要生活使用资讯的，您都到大湾区生活家来。我呢就是服务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希望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都能过得舒适惬意，游刃有余。好嘞，那么今天呢，前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到这样，也到这里了。后一个小时依然是玉子陪伴大家来度过。因为呢，我们今天民生热线的两位主持人金亮和宇航都在外出差，那今天就需要玉子顶顶班，再顶过一个小时，把民生热线的这一个小时呢，也给大家陪过去啊。再过一个小时，11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海默带来的《给个说法》。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1号，广东的降水逐渐的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其中，7月11号，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部39度。11号，梅州、粤西、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粤东市县多云，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30到34度。近日，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广东全省常住人口超过1.28亿，城镇化率超76%，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67.55%。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牵头获奖14项，其中通用项目13项，自然科学奖2等奖4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7项，国际科技合作奖1人。广州市港务局昨天发布生产快报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吞吐量规模持续稳居全球第5和第6位，外贸业务成为拉动港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深圳队和东莞队晋级总决赛，本届粤 BA 总决赛的阵容正式落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到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到4.6%。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都超过了5%。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10: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的临时加更节目啊，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这个时段呢，本来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民生热线的开播时段，有很多朋友也问，哎，今天民生热线去哪儿了啊？那大家呢也需要听一听我们的解释。今天呢，由于我们民生热线的两位主持人金亮和宇航呢，两位呢去到了都在外地出差，宇航呢在出差的途中，而金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西江啊，在我们洪峰过境呢是进行了现场直播，所以呢现在依然是在我们肇庆的封开，那么会在明天呢赶回到工作岗位上来。由于他们两位主持人呢都在出差，所以今天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也会做一个特别的延长版，由玉子呢陪伴大家来度过接下来的10点到11点的时间。十一点之后呢，依然是海默带来的给个说法，所以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广东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现在呢节目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欢迎拿出手机点击您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咱们抖音号里边的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咨询，有任何想了解的，都欢迎到直播当中呢去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到没有，就咱们的这个高考季啊是进入到了一个招生的录取时间，这段时间呢家有高考生的都在热火朝天，哎，心有期盼，同时又有些那么焦急的进行高考录取，最后一只靴子的落地，这也是孩子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啊，终于到了可以得出一个结果的时刻了，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心。但是啊，也是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被歹人趁虚而入啊。你看呢，最近我就看了一个案例，也是呢我们教育部门发出的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注意防诈骗。有一个孩子呢叫做小李，哎，这位小李考生呢，他们家就遭遇了真的是实打实的每一步都踩准点的这么一个精准的诈骗。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高考录取季刚刚进入啊开始。那么小李的这个高考线呢，他的分数线啊是刚刚跨过了本科线，可以说这样一个位置呢，那算是精准过线吧，也是我们广东人说的，就是有点安安好啊，刚刚是踩住。那究竟要被哪个学校录取，能被哪个学校录取，其实父母还有考生本人心里边都是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他自

0: 自称是某一个高招院校招生办的主任，对方就表示说呢，可以帮忙去争取内部的一个调剂名额，但是需要支付50000块钱的活动经费。其实小李的父母呢，因为担心孩子这个分数他确实是刚刚卡住本科线，因此呢有一点害怕说，哎呀，会不会他这个分数有一点上得去下不来啊、或者是稍微多一点就会滑档这样的情况。那几次的这种挣扎了之后呢，他们决定还是将向这个所谓的招生办主任支付费用。那他们付了多少钱呢？付了20000块钱。双方约定啊，录取之后再把剩下的30000块钱的尾款给出去。随后呢，这个小李同学就凭借着自身的分数和合理的志愿填报，被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正常录取了。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招考的正常结果，更何况呢，现在我们主张的叫阳光招生啊，这个应该是一个阳光招生下你就算不交钱也能够拿到的这么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可是这个时候骗子又来了，这位主任呢随即又发来了消息说，经过多方的协调，哎，调剂到了录取的学校和专业，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干嘛？按照约定打尾款了，不然的话呢，这个录取名额就会被取消哦。那这个时候父母一听，哟，我们家孩子不是真的被那个学校给录取了吗？哎，心想这位主任还是靠谱的，又怕孩子的名额被取消，所以啊，就认为对方真的帮了忙，那就真的把这个尾款剩下的30000块钱打出去了。事后经过老师的提醒和对质，再查询到他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才发现这个学校其实它的录取流程是完全公开而且透明的，并没有所谓的内部调剂。这个时候呢，他们再去联系这个所谓的招生主任，却发现对方已经拉黑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这一类诈骗呢，其实他专门盯的就是那些正常录取的，但是分数线又有那么一点点悬的考生。他是利用了什么呢？利用了学校和家长没有直接沟通，或者沟通有些滞后的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其实骗子并没有真正的进行任何的违规操作，而是密切的关注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发现了考生的档案被正常的投档或者高校正常录取，那便立即联系家长，利用家长对于录取机制的一个信息差，就是很多家长对于这个现行的录取机制其实是不明白的，他把这个巧合呢，就所谓的巧合啊，包装成了自己去调剂的功劳。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哪怕您家没有高考考生，大家也要相互之间提个醒儿。那高考录取呢，现在是全程由省级的招生机构通过计算机的系统远程去完成，严格的执行叫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只要考生的分数达到了投档线，而且志愿填报是合理的，那么被录取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家长和考生呢都应当明白，正规录取是不存在花钱保录、交钱补录这样的情况的。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到这个所谓招生办的电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多方核实的，最好是和对方面对面，因为啊，免得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急，生怕孩子录不上，咱们就赶紧去交钱。有些时候真的是猪油蒙了眼，看不清了，一着急之后呢，就掉入到骗子的陷阱当中了。在此呢，也是玉子一定要提醒大家，对于这种所谓的骗局，咱们啊要做的就是不要那么急，我们做到一点稍慢一点儿，查实信息，或者直接给这个所谓的学校的招生办打个电话，问问招生到什么样的进度了，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去查询到自己的一个投档的信息、录取的一个信息，把这些信息都摸准了、校对了之后，咱们其实受骗上当的几率会大大的下降。因为像这些骗子呀，他很多都是广撒网的，他都是找准了这一层可能分数线上有没有呢，上得了，下呢好像又没有能够跌破到一定的水准线，他都会找这种 类型的考生去进行诈骗，可能打出100个电话，有一个人回应，骗子就可能会得手。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个高招的录取季，务必要擦亮双眼，千万不要让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一朝之间它变成了镜花水月啊。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好了，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高招录取的一些骗局，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其实呢在高招录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一些途径去查询自己的一个录取和目前的一个录取的一个进度，考生自己投到哪所院校，被哪所院校录取呢，其实这些信息呢100%是向考生本人公开的，考生可以凭借自己的账号密码在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和官微呢进行查询，但是这些信息呢其实是不会向社会大众或者其他人去公开的，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调剂名额可以查到。那么考生自己可以查到的信息呢，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首先就是省的教育考试官网，还有就是考生服务平台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APP， 输入考生号、身份证号、密码是可以查得到的。在自由可投呢，可以看到这个已投档的一个院校，院校在院啊，预录取、已录取，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档案的状态的。最终的录取结果呢，会看到录取院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有一部分省份呢，还可以看到自己所填志愿对应的院校投档的最低分。各省呢一般会向考生报名的这个预留手机号发送投档或者录取的短信通知。要注意啊，就是这些信息呢是不会向社会公众或者其他人去开放查询的。各批次所有院校的这个投档的分数线呢，也是不一定会完全公开的。而且呢，任何人包括这个骗子自称的招生办的主任，也没有权利去提前告知您这个录取结果或者是操控调剂的一个名额。正规的录取全程是由省级的招考机构计算机系统按照分数和志愿来进行一个自动投档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多方去核实，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担心孩子录不上就让骗子呢钻了空档。其实呢，在孩子录取这个事情上啊，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心急。去年呢，在咱们的珠海还出过一档子，可以说是集体的这种招生的诈骗案。那么就是一个招生学校，这个是一个培训学校的机构负责人，打着复旦大学内部招生的这样的旗号，给他在他培训学校做这个培训的一大批家长都做了一个预录取的操作，但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预录取是完全无依可循。最后这一批孩子大概有几十个人都是没有学可以上，并且呢，这个诈骗分子他也做的是非常的精密，不光是让这些家长预留钱交这个所谓的培训费，交这个学位的这个预留费，而且还非常精心的制作了一批假的录取通知书，把大家哄得团团转。本来呢，犯罪分子以为自己啊，把这批钱圈完了之后呢，可能是出境到境外去就可以一走了之。他是想通过这个金蝉脱壳的方式呢，就骗就骗完了，骗完就走人。但是好在呢，这个由于有家长呢及时的发现，那也做了一些干涉。让这个损失呢尽可能可以减小一些。但是大家想一想，这耽搁的不光是钱呐，更多是孩子真正可能被其他院校录取的这个时间、录取的机会。哎，再一次提醒大家吧，真的在面对着这种所谓给你内部调剂也好啊，花钱买岗位也好啊，还有花钱去买这个学位也好啊，骗子都是抓准了大家想要、太想要这个结果的心思了，才能够从你心所欠变成他之所骗。也再一次郑重提醒大家，我们想要某一个结果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个结果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多方的去验证，多一次验证其实就少一次被骗被蒙的机会，务必要擦亮眼。有任何的受骗上当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现之后，咱们要及时保证好、保持好相关的证据链条，然后向公安机关及时的去报警，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来看看我们的网友留言。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玉子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我们泛生活类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那么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民生热线怎么没了啊？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传统上啊，就我们的安排上呢，10点到11点是咱们民生热线播出的时段。今天呢，两位民生热线的主持人，我们的金亮，我们的宇航呢，因为出差，那也是在外地赶不回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也是做了一个临时的加更版。玉子呢会陪大家度过10点到11点的这样一个时间，在12点，在我们的11点之后呢，又是我们的给个说法，由海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民生热线的一个兄弟节目的一个回归。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的两位主持人也会在前方给大家带来一些视频的多媒体的报道，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个渠道的账号，这样呢也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哎，还有一位网友开玩笑啊，说应急广播真应急了。当然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无愧于广东应急广播这个名称的。但凡是现在在汛期有汛情，或者说有一些突发的这个灾难的情况，我们应急广播的工作人员当然是要出动，给大家提供到一个是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信息，同时呢，我们在日常也会给大家很多安全的提醒。这个安全真的是包括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本身就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在这个天气逐渐升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几天呢，大家看到啊，美加沙是逐渐的远去了，它逐渐的消失了，但是新的台风黑威它又要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台风到来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它在逐渐的长大，它会把咱们广东现在已经有的一个季风气流给吸过去，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吸星大法，把这个现有的雨那给吸走了之后呢，咱们就剩下晴空当道了。那晴空当道就有一个问题，气温会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其实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安全最大最大的威胁，这不就是天气热了之后身体可能会中暑吗？所以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咱们家里边老年人有一老一小的，在气温上到了28摄氏度之后，咱们该要开空调就得要开空调，千万要预防中暑，尤其是那种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隐性中暑。所以呢，也一再的提醒大家，应急广播要从家里边的，从身边的应急开始学起。我们学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这种应急的贴士也好啊，应急的一些技能也好，其实对保护我们的生命健康，无论是在大灾小难还是在家居生活当中，那都是妥妥的有用。多一分知识，多一点贴士，就更加的多一分安全和安心。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又在问了，民生热线去哪儿了？哎呦，我今天真是解释的好多。两位主持人去前线了，两位主持人在出差，所以呢，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也是临时加更，给大家呢延长一个小时，一直做到11点钟。不要着急，明天呢，我们的民生热线也会回归，到11点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海默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给个说法。那么刚才呢，我也给大家发了一些这种安全的一些提醒，无论说是防暑降温呢，还是说现在我们高招季一定要防诈骗啊等等，都是希望呢大家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能够对自己的自身有一些应急的常识，保咱们的健康，保咱们的安全。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应急常识，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还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本身的多渠道账号，无论是微信公众号，还是我们的视频号，还是我们的抖音号，统统都关注起来，我们都会有更多的贴士，更多的常识，更多的新闻奉送给大家。好嘞，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我们继续相约。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

0: 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生活乱七八糟，
5: 我帮你抽丝摸茧，
4: 选择琳琅满目，
5: 我帮你精挑细选，
3: 日积月累的美好，
5: 蒸蒸日上的日子，
3: 大湾区生活家，
5: 你的生活好管家。
6: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给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9点到11点是由玉子来陪伴大家。还有朋友呢不停的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抖音号呢去询问说，今天民生热线怎么没有了呀？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们的两位同事，我们的主持人同事，一位金亮，一位宇航，这都是大家熟悉的民生热线的主持人，他们呢今天都在外出差，宇航呢是在跟踪他的新闻线索，那么金亮呢是去到我们肇庆封开的西江，那么观测这个西江的一个防汛的水位，也是守到了我们的洪峰过境啊才敢回来，所以现在呢金亮依然是在回程的路上，今天的节目呢就赶不及了，所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也临时做了一个加更，从9点一直到11点由玉子呢陪大家来度过，大家也不要着急啊，那么到了11点之后呢，我们的给个说法会照常的回归，而我们的两位民生热线的主持人呢也会在融媒端

新闻，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各个渠道的账号，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我们大湾区的各种资讯。当然了，今天呢，我依然是要给大家发出更多的一些提醒。刚才就说了啊，已经到了高招季了，有不少的骗子呢，就会利用到高考录取的信息差来骗人。像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明明是正常的招考流程，可是骗子呢，就会趁虚而入，利用那些公开的信息去打电话给考生，告诉他们，哎，现在要保录你去哪所学校啊，或者哪个专业啊，你赶紧交钱，如果你不交钱的话呢，咱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可就没有办法保证了。这些骗子呢，往往都会装扮成招生办的负责人员，所以我们大家呀，在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多一个心眼，看看能不能线下见面啊，或者打个电话去到学校的招生办，哎，很多官网上是可以查到电话的，问一问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有些骗子呢，连这个人的姓名他可能都会通过查询去找到，那咱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询问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政策，通过什么什么什么去怎样去掌控这些名额。当然可能有些父母心里边会犯牢骚，说我都跟他讲了这种台面下的事情，别人能够说有吗？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咱们多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么一个环节，您受骗上当的几率不是说没有，是会大大的减轻。另外呢，咱们的身份证号、考生号以及密码，务必务必一定要去保护好它，该修改好，该修改密码的，拿到初始密码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修改。很多考生为什么他的一个志愿，为什么他的这个档案投档到哪一步了，会被骗子知道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考生号、他的身份证号、他的联系方式，还有他的初始密码被泄露了。那咱们呢，又没有及时的去修改这些密码，最后就被骗子趁虚而入了。前段时间不是还发生过一则新闻吗？有一位新疆的考生，因为嫉妒别的同学，结果呢是把四位同学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为什么这位考生可以去篡改得了别的同学的志愿呢？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别人的考生号、身份证号以及初始密码。这几个受害者啊，他们没有及时的去修改自己的初始密码，甚至自始至终都不曾修改过，才让这个施害人有机可乘去改了别人的志愿。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不光是今年的高招生啊，就以后您家可能会有高考生这样的家长，或者您身边有亲戚朋友可能孩子要高考的，都提醒他们及时的去修改自己的初始密码，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密码和身份证一些相关的信息外泄出去了。考生号和密码，这是咱们的核心信息，一旦被骗子掌握之后，咱们就被他们真的是可以趁虚而入了。不仅可以了解到你志愿填报的情况，还可以了解到你的分数，还可以一等一的了解到你现在招考到什么地步了。不要泄露自己的考生号，及时修改初始密码，不要泄露及时修改，不要泄露及时修改，重要的事情务必要提醒自己多几次，这样才不会让骗子趁虚而入。好的，再来看一则信息啊。最近呢，在咱们的这个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跟大家说了一些现在的一些招聘骗局。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民事热线也报道了，就是有些公司呢可能会借着招聘员工的名义，然后就会引诱这个求职者去花钱，甚至是贷款去接受培训等等。像这个培训贷呢，在前年去年的我们的报道当中呢，也是多次出现。经过媒体的曝光，经过我们很多渠道的这样的宣教呢，大家对于培训贷呢现在也有一定的知晓。但是啊，这个骗局真的是层出不穷。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但凡是要你先交钱呢，基本你就一律把它视作是骗局，一律把它视作是骗局。但凡是你要交钱给这个公司、给这个单位的，那么只要他让你没入职先交钱，咱们不要想那个万分之一的几率，百分之百都把它视作骗局。哪怕有一些单位，比如说他要招餐饮业的从业人员，他需要你去做个体检的，他需要你做个什么检查的，那你要花钱，对吧？那这。

0: 种都是你自己花钱去医院，把钱交给医院去做体检，而不是交给到用人单位。所以一旦是用人单位，你还没入职呢，他先跟你收钱的，甚至让你贷款去干嘛的，咱们一律把它视作骗局。今天呢，又要讲一个出现在广东的一个新的骗局，那就是也不是新的骗局吧，就是总是有人受骗的这么一个老骗局，是高薪诱惑，尤其是对货车或者是配送的从业者，咱们要重点防范。最近呢，咱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包括咱们的广东人社厅又发了这个提醒，就是最近呢，在货车配送行业、物流行业又出现了高薪诱骗的这样一个骗局。那么对招聘广告当中保底高收入、零门槛高回报的这样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宣传，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理性判断，切勿要轻信。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提醒呢？也是因为近期呢，咱们的人社部门在这个日常的接案啊，还有查处过程当中，发现呢有一些受骗者，尤其是这个物流啊、货车呀，这个从业者呢，他们就受到了保底高收入、还有零门槛，甚至于货车的这么一个驾驶证都不需要，就可以让你上岗，拿小车的这个驾驶证就可以上岗的这么一些高薪广告的一个诱骗，最后呢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但凡对这种保底高收入、零门槛高回报的这样一些招聘广告，务必要提高警惕。那么在和招聘单位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务必要确认自己的工作内容、货源的保障、收入的标准，还有违约的责任。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核心的工作上面会触及的核心内容，切勿轻信这个口头的承诺，必要的时候啊，我们要签订书面的协议，留存相关的证据。有些时候可能在行业当中我们不习惯去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因为中国人嘛都讲是这个人情往来，似乎一签这个书面上的东西就有点不给别人面子。那么也提醒大家要留存相关的证据，你可以录音或者是录像，把这种口头的大家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呢也做一个证据的固化，这样再去维护自己后续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至少咱们有一个证据，有个物证能够抓在手上。千万不要刷脸就算了啊，抱着侥幸的心理说，哎，他不会骗我的。但您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呢？是吧？求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对方以购车、还有缴费、还有押金等名义转账的，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坚决的拒绝，避免财产损失。这个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套路也是一样的。你还没入职呢，你还没拿着工资呢，就要你来交费，就要你来买车，就要你来押金。这个时候咱们真的是要提起十二分的警惕的。这没入职，钱还没挣着呢，先进去一笔钱，您就想一想合理吗？如果回报链条是不明确的，甚至仅仅是画大饼的，甚至连口头承诺都没有的，咱们为什么要投入这一笔钱呢？在投入钱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个回报链条咱们是合情合理的吗？如果是，咱们做一个必要的成本投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我真的提醒大家，这种还没开始赚钱就先投钱的，一律把它视作是骗局吧。还有呢，就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呢对于这个证据啊，我们要有这个证据固定的一些意识，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甚至对方的招聘广告，我们都要去做这个证据的固定。这样一旦受骗了之后呢，咱们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可以提供充分的一些证据，帮助公安机关去进行这个侦查。甚至呢，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啊，他有可能连立案环节都是有点难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一旦是看到了这种保底高收入、零门槛高回报的这种招聘广告，咱们一定要提起注意，十二分的精神，先预设它是骗局，你再去验证它。然后第二呢，就是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包括跟求职、跟这个面试者、招聘方进行沟通的时候，要有一个证据链的意识，这样万一吃亏了之后，咱们至少能够拿出相关的凭证。还有呢，就是需要您预先投入的，要有成本的这样的一行业也好、职位也好，咱们务必要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投入回报 它的回报，就是这个回报的链条符合逻辑吗？符合情理吗？如果不符合，还是那句话，咱们啊一律把它视作骗局。镜中花水中月啊，雾中雾里探花的事情真的太多了。现在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眼，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边，保持一份清醒，也保自身一份安全。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也是由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玉子，就是我，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临时做了一个加更版啊，本来是九点到十点的一个直播时长，今天呢，我们也是从十点钟只落到九点钟呢，只落到十一点钟。原定于十点到十一点期间播出的《名顺线》呢，因为两位主持人都在出差的途中，所以今天呢也是可以给大家稍微请请假，然后呢由玉子顶班啊，顶到这个九点到就是直落到十一点钟。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现场也好，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还有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来对我进行陪伴。哎呀，大家真是这个评论太多了，我一一念不出来了啊。有些朋友想点歌，行啊，你想点歌，你把你喜欢的歌发到留言区吧，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二手车的骗局也非常多。的确是啊，二手车的骗局也蛮多的，因为呢二手车它有很多的环节，从看车验车到合同的这么一个拟定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涉坑的。有一些呢是前车两空的纯诈骗，还有一些呢是以次充好的隐瞒车况，还有一些呢会在交易和合同上面给大家下这个套路啊。我呢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基本上嘛，给大家几个防坑要点吧。首先呢，就是不见实车不要交钱，尤其是那些明显低于市价的车，就是市场价格可能这个车会明显低好大一截的，这种是要高度警惕的。尤其不要转私信啊，私信的这个转账给个人微信啊、那如果有一些转了这个私信给个人微信，然后呢转了这个私账给个人微信之后呢，回头在公司提不了车的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之前的投诉当中也出现过。第二呢，就务必是要查清楚这个车正常的一些手续的，比如说我们要核对一下机动车的登记证书绿本有没有抵押或者查封的相关记录，行驶证的 VIN 码这个 VIN 码和车身是不是一致的呀，这样我们还可以界定一下它的使用性质究竟是营运啊还是非营运。此外呢，我们还要查一下相关的一些记录和第三方的检测。 4S 店的一个维保记录可以作为参考

0: 记录之一，尤其是这个比较好的车。另外呢，还有保险的出险记录，条件允许的话哈，条件允许，咱们可以请第三方来参与验车，书面合同是务必要的。那么一定要写明没有火烧、没有泡水、没有重大事故、结构件无损，还有约定相关的真实里程是多少，以防呢有些人里程表都会给你调一调。约定如果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附件的话呢，一定是可以退车的。而且呢，我们要留一个尾款，在过户之后，咱再去付。大概这个尾款留个5%到10%的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过户之前，大家千万不要去付完全款，所有的承诺写到合同里面去，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这样呢，万一出现了任何的纠纷，至少也在自己方面能够有一些证据可以去依赖。刚才呢，我也说了一些，包括招聘的骗局也好啊。还有呢，就是高招当中的骗局也好，其实在受骗上当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是要注意。第一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心所切啊，就是他可以骗你的那一个入口了。你越想要什么，骗子呢就越会从这个空孔当中钻进来。因此我们在心，就是你要想要抵达某个目的地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做一个交叉的检查，做一个交叉的核验，这样呢整个的受骗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第二呢，就一定要有一个证据意识，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啊等等，哪怕你觉得不好意思去签一个书面协议，至少也做一个录音和录像，这样万一真的是大家有扯不清楚的地方，至少还能够有一个当时的口头的一个证据把它固定下来。也希望呢，在现在这个全民反诈的一个可以说是社会的浪潮之下吧，我们大家呢能更多的给自己在防诈骗上面多一些相关的安全常识，多一些相关的生活的贴士，防骗。而且呢，我们之前说是防盗，对不对？现在更多是防骗，就要防止那些诈骗分子，让专注我们这个空子，然后利用我们可能一些很好的愿望，很美好的向往，然后最后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了绊子，反而呢让我们晒了家。希望呢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生活安全的常识。我们的民生热线记者在观看前方这个洪峰过境的时候啊，是发现了西江筑起了一个堤坝，那同样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给自己筑起安全的堤坝，防骗防管，而且呢也要防止我们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些事情遭到了损害，给人心上个锁，给我们的这个安全也上一个锁，这才是我们在大湾区也好，在别的地方也好，好好生活的基石所在。好嘞，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呢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在接下来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是由我们海默带来的给个说法，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好嘞，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你住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服务价格持平。一到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广东省高院昨天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去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省公安厅昨天通报，为了确保今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从7月1号起组织全省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第一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2.5%。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昨天通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社会用电量613.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9%。昨天凌晨4点，一架来自马来西亚瑞航航空的波音767货机满载珠江西岸优质电商产品，从珠海金湾机场腾空而起，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标志着珠海至吉隆坡国际全货机航线正式首航，珠海迎来首家国际航空公司运营，在拓展全球朋友圈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加严重。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然面临压力。8号现货黄金开盘即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的整数关口，国内各大黄金品牌金饰挂牌价持续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幅高达467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8，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朋友发这个微信给我了，说哎，怎么还没上节目呢？我说你们怎么都知道今天是我呢？然后说哎，我昨天有预告过，我自己都不记得我预告过啊。要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很早的来打招呼了哈。那么由于各位主持人的特殊的工作安排，包括宇航有工作安排，然后这个金亮大家也关注了广东民生热线，也知道他已经去到了肇庆的分开，所以呢这几天也是在一线哈。那么还有我们的小杨也有其他的工作安排，那么在这几天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位主持人其实有在忙各自的工作，没有在偷懒哈。然后在今天节目这个直播当中呢，就是刚刚主持人有预告了啊，但这说的不太准确，就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是广东民生热线，在12点到13点是给个说法，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由我在直播室陪伴着各位。然后还有人说海默是白头发吗？是真实的白头发，我之前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每个月总的那么几天我白头发特别明显，就是懒得浇头发了，头发长得太快了哈。好，这个按照一贯的惯例哈，好像宇航尽量都会有一个习惯哈，来点个简单点个名，东莞 US28 不读全了哈，可可就剩壁纸、小灰熊、宫泽景，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这个握笔啊，还有 Teller， 还有去火线体瓶，还有哎一直在跳啊，哈士奇、小灰熊、李 Z 弟妹、8988、行走太空、花生大少、天下第一、俊胜、呜啊、花生大少、钢铁巨人啊、还有三岁三班仔啊、风雨乾坤、恒啊、还有微运一风、93一个萝卜、彪哥，然后还有中年老黄、花生大少等等等等哈，都来找在我们这儿打招呼了。还有评论区这个视频号当中，我也跟很多人也来打招呼了，很多人跟我来都说了哎，海默哥早早早早，欢迎各位哈啊。然后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投诉和爆料啊，这个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投诉爆料啊，声是声音的声。那节目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各个平台进行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彪哥刚刚也又说我刚点到了，点到了哈，好吧。在今天节目的这两个小时时间段哈，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题，也可以给各位简单的预告一下，未发现新增违建、排烟道被铲、天台被封，还有是关于一个超额收电费的事儿哈。昨天我们广东民生热线也关注到了广州公布了五起典型案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将关注到东莞的这个超额收电费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导播老师也可以开始去联系第一位的投诉人了。好，还看到庆贺也在了哈，恒刘一手都在了，欢迎各位。还有 Mr. 李静静蔡志恒Ellie， 好了，欢迎各位，都已经看到了哈。好，接下来来抓紧时间，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先生是吧？
3: 是的。
2: 哎，徐先生，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是在4月8号到楼顶，我是住在 D 单元，我到我们的这个29
2: 就完整的说一下，就是你包括前情啊，
3: 就是我在4月8号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我们这两个单元的屋顶的这个天台，29层的天台，被隔壁的一户人家，这个封闭，并且据为己有，在上面搭建了1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同时封闭了这个消防登录平台，铲除了我们的公共烟道，两个单元近100户人家的公共烟道。和这个卫生间的通气烟道全部都被铲除了，他搭建了自己的一个 房子，
2: 嗯，
3: 他自己家本来的房产证面积只有98平方，他搭建了100平方，同时又霸占了100平方米的这个天台作为他的私家花园。这个天台呢，这个第一两个单元的天台呢，是我们这个楼的这个灯消防救援灯高灯救援平台，是我们逃生的通道，也被他封闭了。
2: 嗯，
3: 我们这个楼下呢就是百花四楼，百花地区呢这个四楼下面呢就是实验学校百花小学，就是深圳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学区位置，下面是补习的一个聚集地和很多学生啊人群都是密集区域。他在这100米的高空搭建了乱七八糟的钢结构啊混凝土啊玻璃啊搭建的房子，在台风来临之际我是非常担心，
2: 嗯，
3: 他可能会对不确定的人群构成了公共安全危害。所以我呢就这个向深圳的爱深圳民意诉办小程序呢进行了投诉。那么这个原岭街道办呢他就回复，他们第二天就派了7个综合执法的城管队员到了这个现场，我也在现场，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不说话，我也录了视频，也质问过他们，他们也不说话。后来他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回复是什么呢？未发现新增违法建设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他们对目睹了这个铲除公共烟道霸占这个消防平台这个违法搭建这么一个危险的构筑物建筑物，他们是视而不见的，他们是不处理的。
2: 嗯，
3: 他们是对我的是一个实体的终局性的确定性的回复。
2: 嗯，
3: 因为根据深圳市政府关于这个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就明确规定，这街道办以自身名义行使执法权，对辖区内违规的这个建设行为具有日常巡查、制止、查处和拆除的法定职责。
2: 嗯，
3: 那么深圳市这个政府令第222号也是，那各街道办规划土地。

0: 先生，咱们现在不着急说法条，就是我们着急的是要解决问题，对不对？先导法条没有用。我们现在先捋一下刚刚您说的内容哈。您刚说了，他是把烟道给铲除了，然后搭建了一个自家的一个等于说房屋的扩建，然后看到照片是有像这个像玻璃房一样的，然后还搭了一个自己小菜园，是吧？我看到您发来视频。
1: 那是花园，是一个花园。
0: 好，这个情况发生了多久了？
1: 因为我们是住在下面嘛，我不知道，我没有上去过。估计去跟这个物业公司经理周围呢聊天，估计这个情况已经很多年了。
0: 好，
1: 那么我们也长期生活在这个烟油烟道罐的状态下呢，我们都是平时就是这个24除了要睡觉期间把厨房门关上，那个抽油烟机是不敢停的，一直在吹。
0: 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油烟道罐的情况吗？
1: 我发现跟物业管理处物业公司有一个这个
0: 主要的一个执法队长，他叫吴国俊，他还跟我说，他21年的时候还特地向这个街道办反映过。我们还有其他业主，包括我们的业委会主任刘辉，他们也都。这个不用说人家真名哈，咱们不在节目直播当中直接说人家全名和真名，咱们讲事儿好不好？我们一起捋，就是在21，这是您所了解到的，有人提到过21年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妥善解决，对不对？
1: 对，街道办，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那么街道办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就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然后是这个在5月12号的时候，他们组织了一个，因为我投诉之后嘛，他们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他们的律师、他们的综合执法队的人员，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我，在现场在物业公司的办公室，会议室里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 了解了情况，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的律师表态，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法不溯及既往。我像你这两点呢都不成立，我当时也就用法条驳斥了他。因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在这个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小区建设，
0: 我再次跟您说一下，咱们现在不纠结之前的讨论的过程和具体的法条，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对吧？所以我刚刚捋了一下这个情况，其实发生挺久的了。然后这个烟道其实是被这个铲除了，所以整栋楼是无法正常的排烟通气。那其他业主是如何反馈的呢？
1: 其他业主也就都有纷纷都有不断的都有人投诉，
0: 但是他们的回复都是下面两个理由。好，那接下来请我们导播老师连线一下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吧，我们跟物业经理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好吧？庄先生。 那你们现在这几年的时间，油烟道罐是怎么解决的？装纸逆阀，还是只能说关闭这个厨房的这个门？徐先生，
1: 我是关门，一个就是装纸逆阀，两个纸逆阀，再加上这个抽油烟机不断的这个开着。
0: 来，我们连线一下周经理，周经理吗？
2: 对，
0: 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是海默，向您问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这样的，我们刚刚是在节目的直播当中接到了一位业主反映啊，说咱们小区
0: B座30C 是存在一些情况的，想跟你们物业这边核实一下具体情况。他说第一个情况哈，是反映了30C 的业主是对房屋进行了加建，使用了钢结构、混凝土和玻璃，并且使用了第一两个单元之间的公共的天台，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
2: 这个情况大概是属实的。属实的。那这个情况发生了多久了呀？他这个情况应该有好久，就是大概有，因为这个，因为我来的晚嘛，我据我后面了解的，大概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吧，零几年到13年这之间发生的。
0: 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吗？沟通不了吗？ 以前呢，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反正我来后面也呢，一直在沟通这个事儿。从咱们的了解来说，这个属不属于违建？
2: 从现在的定义来说的话，它有一部分确实是违建。
0: 那第二个问题哈，业主也反映说，他这个业主呢，在加建的同时还铲除了第一两个单元的厨房和卫生间的排烟通气管道，导致整栋楼的居民家里出现烟气倒灌。
2: 这点上有没有受到咱们业主的反馈啊？这个其实长安这边的烟道啊，这么多年来啊，就是因为改的比较多，有堵塞。但是我们后期啊，我就如实说，他那个地方烟道跟那个排气孔确实远，这个这在以前经过改。
1: 改动过，
0: 嗯，
1: 但是它现在确实

0: 就是我们这一栋楼的业主都因为这一位30C的业主的加建违建行为导致这个烟是无法通畅的去排出去。不是这一户的问题，
1: 还有其他的问题？不，这不是不光是30C的问题，
0: 还有其他的问题。
1: 不是这一户的问题，是整栋楼，因为它那个整个烟道的装修时候产生的，就是很多都在装修的时候，那个烟道改建的时候会造成那种砖块的脱落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业主说，它不光是这一户的原因造成的，它有不有呢？我也不敢如实，就是我也不敢就是说现在肯定的给你一个作者的。
0: 您的意思是多方的原因造成了这个烟道堵塞？
1: 对。
0: 好，那第三个问题，业主也提到了那个公共的天台可能是通往顶层的消防救援通道，那现在业主们上天台这件事上是否会受阻呢？现阶段来说的是有一点受阻的，
1: 因为这个天台的话，但是钥匙他们已经那个业主已经还给我们了，这个天台门也打开了，但是那个园子还是存在的。
0: 那还住着人吗？
1: 他那上面那个天台
0: 是现在是一个花园类型的，
1: 花园，那这个违建的发建的是一个像玻璃房一样的东西呢？那个就是说，我能确定那个之前也就是算违建吧。
0: 都存在。就是那个顶部的一个像玻璃房的问题，也是他加建的。这个的话，就是从，这个不是这家，那就是零几年那个时候加建的。
1: 不是他家加建的，是他买的，他是二手，他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了，等于说买房子送这一个，是上一任业主送给他的，等于。
0: 这个是上一任还是上上一任的？那个我就真的不清楚了。那有没有倒查过？当年是怎么建起来的？咱们物业当年就没发现吗？就是我知道您来的晚，那之前的有了解过吗？
1: 主要是之前我们也是往前倒查，但是就在这哪个时间什么时间点
0: 在水手上建起来的，现在都摸不到头了，都不清楚，于是这个成为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咱们的新的这个物业经理您来了之后也没办法妥善解决，对不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是说像这种有风险的那个违建，跟业主也是在那个争取看能不能拆除，就是还原一部分那个嘛。
0: 业主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咱们都知道广东这个每年的这个夏季也是台风高发，一个玻璃房这个建筑到底是没有经过审批的，那它的相关的使用的这个结构混凝土玻璃会不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下面30多层楼呢，这如果任何的一个风吹过来大风了，这个扛不住了砸下去可伤人的呀，这很严重的呀，这不敢想象。
1: 这个是事实，
0: 我是这个不避免，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现在解决的就是这个安全的隐患。那现在跟业主沟通怎么样？现在沟通的业主其实现在是推进的非常缓慢，就是无法正常的沟通，或者是无法解决。那物业这方面跟我们其他业主进行协商，有什么初步的方案？
1: 就是跟其他业主。
0: 对，因为这个是影响了整栋楼的嘛，一个地方这个是违建，然后还有就是烟道有受影响，还有就是上面
1: 就是我这个消防救援通道，我要上个天台，上个上不去。我知道你是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这现在我们这个小区正在业委会这个改选，成立估计要到8月中旬以后，成立以后的话呢，我们会给个提案，就是相关的议题开一个业主大会嘛，就是用这个来推进，看看后续怎么去是行政诉讼了还是什么手段吧，大概。
0: 就是业主委员会之前是没有成立的，现在正在早这个。
1: 不，以前有，现在是已经到期了，到期几个月了。
0: 就在之前的业委会的手上和物业的努力之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都满意的一个解决。
1: 对，看等新一届的业委会成立以后的话，这个事肯定也会放上议题。
0: 那在上一任这个业委会和咱们物业努力之下，堵点是哪？难点是哪？
1: 难点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因为我们多方面也在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对他那个上面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安全风险啊什么之类都做过评估，然后我们之前采取的模式主要就是说跟业主就是相关业主就是做沟通嘛，就是说想去做下工作，能把这个事情就是说把那有安全的那部分能最好是能拆除掉，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到后续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2: 那现在这个对方的这个业主啊， 30C
0: 的业主是什么个态度？他也不是说强硬，因为他估计也是从别人手上买过来的吧。现在他自己心里也很纠结嘛，属于他很纠结。对，这是在您接手之前就买了还是在您接手之后买的？他买房买的早，我来这个小区应该也就三年多，他买房应该是一几年之前买的，16年以前就买了。
1: 这3年多时间应该也成了您的一个心结了吧？刚来这个小区想好好大干一番的，结果遇上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是啊，那这个也联动了。我知道咱们也联动过这个执法队哈。嗯，都怎么说呢？现在执法队他们也在调查，包括现在他们也在推进案子，但是他们具体到什么地步，调查到那个什么地步，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2: 就是我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相关的一些情况都反馈的，包括以前的历史的，包括以前的建筑图啊什么都也都给到他们了。嗯，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哈，这里面写到了他这个房屋的本来的这个报建的面积哈，报建面积是已经超了，之前的报建面积应该是98方，然后现在实用的面积其实远远超过了他这个报建的面积的，对吧？对。
1: 那就是98.3，我看到哈一个商品房，但等于是他把这个顶楼自己给拆掉了，然后把它延伸上去，还它是把30楼以上的顶楼给拆了，建一个楼梯加上去，还是单独的在这个楼顶加建了一个房子和花园。他这个呢，其实还牵涉到最早的开发商99年时候，他有一块，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这块是在最早的时候，90年的时候。 从原始的结构建筑图上面来看的话，它那一块地是应该是一个空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它那个地方房间就已经有了，大概。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开发商跟他们怎么谈的，这个我们也是纳闷的。
2: 但是很清楚一件事嘛，就是咱们这应该不止这一栋楼嘛，这一个小区，其他楼的顶楼也出现这种类似情况吗？也有加建吗？
1: 也有，就是等于说我的理解哈，可能像您刚刚所表达的，当年在建这栋楼的时候，在卖这栋房的时候，不知道开发商是跟我们这个顶楼的业主达成了所谓的什么样的协议，是默许了他们在上面去搭建和进行这种花园。
0: 他不是，你错了，花园不是那个弄的，他要分几个不住，他那个加建的一部分，就是说他本身有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面积的。
1: 公共面积也被占用了。对，他就是这个占用是不是怎么是原因占用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可得知。比如说你后面的那个玻璃房，那是在零几年，那就是卖房以后的几年以后再又发生了一个事儿。小公园那个花园的那个事儿，据我了解的一个事儿，我们当时找到了，好像有一个零几年一个政府说的什么美化环境有一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当年好像是搞了一个这个东西。
2: 才做了个花园，可能通过这个花园才加建的这个什么，就是玻璃房之类的。行，现在我大概了解了哈，咱们也不为难您，然后也辛苦您哈，您刚刚说到了，可能下一步也正在积极的筹备下一届的这个业委会当中。那么我们节目稍后呢也会连线到执法队了解具体情况，也希望您能够帮助包括咱们的业主。 包括执法队，包括这一个违法加建的30C的业主，下一步多多沟通。我们接下来会连线执法队，看看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好吧？好，好，好，好的，行，辛苦您。好，由于时间关系哈，刚跟物业的联系只能暂时连线到这儿了。就是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我不想去为难一个物业经理。刚刚说了，他是来之后才发生了这个事儿，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事儿也根本无法解决。那稍后 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尝试连线当地的这个执法队来了解具体的情况。那这到底属不属于加建？我可能刚刚在问这个物业经理的回答当中，他说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违建，应该是属于加建。上面除了一个玻璃房之外，还有一个花园。那首先一直存在，知道了。那关键是问题没有解决，就说消防救援通道这一点，如果发生了火灾， 业主想要跑上楼去寻求帮助、寻求获救的话，是堵住的，是上不去的。台风天来了，这个构筑物到底安不安全也是不清楚的。那这个时间，这个问题只能交给 半点之后我们尝试连线当地的这个属地的执法队，看看能不能给出最新的一个回应和如何认定这个情况。稍后见。
3: 北京时间11点30分，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 1.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2.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3.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4.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5.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0: 起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是连线到了一位深圳的住户徐先生啊，是反映了他的小区是可能存在违法加建的情况。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也表示这个情况的确是存在的。马上再次连线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5: 你好，
4: 你好，徐先生，刚刚也听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跟这个物业经理周经理的一个连线和通话了吧？
5: 是的。
4: 那现在我想再确认一个事儿，咱们现在是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天台？
5: 不能。
4: 还是围堵的状态，就是还是封闭的状态。
5: 他是这样子的，这个周经理呢，他跟我说的和跟你们说的不完全一样。
4: 嗯，
5: 因为他碍于那种其他的原因，我不说了哈。
4: 嗯，
5: 这个因为物业经理的角色你也很清楚。
4: 明白，您就直接说区别在哪。
5: 就是现在你是不可以上去的，因为我上次为什么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要更换自来水管，我要从天台女儿墙下吊作业，可是无法下吊，因为被他的违法建设是突出于女儿墙40公分的。我们的下吊作业根本没有作业面，没有点，是在他的室内。那个厨房的排烟管道、厢式管道，还有这个卫生间的通气管道被铲除，这个是我都有照片的，你去看，他自己家的是完好无损的原始状态，我们的是不存在的，是已经没有的了。他树立为了掩人耳目，加了一根假的管子在那边，那个是没有功能的，那个管子也不是。
4: 好，我一句话概括，就是现在还是无法上楼，对不对？
5: 无法的，没办法上楼。
4: 接下来我们辛苦导播老师连线一下圆岭街道执法队，我们再看看圆岭街道是怎么去回应这个现在存在的一个相关问题，会不会对我们的业主造成影响。之前有检测，刚刚物业经理说啊，有核实过这个安全问题哈，有核实过吗？这个构筑是安全的吗？有了解过
5: 吗？
4: 对，徐先生，对，
5: 没有，
4: 我们正在等待接通这个街道执法队。
5: 没有，我跟他聊过不止一次，我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很多次都没有说过经过检测，因为他是完全是没有经过规划审批手续，没有施工许可证，什么都没有的。
4: 嗯，
5: 它不是只有玻璃啊，它有乱七八糟木头啊，有这个仿古的木头啊，有这个混凝土钢筋啊，乱七八糟什么，它是一个混合的构筑物，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整整的完整的建筑，所以越是这样越是危险。我们下面是一个人流密集区，
4: 街道
5: 很危险。
4: 好。
5: 还有一点，我刚才听您说了，你可能没有看那个3D， 我画的那个3D 演示图。它是30C， 我们这个第一单元呢是29层，它是30层，它正好它是一个错层，它就把它家向我们这个单元相邻的墙壁外墙给它打开了，打开把我们这个建筑扩建到，把我们这个空间纳入到他家的平面空间当中去了，并没有楼梯，没有上下的这个关系，它只有左右的关系。
4: 明白了，就是其实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呢他刚刚也了解到哈，是第二任业主。我们现在导播老师正在持续的尝试连线属地的街道执法队哈，暂时还没有联系上。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现在是一个进入到台风季，刚刚说的他是把外墙直接拆除了，那个外墙不是承重墙吧？
5: 那他拆掉了，拆掉以后呢他又建了一个，他用钢筋，
4: 它是不是承重墙？最关键
5: 当然是它是剪力墙啊，是结构部分的、啊，
4: 是结构部分哈。徐先生也跟我说过，徐先生是这个专门做建筑行业的哈，对这方面特别了解。
5: 我是建筑师。
4: 建筑师。所以对这一块是特别清晰和了解的。
5: 对，我那个3D 动画和3D 模型表现和文字说明呢，其实是比较直观的。
4: 喂，你好，请问是圆岭街道执法队吗？
6: 嗯，对。
4: 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是

0: 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我们收到了一个来自福田区长安花园的一位业主的投诉，然后我们想向咱们的街道的执法队反映相关的情况，您方便记录吗？
1: 好，你稍等一下，我现在记录。
0: 想反映的情况是福田区长安花园 B座30C 可能存在违建的相关情况，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上进行了加建，使用了钢结构、混凝土和玻璃等材料，而且占用了第一两个单元之间的公共天台，这第一个点。咱们现在能记录吗？记录到了吗？
1: 正在记录当中。
0: 好，那我继续说啊。第二个点，业主反映了30C 的业主铲除了第一两个单元的厨房和卫生间的排烟通气管道，导致近百户的居民家中长期出现了烟气倒灌的情况。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业主反映被占用的公共天台是通往顶层的消防救援的登高场地，现在是封闭状态，在如果出现应急情况是无法逃生和进行消防救援的。那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加建部分使用的材料和结构不确定，楼下是百花学区的学生集中区域，人流密集，现在又是台风季，业主也担心构件会掉落，会带来安全隐患。总共四个点，而且在接下来我们也想反馈一个情况哈，因为您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业主进行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民意诉办情况进行反映过，也得到了一个你们执法队的一个回应，在回应当中写到了一句话，是现场未发现新增违法建设行为，就是没有新增，但这个问题是持续存在的。我能不能理解一下哈？贵队在核查的时候如何界定新增和存量呢？
1: 新增和存量，如果说是我们执法人员现场确定的话，那应该是根据它的建筑的痕迹，是否为老旧痕迹，或者是根据管理处等相关这个部门的建议，
0: 听取相关建议。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核查只能核查它有没有新增，我们曾经存量存在的问题无法解决吗？
1: 并不是说无法解决，只是要根据它比如说拆除或者怎么样，或是否会影响接下来的安全问题。
0: 也就是到现在是无法解决。
1: 因为我也不是太清楚具体的情况，这个我这里是负责接待和记录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也现在没法答复你。
0: 明白。也就是现在业主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很多业主也通过这个相应的渠道也向咱们执法队反映过了，最后是摊派到了咱们执法队去核查，核查结果是未发现新增的，但是存量的不能说不解决了，我不能一句话这个回复当中没有新增的我就不处理了，那存量的问题也得要处理，那它到底是不是属于违建，是否属于加建，包括天台存在一个违建的玻璃房，还有一个就是一片菜园，还有一个封堵消防通道的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不能一句未发现新增就把事给推回去了，对不对？
1: 明白明白。
0: 好，
1: 我们后面还会和这个投诉人有进一步沟通，然后我们在现场去和他们一起解决一下问题。
0: 好的，那稍后我们也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留给您做一个记录，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如果您方便麻烦跟我们可以有时这个了解清楚之后跟我们说一下最新的进展，好吧，我们持续关注。
1: 好的好的。您说。
0: 好，稍后我们会这个导播老师会接出去哈，跟您沟通一下投诉人的具体联系方式哈，就刚刚其实业主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一直存在消防救援通道堵塞的问题，烟道这个反流的一个问题，只能在自己的家里面的烟道里面装两个这个止逆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风季到了，我看到的照片哈，外墙拆除，一面墙是玻璃啊，就是以前那种旧窗户哈，还不是整大的落地玻璃，就是以前那种铝合金的啊，中间一块的这个大玻璃的。那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存量的问题和这个接下来啊，这个台风季到了，能不能保证安全？不确定哈，那我们只能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看看我们的执法队到底是如何回应存量和新增的问题，不能一句话把这个事儿就推走了啊。

好，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哈，很多朋友也看到了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一个推送的视频哈，除了一个尽量在一线的报道之外，我们的日常的节目仍在继续。昨天呢，我们通过

0: 小龙星说，通过广东民事热线都给各位推送了一个相关的这个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5起这个电费的这个水电费典型案例哈，接下来马上来连线。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问您贵姓？黄先生是吗？
1: 免贵姓黄，哎，
0: 黄先生，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哈，这个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那个东莞市卓凯宏科技有限公司租了一个厂房，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要求就是到期了嘛，到期了要求就是房屋交换给他，以后要求退还押金，对方那个卓凯宏那个厂房那个相关的人工作人员就要求必须要求我签一个放弃 权益，就是在相关的协议书，他其中有一条明确就是约定，就是甲乙双方严格履行一方保证不得根据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本协议条款以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对甲方提出任何索赔。然后我们呢，就因为他这个物业呢收的电费呢，他是
0: 之前是按50%，工厂是按50%，宿舍是按60%。
1: 这个加是加什么东西加？是这个标准的收费的标准上，标准收费价格上上涨。按一度，标准收费的基础上按一度，它就再加你5毛5。
0: 那平均每度达到多少钱呢？
1: 1.3到1.5。
0: 1.3到1.5，
1: 整的用电量，我知道是有阶梯收费的哈。 达到了这个阶梯收费的标准没有？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按那个就是基，就是没有装风谷表嘛，一开始，最后它就是按这样走。最后我们装了风谷表以后，它就按每度加那个宿舍加60%，就是加6毛。
0: 就总的来说，整个厂加宿舍平均的收费标准到了1.3到1.5，每度电，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情况有没有跟相应的市监局反映过？
0: 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给市监局反映过，反映过来，市监局要求我们就是拿相关的，就是把缴费单什么过去。
1: 嗯，
0: 你有没有看到本来的这个具体的电费收费标准呢？就是原本的电费单，因为您这个是工厂，它的收费标准可能跟普通的民营房的用电不一样。
1: 我当时下载了一个就是广东省内就是5省嘛，我去打供电局去问，供电局就叫我在那个官网拦网在线上面去下载相关的那个收费标准，看得到了。我跟上面做了对比，上面的就是8到9毛平啦这样来的。
0: 你的整个工厂，这是工厂收费的标准对吧？
1: 是。
0: 好，那到了阶梯收费的标准了没有？会不会是因为工厂，所以它阶梯收费更高？
1: 工厂的话，它就是给的就是工厂，就是平，因为它拦网在线上面有一个，如果你没装风谷表，它有一个平均值来收来的。
0: 好，
1: 它最高的平均值就是8到9毛，
0: 有没有看到原始的收费单据？
1: 就是这个物业它没提供给我们过，
0: 就是只是每个月告诉你多少钱总共。
1: 是是是，给你一张单，然后就你按这个缴，如果不缴它就停水停电。
0: 市监局怎么说的？
1: 市监局投诉了，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就是他要求，然后物业就派了一个人到我们工厂给我们谈，谈呢，因为反映到1.2.3.4.5，1.2.3.4.5就反映到市监局，市监局又反馈给物业嘛，物业就来了，当时来我们办公室呢，他就拍桌子，直接给我们要动手一样的。
0: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事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租期还没到嘛，就没办法把这个事就暂停下来了，我们就没去给市监局交资料了。你手头上现在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电费是存在违法这个加收的情况吗？手头上有标准的证据吗？有什么证据？就是水电费交费单和他给我们开的电费发票都有。好，就是你能看到
1: 就是他交的具体的水电费的标准和你给他的是有差额的，对不对？
0: 我们他交的，我们就只有当时我们只下载了拦网在线，就是。
1: 我问的是不是有差额？
0: 差额大概每度是多少？
1: 应该是差4毛到5毛。
0: 你
1: 每个月用电量大概多少啊？整个厂房？
0: 我们厂房用电量3万多，4万度。
1: 3万多，4万度啊，
0: 每个月大概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就违法加收的部分。 从2万到5000不等。
1: 2万到5000不等，每个月。
0: 是。
1: 那你住了几年了？
0: 4年。
1: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纠结点就在于这4年的时间，这个违，您认为是违法加收的这个费用，是造成了你的工厂的这个利润减少，
0: 是
1: 这个经营成本增加，
0: 是，
1: 然后还要导致了这个最后在解约的时候，除了押金问题，押金问题解决之后，这个协议你觉得是不公平的协议，剥夺了你其他维权的路径和维权的渠道方式方法，对不对？限制你权利了。
0: 是。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尝试连线一下所属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凤岗分局，看这个情况是否存在。黄先生，
0: 哎，
1: 这么多年啊，你有他这个电费的加价有没有以什么名义跟你说的呀？
0: 他是以服务费和管理费的名义。
1: 服务费、管理费哈。
0: 嗯。
1: 就是每度大概多了4毛左右，对不对？
0: 是，而且之前的一个协议里明确他写的是在基础上要加55%、60%的这个管理费。
1: 有这个通知是吧？明确的指示的材料。
0: 是在电费上面他要这样去加。
1: 好，就已经写明白了哈。
0: 嗯。
1: 嗯，好，我们同时现在正在持续的尝试连线市监局啊，凤岗分局。
0: 还有一个问题，
1: 那您说，
0: 他当时去村委协商的时候，他也在村委，就是说当时我们就是他不退这个押金，我们也投诉了12345嘛。
1: 嗯。
0: 12345指派到村委，他在村委的时候也想对我们动手。
1: 好，这态度挺恶劣的哈。
0: 是，当时村委也在现场。
1: 嗯。但这么多年了，其实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但碍于我工厂还要正常的经营，我的合同还没到期，所以一直不敢跟他闹掰了，闹僵了。
0: 在村委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你一个工厂这合不合法？那安监合法吗？消防合法吗？然后就是劳动合法吗？他的意思，他要就是当时在村委，他也说他要叫人在我们工厂来做做。
1: 那你合法吗？
0: 我们是完全是买了社保的，工厂这些建消防都是合法的。
1: 就是他威胁你，但其实你不怕这个威胁。
0: 是，我当时就说你几个工业区都不在乎这个事，我们就一个工厂有什么不能做到合法的。
1: 嗯，就是他这个威胁对您其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因为还要租，担心以后还有各种的这个生产经营要求会有阻碍，比如说天天打电话去举报，就算你安就是没问题，你担心别人上来查，防止正常的这个施工，对不对？
0: 是，
1: 嗯，我们还在尝试连线哈，咱们不要挂电话，好吧？
0: 行，
1: 嗯，好。喂，你好，请问是市监局凤岗分局吗？
2: 啊，对。
1: 你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
2: 喂。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哦，听到，我这个是咨询电话，
1: 对，我们同事能反映情况吗？
2: 请说。
1: 啊。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是海默，向您问好。刚刚我们在节目的直播当中接到了关于凤岗镇的黄洞金田路2号的一个公司出租厂房的一个相关的电费情况和这个可能存在这个退押金的一个协议存在问题，想向咱们凤岗分局反映情况。曾经这位投诉人也联系过咱们凤岗分局。
2: 电费不是我这个部门的吧？
1: 电费不归市监局管吗？
2: 电费的话你要问供电局吧。
1: 是违法加收电费的问题。
2: 好，我这边是办营业执照的哦。
1: 所以说你能不能记录市监局，要不然您去查一下你们是否有一个权限是对于违法加收电费的问题。
2: 我这边是窗口这边办营业执照的。
1: 对，那我们想问，请问反映情况能否反映，能否记录？
2: 这个你要打一下另外一个消费者投诉的电话。
1: 消费者投诉是吧？
2: 对。
1: 关于电费的违法加收问题，咱们市监局能不能管，跟您核实一下，这样的话，以免你就等着说我打个那个电话过去，你说啊，不归咱们市监局管。
2: 你等一下先哈。
1: 嗯，好嘞。我们给这位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嗯。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报道了哈，广州市监局是公布了5则。典型案例。
2: 你打那个消费者投诉的电话。
1: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你跟我们导播老师沟通一下，我们重新连线好吗？嗯，我们导播老师先切出去了。喂，你好，黄先生。
0: 哎、
1: 我们还在尝试联系凤岗分局哈，了解相关的情况，好吧？
0: 好。
1: 可能各个业务处室对于相关的这个。

0: 处理不是特别清晰，那我们接下来直接联系到他们的这个消费维权这个部门继续反映，好吧，不要挂电话。
1: 好，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哎呀，我觉得这几年其实相关的普法已经挺到位了啊。关于这个电费违法加收的情况，一个是电力法可以管，然后相关的主管单位是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我们昨天当中也关注到了，截止到今年六月份，广州已经查了2800多宗了，为咱们的居民挽回经济损失5700万，就是违法加收电费。电力法的66条里面明确写明了，对于罚款的啊，一个是退还、警告，还有就是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这个罚款。啊，昨天说到了广州一个房东，在海珠区罚了32000，这是罚的，还要包括他违法加收的钱也必须要退回。你说心里有这些小九九去加这些钱，有意思吗？说真的，这个我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昨天那个视频里没出的，我曾经也租过房子，在广州市区里面，就不是城中村，1.5块一度电。当时我就跟房东沟通，我说这个是违法加收的呀。啊，好，喂，你好，市监局吗？
2: 啊，对对。
0: 哎，凤岗分局哈。你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好吗？
2: 什么事情？
0: 一个是在咱们凤岗镇黄洞金田路2号有一个公司是作为二房东出租厂房，在加收电这个收电费的时候，在目录电价之外加收了服务费和管理费，达到50%。
2: 你好，您稍等一下，因为您这个是电视台过来的，打电话过来的吗？
0: 我们是反映情况，需要您记录。
2: 不是，我们这边需要我们上级领导才可以处理。
0: 我们是需要您记录，不是要您现在处理，能不能记录？
2: 可以。
0: 好，那我们刚刚那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是电价之外加收了服务费和管理费50%左右。第二个点。租户合同六月份到期之后去退押金，对方拿出一份单方拟的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要求必须签字才退钱，条款里面写了放弃诉讼仲裁权利，确认所有费用无异议，但是咱们这位投诉人是对我们的电费是有异议的，如果签了这份协议书，对他后续的维权路径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可能以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主要是两个点。第三个点，担心不签这个协议拿不回钱，又没法追这个电费的差价。还有就是这个公司做的是片区里面厂房加宿舍的一个转租，受影响的可能不止这一个租户，同类的收费模式如果存在，涉及的面可能会更广。这是属于咱们凤岗这个属地。
2: 它名称叫什么？
0: 凤岗镇黄洞金田路2号东莞市卓凯宏。
2: 稍等，不要那么快。
0: 好嘞。
2: 凤岗镇
0: 黄洞金田路2号。
2: 黄洞金田路2号。
0: 东莞市卓凯宏，卓越的卓，楷书的楷，鸿雁的鸿。
2: 东莞市
0: 卓凯宏。
2: 哪个卓？
0: 卓越的卓，楷书的楷。
2: 卓凯
0: 宏，鸿雁的鸿。
2: 鸿
0: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合同的相对主体。
2: 卓凯宏智能科技。
0: 对，这主要是电费的问题和这个退租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放弃诉讼仲裁权利的一个格式条款，向你们反映情况。
2: 就是有关于电费的。
0: 对，电费加收和这个具体的合同格式条款。
2: 电费格式条款，
0: 好吧。
2: 行，
0: 好，然后稍后我们把投诉人的联系电话也留给您做一个备用，然后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给您。
2: 联系电话留给我吧。
0: 对，稍后会留给您。本月我们广东民生热线。
2: 稍后，你稍后是什么时候呢？
0: 马上，我说完这句话好吗？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本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们节目也将持续关注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向我们投诉爆料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问题和相关的投诉，我们一起将节目当中进行反映。然后现在暂时先切出去吧，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也留给这个市监局凤岗分局。那黄先生哈，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我们稍后还会有连线，关于这个权利义务能不能统一的问题，我们稍后见，好吧？
1: 好，谢谢。
0: 时间56分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12点还是我，稍后见。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热点事件，
7: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3.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3.0到6.0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8-2.3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7-2.3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1.3-2.7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2-2.8 米。未来展望，未来三天受西南季风加强及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巴士海峡将出现一次狂浪过程，南海大部海域将出现大浪以上过程，海况转差，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9: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5: 数量多少，
14: 根据我国刑法，
1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9: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8: 撞到了我的车的，
19: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2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9: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海默。是的，还是我啊，我刚刚又差点说错节目名字了，是两个节目连着来啊，容易读错名字。好了，现在是给个说法了，大家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我旁边有人了啊，我的背后有人了，有法律的支撑了。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严玉港律师。严律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呀，从我的声音都可以听出来我的兴奋呢，我的整个状态不一样了。因为有法律的支撑，我会更加的有底气哈。严律所在的这个律所呢，是环球经纬所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严律的，可以找到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法律咨询，可以拨打020-8385-8533，咱们严律的擅长方向包含了民商事、合同纠纷、借贷纠纷，还有刑事辩护方向，也就是刑民两个都可呀，听起来。
1: 是的。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就也会关注到其实是有涉及到刑事的案件哈。有人评论区说，律师应该是第一次上线，不是，我跟严律都搭档过了。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持续来打招呼了哈，有的是上个节目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哈，然后我还在评论区刚刚在这个间隔的时间段也在这个评论区回复了各位，然后那个叫海默默默的就是我本人，我在回复的啊，我经常在节目直播当中也在回复各位的啊，这些相关的提问啊、内容啊，或者是想要咨询啊，有时间我们一定是请严律帮忙简单的解答简单的问题简单提问哈，就是在如果有间隔的时间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简单回答，但是如果这个比较紧密的啊，那可能没办法了。像刚刚那档节目《民生热线》，时间真的好紧啊，那只能大概的把相关情况反映给相关的主管部门，然后继续去跟进。我们节目也会持续跟进，也等待这个官方的调查之后，能够给到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处理情况。那刚刚也说了哈，本月呢，这个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我们近期呢也会重点去关注涉市场监管领域的相关的投诉和爆料情况。各位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有人说肚子饿了没？还行，今天吃了一点早餐，然后喝了挺多的水的啊。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有请到的严律还要给我们分析的一个案情哈，这几天评论比较多，关注度比较大，但这个案件呢其实已经有了判决，但是还有几个人

0: 是没有的，就比较奇怪，要问一下咱们的严律了哈。在2025年5月19号凌晨，山东寿光15岁留守少女小童被李某某等5名男子约至季某的出租屋共谋性侵，季某拧了液化气罐，准备迷晕小童，这时候小童呢又点了烟，引发了爆燃，致小童重伤一级，全身90%烧伤的。另外3名男子是重伤二级。在2026年6月11号，季某、李某某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加强奸加介绍卖淫受审认罪，但是另外3人是暂未追究的。检察院拟发回补侦啊，就是发回补充侦查，治疗150万，到现在为止对方是没有任何的支付的。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严律了哈，5个人一起去谋划的啊，想着是性侵的啊，为什么现在只起诉了2个人，另外3个人如果补充侦查完还能不能追加到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个共犯呢？
1: 啊，主持人好。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是涉及检察院他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的一个实务的问题啊。那我国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规定呢，在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如果存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这个没有尚未归案，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参与了核心犯罪行为的，那检察院为了保障这个诉讼效率，会对已经查清的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分案处理，先行起诉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在实务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这个检察院拟发回补侦、补充侦查的意思，那就说明在本案当中呢，对另外3个人的证据链，比方说在具体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啊、作用的分工啊，包括他主观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疑点或者是证据不足的情况。那至于刚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23条的规定，如果检察院在发现遗漏罪行或者是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是可以追加起诉的。那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只要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之内，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之后，如果说查清了另外3人的犯罪事实、犯罪的证据，而且达到了确实充分，足够达到了起诉的程度，那检察院是应当要追加起诉或者是另行起诉的方式。
0: 嗯，那刚刚也说了哈，一审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加强奸罪加介绍卖淫罪啊，进行了这个一审的公诉的哈。对这几个定罪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这几个定罪其实还是比较恰当的。
0: 嗯，
1: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第一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留意到这个被告人就是这个男孩呢，他在出租屋里面点燃拧开了这个液化气罐。那出租屋我们都通常知道，一个是在人员密集的城中村，或者是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在居民楼，那这种行为呢已经足以制造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高度的危险。那从结果来看呢，爆燃它造成了4人的重伤，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在刑法领域当中，重伤已经区别于我们实践当中的重伤，它重伤是达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那这个完全是符合刑法第115条第一款关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一个刑法构成要件。那法定刑呢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那虽然呢这个爆燃是因为这个女孩她可能存在一个点烟引起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这个男孩呢，他释放燃气拧开这个液化气罐是一个危险源，他点烟属于一个介入的因素。那其实这个介入因素呢是不阻断这个被告人，也就是这个季某，他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因此定这个罪呢我觉得是准确的。
0: 嗯，
1: 那关于第二个罪名强奸罪，强奸罪呢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案件当中5人是共谋迷奸，是属于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那这个季某他拧开煤气罐，这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迷晕这个女孩来去实施这个性侵，她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另外在这个团伙5人当中，她是共谋

0: 无的一个强奸，那已经构成了强奸罪的预备犯。虽然燃气爆燃导致了强奸行为未能着手实施完毕，属于强奸的未遂或者强奸的终止，但是预备行为它本身已经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造成了本案当中存在一个烧伤的严重的一个重伤的危害后果，因此呢是构成本罪呢。然后关于第三个是介绍卖淫罪，那介绍卖淫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第359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说明在这个案件在查实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查实到了这个5人的团伙也可能存在的组织强迫或者介绍被害人去卖淫的其他的犯罪事实。那综上所述呢，这个拧煤气是为了强奸，属于手段和目的的牵连，但由于危害公共安全，他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的客体，强奸罪侵犯的是人身权利的客体，那在实践当中呢，通常是以数罪并罚的方式来去处理的。
1: 这为什么不是择一重罪，而是属于数罪并罚？什么情况是择一重罪，什么时候数罪并罚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一个是拧气煤气罐的一个行为，他已经供认不讳了。所以对这个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刑法上的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是对他的一个危害后果的一个，包括他客观行为的一个评价。那对于他强奸的预备或者是他强奸的一个共谋，那肯定也需要有一个罪名上的评价，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可能处理上面就是以一个数罪并罚的方式，
1: 因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主观目的和这个主观的施行的方式哈都不一样。还有刚刚说到一个小同事90%的烧伤哈，150万的治疗费对方一分是没有出的，刚刚说是他点烟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液化气已经被泄露出来了，也就是它具有一个不可预见性，点燃了造成了90%烧伤，150万治疗费对方一分没出，那刑事附带民诉能不能要回钱呢？没对方没钱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救济方式吗？
0: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我们可能听起来呢就不会说太过常见，一般都是说直接判刑，对一个人对一个穷凶极恶的被告人对他直接判刑，但是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呢，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实也是一个附带的很重要的一个程序性的救济的途径。那我国规定呢，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是支持物质损失的。什么是物质损失？就是医疗费、护理费啊，这个交通费、误工费、康复费等等，那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因此呢，对于150万的治疗费，如果这个被害人家属掌握了正规的医疗发票或者是票据支付的凭证，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我相信也会全额去支持他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张。
1: 刚刚也说了哈，暂时是检察院已经是发回了补充侦查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没有到此结束呢，接下来等看警方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证据材料，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这个重审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到底有多少人是违法犯罪的，反正一个不能漏。刚刚说到了，其实整个过程当中真的很魔幻呢，整个其实刚刚是比较简化的一个跟大家说这个新闻的事件哈，包括一开始他们是要吸食笑气，然后还有这个共谋性吸引，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拧液化气去把别人给拧晕啊，然后呢不巧人家又正好点了根烟，直接就嘣炸了，然后到后面是全身烧伤，整整的一系列的结果，一系列有多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去继续去追哈。刚刚说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向不特定人群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行为，强奸这个事件当中倒是强奸未遂了，因为直接爆燃了，然后还有一个介绍卖淫，就是容留他人在这个地方啊发生这些行为等等，一切都要去追究。但反正两个人是直接是认罪的，那就看剩下的三个人警方的补充侦查能了解到多少的更新的一些信息，能够为这个案件的后续的审判提供更多有利的一些依据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严玉港律师哈。 那么节目之外想找严律的，特别是民商事合同纠纷、借贷纠纷、刑事辩护的，可以找到咱们的严律哈，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的方式。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刚刚还其实漏了一个点哈，就是一个说对方如果没有钱的话啊，就是包括其实很多的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对方对于这个执行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人家觉得要坐牢了，我赔不赔钱，然后第二个我要坐牢了，我没有钱了，我不赔，那有没有什么救济途径？我们刚刚没有仔细介绍到，有请严律继续我们简单介绍。
0: 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补充三点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先行保全，那在这个刑事诉讼法第102条呢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去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那相当于已经赋予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可以去申请先行保全被告人名下财产的权利，那避免了他们可能会在判决生效之后非法转利、转移、隐匿财产的一个行为。那第二个呢，就是申请国家司法救助，这个呢是根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里面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因加害人无赔偿能力导致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可以向检察院或者法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本案当中被害人家属，我们也看到了他是比较的可怜，可能会面临一个150万治疗费啊，或者是其他康复费可能是无法得到清偿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如果去申请检察院、法院去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呢，现在国家也赋予了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权利，那对于他们的权利保障来说，我觉得是加上了一道的保障。
1: 对啊，看到很多朋友这个也对于严律的这些表达哈表示赞许啊，大宝星说专业的严律，然后还有菜菜也夸了严律，还有这个 Ricky 苏HSU 吧啊，也给夸了一下严律哈。其实严律擅长的方向刚刚说到了，其实民刑都可以哈，包含了民商事、合同纠纷、借贷纠纷、刑事辩护。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严律擅长的一些范围，包括有些合同上的一个纠纷。特别是我们马上将要连线的是黄先生哈，黄先生其实在上一段的广东民事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过连线，然后当时呢也是有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情况。接下来马上继续连线黄先生。黄先生您好。黄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还是我今天连干两档节目、
3: 哎、你好
1: 啊、嗯、刚刚也听到了哈，我们刚刚是这个，我简单跟大家复述一下黄先生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吧。黄先生呢是租了一个厂房，然后这个厂房还有宿舍一起租了，然后跟别人签了4年的合约，在4年之间电费一直是加收了服务费和加收了管理费的名头，还是加收了的。然后呢4年间一直存在，但是黄先生也碍于说这个合同租约没到期，也一直没有跟对方去掰扯。然后呢到今年合同到期了，又关于退押金的问题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个经过了第三方的调解，对方出具了一个这个协议书。这个协议书的要求呢就是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说了说我把押金退给你，但是你就不能通过任何的方式诉讼啊、仲裁啊去维权了，就说我所有的钱已经捋清楚了，你不能再向我主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了，对不对？我能这么简单概述吧，黄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
3: 是的
1: 就其实黄先生觉得说，一押金得退，二这个当时多收的电费得退，对不对？
3: 是
1: 啊，那我们刚刚也连线了市监局哈，这个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留给了市监局的这个同志，那看事后这个节目之后，今天下午或明天会不会联系到您，了解具体的情况，也可以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具体去反映，好吧？这个关于电费加收的情况哈，您可以具体了解，也可以关注我们广东民事热线，昨天有推送，里面有相关的内容，你可以学一学，然后到时候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毕竟刚刚你听到电话就是跟两位工作人员沟通，就是对于电费加收的违法行为，他们是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哈，这个需要理解啊，好吧？ 你可以跟他们讲一讲。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律师也在线，我们主要关注到就是合同协议的问题，您关于这一块的忧虑和担忧也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律师简单沟通一下，您跟咱们严律说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1: 您来说。
3: 严律你好。
0: 哎，黄先生您好。
3: 最主要就是说，他当时呢租房的时候给我们也有个签了个协议，约定呢电视按0.8，然后说是要收什么服，经甲乙双方确认结算，和就是说他要收服务费，服务费呢就以每月用电量55%，厂房是55%，宿舍是60%，然后水费是7.7元每方，然后呢我们呢最后面签了协议以后，最后面就是说给那些同事一了解，认为他这个加这个55%是不合法的，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向市监局去反映呢，市监局最后就又联系到物业呢，当时就派了一个人来我们办公室谈，当时对方做出就是说怎么来说拍桌子嘛，指责我们对我们侮辱和怎样一系列，然后所以我们后面就没有把相关的就是电费单交到市监局去，因为我们2026年的6月30日才到期，租赁合同才到期嘛，所以我们就没有交过去，今年到期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要求其退还押金，先退还押金嘛，是吧？因为然后他就给我们出了一个要免责的，就是说这一次押金如果退给我们了，证明以前的所有费用都结清了，就是说我们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这个协议书，所以我们现在不签。他当时是我们又投诉了12345呢，又指派村委来给我们和他一起协商，那天在村委的时候他也想对我们动手，这两次都是，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政府部门来，我们没办法自己去和他协商了，因为其他工业区我们怕人身遭受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向这个节目组来求助，然后你帮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说索赔的可能性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我想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你们当时不是协商这个租赁押金的一个退还的问题吗？在这个问题你们是现场口头聊的，还是说你们也有电话沟通，或者是微信上面也有一些来往？
3: 微信也有，我们把这个他给我们这个解除合同这个协议也明确的发给他，这个是剥夺我们权益，我们是没办法签的。包括把这个事我们也反映给市监局了，市监局那边我们同时以举报和投诉的形式反映给市监局，就用的是那个相关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举报投诉处理办法的，有一个是今年的嘛，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国务院总令第77号，当时就是证明他这个剥夺我们权利的这个条款无效为由，这样去给市监局反映，但是市监局叫我们去起诉不受理。
0: 关于您这个情况我是这么考虑的啊，这个黄先生，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二房东利用扣押你们押金的一个优势地位来去强迫你们作为承租人签订一个不平等协议，那我认为在法律上呢可能会构成一个胁迫或者是显示公平的一个性质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附带了明说约定说你们需要去放弃诉讼啊，或者是放弃仲裁这些权利的条款，那我认为呢这些条款呢我们也可以在起诉的时候认为，或者是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庭审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绝对无效的。为什么呢？第一个，诉权是公民法定的公权力的救济的权利，而不能通过司法协议，尤其是他对方这个协议您说是对方提供的嘛，对方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来去严格约束你们作为承租人也好，你们作为弱势地位的一方也好啊，他去提供这些格式条款是绝对无效的，而且他严重排除了你们作为一个受害者诉权的一个主要的权利。那这种公权力跟司法协议当中，司法协议私下的协议去约束一个国家赋予你们一个权利去约束，我觉得这个条款肯定是绝对无效的。那另外呢，他在协议当中可能也会说你们 这个确认了所有的费用无异议了，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你们最认为最不合理的就是那个每月用电量55%加收的一个服务费嘛。那加收的这个服务费，我觉得既然你们双方存在这个费用存在严重的异议，那他这个什么所谓的一个让你放弃这个诉讼权利也好，确认所有费用无异议的条款也好，我觉得都可以主张这个撤销或者是无效的合同，无效的条款啊。因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首先根据我们电力法第44条的规定，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当中加收其他费用的，你不管是服务费也好，或者是其他名头名义的这个费用，我都是这个违法的。那第二个呢，是根据价格法第12条的规定，经营者在进行价格活动的时候，应当遵循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或者是政府定价。那对于电价肯定是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了，这个是没问题的。那对于他作为一个二房东，他向你们出租这个房屋，其实也可以是沿用这个条款来说，他们没有完全严格遵照这个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一个规定，但是呢他们又加收了服务费，又向你们主张，另外还说向你们退押金的时候确认所有的费用无异议。那这些无论是从格式条款也好，无论是从他的一个不平等地位优势地位也好，我觉得这些条款都可以是可以主张撤销或者是无效的。那对于起诉方面呢，我听您刚刚的意思是你们是明确拒绝了明确拒绝签署这个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嘛？我觉得你们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从这个追诉来说呢，如果说你们也可以直接采用起诉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二房东他坚决不退押金，比方说在你们街道或者是在你们第三人去促你们促成你们这个和解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或者你们调解不成了，那你通过直接起诉的方式去要回这个押金，同时呢并且要求诉请他返还你们租赁期间对于政府指导下另外的电费主张返还，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依据的。包括我刚刚向您问的，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通过微信的这个聊天的记录能够证明对方就是这个二房东存在一个胁迫你们去签订这个不平等条款这个条款的一个

0: 我觉得是完全是满足这个起诉的条件。
1: 嗯，黄先生哈，有没有大概算过你现在遭受的损失和未来可能要主张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
2: 现在就电费这一块，我们就是大概算了一下，就是应该是60多万，然后4年，然后押金这里有14万4000多，
1: 加起来70多万呢。
2: 是，
1: 70多万标的额哈。从我的个人的角，仅代表个人，就是70多万标的额的话，如果你自己去跑，就是有点麻烦。一个呢，当然我希望啊，通过刚刚跟市监局的这个通话，他们能够去查实这个相关情况，然后做出相关的执法行为。比如说刚刚咱们这个严律也跟您普了个法，一个是电力法的44条，不可以加收电费的这个问题哈，还有这个价格法第12条啊，这个要按照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严律你记一下哈，那个法条，一个是电力法44、66。66是罚款呢、啊、是这个对他们执法的罚款，不是针对您的个人说不能加收，加收的这个不能加收，这个是44条，44、66和这个第12条啊，这个价格法12条。然后您考虑后续，因为你的维权的标的额是比较大的，我估计你后续一个看看这个市监局的后续跟进吧，这个额度大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去执法的难度也挺大的，这很现实，不是他们不作为，是很难。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你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了，我都还担心一个问题，这个持续了4年会不会过了诉讼有效期的一个问题。但是就看你这4年之间有没有持续去跟他这个有没有中断过去跟他讨论这方面的这个违法情况，这个违法加收的情况，那看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建议你可以在节目之后跟律师去沟通一下，看这个是不是要找律师去维权了，因为标的额太大了。你这个你说几千块钱自己诉得了，就很现实，别浪费钱自己诉。但你标的额这么大，

0: 我就想给他们联系一下。对，这个您自己参考，您可以问当地的律师，我不能再见不到说说啊，你一定要找人，你自己去参考，自己在节目外沟通好吧。行行行，好的，行，暂时先切出去了，两档节目都跟进了，然后那个你的这个手机号码是能加到您的微信的是吧？可以可以。好，那我节目之外再加，我用企业微信加您，可能要扫个二维码，你通过一下。
1: 有这个包括市监局的这个反馈也好，律师这边的沟通也好，随时也跟我沟通好吧，也辛苦严律可能在节目之外再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后续的委托代理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嗯，好的，
0: 好吧，好，
1: 我先切出去了哈，一定要等到你授权我才把你电话给人家的，好吧。嗯，好，切出去了哈，这个刚刚上半段节目哈，其实严律已经到了导播间了，我看到严律了，然后还刚刚听了一段啊，是刚刚<笑> 这个在班门弄斧了一下，讲了一下价格，那个电力法66条，因为昨天刚录了这个东西哈，其实我觉得广州做的比较好，就是广州是公布了这个违法的这个5个典型案例，各个区海珠、天河、番禺，还有另外一个区好像是荔湾吧，5个价格违法的情况，查了5800宗，挽回经济损失5700多万，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了。那对于我们这个厂房来说，4年的时间，他加收了管理费，什么服务费。 以这加收这个名头，他说啊，我电费没有加收啊，但是他以其他的名目来加收了这个钱，而且4年的工厂，那工厂应该挺大呀，造成了这个多交了60万左右的一个电费，然后还有这个十几万的押金，70多万的标的额啊，其实后续的这个维权周期可能也不会太快，一个是看市监局的这个对于他这个行为的确定定性吧。 然后市监局也可以从中去协调双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条款、这个条约啊相关的这个格式条款的问题和相对应的后续的可能进行诉讼维权的一个路径，可能有赖于这个律师的去跟进和帮忙了。你说实在的，很多律师一般的标的额像5000、10000的，律师也会跟你说建议啊，就比如说收个咨询费算了，我给你出个这个，告诉你怎么去起诉，因为这个从律师费的角度不太现实了。 从律师的角度也是想为咱们的客户去省钱，但如果是标的额70多万，而且维权的路径和这个证据材料的整理，包括后续的跑这个流程，可能到后面的执行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加需要的一个是专业人士。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必须要明确的啊，问到黄先生是否授权将电话号码给到这个节目组，给到律师去进行跟进。当然也可以看后续吧，怎么样啊，同步来跟进。 这个事儿其实挺好啊，今天正好是碰上了我顶班啊，两个节目一起是联动了一下，涉及到两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哎，其实市监局对于这个合同条款的约定格式条款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呀？嗯，
2: 其实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我们去市监局报案也好，去反映也好，他们一个是处理的时间周期会很长。 那另外呢，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属于一个民间的纠纷，民间的经济纠纷。你哪怕说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些电费以外服务费的问题，那他可能会在审查当中，他会去调查你这个你收取了服务费有没有提供额外的一些服务啊？如果是提供了额外的服务，会不会这个有一定的理由？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
3: 起到的一个作用肯定是有，但是呢可能处理的起来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1: 是，好，来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哈。喂，你好。嗯，喂，你好。
3: 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姓陈，周陈。啊，陈先生，
1: 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是就是小孩子的父亲呢。 在去年2005年3月10号，我的小孩，在去年什么时间？不好意思，刚没听清，去年什么时间？去年就是3月11号。嗯，3月11号，2005年3月11号，我的小孩通过网上，他是未成年人，通过网上就是购买了一个电动摩托车。嗯，就是在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那边，就是那个电动车，就是通过非法改装的。我也去调查过了，那个电动车是存在改装的电动车，因为他那个门店呢，在佛山顺德荣贵，荣贵那边，他那个店是专门帮。

0: 家改装电动车的，
1: 嗯，
0: 我去调查了几次，也确定了，当时是购买的时候是7300块左右，
1: 嗯，
0: 就是厂家那边我也调查了，就是厂家那边是电动车是发到佛山那边给那个乡家是大概是3-4千左右的，
1: 嗯，
0: 就通过他们改装之后就卖给了我小孩，卖给我小孩就7000多块，就刚买了几天，就去年3月19号在佛山城村那边发生了那个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
1: 嗯，
0: 现在就是我的主要原因就是想曝光那个车厢，不想他就是继续在害人哦。
1: 嗯，好，
0: 这个意思。
1: 您刚刚说的是他在网上，这孩子多少岁啊？当时？
0: 刚刚满16岁。
1: 好，孩子16岁的时候，在网上的平台购买了一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然后过了几天，在路上行驶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死亡。您认为电动车商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是吗？或者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不对？
0: 对对，
1: 嗯，当时这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开具事故责任认定？
0: 有。
1: 谁承担主责或全责，或者怎么认定的这个事故？
0: 我小孩是那个主责，
1: 嗯，
0: 就是对方那个是次责。
1: 好。主次责已经有了明确的认定了，但是你觉得如果这个商家他不卖非法改装的电动车，就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节目的严律师也在哈，严律，看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的陈先生，或怎么帮到他吧。嗯，
2: 陈先生您好，刚刚您提到这个责任认定书是一个，你们是您小孩是当时是主责，对方是次责吗？
0: 对对对，
2: 当时是存在违章的情况吗？就是闯红灯那些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他是就是凌晨吧，凌晨他是，
2: 嗯，
0: 当时他可能那个手机啊，他就是在案发现场那个不见了，
2: 嗯，
0: 那个交警那边认定也是不，就是那个手机不见了，就是找了，就是事后都没有找到手机，当时那个。就是那个保险嘛，还赔了一个手机那个价钱下去，因为他当时可能去找手机，就是心太急了，就是闯了一个红灯，就是在那里闯红灯，就是凌晨嘛，闯红灯就是被那个小轿车撞了，撞了就当时就是昏迷状态，
2: 嗯，
0: 就是大概过了应该是6-7天吧，
2: 嗯，
0: 6-7天就宣布死亡嘛，
2: 嗯嗯嗯。就是跟小轿车在会车的时候，然后就发生碰撞。
0: 对对对。
2: 哦，这样是吧？行行行。这对于您这个情况，我是这么考虑的啊。首先是关于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商家的问题。那我认为说，这个电动车既然是一个非法改装的一个电动车，那它肯定存在一个产品缺陷。那对于产品缺陷呢，可能可以从产品缺陷侵权责任的角度去出发去维权了，因为他商家销售的如果是非法改装的电动车，比如说是加大这个电池，或者是解除这个限速啊等等，导致了这个电动车呢是不符合，就是不符合这个国标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呢，存在一个严重的安全缺陷，那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会认为说，这个事故的发生跟这个车辆改装存在导致的性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就是如果说我正常的一个限速，或者是我是符合这个国标的规定，有可能我案件的一个后果不至于说那么严重啊。所以说从这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以去向商家去主张这个侵权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交警部门他出具的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在从客观上来说啊，可能会认定一个主责的一个规定，那可能呢这个我们自身呢可能需要承担主要的一个责任，那相对应的商家的责任可能会相应的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有证据能够证明车辆改装缺陷是导致这个 伤亡次要责任同等责任的这个原因的一个主要核心的因素呢，那商家我觉得应该是无法进行免责的。那从这个刚刚也提到了有证据证明，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您本人也去调查过这个门店可能有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情况嘛。那从这个来说呢，如果说在交警处理事故的期间，你们有对这个电动车进行一个车辆属性和安全性的一个技术的鉴定，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它这个车属于非法改装并且存在产品缺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坐实了这个非法改装跟车的事故之间的一个因果的关系，让商家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赔偿责任，您也提到您小孩当时是这个刚满16岁，那16岁呢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考虑到他是没有一个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支撑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嘛。那这个改装电动车它的

0: 商家跟平台之间如果存在一个产品责任的话呢，就可以以产品责任纠纷为由，将这个商家和厂家列为共同的被告啊，这个索赔这个死亡赔偿金啊，丧葬费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方面的一个规定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刚刚听您也提到了，这个门店可能过往也有存在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
1: 有
0: 这方面的
1: 他是在就是在广东省范围都有几家门店吧。
0: 嗯，
1: 当时他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时候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了，一个月他交警都不知道他那个。就是交警大队那边不知道他那个摩托车，就是电动摩托车改装电动摩托车是在哪里购买，他都没有查，都不清楚。就是我去调查，调查那个电动摩托车是在他顺德那边卖出来的。
2: 嗯，
1: 当时我调查他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对方那个商家嘛，我就调查清楚出来之后，我就找到那个商家，商家就以未成年人。就是未成年人，就是那个购网，就是购买条件，他就把那个车款退回给我，
2: 嗯，
1: 就是把那个7000多块退回给了，就是签了一张协议，就是不关我的事了，就是
2: 签了吗？
1: 我签了、啊，他就是证实未成年人签了一张那个字，我就签了
2: 那个协议，有没有说不追究法律责任？
1: 没有没有，就是说小孩子未成年人就是退回那个车款、
2: 啊、
1: 就是把那个7000多块就退回给我。
2: 嗯，那这个协议约定了什么呢？
1: 约定就是未成年人购买电动摩托车。
2: 我说约定了什么内容？一个协议应该对双方有约束力的才叫协议啊，就是还是一个说明，它是说明还是协议？
1: 它就是一个协议，证明那个电动摩托车，
2: 证明嘛，
1: 证明在那个电动车在他的店里销售出来吧。
2: 嗯，就他只是一份证明，并不是一个协议，没有约束你什么事情。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也没说自己免责这件事儿，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是他说未成年人退回那个车款给我。
2: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2: 所以我的理解，你更多的是想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来告诉很多的这个网友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就是一个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在网络上进行购买的，线下也的确存在这样的门店。
1: 对对对，
2: 一个是一定要杜绝，要看好自己孩子，不要去购买这个非法改装的电动车。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对于这种应该是及时取缔，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对此进行监管，不要再贩卖此类的未经监管的而且非常非法改装的电动车，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2: 对于他的追责，你其实从内心的角度一年多过去了，慢慢也淡化了很多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嗯，好的。
1: 所以我主要原因就是不想这些商家他就是不审核，就是未成年人的身份直接把那个电动摩托车卖给那个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发生这个事故，他都没有审核他的身份，直接把一个那个电动摩托车，他的厂家在广西那边，就是广西那边发到他店里，他店里通过改制电机啊，改制那个机动器啊，改制那些什么什么，就是改装之后就是赚那个车价嘛。
2: 嗯，
1: 我有去调查他的店里。真实的是我可以负法院法律责任，他的店里就是专门帮人改装那个电动车，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微信啊，他的工人还经常每天在发，就是发那个改装电动车。
2: 你有没有向市监局投诉举报过啊？
1: 有啊，但是他们执法不了，他们说去找那个店他说去搬走了。
2: 搬去
1: 哪里的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又自己又去那个店里去找他，那是确实是关门了。
2: 对，就是也不清楚他后来去哪开店了，对吧？
1: 他有在江门、
2: 哦、
1: 我就是我通过那些人去找他，有在江门，在惠州那边都有分店。
2: 好，
1: 就是在广东省范围，他们有应该有4-5个门店嘛。
2: 嗯，那可以向各个打区号哈，直接打区号，然后联系到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其实您心里淡化了很多，但是对于这种不想也看到 悲剧再次发生，一个是刚刚您说到的未成年人去购买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不管成年与未成年，他卖的是非法改装的一个电动车，而且还为已经在其他

0: 用他购买的电动车进行改装服务，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对吧？
1: 对呀、啊，对对对。
0: 嗯，行，理解哈。那么咱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我们主要是看能不能继续主张。我觉得其实陈先生对于这个后续去维权的想法不是特别重了，
2: 是的，
0: 更多是提醒了。暂时先切出去吧哈。谢谢陈先生哈，我们也希望陈先生能够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到节目组，把相关的这个具体的店的名称、地址，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发给我们，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悦省星来转办。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是近几年，我不知道是叫鬼，我真的不了解他们这种群体的称
2: 鬼火少年。
0: 对，这鬼火少年以前哈是摩托车改装，
2: 是，
0: 现在是电动车改装，而且某个品牌特别出名，那个我品牌我不说了哈，因为我担心侵权啊，就是改装的特别多。然后在路上，说真的，我自己每天开车上下班，有的电动车开的比我车都快，我知道国标的是25公里的时速，它直接我在这个快速路上开车哈。这个时速限速是80，
2: 对，
0: 他能直接从我旁边窜过去。我假设我开了70多时速都没到这个限速范围，他能从我旁边窜过去，这个速度的话，那说明他的时速已经远远超过了80以上了。
2: 是的，包括他有可能有一些，他会上高架桥，下隧道，这些情况都完全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道去走的，他明显处于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嘛？
0: 对，
2: 第一个是他买这个车，他非法改装，肯定是这个，无论是这个从灯光的效果，从这个速度的效果，他肯定是这个非法改装的。那第二个呢，他又把自己陷于一个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广州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省市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
0: 对，而通过这个像刚刚说的交通事故哈，其实从这个维权的角度其实是非常的难。一个呢，刚刚说是自身闯红灯，那事故责任认定说暂时是这个全责啊，主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闯红灯的行为，你要确定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车与事故发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它的刹车是失灵的，刹车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对，
0: 然后这个电机是存在问题的，然后才导致事故的发生。而这个事故更多的是人为的结果造成的，所以从这个维权路径和这个追他的责任来说是比较难的。暂时是只退回了一个这个
2: 7000多的一个购买款，
0: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平台应该负有责任。他刚说了是直接在网络平台上直接就购买到这个非法改装的。那第一，平台有两个点，我个人理解哈，一个对于非法改装车为什么能在你的平台上公然售卖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0: 第二个点就是为什么售卖的同时可以不核查具体的这个年纪，因为你售卖的商品是需要成年，对吧？你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资格，你就都没有，就没有核查过年纪就能直接买到，然后还上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而且到现在按照我们陈先生所说的，在网上依然能够搜索到，依然能够买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2: 是的。
0: 那平台对于这方面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吗？
2: 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203条的一个规定啊，因为产品存在缺陷导致他人损害的，这个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方，他可以向这个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无论从他这个不符合国标，存在一个缺陷也好，或者是他本身这个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也好，他本身已经属于一个缺陷产品了。那缺陷产品的角度，无论我们从这个厂商、厂家，我们从这个网络平台，我们都是可以法律赋予我们这个追究的一个权利的。
0: 平台说了哈，有人留言说成年人有几个买都是卖给未成年人，我觉得这个有点极端了哈。很多成年人买的也是经过改装的，这个超速的哈。评论区刚说了，刚刚还看到了有改装车在顺德哈都能看到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第一，我觉得是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一定要严查。第二，这个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在网上自由的去买卖，这些也要去平台起到一个监管责任。第三，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的陈先生呢，其实心里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了。那对于这个继续看到的违法的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平台进行反映，我们也通过悦省星来转办，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相关主管部门的一个强力的核查之下，能够逐渐取缔这些非法改装门店，或者是买卖这些非法改装车。

首先这个太危险了哈，每天在路上看到了，就在这个周末，包括宇航也通过宇航蔓延，通过我们节目的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杨也说到了这个周末在广州发生的一起事故，也是比较痛心的哈，也是这个出现了很多的违规情况，包括没有戴安全头盔，这个带着这个3个人坐一个电动车，然后电动车还这个可能存在改装的情况，然后还有这些不能通行的道路上进行通行，其实这个是多方面去治理才能有效的去改进的，我们也期待能看到这么一天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节目之外，如果想要找到严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环球经纬所，联系方式020-8385-8533，020-8385-8533。以上就是节目全部内容了，也是我今天中午到上午啊2个小时的节目的全部内容。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去跟进相关的情况。那么有相关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啊。11点节目开始的时候播放的一首歌哈，是时差啊，当时播的是周深的版本哈，在2个小时结束之后，最后播出魏翔的版本，看看各位有没有人看过2个小时的啊，听听这个版本吧。好嘞，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的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广东省水文局介绍，昨天23:45，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左岸堤顶高程21.8米，防浪墙顶高程23米，右岸高程26.5米。省水文局提醒，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的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影响，近期广州仍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局地有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水情，广州市水务系统快速响应，各类水务设施易涝点、山洪灾害危险区三个责任人23,298人已经上岗到位，全市开展临灾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此外，广州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教应机制，必要时提前请属地政府转移人员，确保应转尽转，早转快转。目前已经落实转移避险点132处，共计35.7万平方米，可以容纳7.71万人。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维修资金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维修资金保障居住安全和改善人居环境的作用。昨天，惠州市交通大动脉国道228滨海旅游公路惠东段全面开工建设。228滨海旅游公路致力于建设最美滨海旅游公路，打造国际旅游岛的标志性项目。近日，香港国泰航空一架客机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和控制塔失去了联络，北约派出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8号，香港国泰航空表示，该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目前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0: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3, 2, 1，
6: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7: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7: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7: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 嗯，
7: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武阳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 哦、
7: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7: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7: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7: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7: 对，
1: 嗯，
7: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7: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

0: 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 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三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 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

0: 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嗯，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哦，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

0: 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1: 嗯，
0: 咱们是33道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0: 嗯，
1: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0: 嗯，
1: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0: 嗯，
1: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

0: 欢迎啊，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呢，从此刻开始哈，一直持续到3点钟。广播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那同时呢，我们更欢迎可以在视频端见到大家。大家可以搜索在这个视频号上或者是抖音上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是有很多朋友经常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还没有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哈，非常欢迎呢。对，您找一个这个今天不是风和日丽哈，找一个就是天气哈有一点点给人郁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得到开心的这个时段哈，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是马琳和方子哈，很多人看到方子就误以为今天是周五，但今天确实还没有到周五。
1: 对，但是这一周四也能见到我，但是也不重要，没事儿，明天就周五了，后天就周六日了。其实这周也是过了一大半了，
0: 是见到周五，见到方子哈，就觉得心情愉悦了很多哈，因为周末就要来了哈。
1: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自己其实是那种
0: 啥
1: 准周末的见证者？只要见到我就差不多是到周末了啊。
0: 咱们的朋友在平台上 NMSLY 说方子周五才来，有的时候也不非得周五，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今天，
0: 对，总有小惊喜，是不是？然后银说电台关注，对，我们确实呢是广东新闻广播哈，很多朋友经常在路上听到我们，但是呢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端见到大家啊，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还有可问了好几遍说娜姐去哪里了，娜姐去哪里了，娜姐今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明儿就回来啦，
1: 明儿就能一起见着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欢迎给我们来点点赞哈，留留言。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咱们账号的朋友呢，希望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就在咱们页面的左下角。感谢很多朋友在持续给我们点赞哈，有的点了100次，有的还点了1000次哈，手速真是非常非常快
1: 的。但是那个关注好像是在上角，你的那个正上方，马玲姐的正上方有一个点关注的地方，
0: 这不是左上角吗？我刚刚说成右了吗？
1: 你说下，我说上，不重要，但就是在上方大概这样一个位置，
0: 那个图标的位置。
1: 是，
0: 然后
1: 可以点点
0: 呢，说广州白云机场大面积延误了，然后发了几个破碎的表情。
1: 是，就在这几分钟，我们现在望出去，这个乌云它又压过来了，然后这个天色就有点又暗起来了。
0: 那这两天天气真的就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哈，你永远都猜不准啊，这个下一刻的天气究竟怎么样。比如说这两天早上起来，大家起来的时候都会发现，哇，晴空万里，是不是这轮雨就已经下过了呢？哎，但是哈，到了上午或者到了中午的时候，雨就哗哗哗哗哗的来了。
1: 对，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直播室望过去，那个雨下到啊冒白烟的这个感觉。
1: 对，哎，但是我们刚刚一进直播间，因为我们是1点钟交班嘛，跟海默，然后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望出去它还有阳光呢，然后整一个天色是非常亮的，然后说的可能5分钟10分钟不到，然后就开始下雨了，然后那个雨下的连远处的那个建筑物都见不着，然后又没过多久又天晴了，但这一会儿乌云又来了。
0: 是最近的这个天气哈，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如果说哈，大家附近的这个天气啊不太好，或者说有一些值得提醒的，欢迎大家也互相提醒哈，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实时给我们留言，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我们的下面对话框随时欢迎您来留言聊天。可说第一次见到马琳姐坐到娜姐的位置，说明来的还是不够多呀，我也是经常坐这边的。好，那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天气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两天呢，大家在媒体上都被第9号台风巴威给刷屏了，它已经是超强台风了哈。
1: 是。
0: 那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广东呢？咱们下面时间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咱们国家逼近。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超强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速，整个云系 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说这个体量特别的庞大，覆盖面特别的广，是个实实在在的巨无霸型的台风。那么巴威今天早上5点呢，距离我国台湾基隆东南方还有1210公里。

0: 我们说这个1210公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呢？这个1210公里哈，好像大概就是广州到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个样子哈，暂时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还比较远。
1: 但是其实也不算特别远了吧，北京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那个交通工具它便捷了，所以就感觉其实过去还挺快的，你看飞机也就2小时，是吧？那但是呢，那个台风这个八威接下来它的一个路径是什么样的，其实也是很多 网友们或者是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有气象部门是预计它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方向走，然后它会大概在11号的白天先登陆或者是擦过我们台湾的北部，然后就往福建的中部到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也就是它是这样一个路径行进的，它呢就不会直接的登陆广东，但肯定它的一些伴随性的雨水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然后我查了一下哈，
0: 更正一下哈，咱们广州到北京的距离是2140公里，所以1200多公里大概是一半的这个距离哈，那就是那就看这个台风未来发展怎么样哈。那目前来看呢，台风八威不会给咱们广东带来一些很明显的降雨，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哈，但是呢气象只能说目前咱们的这个预判哈，但是 究竟它的路径会不会产生一个变化呢？这个也很难说。那么对于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说呢， 9号 1号 咱们会受到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降水会减弱，但是哈这几天也就是今天到周六的这几天高温天气会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咱们粤东这个区域的朋友要注意哈， 10号到11号 的时候呢，粤东的海面还有南海的东部海面的风力会变大到 7到9级这样的一个范围， 阵风最高有11级。 那么深圳以东海域呢已经要求所有的渔船 7月9号 18点前
1: 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么海上作业的朋友也要注意哈，千万这个时候别出去冒险。是的，那未来三天广州具体的这样一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那给大家细说一下。那就比如说今天呢还是会雨，多云为主，那中间可能会下一阵中雷雨，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望出去那个柳花湖这边都已经乌云密布了。 那估计这个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那这个气温呢，它会是在25到33度。 到了明天也就是10号， 那它会是一个多云局部地方呢， 会有短时的雷阵雨， 然后它的气温会是26度到34度。 那到了后天也就是周天，就到了周六11号，周六那它会是晴热多云，几乎就没有雨了， 最高的温度呢会冲到36度。
0: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呀补水啊这样一些工作的。对，这样天啊这个天气确实是难以琢磨，所以说还是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吧。第一点哈，就是出门一定得带伞，一定得带伞，因为天气的欺骗性太强了，可能你早上说啊呀这个大太阳我都望远万去我见不到云，但这个云啊真的雨啊说来就来，所以说带把伞准没错，免得你刚出地铁站想上班的时候 发现哎这鸡巴米的路鱼我根本就过不去，
1: 然后上班妥妥吃到了。
0: 是，然后如果说即使没有雨哈，太阳很大的时候咱们一把伞还能挡挡太阳，一举两得。那另外呢高温天气哈，如果说咱们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说咱们有一些旅游的朋友哈，正好赶着这个高温的天气来咱们广州玩，那也不能老在酒店待着，总得出去逛一逛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要记得要多喝水多补水，而且要避开中午最热的这个时段
1: 防止中暑，反正咱们广州广东很多城市晚上商店开的挺晚的，对，
0: 咱们可以延后一下咱们的出行计划。是的，而且晚上还稍微凉快一点点啊。那在粤东的朋友们呢就要注意了，特别是粤东的沿海地区的朋友们，那最近呢咱们就还是先别去海边了，那毕竟海边呢还是是吧这个风大浪急的，特别不要下海游泳，也不要赶海。那滨海的景区呢，如果是有临时关停，大家就还是要 提前先去搜一搜，会不会有这一类的那个消息，避免就跑空了，是吧？然后呢，家里阳台上面的一些花盆啊、晾衣架呀、挂着的那些衣服呀，我们得提前收稳喽，不然这个，如果遇到短时大风啊，那说不定就会吹到楼下呀，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就不好喽。
1: 哎，
0: 对，这个真的要注意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风实在是相当的大哈。 NMSL 说："哎呀，到了下班雨就来了，很担。"哎。

0: 我就是一个不注意，我现在又忘了一下窗外。你看刚才香比又不一样了，是啊，刚才就嗯，就刚才还能看到远处的一些那个建筑物，我现在都没了，现在就完全是雨雾了。哎，天哪，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云哈，吹过来有点阴阴郁郁的感觉，现在都不只是下的冒白烟，外面是一片这个青灰色，青灰色的烟雨。然后我在想你，嗯，捉摸不透，捉摸不透。但是总觉得这个一天的雨量它总得有个这个定数是吧？嗯，或者我下班的时候拿下伞，这样的话说不定大家下班的时候就不会下雨了。嗯嗯嗯，是的是的是的，是吧？对，那另外在咱们抖音平台上非常的感谢咱们的朋友逼瞎的了四号产品，来自这个风行的烤肠，三号四啊，不是来自风行的烤肠，是来自风味的烤肠。
1: 风行没有烤肠，
0: 风 湿的天气里面只会高很多，不会更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这个获取一份清凉呢？今天我看到一个哈，好像挺高科技的产品哈，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来到咱们身边。一件看似哈非常普通的黑色的工装的马甲，可能呢可以成为哈咱们户外工作者对抗高温的一个秘密武器。这是国内一家企业历时几个月的时间研发出来的新型的制冷马甲，穿在身上据说就能有那种啊随身携带空调那样的清凉感。
1: 哎，这个马甲我其实就挺想拥有的，特别是我走在室外的时候，那广州这个夏天挺热的。
0: 嗯、
1: 那所以这个根据介绍呢，这一款制冷的马甲它是设有三档风力，就是低、中、高三档，以这个制冷调节的模式，在35度以上的户外的环境当中呢，它可以实现8到15度的这样一个体感降温的效果。它的背部呢也是巧妙的缝着四个模块，哦 sorry 打到了、缝着四个模块，然后上面两个是用于制冷的，那下面两个是风扇，那这样子也是能让这个马甲产生一些降温效果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也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呢，市面上面的同款类型的产品大多只是含有这个风扇，它只能起到一个通风的效果，就在后面呜呜呜的、
0: 吹，
1: 但是哦对，只能吹，但是这一款的马甲它还配置了制冷的模块，那所以风扇将外面的这个空气吹了进来，再经过制冷的模块进行处理之后，它就能够在衣服里面吹出循环的冷风、所以能够带来真正有效的降温的体验。
0: 嗯，是看那个图片哈、它的四个角仿佛里面装了四个小风扇，但咱们刚刚一听呢，好像这四个小风扇并不是只有吹风这么、简单哈，里面还有这个把风降温，然后让这个凉风吹到咱们的这个身体里，获取一份清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工作人员就表示呢，说穿上这款马甲走在高温的户外，那有一种哈把空调穿在咱们身上的舒适感。里面呢装着2万毫安的一个充电宝，在调至低档的情况之下呢，能维持12个小时的续航。哎，算的倒是挺明白，12个小时在工作，另12个小时在充电，当然可能不用充那么久，是不是？
1: 哎，真的，它其实一般来说应该。

0: 也上不到12个小时吧，那也是，咱不是8个小时工作日，对啊，那可能，那所以这个还能有额外的4个小时支持着你上下班的路程，非常对，非常非常的充裕，上下班咱可以穿着这个，嗯，是，然后呢据说可以满足长时间降温的需求，据了解这款产品推出之后哈，获得了不少客户的认可，而且呢在迪拜呀、沙特阿拉伯呀还有日本韩国呀很多国家哈都在热销。
1: 一到这个特别热的天气里哈，就觉得这种东西如果说能够，当然前提它得好用哈，如果大范围出现在咱们身边就挺好。但是多娱乐呢，他说爱美的女孩不适合这种空调马甲。哎，爱美的女孩方子给我们解释解释，如果夏天的话有一个这个有点厚重但是很凉快的马甲，你会穿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她是一个爱美的女孩，那她应该懂得怎么穿搭，所以就 再怎么不好看的时尚单品，它都可以穿得很时尚。就像是之前有那个国际超模，它把那个东北的大花袄穿出了时尚感，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要看搭配。但是我觉得这个马甲它功能性上面来说它是强的呀。那我在如果是我在室外
0: 热，和有空调但是稍微丑一点的情况上来说，我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可能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就是看起来就寡淡，不仅是一个爱美的女孩，还是一个这个小巧思，
1: 哎，那可是，
0: 感谢快多湖。 赞了咱们的这个节目哈，确实，我不知道，听或者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哈，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咱们广东夏天的那种炎热哈？真的，我觉得在那种特别热的天气里面哈，你就是真的走到外面，不管说好不好看，只要这个东西能让我降温，咋样我都能穿，
1: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夏天在这边的室外走着。 最需要的可能是功能性上的，而不是呢，它就可能跟冬天不一样，冬天是要那个温度不要风度，夏天是要风，但我可以没有外表。对，你看。
0: 冬天有那个暖宝宝，咱们贴了之后可以取暖。夏天其实也真的就缺少这么一个可穿戴的这个衣服，是不是？穿上之后咱们能凉快。
1: 我需要一个冷宝宝在夏天，这个好像就有点冷宝宝的意思，只不过不能像这个暖宝宝一样是一片儿，得穿着挺大一个的马甲。而且你看夏天的时候，广州这边的室外温度其实会很高，然后它的体感温度就会更高。在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从事户外 工作的一些人来说，如果能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对于他们来说就可能不只是说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也是我觉得对于他们健康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保障。毕竟这样的一个天气还是蛮容易中暑啊，或者是连续性的这些反应，身体不适的。嗯，
0: 是，就特别怕热，特别有需求的朋友哈，或者可以去各种的购物平台去找一找哈。是，我 至少我还就是暂时哈没有这个被没有刷到过这类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找一找。但是我们现在能刷到的可以来自咱们小黄车的22号和23号的链接，虽然说没有办法把这个降温的这个小装备穿在身上，但是拿在手上也可以让咱们凉快很多。22号哈，来自猎电的这个手持的风扇，非常的小巧玲珑的这样的一款风扇哈。别大家说下雨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两天挺凉快的，我想不到后面其实
1: 就过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天气预报也说了，这个天气会非常非常的炎热。这个时候咱走在外面，很需要这一款小巧的小风扇，能帮咱们哈获取一时的一个清凉。而且等那个雨停了，其实就是这个温度它就会上来了。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那种闷闷热热的时候，它就真的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走在户外，如果能有一个这种小风扇，其实就是
0: 虽然吹出来的那个风不似空调风那么般的凉，但起码是能带来一丝降温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你还要啥自行车啊？真的，夏天的时候能从哪个角落吹来一股凉风，我觉得人心里都充满着感动。
1: 我都会在那个门口稍微的走慢一点，就让那个冷空气在我的那个周围，然后再让它
0: 慢的那个散的慢一点，然后聚的久一点。
1: 嗯，是，所以就很推荐这款来自猎电的哈，这个手持或者挂脖的这个小风扇，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小风扇哈，别的小风扇只能这么拿，但是它呢，头可以180度旋转的，寄到家里的时候这样小巧玲珑，咱放包里或者是挂脖子上都很方便，而且它可以折叠，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哎，手持，咱们上吹下吹，左吹右吹，但是如果说你来到一个什么地方，你想休息哈，可以直接把它放

0: 台面上，然后这个头它也是180度，因为可以旋转嘛，所以说各个角度哈，您想怎么吹就怎么吹，这时候都不用手拿了，特别方便。
1: 我想到那些在公园下棋的大爷，
0: 哎，对对，
1: 这个时候他们不就可以把这个风扇放在那个棋盘上面，然后对着自己吹，然后同时安心下棋。
0: 嗯，是的，对面那个没有风扇的大爷，这时候热的这个满头都是汗啊，肯定水平都发挥不出来。
1: 嗯，这是赢的关键。
0: 当然哈，这款风扇它好的一点呢，我就是觉得它的质量非常的好。有很多风扇，你看那个塑料或者你看那个电池，哎呀，都薄薄的，你都不知道哈，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捏就会碎。但是咱们的这个风扇从细节来看，你看它用的这个塑料都非常好，里面这个透明的扇叶哈，非常的这个晶莹剔透，好的用料再加上一个好的电池，然后吹出来的风呢也是有100档可以选择，从1到100咱们任选，你可以让它强一点，可以让它弱一点，有两个规格哈可以选择，一个呢是就是毫安不一样哈，一个应该是这个69块钱的，它是多少毫安的，
1: 让我来看一看，
0: 6000，然后呢好像还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可以选择，
1: 它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档了，
0: 它现在只有69的这个，有一个一个档位的6000毫安的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好好就是好的这个好好的地方哈，就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毫安的设计，它好像是不是可以是带上飞机的？好像3600可以带上飞机的，这个咱们可以去查一查哈。
1: 这个对对，真那个，这个是在我的这个知识范围之外了。
0: 那天特意帮大家查了查。
1: 但是它这个是有100档风，哇塞，这个风吹的真叫一个舒服。
0: 大家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声音，如果是听广播的朋友，可以通过它的声音
1: 是就感觉到了那个风的风吹的那个风速啊，而且它这个它除了是说可以显示这个风力的大小。它还可以显示那个电还剩余多少，所以大家就可以不用去猜它还剩多少电，就可以直接可视化的去提醒你，哎，这个电没剩多少了，你该充电啊，或者是说它电其实还很充足，大家可以先不用充，就是方便很多，
0: 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很多小朋友都是每天会有一些户外活动的，就是太热了的话哈，肯定也不好，这个时候随身携带一个小风扇也很方便。那另外23号也特别的推荐给大家哈，它是一个立式的，是个有三脚架的这样一个风扇，这个风扇好就好在哈，风力会大一些，而且它特别的轻，可能呢看起来好像是哎挺大的，是不是很沉啊，其实它特别的轻，而且还无声，
1: 对，它的那个风速很大，然后风量也大，然后还很省电，然后还能立在那，但同时它不重，它很轻，
0: 就是有些风扇大的咱们就是有点说哦只能放在这个地方，但这个风扇好就好在说咱们想放哪儿就放哪儿，蓄电也时间特别长，而且风力呢会大很多，很快就要降温了哈，大家一定把这个降温产品哈来准备，再说这个啊，不是降温，很快就要
1: 升
0: 温了，
1: 但是使用了就能稍微降温一点点，虽然降
0: 的
1: 是体感温度，但这也很重要，
0: 非常的重要。欢迎来咱们小黄车看一看哈，
1: 是的，
0: 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马上呢会有一个报时跟新闻的一个时间，我们也是稍稍的休息一下，欢迎您在稍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 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起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明确重点新任务，涵盖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助力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民生服务能力、消费拉动能力。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级台风巴威逐渐趋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预计巴威登陆广东的可能性不大。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11号，我省高温和雷雨天气相伴，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9度的高温天气。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2天广州仍可能有雷雨天气，航班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白云机场提醒旅客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和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的需求。古巴外交部长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7号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他在声明中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真正威胁是封锁。 受到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5.2%。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美好生活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慢慢品味哈。咱们的节目呢，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在路上开车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听呢再合适不过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更欢迎您可以通过视频端来观看，然后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在视频直播间里哈，咱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还可以实时的跟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在中午哈，这个还没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休闲的这个时段哈，记得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咱们刚刚还说哈，我们在5-6分钟之前这个雨下的呀一片灰蓝色，远方都已经望不到有什么样的建筑，有什么样的楼，但是呢没过这几分钟，咱们突然觉得天好像又放晴了一些些，是不是？
1: 对，我看那边那个天都亮了。那所以最近如果有想要洗车的朋友们，可以就先将这个计划延后一下下了。因为最近这个雨大的，其实也能把车冲刷的挺干净的。
0: 哎，是啊，就是感觉近10天哈、反正我看天气预报就都是有雨的这个天气。最近就不要安排这个洗车计划了哈。如果说咱们那儿哈天气也是觉得变化的有点奇怪哈，或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的话哈，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好，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聊聊资讯，聊聊暑假的事儿哈。最近呢，广东省的消委会给大家发布了一个暑假消费的避坑指南。因为我们知道呢，暑假向来都是旅游出行啊，还有教育培训啊，还有休闲娱乐呀、还有餐饮消费呀、等等哈、这些的高峰期。另外呢，也是未成年人消费纠纷还有安全事故的一个易发多发的时段。所以呢，在7月9号的时候，广东省的消委会专门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很接地气的暑期的避坑指南，把大家最容易踩雷的饮食啊、网游啊、研学呀、预付卡呀、维权啊等等几大领域的坑给大家掰得明明白白，然后防止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掉进坑里。
1: 是的，那提到广州呢，肯定就是离不开吃。
0: 对、
1: 那在吃的这方面呢，也大家也不要太大意了，毕竟大家都知道夏天的广东地区它热潮 雨水多，这个是出了名的几个关键词儿。那所以在这个天气下面呢，食物放半天其实是会容易变质容易坏的，而小朋友他的肠胃呢是相对比较娇弱，很容易就是容易吃坏肚子，所以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买食材的话呢，还是去正规的超市啊菜市场、去进行一个购买，千万千万不要碰一些来路不明的野蘑菇、或者是在那个露天的场地放了大半天的一些卤味儿、在这个天气里面呢，大家如果要食用一些生腌呐、刺身呐、可能也是需要量力而行，特别是一些肠胃容易敏感的朋友们，这个天气就还是要稍微管一管嘴了。在露营带的食材这方面呢，也是大家最好备好一个那种冰箱那个可以放冰块的那种箱子，它有一些制冷的一些功效，那样子

0: 或者就是放一些冰袋儿，然后进行一个保鲜，避免这个食材它坏了。而且有一些过夜菜呢，咱们就还是
1: 对
0: 扔吧，就
1: 断舍离吧，
0: 真的就别留了。这个天，这些菜过夜菜它很容易变质的，其实也是。而且在大家选择呀下馆子啊去吃一顿好的时候，也是优先选择一些证照齐全的名厨亮灶的一些店。在夜摊有时候想着吃一吃那些小吃啊，我们也去挑一个又有合规资质的看起来干净一点的那些摊位啊，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天里面让自己的娃抱着那些冰饮或者是一些炸物
1: 油炸的
0: 哦，猛猛的炫。当然也不单单只是娃，这个大朋友们也得注意一下，这个天不兴的这么猛吃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很多大人哈也是非常的脆皮哈，受不了这个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侵袭。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过段时间啊、不是过段时间了，明天散学里之后哈，这个孩子们就进入了暑假时间了。那很多家长很就是担心的一点哈，就是孩子在家呢没啥事儿干嘛，只能说看着手机看着平板啊，这个时间会无限的变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还要再留意一个问题哈，就是他们有没有偷偷的给游戏充值，甚至有没有给一些什么主播打赏。其实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呢，这类纠纷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就我有朋友就是家里小孩哈，记着妈妈的那个支付密码，然后偷偷的给自己买了一套游戏装备，然后特别聪明，因为那个手机提醒妈妈说这个手机卡消费了多少多少钱，他还把那个手机卡里边把那个短信里边那个提示给删掉了。
0: 哇塞，现在小孩这么精吗？
1: 对对对对，可厉害了，可厉害了，就可能银行的这个记录删不掉哈，短信都删掉了，结果也是妈妈很久之后才发现啊。
0: 那后来就是肯定免不了一顿打或骂了，
1: 罚了个好几天，估计不许再碰这个电子产品了。
0: 我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充那个 QQ 币，然后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就直接能够网上就直接一个微信啊或者什么支付就过去了，以前是打固话充值
1: 啊，
0: 然后这种扣款就更容易被家长发现了。
1: 是的，你们家就发现这个电话费怎么突然间那么的高。
0: 对，而且我还我干过一次，然后在被我妈发现了臭骂了一顿之后，我就再也不敢了。而且我当时还不只是充 Q 币，我还给自己买了那个，以前不是还有 QQ 秀吗，然后给自己换那个服装，然后我还去买那些服装，然后充了一个红钻的会员。
1: 哎呀，你这一个月干的事儿还挺多。那其实现在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哈，来做到这些充值好像更容易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付钱啊，可能也没怎么背着孩子哈，这个密码要是简单的一下就被猜着了，所以说这类的纠纷还是挺多的。家长们呢，这个支付密码呀还有人脸验证啊等等等等的验证哈，最好呢还是躲着点自己家的孩子哈，特别是要关掉那些小额免密的支付，不然可能真的什么几块钱啊十几块钱啊一笔一笔的扣掉，加起来可能还挺多的。另外呢，最好要设一些单日的消费限额，而且呢最好帮孩子用手机的时候哈，或者用平板的时候设一个防沉迷的一个系统。当然更本质的办法呢，就是你还是多带他出去打打球啊，多带他去玩一玩啊，多亲近大自然啊，然后当然记得带着我们22号、23号、23号的风扇哈，别热着。然后其实你带他们户外多了的话哈，那就不会说他们老是在家里看着这个平板啊，看着手机啊没完没了，是不是？另外呢，也让孩子掌握一些防骗的一些知识哈，比如有人跟他说，哎呀，免费领皮肤，或者说小伙伴甩柜链接，免费领皮肤，免费领装备，这个哈就千万不要信，或者说私下转钱领啥啥啥，这个就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信。一是不要沉迷，二是让孩子在网上有一些这个防骗的一些基本的意识。
0: 是的，然后我看有网友 NMSYL 他在那里说全民短视频从老到小，那就确实
1: 是啊是啊。
0: 你不说别的，就我外婆现在也天天抱着个手机在那刷短视频，然后但是他
1: 霸总故事吗？
0: 不是，他在那里学八段锦
1: 啊，那还挺健康的，
0: 学什么太极剑、八段锦，然后拉着我妈跟他一起学，然后两个人现在成了一个母女档。老年母女档，然后天天拿着手机在那个小区的那个花园那里报道，
1: 其实也还挺好。但有的时候小孩就不太会什么用手机 带着自己健身啊那种，可能还是看小视频啊，玩游戏玩的比较多。
2: 嗯、是的，是的、
1: 这方面极易产生纠纷，极易产生纠纷哈。咱们一定，帮孩子树立好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哈。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 APP 反沉迷系统做的还挺好的，比如说，几点到几点这个范围之内哈，你不能看，或者你干脆就把他的一些什么链接全封了，就是让他看不了小视频，那不就得了吗？
0: 哎，我
1: 是不是
0: 我忘了那天是哪个同事跟我说，他的小孩现在都知道怎么从那个应用商场里面去下载一些 APP，
2: 这也太简单了吧，
0: 而且还懂得安装。然后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他孩子同等年龄大小的时候，当然一个是当时的手机
1: 没那么先进，
0: 没那么先进，但是我在想我当时的我除了会打固话冲 QQ 币我还会啥？
1: 我觉得你已经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尖端技术了孩子的尖端技术，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哎呀，下个 APP 简直就是基本操作，
0: 哎，
1: 人家还会注册账号啊啥的呢。
0: 嗯，这确实也是啊。那所以就是如果孩子放假之后，除了是说能带他去靠近靠近大自然、然后参观参观一些什么景区啊之外呢，其实报研学营呐、或者是一些研学团呐、再或者是参加毕业游啊，这些其实也是蛮多朋友们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在报这些研学营啊毕业游的时候，大家也别光看这个朋友圈美图啊，这有时候也是一个照片骗子的那个骗、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些团呢它有没有这个教育咨询执照。那如果有一些小的机构它没这个执照，其实是根本没有资格开这些过夜的研学团的、所以大家在报名之前还是需要先探查清楚对方的这个底细、特别是要问一下对方有没有这个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别千万千万别信那些进名校深度研学专家全程授课这种夸大的一些宣传词的旅行团。所有的行程啊食宿啊它的安保啊退改的那些规则大家也需要在报名之前先问清楚了了解清楚了才行。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想说，哎，我年纪大我又不是小孩，我有一些判断能力，我就想去一些不轻易有人去的一些地方，像什么野山、或者是无人的海滩，所谓的小众打卡景点、
1: 探险那种。
0: 对，这种项目大家还是我们还是出门玩嘛，安全还是应该摆在第一位的。
1: 对，尤其是涉及到孩子的一些旅游项目和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还有呢就是在暑假哈也有很多的兴趣班啊或者一些体育班啊大肆的在揽课哈、有的呢说，哎呀你充钱充的越多哈咱们这个客单价就越低就越实惠，比如说充一万打三折等等等等哈。但有的时候见到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所谓的低折扣给冲昏头脑，最安全的方法还是你充短期的小额。那学科培训呢我觉得最长的你三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因为今时今日你很难保证说三个月之后这个机构到底还在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真的是很难保证。不要一次性充特别特别多的钱，
0: 三个月其实也多，如果在想能不能就一个月一个月充，因为我之前我去报一个私教，就健身的私教，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健身房它其实是人员流动性还是蛮强的，而且最近就之前也是传出了一些雷那些消息，所以我自认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就只报一次只报12节课，或者是一次只买一个月的课程，然后一个月一个月续，我心想
1: 就已经挺谨慎的了是吧。
0: 对，我心想我应该不会遇上吧。
1: 那你还是遇上了？
0: 没有遇上，因为我自己先暂停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另外呢咱千万不要私人账户转钱哈，不要说哎呀跟他在这个口头上哈商量好了，其实一切哈咱们都要转这个公账，然后呢把一切的这个承诺呀啥的这个落实到纸面上哈，这个才是咱们比较靠谱的一个做法，不被骗的一个做法。我真的试过，以前有个朋友的朋友就是说小孩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培训班哈，然后他就直接转了10000多块钱给那个对方的客服老师。
0: 这么信任吗？
1: 然后那个客服老师就消失了，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再也联系不到他了。
0: 那个客服老师是真的那个机构的客服老师吗？
1: 是真的客服老师，但是他只是一个客服老师，可能也没有签订那么规范的一个合同，所以就是 查无此人，就找不到此人。后来那个纠纷特别特别
0: 的，
1: 而且机构说，那你私下你把钱转给他了，就算他是我们聘用的人，
0: 嗯，
1: 那你转给他了呀，你没给，没转给我们呀。
0: 哎呦，这种可真的是，所以还是长个心眼，而且10000块钱呢，
1: 是不少呢。这个暑假的消费陷阱确实是挺多哈，就提醒大家呢，最好把所有的这个消费的小票啊，还有订单呐、啊，甚至是聊天记录哈，咱们都保存好，现在截屏也挺方便的。
0: 嗯，
1: 如果说真的遇到一些纠纷，那或者说跟商家谈不拢哈，咱们也可以直接的去拨打12315或者12345的热线，去相关的一些渠道去投诉维权，来维持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然后刚刚那位朋友说，每个时代的孩子都能掌握这个时代的高精尖的技术啊，确实如此啊。好，欢迎呢，就我们说到的话题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在视频端哈，我们特别欢迎您能来到我们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还有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暑期的出游计划，尤其是现在火车啊、高铁那么方便哈，也是很多人出行的一个首选。但是关于这个这个出行的时间哈，咱们大家一定得注意。在7月6号的时候呢，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说，12306近期对于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原来呢写的是务必注意时间，现在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达车站来候车。
0: 是的，那在7日的上午啊，那铁路12306的客服呢也是对记者进行了一个解释啊。他说因为这个车次的时刻呢，它是采用24小时的标注，很多人会搞不清凌晨的车票它的具体的乘车时间，那所以就会之前就有很多旅客啊会打这个12306进行一个咨询，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进行还是误车了。
1: 嗯，
0: 所以官网呢才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嗯，是，其实搜索发现哈，此前很多地方都出现过那种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但是呢却以为哈是晚上发车，或者是以为是下午发车，比如说写1点多哈，他以为是下午1点多呢，因此就错过了火车。对此有网友调侃哈，说现在12306把提示语都写成这样了，下次你就再也不能说赖这个没提示清楚了哈，已经提示的清清楚楚的，你要再迟到那纯纯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该做的都做了，你不能再怪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赶上这个火车，那这个车票到底还能不能用，或者
1: 旧车票还能不能赶上这辆火车，
0: 或者就是我用这个旧车票我还能不能乘上新的车办理这个改签啊。那铁路的售票员呢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一个就是车开了就是不能退票的，但是大家可以改签，
1: 还行还行，
0: 那还就是虽然不能原先的那辆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换一辆车抵达终点的。那在当天的24点之前呢是可以免费改签当天的其他车次，而且呢这个改第二天及以后的车票呢就需要收这个改签费了。那改签他会按照那个改签前后低票价的那个车票的票面价格40%计算，那必须是在当天的24点之前完成，也就是他的那个改签费他会通过你改了之后的那个最低票价的进行一个40%的计算，然后去问你进行一个收取。
1: 是。那如果说远途的那些高铁呀、或者是动车或者是复兴号啊，感觉40%还是挺贵的哈，
0: 蛮多的，
1: 最好就不要错过，不要错过。那朋友问说，那我没错过，我开车之前哈计划有变，这个时候我想改签，那还收不收钱呢？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说你是距票面乘车时间还有48小时或者以上的，这个时候你改签啊它是不收改签费的，就是说你得提前啊，提前2天改签，这个时候没有啥损失。那另外呢，开车前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就是1天，超过了1天还不到2天，这个时间你去改签呢，那么按照改签前后低票价车票票面价格的5%来计算，5%哈，想想也还行哈，不算特别特别的多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哈，您在开车前的1天之内哈，就是不足24小时的时间，你去改签的话呢，那么改 签票面乘车之后的日期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呢你要按照这个低票面价格的15%来计算。那如果说这个是比较远途的，就15%说有点肉痛了，是不是？
0: 有点贵了，说实话就有点贵了。
1: 是是是，所以就是最好最好哈，咱们提前就是计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
3: 是，
1: 然后呢尽量不要被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耽误了。那最重要的是哈，千万不要看错日期哈，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那一班车。
0: 是的，
1: 这是给大家暑期呢关于坐火车出行的一些提醒。
0: 提醒。
1: 感谢这位头像是麦穗儿的朋友关注了咱们的直播，也感谢刚才很多的朋友点赞我们的直播，还有泰说两位美女主播下午好啊，下午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记得啊，想看到我们可以来到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咱们下面再来说一件也是跟出游有关的事儿吧。最近有深圳的网友呢发布视频，就称深圳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景点啊，虽然很知名的一个海滩景点了，大梅沙，海面还有海滩上出现了很多银币的水母，银币水母这样的一种水母，很多人呢都分享了自己拍到的银币水母的照片，形容说美的就像一幅画一样。我也看见了那个水母中间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然后外面的那个是蓝色的，
0: 我有刷到类似的
1: 图片。看就真的挺漂亮的，但是还有很多网友就不仅有了一个疑惑哈，因为你看很多的科普呢都知道有些水母是有毒的，所以这些网友就很关心说深圳大梅沙海滩上的这些银币水母它到底有没有毒呢？
0: 是的，那针对于网友他在意的这个问题，那大梅沙海滨公园的运营管理单位，也就是深圳共潮生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他就介绍是因为上周天气太热，所以就导致海水的水温高，所以在大梅沙的沙滩上面呢会出现散在的分泌样物体，也就是这个银币水母。那它也是季节性的一个生态现象。那现场的管理人员在发现有这些水母之后呢，他也是第一时间的组织了保洁的部门和相关的岗位人员及时的进行一个清洁。
1: 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7月5号哈，大梅沙沙滩附近哈游客还挺多，大概有4万左右。那只有2名疑似接触过银币水母的这个游客呢，到医务室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和止痒。那这个负责人也提醒呢，银币水母确实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如果说游客哈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去避免触碰这样的一些水母，不要说啊我拍个照片，然后主动接近。如果真的是被水母蛰一下哈，还挺危险的。
0: 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好看，我一定要跟他来
1: 起来
0: 啊，我来一个亲密接触。
1: 是的，那就更危险了。
0: 那还是算了，毕竟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的生物啊。而且呢，这个根据介绍，这种银币水母呢也不是说第一次出现在深圳。那根据此前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在2021年的7月份，深圳东部东山岛至橘钓沙这个海域呢就出现过一个像瓶盖状的生物。那也是经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检测，那证实这一类的生物呢它也是归属于银币水母的。那这是首次在深圳的海域发现数量较多的银币水母。那专家也是提醒说呢，市民游客朋友们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务必要避免主动触碰，还是不要自己去伸出了这只邪恶的小手啊。若是不慎的接触之后出现一些皮肤不适啊，或者是症状持续不缓解的一些情况的之下呢，还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找医生，找一下那些专业的人士，
1: 对，到医院的急诊去哈。因为咱们确实看到很多的科普，尤其是那种好像越可爱的哈，那个样子越奇特的水母哈，感觉跟蛇差不多哈，它可能这个毒性就越大哈。就真的对于这个陌生的生物，咱们多一些敬畏之心哈，千万不要说哎我捡起来看看，哎我戳一戳，
0: 因为我
1: 有可能
0: 然后再拍一个照发个朋友圈，然后又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碰到了一个很奇妙的生物啊。
1: 可能没到这个你发朋友圈之前哈，你就尝到这个生物的厉害了哈，
0: 你就得先去见一下白大褂了。
1: 外出游玩咱也是有很多的安全事项需要注意的哈。待会儿呢咱们也继续会说一些哈相关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咱们的午后茶话会节目，在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哈，希望跟您一起来说一些有趣的有用的实用的一些资讯哈。咱们看时间呢，马上又会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在咱们广播端呢会有一些公益的宣传，那在这个时间里呢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转一转啊，我们还是有很多适合当下的一些好东西哈。那其中呢一个就是咱们的一直以来的一个销冠哈，来自
0: 风行
1: 对这样的一个牛奶，最近呢大家特别喜欢买的一样东西，因为呢就暑假到了嘛，很多孩子在家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咱们最直接的给他们补充营养的方式哈就是喝牛奶，还有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哈，最好的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补充优质蛋白的方式那就是喝牛奶。咱们的风行对牛奶69.9元，然后呢有4小箱，有40小盒，每盒的价格这么一算下来哈还不到1.8元，所以就性价比超高，而且它还是100%的这个原料是生牛乳哈，原料特别的单纯和健康，然后呢又是高性价比，然后又是风行的大品牌，然后呢又是哈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很适合大家居家常备。咱们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8号链接去看一看，包括还有其他像是酸奶啊，还有这个巴氏杀菌奶、娟山奶，咱们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群体呢补充优质蛋白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还有很多不错的东西哈。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来发一发，咱一起来了解了解哈，一起来看一看哈咱们喜欢的这个好东西。那马上就到报时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有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哈。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都在小黄车里面，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发上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了解。还是跟大家来说新闻啊，刚刚说到呢，在海边如果说见到陌生的水母哈，这个时候在
1: 千万不要碰，
0: 不要摸，不要捡，不要好奇说想带回家了收藏、因为这
1: 收藏这
0: 你有的时候会想象不清楚别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没准就想装到一个小瓶子里拿回家去。就是这个安全事项还是要去注意的哈，在脑补啥？
1: 是的，
0: 脑补人家拿个小瓶子装回家一个水母。
1: 对，我在想怎么把它装回去。但你别说，确实那个水母的它的那个外形，
0: 真的
1: 确实还是挺好看的，
0: 对，挺好看的。里面是那种银的，一圈一圈的，外面是那种蓝的。
1: 它跟我们平时见的那些海洋馆里的那种水母，它又长得
0: 不一
1: 样。
0: 对对对，海洋馆里那个很普通，就是一个帽子，
1: 就是在那里呜呜呜，
0: 这个。悟空你又调皮但那个水母颜色又很好看哈，然后状态又形状又很特别，但是有毒不能碰。
1: 是的，
0: 还看到这个事儿哈，也很值得这个喜欢钓鱼的朋友们去警惕一下哈。最近在湖北咸宁的一个钓鱼场里呢，发生了一个当时让很多钓友都惊呆的一幕，就监控拍下来一个过程，就是一名正在池塘边钓鱼的这个钓友毫无征兆的被雷给击中了，瞬间你看他周围那是火光炸开，白烟直冒。那当时旁边那个钓友立刻就目瞪口呆，都懵了，这是啥情况？
1: 我听你描述的这个场景，我也觉得很吓人。
0: 被雷劈了。
1: 哦，是的。那所以事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啊，那个钓场的老板梁先生呢，还至今还是心有余悸的。他说，当天白天呢，本来就是大太阳，一点要打雷啊，要下雨啊，这些征兆一点都没有。那谁知道这个天说变就变了，突然之间就开始下起了雨，于是乎一道闪电就直接的劈中了这一位道友，他第一时间呢也是拨打了110啊、119啊、120啊进行一个求助。但要知道呢，这个钓场附近200米左右呢，它就有一个带避雷针的这样一个水塔，所以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雷会偏偏的落在钓这个塘边钓鱼的人的身上。
0: 对，真的就是好多人就闻所未闻那件事儿啊。据了解，这个被击中的呢是一位33岁的徐先生，他事后呢说，当时自己呢是在下雨的时候哈，就是撑着伞，然后呢接着钓，就是这个钓鱼的心啊也真的不会被这个当时不好的天气给浇灭哈。就算天气不好，我撑着伞我还在那儿钓，突然间就非常非常突然的一瞬间哈，觉得浑身一麻，然后小腿传来一阵刺痛，低头发现自己的裤子被烧焦了好大一块。一开始他以为，哎呀，这是不是钓场哪漏电了呀？结果转头看，哎，身边这些钓鱼的朋友们个个都好好的，为啥就我自己变成这样了？才反应，原来自己是被雷给劈中了。然后他在医院呢，是一连做了3次全面的检查哈，不放心，最后确认只有自己的手和大腿受了一点点的皮外伤，连医生都感慨说，你实在是命大呀。这个徐先生自己说，这一趟经历下来哈，觉得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远处有避雷针，结果自己被雷劈中了，但也是最幸运的一个人，劈中完了居然没啥事儿。
1: 对，检查了三次，
0: 哎，真的
1: 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他这一次能够毫发无伤，完全就是侥幸。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能把这份侥幸当成一个常态啊。因为现在大家常用的这个碳素鱼竿，它原本就是一个导电的一个两导体，
0: 导体
1: 对非常好，直接嘟一声就过去了。这个雷雨天伸出去好几米长的这个鱼竿，在开阔的水塘边呢，它就像是一根活着的会动的这样一个引雷针，再加上水边的地面它是潮湿的，所以它的导电就会更快，这样这个导电的这个风险它就直接翻了好几倍，所以很多钓友在钓起鱼来就，不知道看这个天就没有留意，这一下子就雨要开始下来了，而且他们总觉得这个雷是不会就这么好彩的打到自己身上，可是强对流的天气呢，我们都捉摸不定，所以就根本不会给大家一些反应的时间。等大家听到了远处的雷声的时候，可能闪电它会比雷更快，已经到你的头顶了。
0: 对，咱们这个光速跟声速哈，那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1: 是，所以之前他们不是说嘛，先要看到闪电才能听到雷声。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说，你可以根据看到的闪电跟听到的雷声之间的距离来判断这个雷究竟离你还有。
1: 对。
0: 总之哈，不得不防哈。
1: 是的，
0: 在这里也是郑重的提。

0: 提醒哈，所有爱钓鱼的朋友，如果说咱们这时候钓鱼发现，哎，天色变暗，天气有异动，那你别管说咱们这个浮标有多大的动静，是不是感觉这个大鱼已经上钩了，你立刻收竿，赶紧往室内里边比较安全的地方跑。还有这个雷雨天呢，千万你不要在水边逗留，咱们刚刚说了哈，有的时候你又拿着碳素鱼竿，然后水边又很湿滑，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赌那点钓鱼的瘾，是不是？我朋友说，我的天哪，去买彩票吧，天选中奖人。
1: 这个
0: 小概率事件已经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一次了，估计再发生一次的概率那就是
1: 小中之小。
0: 但这个也确实要提醒朋友们，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多钓鱼的朋友们很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位鱼先生啊，钓起鱼来就不管不顾的。
1: 对，
0: 无论啥外界都不能阻止我想钓一条大鱼的这个心，
1: 就是一心只想鱼咬竿，然后鱼咬了这个钩就什么都行了，然后外面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0: 浮云，哎，但不行，外面跟你有关的事儿真的是挺多的。
1: 对，天气还是得留意留意的。
0: 是，尤其是最近咱们这个天气，咱就是自从来做节目这俩小时，天气感觉变化几轮了。一会儿哗哗大雨，一会儿哎好像晴了，一会儿又哗哗大雨，是不是？
1: 是，
0: 嗯。
1: 然后我看
0: 今天周四方子提前上线了，
1: 对，提前上线了，然后提前上线通知大家，提醒大家明天就是周五啦，然后明天再提醒大家后天就是周六啦。
0: 反正见到方子哈，总是会有开心的事情发生，
1: 就是证明着这一周也要过去了，然后打工人们就是可以迎来小小的周六日两天休息休息。
0: 嗯，是，感觉就是一周不就是为了最后那两天。
1: 是的，然后休息这两天可以干嘛呢？可以看看世界杯，可以出去吃一吃，然后也可以在家待一待，待一待的时候可以喝点什么呢？就可以喝点我们风行的牛奶。
0: 哎，对，
1: 然后也可以也可以像这个蓝一样下单31号吃一点5羊排的
0: 雪
1: 糕，
0: 你的最爱，是不是？
1: 是，以前我可以在我的那个小学同学面前耀武扬威一把的5羊雪糕，就在我们的31号链接。然后它和它30号链接也是它，但是两个不一样的就是30号链接只是甜筒，那31号链接呢，里面除了甜筒以外，还有其他的几款样式的雪糕，像是那个脆皮呀，或者是这个水果味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购买。
0: 是，而且刚才这个朋友他选的这个31号呢，有很多创新的口味哈，比如说荔枝味的，还有白桃味的，还有抹竹味的。抹竹这个就很清晰哈，很清新，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1: 对，这个味道至今我还没吃上。
0: 我也是，欢迎咱们朋友吃完了之后来分享分享抹竹味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咱接着来说新闻哈。这两天呢，很多这个球星他的这个生活也火了哈。随着世界杯的这个火热哈，说到了 C 罗，其实就是他的这个睡眠方法，我听了我都挺吃惊的哈，居然有人这么睡觉。
1: 我也好奇、
0: 啊。对，这个分段睡眠法最近在网上很火，很多这个球迷还有健身爱好者说，哇，那他这个是吧，这个身材那么好，然后这个身体状态那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各种模仿，从他的这个睡眠状态开始模仿。因为之前新闻也说嘛，他今年41岁的生理年龄，但是身体年龄只有28岁9，就虽然说人过40了，但是身体状态就还没到30，好多人想模仿。这个分段睡眠法也非常非常的火。
1: 是的，甚至才只有他身体年龄的一半，
0: 没到一半多啊。
1: 不好意思，
0: 你又算错了，
1: 又算错了，
0: 是不是？
1: 这不是，
0: 反正
1: 还是年轻啊。
0: 对啊，比你的生理年龄能够年轻10岁，那其实是挺厉害的。
1: 其实是一件厉害的事情啊。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分段睡眠法。那它这其实是运动专家专门为 C 罗量身定制的一个 R90 多样分段睡眠模式。那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人体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睡眠周期，刚好是90分钟，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的眼动3个阶段，那他的身体的修复效率呢才会达到最高的一个水平。那在高强度的比赛周期里面呢， C 罗一天是分5次睡觉，每次就是90分钟，那全天的总睡眠呢会凑够7.5小时，再搭配全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这样一个专业的卧室啊，那睡前2个小时呢，他会完全的隔绝手机的蓝光，并且配合着冥想和身体的拉伸放松神经。那这样子呢，就会帮助他更好的、更快的去修复肌肉，然后维持这样一个低体脂的状态。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但是我总想哈，咱们这个一个完整的睡眠，大家肯定不想提前被叫醒，是不是？一个睡眠被切成了5段，难道就人不会觉得很崩溃吗？
1: 就是90分钟，然后一晚，然后就哎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你一个睡眠周期结束了，咱该训练了。
0: 这不是烦躁吗？然后他五段结束之后呢，就是5次，每一次中间间隔起来，他干什么呢？
1: 对，我也不知道，难道干啥呢？训练吗？
0: 训练吗？但是如果是大晚上凌晨的时候也训练吗？
1: 这不是烦躁吗？然后他五段结束之后呢，就是5次，每一次中间间隔起来，他干什么呢？
0: 对，我也不知道，难道干啥呢？训练吗？
1: 训练吗？但是如果是大晚上凌晨的时候也训练吗？
0: 这个其实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神经呢？
1: 对，有点理解不了。但专业说了哈，这套方案呢，根本他就不是给咱普通人设计的，他完全是依赖C罗专属的配套的一个他的一个就是配合他健康的这样一个体系。那每天呢，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还有啊，就是每年要投入上百万的身体养护的投入，纯纯用金钱砸出来的。另外他的团队还有啥呀？有专职的睡眠师，有专职的营养师，24小时各种监测他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另外呢，还有这个设备，比如说高压的氧舱啊，还有冷冻理疗啊，等等这些高端的设备，随时帮他的健康兜底。那你说说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基因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它就会导致人类的这个健康状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会受到影响。
1: 也没有什么低温的什么什么，对啊，还且装置，
0: 而且还有一些电脑，这不也有蓝光吗？是的，那所以普通人如果强行去进行这样一个模仿，其实危害是不小的。那首先<笑> 就是打乱了我们人类基因这种夜间连续睡眠的这样一个本能，就会造成白天长时间碎片化的小气会抑制夜间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就会陷入到了一种白天困了猛睡，夜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为了一个慢性的失眠。其次，碎片化的睡眠呢其实是很难走完整的一个深睡的周期，那长期这样下来
2: 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下滑，我们的注意力不再那么集中，容易涣散了，学生学习上班族工作那效率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大家的情绪也会容易变得这个易怒，然后易焦虑。最重要的是它会打乱我们的皮质醇，胰岛素这些分泌的节律，提升升高我们的血糖血脂的波动风险，而且频繁的作息的这样一个颠倒，其实还会加重我们的
1: 高血压、心慌的一个概率，那青少年模仿甚至会阻碍自己的生长激素的分泌，也就会影响我们自己长身体啊，同志们。是，所以哎呀，反正是理解不了哈，这种睡眠真的是行得通吗？就算有很多高科技的加持，就算有什么营养团队，有什么睡眠团队，真的可以吗？哎，不过咱话说回来哈，他的这个睡眠的状态里面呢，有一些还是值得咱普通人去学习的哈，那就是每天固定的入睡时间和固定的 的一个起床时间，要你的身体形成规律哈，知道我啥时候该睡了，啥时候该醒了。就算是周末，你也不能打乱你的生物钟说啊，周五啦，周六啦，我今天刷手机，我要刷到天亮，我白天我再睡觉，千万不能这样哈，咱身体经不起折腾。还有呢，就是 C 罗在睡眠之前哈，一定要避免屏蔽这蓝光，不碰手机。咱们其实睡眠前一个小时呢，最好也要放下手机，不要让这个蓝光抑制褪黑素。我想99.9999%的人现在是做不到的了。<笑>
0: 这里面就有我，是不是？但尽量咱哎呀，能不能有一天就是不靠手机来睡觉，睡前不是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睡觉的，能不能做到那一天？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
1: 挺难的。
0: 我现在是有时候看那些视频反而能够加速我睡着，
1: 然后手机啪嗒可以掉你脸上，是吧？被砸过挺疼的。
0: 是，所以这些好的睡眠习惯咱可以模仿的，就去模仿模仿哈，但是这些太诡异的，觉得实在是听起来有点不符合咱们自身的哈，那就听听就算了，
1: 算了。 那也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的午后茶话会节目哈，咱们除了分享这个生活资讯哈，有趣有用的资讯呢，也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哈这些好东西啊，在咱们的小黄车里呢有不少哈，最近还推荐给大家的，那包括哈咱们的3号4号来自风味的意粉和烤肠，感觉这是一份黄金的组合。风味，对，咱们都知道哈，来自3号的意粉呢，感觉是它的一个王牌产品哈，外面卖的话呢。一盒我记得是好像是24块多，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有5盒，平均一盒还不到20块钱。风味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谢霆锋感觉就是一个口味的保障，而意粉呢其实又是非常健康的食品，尤其是它的这个粉哈，硬质粗小麦，杜兰特的硬质粗小麦，这种呢就是它纤维的含量高，而且蛋白的含量特别高，很多人觉得这个粉嘛，这个面嘛，意粉意面哈，肯定就是个主食，就是高碳水，但其实它不是的，它反而它是高蛋白，而且配合呢咱们这个用料也是特别讲究的，里面的一些草饲牛肉啊，还有番茄啊，普罗旺斯番茄啊做的这个酱，来自这个肉酱意粉，小孩是完全对这个没有任何抵御能力的，暑假里面想给他吃点又健康又美味的，那就是哈咱们这个风味的意粉，外面一份意粉哈30多40多50多甚至60多的都有，但是咱们这儿哈就是20块钱不到一盒，你可以给孩子做一顿又美味然后又健康的这么样的一顿正餐，那可能很多小朋友还喜欢吃，或者大人哈喜欢吃奶油味的呀，或者是咖喱味的呀，或者是炭烧鸡肉的呀，或者是这个辣味的呀，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川式辣肠那个辣味的意粉啊，同样值得，对对对，
0: 腊肠鲜笋意面
1: 值得咱们去试一试，很多的这个口味可以值得咱们去选择，但是最经典的孩子最喜欢吃的莫过于哈就是番茄肉酱意粉，如果说配上咱们4号的一个来自风味的烤肠，那就真的感觉是锦上添花，因为很多人吃意粉觉得没有啥肉嘛，我就没啥满足感，但是来自风行的这个烤肠也是3种风味哈，原味、黑胡椒还有玉米的，可以依据你的喜好来选择，它首先呢就是原料特别的讲究，它不是说那种哈绞肉机里把各种各样的这个部位全搅进去的一个肉泥哈，都不知道它用啥做的，有没有啥什么牛眼睛啊，但是猪没有牛眼睛哈，就各种各样的淋巴肉啊等等等等，
0: 骨头。
1: 我之前真的看视频说这个牛肉汉堡里面有牛眼睛，好多人都是恶心的不行呀，但这个完全它是用好的猪的后腿肉来做的，然后白开水配方，用料非常的单纯，小孩吃也不怕，那小孩说我想吃香肠，你不用说哎呀那个不健康，风味的这个4号链接的风味的烤肠哈，它就是一个健康和美味的代名词，
0: 是的，然后它里面的肥瘦的这个配比呢也是有讲究，它是1.5:8.5，所以它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不会吃进去全都是肥肉啊，一点瘦肉都没有，不会这样子，亦或者是哎呀纯都是瘦肉太柴了，然后一点肥肉都没有，一点都不香，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它是1.5:8.5，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比，因为有一点点猪油肥肉在里面呢，这个猪肉肠它会吃起来比较香一点，然后这个瘦肉如果太少了，那就这个肠又吃起来会太腻了，所以它这个比例是他们经过一个调配，最后是1.5:8.5。
1: 是放心哈，然后有优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还有我手里的这个8号哈，我们近一两个月的这个销冠，来自风行的69.9块的这个纯牛奶，有4箱40小盒，每盒200毫升。膳食指南推荐咱每天摄入蛋白的量是300到500，尤其是提醒很多老人家哈，可能老人家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说哎呀我要清淡，然后就是这个状态之下呢，就忽略了很多优质蛋白的补充，咱们牛奶就是一个最方便的补充优质蛋白的方式，非常的划算，69.9块有4小箱，有40小盒，平均一盒还不到1.8块，那咱们可以去看看8号链接，然后最近呢还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来自6号的咱们黄金黑芝麻丸，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宝藏产品哈，因为我们同事鲁阳呢他老家是那个山东泰安的嘛，泰山脚下这个地方长的黄金呢就特别特别的好，属于说是一个产地，黄金这个东西哈， 属于说是三四年的时候它是根菜，只有长到七年以上它的价值才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时候价值才体现出来。是的，这也是我最近学到的一个新知识。
0: 它是根菜。
1: 对，它真的就是个菜，一个普通的一个植物，长到七年之后它才慢慢的体现出它的价值来。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大家觉得平常没啥精神啊，然后老是无精打采的呀，
0: 对，
1: 就属于说自己感觉自己电量很低的这个情况之下，就特别适合去补充补充黄金。

0: 产品，咱们的5号、6号、7号都是黄金相关的产品，但是呢，还是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6号的黄金黑芝麻丸，因为它加了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哈主要的好搭档芝麻，也是咱们眼中的公认的一个好东西。有几点哈，有些人觉得哎呦头发特别特别的状态堪忧哈，很多人就是对熬夜的状态之下哈，或者是累的状态之下哈，或者夏天天气特别热，阳光直射的状态之下。头发状态真的是不咋地，头发问题是现在很多人操心的一个大问题。那都知道这时候你吃点黑芝麻呗，很多人的一个常识。咱们黑芝麻丸里边呢还加了黄金，而且它不像外面很多那个黑芝麻丸，你一吃哎呀，首先是这个黑乎乎的哈，你也不知道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纯的芝麻。但是咱们的这个黄金黑芝麻丸，这个芝麻您是看得见的，软软的，里面添加了黄金，而且不加糖，不会那种甜齁到你根本吃不下去的一个地步。对于这个自己的头发呀特别堪忧，或者觉得自己状态特别不好的，就很适合咱们的黄金黑芝麻丸啊。咱们眼前的这个哈，你摸起来会觉得软软的，吃下来也不会那种什么特别硬啊特别甜呐、口感也特别好，满口都是芝麻的一个香气。
1: 是的，而且它是每一颗它有一个小独立包装，然后一盒一打开每一盒的独立包装，然后你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呀跟同事分享啊，还是说你放在家里想要出门的时候然后拿一颗上班，其实都比较好携带的。而且它这里面除了黑芝麻和黄金以外，它还有蜂蜜，这是它甜味的一个来源。
0: 是，而且呢它还适合一类两类人群哈，一个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熬夜的睡眠不足的，不管是你主动熬夜还是说你被动的睡不着哈，其实人睡不好的状态之下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身体电量严重不足，这个时候也特别的适合吃芝麻吃黄金。咱们黄金黑芝麻丸就是把这两种好东西完完全全的组合在一起给到大家。而且呢可能还有一个隐性的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一点哈，就很多人现在就是尤其到了一定的年纪哈，你早上起来上厕所这事儿哈成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大负担，太难太难太难了。其实这个时候也特别的适合吃芝麻，真的是很适合吃芝麻。所以说黄金黑芝麻丸，小孩儿还有咱们关注头发的这些中青年还有老人家，其实各个群体哈都很适合。普通的这个黑芝麻丸呢要么就太甜，要么就是这个原料你看黑乎乎的你也不知道是啥，并不是全是芝麻，因为芝麻这个东西其实还挺贵的。然后我们又加了哈特别特别好的黄金，来自泰山脚下泰安原产地的这个黄金，7年之后哈、才能发挥出，种植了7年才能发挥出好作用的这个黄金黑芝麻丸，很适合很适合咱们刚刚说的这几类人群。
1: 7年之前是棵菜，
0: 真的，它7年之前是棵菜，然后7年之后它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感谢砖啊、感谢春哈下单了7号。7号是
1: 就是纯黄金，
0: 对，纯黄金。其实我是喜欢纯黄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嘛，你干啥你就直奔重点哈，直奔重点就是它纯黄金那一小包呢，它不是特别特别大哈，但是九蒸九晒，保证这一小片哈，感觉蕴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华，就是我感觉吃它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也可以选择咱们刚刚大家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个6号黄金黑芝麻，都可以哈。一个就是效率最高最直接的，通过这么我吃下去这么一片，所有的这个好处哈我都收到了。或者呢是这个头发问题呀、熬夜问题呀、上厕所的问题呀，您适合吃这个6号黄金黑芝麻丸，可以对到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去看一看哈，很多的好吃好玩的东西等待着大家。
1: 是，还有一个跟黄金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八珍糕，然后它在5号链接，然后如果有些朋友们就是想去尝试一下就黄金的相关制品的话，也可以看一下5号链接。
0: 这个黄金八珍糕，如果说是家长朋友的话哈，妈妈的话哈，看到里面的用料一定会被吸引哈，因为不仅仅是有黄金，还有像是麦芽呀，还有茯苓啊还有芡实啊等等等等哈，这些东西对于孩子哈就是妈妈朋友们懂的都懂哈，都是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这个
1: 好
0: 东
1: 西。
0: 对，白白的就是这个好的原料，咱们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哈，咱们去留意一下。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5后茶话会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要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爱一个这一个糟糕。
1: 陈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2: 哎呀，在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2: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2: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趋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受其环流影响，明天到11号，我省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将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梅州和粤东市县阵风6到9级，伴有雷雨天气。经过综合会商决定，深圳包含深圳以东海域，今天18点之前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点措施，所有海上作业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设施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禁止出海，滨海景区跨海航线根据情况适时关停。另外，深圳以西海域要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和台风外围风力的影响，严格落实海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无法确保安全的要坚决提前撤离。在浙江、福建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就近进港避风，按照当地防风指令落实防风措施。肇庆台报道，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的攀升，防汛保电压力陡然升级。肇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要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据央视报道，6月份国产创新药迎来一波获批高潮，3批集中批件14款。截至近日，今年累计获批的创新药已经达到了37款，其中国产创新药29款，占比超78%，这一数字已经逼近去年全年76款国产创新药的一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

0: 欲降级紧张局势。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中医师梁志鹏，很高兴来到这里。
4: 欢迎梁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梁志鹏。梁医生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全科工作15年，广州市三级名中医工作室传承人，广州市针灸学会儿科专委会常委。他擅长纯中药结合针灸等适宜技术治疗社区常见病，尤其在小儿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抽动障碍以及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今天梁医生将带我们聚焦家长们高度关注的儿童腺样体肥大问题，结合即将到来的三伏天灸，教大家用中医智慧守护孩子的呼吸健康。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梁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话题呢，是一个让无数家长都揪心的话题，那就是孩子睡觉打呼噜哈。那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就会觉得呢，哎，这个打呼噜不就是孩子可能睡得香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哈，这个背后呢，可能隐藏着一个叫做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那很多人的这个打呼噜呢，可能比大人的声音还要大哈。这个问题严重的话呢，不仅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还会影响到颜值、听力，包括智力的发育。梁主任，您说我说的对吗？
5: 确实的，这也是我门诊遇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很多家长觉得哦，他打呼噜睡得很熟，实际上不对的。因为这往往是呼吸道堵住了的信号。那么腺样体肥到一定程度，堵塞了鼻孔，那他不是吸不上气吗？吸不上气，他就只能张开嘴巴来补偿吸气。那补偿吸气以后，他就会打鼾。更危险的是啊，有些孩子他打鼾声音越来越大，或者说他打的过程中突然间停了一段啊，五秒或者六秒，突然间又、
4: 这么长时间
5: 一下吸气，或者有的小孩子他会睡啊睡啊，突然间咚坐起来喘一下气，喘完气以后他又躺下去了、然后这一种其实是气道完全堵住了、同时呢他还会出现一个白天呢没有精神乏力、又嗜睡的情况，甚至呢会影响到额面部的一个发育、就有些家长
4: 会
5: 对，一个是上额往外凸、我们管这个呢叫做口呼吸面容、
4: 是这个样子吗？梁医生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
5: 对，这就是口呼吸面容、也叫做腺样体面容、然后就为什么叫口呼吸面容，有时候它不单单是 因为这个腺样体引起的，
4: 面对镜头看一下
5: 不单单是因为腺样体引起的，可能会有一个鼻甲或者一个鼻中隔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鼻炎、鼻窦炎，它也可以也可以引起长期的堵气，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腺样体、所以这个面容通常我们也会叫做腺样体面容，就是这个样子。
4: 来给镜头再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腺样体肥大的面容哈、还是确实是挺影响颜值的，说得很对哈，不仅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智力、听力哈，包括颜值，对以后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梁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4: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哈，梁医生，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腺样体呢？它在哪儿？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能够我们先科普一下它的位置和它的这个功能嘛，在我们的人体当中。
5: 可以了，首先我们就直观一点，有一个图片。那么腺样体我们会管它叫做咽扁桃体。那我们通常知道的扁桃体是在这个位置，一张开嘴巴扁桃体发炎就这个位置。那实际上呢，它这个位置的后上方它有另外一个跟它同样的组织叫做咽扁桃体。它同属于这个咽扁淋巴环里面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后面。那么它也是属于啊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呢，他在2到6岁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有一个生理增生，他比较明显。十岁以后他就缓慢的减小减小减小，12岁基本上就收缩了，到这个青春期基本消失。所以呢腺样体肥大本身是儿童的一个生理特点。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堵住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反复炎症反应。要知道免疫系统它就是帮我们去对抗这一个细菌或者炎性反应的。那么如果你反复的鼻炎、鼻窦炎啊，这种反复炎症引起的，它天天在打仗，它不停的增加军队，那么它就会越来越肿大。第二个呢是过敏源，就引起它敏感的、最常见就是螨虫，就是一个尘螨、乌尘螨、粉尘螨这三个东西，还有一些动物的毛发，例如家里养猫养狗啊、那这个东西会不停地刺激到我们的鼻黏膜、然后引起里面的一个炎性反应，腺样体也容易肥大、所以治疗的关键是要控制炎性反应和控制这个过敏。
4: 所以说刚才我们也学到了这个所谓的腺样体肥大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听力受损啊，包括这个鼻塞啊，经常鼻炎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腺样体，就会过度的加班工作，然后导致它这个可能长得比较大，会增生。不过呢，刚刚梁主任也讲到了，主要是一个儿童的生理期疾病，2到6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增生，那10岁以后呢，会逐渐萎缩，是不是到12岁之后基本上就这个消失了呢？
5: 大部分来说正常的孩子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啊鼻炎反复犯，那他的腺样体就长大了。那长大以后他就会影响一个长期的一个呼吸，你想想每天晚上睡觉他比别人吸的这个空气

0: 气啊通气它都少个30%-40%、
1: 嗯嗯、
0: 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让它的嘴巴张开前面往前凸来补偿这一个空气的进入、
1: 嗯、
0: 那就会慢慢的形成了刚刚这个
1: 嗯
0: 刚刚这个面容啊、
1: 嗯、
0: 然后呢
1: 腺样体肥大面容
0: 对上唇上翘然后牙齿就会往外其实它就是上颚往外凸
1: 啊、哦、
0: 下巴呢就往后缩严重影响这个颜值你知道现在影响颜值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影响到全方位的发展啊、嗯、可以说是好梁主任那第二个问题啊就除了打呼噜之外这个腺样体肥大还会对孩子呢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这个腺样体啊它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刚刚这个图这里它的这个位置它这里有一个咽鼓管是去什么地方的呢、嗯、它是去我们耳朵的它给它堵住以后呢它会可能会引起一个分泌性的一个中耳炎、
1: 哦、
0: 那这中耳炎影响了听力啊听力坏掉了它回不去而且听力不好学习成绩也下降他们上课听课、
1: 嗯、
0: 他也听到一点、
1: 嗯、
0: 听不到一点是不然后一个呢他睡觉不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这个精神也不好他上课 也不行还有一个、
1: 嗯、
0: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其实是小孩子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时间、
1: 哦、
0: 这个时候缺氧它会引起这个生长激素分泌减少、
1: 嗯嗯、
0: 从而影响它一个身高体重、
1: 嗯、
0: 包括一些眼圈很黑等等、
1: 嗯、
0: 啊这些问题
1: 是的啊刚才我们也学到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呢不仅会首先影响到颜值啊这个牙齿会变凸嘴也会变凸啊颌面可能发育畸形那还会影响到这个听力我们都知道听力确实是不可逆的哈、啊、还包括这个睡不好的话呢那精力也不好这个成绩也会伴随着下降尤其是最可怕的影响到我们孩子在夜间的一个身体激素的发育影响到这个智力的发育哈、啊、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所以呢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担心啊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这个孩子的这个疾病严不严重呢那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去医院看看这个腺样体呢
0: 那这其实有几个信号的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孩子睡觉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最简单一个他打不打鼾
1: 哦
0: 啊但是其实很多小孩子他有可能不打鼾那就是要看他张嘴呼吸的情况
1: 嗯
0: 那张嘴呼吸呢你要在他睡觉的时候他张嘴你轻轻地托他的下巴他一闭上以后他如果能够正常的他闭上那他可能是一个习惯
1: 闭上就不会打开了哈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0: 那如果你闭上了、哦、他憋了马上又张开他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1: 嗯
0: 第二个呢是第二天你可能你家长也睡了第二天看到他早上起来孩子的嘴唇很干、
1: 哦、
0: 他一起来就去咳嗽或者一起来去找水喝
1: 嗯
0: 那这个也提示他晚上是张嘴的
1: 嗯
0: 那更加重要的是刚刚提过他可能睡到一半突然间咚坐起来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孩子会突然坐起来哭啊
1: 还会哭啊
0: 他憋醒了嘛、
1: 哦、
0: 缺氧
1: 很难受、啊、
0: 对很难受、
1: 哦、
0: 然后呢白天精神很不好、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哎他会说耳朵痛就这个中耳炎了、
1: 哦、
0: 耳朵痛、
1: 嗯、
0: 那出现这几种东西那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先赶往医院要耳鼻喉科直接做一个这个鼻咽镜可以直接看得到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金标准嘛直接看在眼上我们就能清楚哎他堵了多少而且他堵他会分程度的一般分为4度、嗯、
1: 哦
0: 啊那么25以下是
1: 12度
0: 其实50%以下我们都不会太担心但是一般情况下3度以上我们就要注意了
1: 嗯
0: 特别是75%以上那这种呢我们就要积极干预必须积极干预了、
1: 嗯、哦、啊、就是一个是有没有观察孩子的打呼噜的情况哈、
0: 嗯、
1: 二来是第二天这个嘴唇是不是很干裂或者是孩子是不是反复有鼻炎反复有鼻音啊包括这个是不是经常说耳朵疼啊都是需要关注那如果是有这个严重啊这个情况比较持续的话呢就需要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做一个相关的检查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就又会问了哈那所谓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只能通过手术来治疗呢那中医有没有办法让孩子可以更轻松的把这个疾病治好呢
0: 嗯这不一定的啊其实有部分家长会觉得哎我去看西医那他们肯定就让我
1: 做手术
0: 一了百了
1: 啊就切掉
0: 实际上不是
1: 啊、
0: 我本身跟儿童医院哈、啊、也很熟他们那个西医啊中医啊这一块
1: 嗯
0: 其实他们所做的这个手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1: 哦
0: 啊就是第一个它是不是超过了一个度
1: 嗯
0: 第二个是否有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啊有并发症或者它没有的前提下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或者中医的保守治疗 3个月以上无效的，
1: 哦，
0: 这个我们就会考虑手术，
1: 就达到4度超过了75%才会考虑到这个做手术是吗？
0: 大部分是，但是有少部分它没有达到4度，但是它会有一个反复的
1: 并发症，
0: 分泌性的中耳炎，那也是做的一个
1: 那如果是这个中医的话呢，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治疗的思路呢？
0: 嗯，我们的话通常会分中药，就是一个中药的一个汤药，或者是一些膏方等等，一个中药吃进去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外治法，外治法就包括东西比较多了，包括我们传统的一个针灸，一个艾灸、穴位贴敷、小儿推拿，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现在三伏天有一个天灸等等，都是一个治疗的方式啊。还有一个中药的一个泡脚或者热烟包的敷眼睛等等啊。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呢。现在我们诊上啊，其实很多小孩子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那腺样体会稳步的慢慢的减小，很多都避免了一个手术的一个可能。
1: 哦，那这个凸嘴是不是也会伴随着这个呼吸变正常之后会逐渐的回位呢？有很多人，很多家长毕竟还是很担心孩子的这个颜值问题，凸嘴的问题。
0: 是这个其实现在我们门诊也很多家长来问，他一来了第一件事情呢，他会不会回去正常的样子？那这个就有要区分了，例如那个小孩子来得很早，很小，那他的头颅其实还没长大，没长开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控制他这一个炎性反应、鼻炎等等的一个基础病的一个控制，那他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他会看起来就没那么明显了。但有一些他来到的时间已经是12岁、13岁，他的前额已经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形了。那这种的话呢，我们就建议积极的去找这个口腔科，
1: 正畸
0: 去，对对，去正畸去调整，
1: 对，去正畸或者去正颌哈。但是所以说呢，话说回来，还是应该早点发现哈，避免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带来的这个颌面部的过度发育或者是发育畸形导致的这个凸嘴的问题哈。好，再来说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嘛，很快就要入伏了，7月15号就正式入伏了。那说到这个三伏天灸哈，那么也想问一下梁主任，那三伏天灸对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作用呢？对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治疗，是不是孩子们都是用这个三伏天灸的治疗方法呢？
0: 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这是第一。三伏天呢，是我们中医一个很悠久历史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传统的治疗方法。那这个方法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治胃病。就是调整身体的一个抵抗力，让它不那么容易犯病。就例如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阳气最旺的时候，把这个阳气导入我们的，通过这个三伏天灸导入了我们体内，然后可以激发自身的一个中医的话我们管它叫做阳气，
1: 阳气最鼎盛的时候哈，所以我们也讲三伏天，很多时候就要冬病夏治，是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西医的话我们管它叫做增强抵抗力。那么就从而减少冬秋冬季节寒气来的时候，我里面有阳气在，那我正气存内，诸邪就不干，就这个意思啊。而这个过程是可以减少感冒的发作次数，鼻炎的发作次数，从而减少对我们的咽扁桃体，就是那个腺样体的一个刺激，而减少这个腺样体肥大肿大的这个病因。
1: 那哪些孩子不适合三伏天灸的治疗呢？
0: 这个的话，首先如果孩子正在急性期，就例如鼻窦炎正在发热，或者一些感冒发热期间，它是不能的。第二个呢，对应部位的皮肤破损也是不行的。第三个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一个敏感体质，他可能贴一个创可贴的胶布，他可能都会过敏。
1: 就是对这个贴敷的药物过敏的。
0: 过敏也是不行的。
1: 正在发烧的，正在鼻窦炎的过敏期的，或者是皮肤有破损的，就不太适合三伏天灸的治疗了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丽在问，他说三伏贴可以自己贴吗？需要贴够3年吗？
0: 三伏天这个期间贴，我们会建议找医生贴，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他也自学中医，他对穴位认得比较这个好的也可以自己贴，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适应症，就是刚刚提到的，然后他的那个会不会出这个问题啊？那 在医生指导下贴肯定是最好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否要贴够三年，这个是要看你的孩子本身的体质而言。那有一些是锦上添花，对不对？有一些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增长，
1: 是不是，这个就是看他那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的。明白了哈。梁主任，那作为家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的动作来预防和调理孩子的腺样体肥大呢？
0: 这个也是我现在每一个病例，我的病例的后面有大概一页是他的症状，后面那一页整一页都是写了居家管理的。然后里面包括了几样东西，第一个当然就是预防感染嘛，就是控制感冒。那控制感冒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洗手，这个是除了戴口罩，在戴口罩不是说完全的，但洗手一定是，特别像小孩子多地方东摸摸西摸摸，洗手是最重要的。然后少去人多拥挤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控制这个过敏。那控制过敏的话，就是包括了几样东西，第一个过敏源，例如家里的床铺、枕头被你可以一个吸尘。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广州是最花城，对不对？到一定时间的话，
0: 防风铃又开了。然后木棉花、易木棉那个棉絮飘柳絮飘开，像下雪一样飘下来。那段时间出门，如果敏感体质的鼻炎易犯的，戴个口罩，这就是预防。第三呢，就饮食调节，少吃肥腻干厚一些难消化的，就像例如粽子，你到了那个端午节前面一阵子，它黄眩一段时间，然后积食化热，它又来了，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甜食，很多小孩子就非常喜欢吃甜食，这也是一个诱因。还有一个呢，鼻腔的护理，例如他本身是有鼻炎的孩子，他其实像我们都会建议，你一段时间用那个鼻喷雾，海盐水冲洗，海盐水冲洗包括了一个等渗的， 还有一个是高渗的，适应不同的时期。冲洗的话，减少这个鼻黏膜的一个刺激，这是也是一个预防的方式。第五个呢，就是增强体质，增强体质包括充足的睡眠，室外的一个充足的运动，增强这个免疫力，还有一个营养的均衡。如果本身已经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病的这个孩子，定期的复查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1: 那是怎么样一个复查的频率呢？
0: 那也是具体的，如果他本身比较重的话，3到6个月是一个比较好的频率。如果本身已经通气很好了那一种，你又担心，那你可以一年做一次。是的，但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家长还是会感到困惑，困惑什么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又是鼻塞，又是柔鼻子，又是打呼噜，所以就分不清到底是鼻炎还是腺样体肥大，那经常呢是瞎用药耽误了功夫，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时机。所以说呢，家长在家应该怎么来区别孩子是鼻炎还是腺样体肥大呢？这个问题就太典型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来到了一开口就是，哎，梁主任或梁医生， 我孩子鼻炎3年5年了，怎么治都治不好，天天都在吃抗过敏药、抗组胺药，还有用那个鼻喷雾，像莫米松那一类的那个鼻喷雾。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反反复复治来治去治不好？那我们就要找出他的原因了。例如他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有没有解除他这个敏感源？例如之前我有一个孩子来找我看，他怎么看都看不好，我说你做了过敏原检测没有？没有。 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发现，是一个猫毛过敏，他家养了3个猫，后来把那个猫一送出去，一送出去以后，好了，他孩子马上没问题了，所以这就是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堵这个问题，他如果已经有了，你要及时就医，因为他堵住了以后，你不及时就医，他后续已经引起并发症的，你再来看的，其实他的一个恢复也会慢，因为他本身已经肿了呀。
1: 本来他那个军队就很强大，而堵在那个位置。还有哪些特征呢？是不是还伴随着这个孩子，如果上课也伴随着这个走神儿，或者是精力不好，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翘，是不是也是一个观察的特点呢？
0: 是的，出现这个面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征，因为一般情况下，你个3个月、4个月，你面容没那么快出来的呀。
1: 它肯定是维持一段时间张嘴呼吸，好的，它才形成那个面容，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面容，一定要及时来就诊。梁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的这个所处的科室跟您的坐诊时间呢？
0: 我那边的话就在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个社区医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社区医院有 很多病人已经来看，
1: 哦，
0: 包括我那个出诊时间是周二，
1: 嗯，
0: 周三、周六都有，
1: 嗯，
0: 但是就是人很多，会比较多人。那么来看的话呢，要提前来挂号会比较好，
1: 提前挂号哈，嗯。好的，感谢梁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大家好，我是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梁主任。
8: 欢迎梁志鹏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今天的话题，孩子的这个打呼噜的问题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肥大。所以我们还想问一下梁主任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到变丑的地步，那如果已经有这个面容的话，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可以逆转到孩子的这个凸嘴凸脸的这个腺样体的面容问题呢？
9: 这个情况呢，其实要分情况来分析了，就不能一刀切。如果孩子10岁以前，其实他那个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及时的把这个基础的问题解决了，让他这个张嘴呼吸这个问题改过来，再配合一些像针灸啊，推拿或者一个手法尝试一下正。一般干预可能半年到一年左右吧，他会有一个改善。然后上唇翘牙齿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口腔科，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解决。

0: 要麻烦了，因为钱也花多了，是不
1: 嗯，
0: 是？孩子的话有可能要动刀的话，那小孩子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害。
1: 嗯，好的。好，梁主任，那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最好能够早一点去治疗，在孩子的这个骨骼发育完全之前哈。那还有很多的家长就问说，我的孩子已经做过手术了，腺样体已经切了，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斩草除根了呢？那术后还需要中医调理吗？
0: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而且也
1: 哦。
0: 是我临床上也遇到好几个是这种问题来的。他就是切完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半年多他又开始打呼噜，然
1: 哦，
0: 后
1: 半
0: 呢，家
1: 年
0: 长，
1: 多之后就打
0: 对，
1: 呼
0: 那个
1: 噜
0: 家长
1: 了。
0: 就很不解，他过来，哎，我明明已经切掉了呀，那为什么他还堵呢？那所以刚刚我就说到了这个面容，其实它的一个提法，我们应该管它叫口呼吸面容。那引起口呼吸的原因，还真不单单只是一个腺样体的问题，它有可能反复鼻炎引起的鼻甲肥大。那鼻甲肥大，它也堵鼻子嘛，它堵鼻子，它也一样张嘴呀，是不是？还有一个，那整个咽扁淋巴环，它不单单只有一个咽扁桃体啊，它还有一个正常的扁桃体啊。那我后面的那个军队干掉了。那我在正常的反复炎性反应或过敏反应的时候，那我扁桃体不是要替它去打仗了吗？
1: 哦，代偿了，
0: 对，它就又大起来，它不是一样堵吗？
1: 就是过度的工作哈，让
0: 对
1: 个扁桃体
0: 啊，
1: 变得很肥大啊，
0: 所以的话还是要控制这一个炎性，所以的话，切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啊，后面的一个调理和后面的一个预防才是从根本上降低复发的风险，而且切了以后再复发，其实就很难弄了。
1: 好的，来看看抖音网友啊，丽说呢，梁主任很厉害的，打算周二去排队。梁主任，给大家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所处的位置跟您的坐诊时间呢？
0: 我的医院的位置在黄浦区这个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两个点，一个点呢是在荣悦花园那一边，另外一个点呢在刘村新村站。那236在中心，然后周四呢会在这个刘村新村站。
1: 哦，刚刚我听您说，这个来就诊的患者经常需要大大的排队，是不大清早6点钟就开始排？

0: 劳累啊，是的。而且我听您说还有很多的来自外地的这个患者专门来找您看这个孩子的腺样体肥大的问题是吗？啊，是的，是的。我们那个位置它在黄浦区，它旁边是增城，然后再过去一点是东莞，然后再过个高速公路没有多远是个深圳，所以的话其实会有很多深圳的、东莞的，包括广州市区它区域的
1: 这个孩子他也会跑过来看，他就更奔波了，你想更奔波了，对不对？
2: 是足可见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这个父母亲为了孩子的这个治疗还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关注的心血。好的，感谢梁主任的分享。
1: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0: 好的，我们看到网友小陈说呢，之前挂过梁主任的号，很难约号啊，这个患者您还记得吗？记不得，
2: 太多患者了，
0: 对，太多。
2: 是的，刚刚梁主任你也提到过，就说您的这个可以讲的病例非常的多，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吗？让很多的家长可以引起对孩子这个腺样体的关注，从而能够早点发现，早点治疗。
0: 其实有很多家长他来到我那里之前，他其实也已经去看过了。哦，
2: 有，例如一个很典型的，为什么深圳会有那么多跑过来，就是最开始有一个深圳的小朋友，三岁多，他已经读了90%，
0: 他父母是过敏性体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反复鼻炎吧，然后他已经读了很多，在那边的话已经建议他做，然后他家长他就 不太愿意嘛，他太小了，建议孩子做手术才三岁哈。他觉得太小了，不愿意，他就带过来。他刚好他朋友也在这边，就建议他，你过来试一下吧。那他带过来，带过来那个孩子最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太小了，他很抗拒啊。那无论看什么医生，他很抗拒。他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这个的话，有可能是急性期的时候去做的这个鼻炎镜，所以他可能有点大，因为他来的那时候堵是堵，他是张着嘴的。 现场他呼吸他都是半张嘴呼吸，就坐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但是他没有其他并发症，就是第一他没有一个中耳炎的情况，他也没有反复发热等等，他听力也没有问题。然后早上的时候他那种烦躁的状态还好。我说要么的话呢，我们先尝试一下保守治疗一个月。
2: 怎么保守治疗呢？
0: 一个是中药，那特别这种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开中药就会 关注一下那个味道吧，甜一点，那小孩子就开始能喝。然后第二个呢，就那个孩子我给他最早的时候，我开始说他这个这么严重，可能需要针灸，但太小了很难扎。那我们给他一个鼻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刮痧，就是很轻柔，像按摩像刮痧一样去处理，让他稍微好一点。那稍微好一点以后，那他的小孩子下次来他就回去
2: 没那么抗拒啊。
0: 对，他回去睡觉。
2: 大概一周后吧，回来那个小孩子进门口的直接是啊，梁医生我来了。我说你那么高兴干嘛？然后我能睡觉了。那他能睡好了，他自己舒服了。
0: 对，他舒服了。然后他来以后呢，他主动提出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有，但是我要拿一个小针针，我拿给他看一个针灸针，很细的。然后给你扎一下，基本不怎么痛的，你要不要忍一忍？他尝试过以后，他不怕。
2: 他不怕，然后这个孩子很典型，他大概2个多月后，他去复查，到60%了。从90%降到了60%啊，
0: 他这个很快的速度，他当时是一个急性期去做，所以就堵得比较多。但是到后面再随访，他已经没事了，整个面容都回来，他不张嘴了。
2: 他以前是已经有点凸嘴了嘛？如果到90%的话，
0: 他那个时候其实也不叫凸嘴，他就是张嘴，
2: 张嘴啊，张嘴呼吸。
0: 来的时候他已经张嘴，张了嘴。
2: 那这个算是比较严重了，因为通常都是在半夜可能睡觉的时候才张嘴，如果白天就张嘴的话，那看来这个90%确实是堵得比较严重。是的，治疗也比较快，才2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而且这个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勇敢很有主见的小朋友。很积极。是的，是的，梁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他一个大小孩，
2: 多大呢？
0: 12岁了，但是他反复鼻炎，他有多久呢？就是已经他们爸妈说，八年，一到幼儿园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一到幼儿园，他小孩子不是很多小孩子一起玩吗？东摸西摸的相互，就是以前我们3岁前在家保护得很好，他不怎么病，他一到幼儿园。

0: 这是很常见的，说我的孩子到幼儿园半年都在生病，就是类似于这一种。他反复生病，反复生病以后反复感冒，他下体大了，然后堵鼻子，面容已经变了，整个面容已经变了。
1: 哦，12岁也发育了啊。
0: 对，已经变了。然后他过来看的时候，然后我说还是先积极处理这个原发的问题，这个鼻炎，反复的一个鼻炎。那去处理的这个鼻炎以后，那个孩子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现在睡觉。不打鼾了，但
1: 是男孩女孩呢？
0: 男孩子，男孩子，他说我不打鼾了，但是有个问题，他说我还是会张嘴，还是会张嘴呼吸。那正常来说，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他那个已经缩回去了嘛。那为什么会张嘴呢？他其实人他会有一个习惯，那我就让他父母怎么样呢？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下颚往上顶回去，合上以后，你看他还能不能再张回来？然后他父母说，哎，顶回去以后他可以不张哦，但是转头过一段时间回来他又张了，那他鼻子其实不堵了，那我就让他拿那个
1: 封口贴，
0: 对，给他贴上，那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他鼻子没有通之前别给他贴了，那本来就憋了，你再给他贴上，哦，那样吸不上气。
1: 是的，就是通过这个封口贴的一个外力的干预哈，
0: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合上了，然后大概过2年吧，其实他也没有去正畸，但是过2年以后，那个小孩子过来的时候，他的嘴是这样的，闭，他能闭，他也有意识的去闭嘴巴，但是就是上颚这个位置还有一点凸，但是整体看上去已经不像之前一样牙齿往外露了，已经不露了，那你说他这个口腔呢？后来我就让他去口腔科去解决这一个问题，看他，那后来也据说要去整修
1: 正畸，
0: 对，要去正畸，那后来也没看到他回来看的那个状态，应该鼻炎也没什么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个问题，梁主任，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这个口呼吸的面容啊，嘴凸，那是不是这个鼻炎和鼻塞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嘴凸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这个腺样体的关系是什么呢？
0: 就像刚刚说的嘛，其实嘴凸我们也不能说哎，看风就是雨。现在的话有一部分其实是口腔问题啊，牙齿歪的这种口腔科先看一看，那排除掉牙龈牙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考虑嘛。而且考虑这个口呼吸的话，还要像刚刚说的，它不单单是一个腺样体啊，我们还可能有一些啊，我遇到过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鼻中隔它偏得很厉害呀，这个都是需要一些外科手段去处理的，
1: 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可以到这个口腔科看看是不是牙齿的问题哈，
0: 对，
1: 然后再关注到这个腺样体，包括呢鼻甲是不是肥大、扁桃体的问题。那一般您推荐挂哪个科呢？
0: 一个是口腔嘛，一个是耳鼻喉这里，两个一起，明白了。耳鼻喉它就只有一个鼻咽镜，它也很清楚看得到，口腔的话可以先排除了牙的问题，
1: 那这个年龄上有哪些给家长的这个提示吗？一般说几岁有这个问题就要引起警惕了呢？
0: 越早越好，
1: 就
0: 例如他正常来说我们见的比较多还是2-3岁后开始的，因为太小的宝宝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去接触太多，其实2-3岁的宝宝2岁前吧，出现这个问题的还不多，
1: 就是3岁开始之后，如果打呼噜啊，口呼吸，包括这个可能嘴唇很干啊，白天精力不好，还包括这个经常小孩子说，哎呀，我耳朵很痛啊，这个中耳炎呢，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的，感谢梁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刚呢我们反复聊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跟鼻炎鼻塞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呢梁主任想问一下您，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这个做一个更好更清洁的一个鼻腔冲洗呢？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鼻腔冲洗，我之前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鼻腔冲洗的一个直播，我们的那个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一个回播。那么它这个我们通常冲洗鼻腔的话会用到一个生理盐水，那生理盐水我们一般能够弄到的话有两种，一种它是本身已经兑好的，我们管海盐水，这是可以直接喷，第二个呢是一种流水式的跟雾式的，一共三种。那么 每天一到两次的一个冲洗，可以有效清洁你鼻腔内的一个分泌物，
1: 嗯，
0: 还有呢附着在我们鼻黏膜上的一些过敏源，
1: 嗯，
0: 减轻呢对这个鼻腔的一个刺激，那它鼻部的炎性减少了，那腺样体的刺激也减少了，
1: 嗯，
0: 啊，操作方法的话呢，它三种不同的一个洗鼻器，它的作用的和方式其实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例如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喷鼻喷式的，那鼻喷式很多家长他也会用了。那但是有很多家长来我那里会有一个误区，他们直接一塞鼻子直接喷，但实际上我们会建议他往鼻的外侧喷
1: 啊。怎么我也经常喷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是往这儿喷吗？
0: 对，往外喷。为什么呢？因为直接他其实那个瓶子啊，正压瓶，它喷气的过程中有一个冲击力，那我们直接对着鼻黏膜喷，有一些鼻黏膜比较薄了，一喷容易流鼻血
1: 哦，
0: 它的刺激也大。那我们往外侧喷，它那个盐水从这个方向往里面流，再把它冲出来，效果是一样的。
1: 就是这个角度喷，对吗？
0: 对，往外侧喷，往外侧。
1: 啊，这个我学到了，对我也有用哈，因为我也有点鼻炎，有时候呢也是会这个反复的这个流鼻涕啊、打喷嚏比较的敏感哈。那所以说这个鼻冲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天一到两次，对吗？
0: 嗯，要看他的那个具体情况吧。例如那个孩子是一个很易敏的，那你就先两次。
1: 嗯，
0: 如果那个孩子是说偶尔会敏感的，那你偶尔来喷也可以。
1: 嗯，好，刚刚您也反复聊到了这个三伏天灸哈，那这个到底什么是三伏天灸呢？我们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0: 三伏天灸它其实就是中医的一个很传统的项目，其实现在我们各大中医院啊，在广州中医药大的医附，然后省中医，还有各个你们身边所有的这个社区，应该都有这一个。三伏天的一个天灸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一般在初伏、中伏、末伏各贴一次，但是有部分孩子他，严重一点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伏前的加强，还有一个伏后的补充，五次或六次，
1: 嗯，
0: 都没问题，然后贴的这个过程呢，就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调整时间，
1: 哦，
0: 以皮肤微发红为度，但一定不能过长，
1: 嗯，
0: 还有呢，贴敷期间呢，避免游泳，不要洗冷水澡。
1: 哦，
0: 不要吃冷饮，如果贴的过程中你感觉到背后的那个贴敷的位置
1: 痒
0: 痛，
1: 嗯，
0: 那就一定要撕掉，赶快撕掉。然后它有时候有一些药物，因为我们的那个天灸的药物里面有一些刺激皮肤啊，
1: 嗯，
0: 它是后发性的，
1: 哦，
0: 那贴完以后撕掉，它过一阵子它会起个水泡，
1: 嗯，
0: 那其实天灸在古代我们会有一个发泡灸的这个说法，它有时候发泡的效果会更好，
1: 嗯，
0: 但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抓破，保持干燥，可以涂一点点那种烧伤膏也行，
1: 哦，
0: 一般几天它会自己消退的，还有就刚刚提到的不适合贴敷的不要贴了，
1: 比方说这个急性的鼻窦炎时期啊，包括这个对于贴敷过敏的人都尽量控制一下哈，注意一下，好，刚刚梁主任你也提到了这个饮食方面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吃过多的发物，对吗？能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是主要做到三要三不要，
1: 嗯，
0: 首先呢要多吃蔬菜水果这种维生素比较多的，还要摄入优质蛋白，如鱼肉、鸡肉，还有一个豆制品等，要多喝水，保持着鼻腔这个湿润。
1: 嗯，
0: 不要呢，就是减少，因为我们说的不要吃甜食，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有时候酷刑一样。对，
1: 哦，
0: 那我们可以减少。
1: 哦，
0: 那特别是一些看不见的，就是一些很甜的，其他的像蛋糕之类的食物，其实也属于高糖的。那我们减少糖食的一个摄入，
1: 嗯，
0: 因为甜食呢很容易生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冷饮，到大热天的时候，多的冷饮，比较冷的东西吃进去以后，对它的脾胃影响是挺大的，伤了脾阳的话，抵抗力也下降，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油炸、油腻、难消化的食物，这也容易滋生湿热，
1: 嗯。
0: 所以的话，广东经常会说啊，你要煲一些祛湿茶、去热的那个这个清火清热的凉茶等等哈，
1: 嗯。
0: 另外呢，晚餐不要吃太饱，
1: 哦，
0: 七八分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晚上睡前有很多孩子睡前会吃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不得的习惯啊！睡前吃东西，它会加重这个呼吸道的负担和肠胃的负担，
1: 哦，还会加重到呼吸道的负担哈。睡前吃东西，
0: 对啊，它你那个肠胃道它里面胀着肚子，你躺下去，
1: 哦，
0: 还有部分孩子他还反流。
1: 哦，所以宵夜是要避免的啊。
0: 对，
1: 成年人也一样啊。好的，梁主任能跟我们分享几个这个小儿的推拿家庭的手法吗？更好的治疗好，关注好我们的腺样体健康。
0: 嗯，可以的。儿推的话，其实是一个 既简单也容易做到的。
1: 嗯，
0: 那我们的那个云浦街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我们专门做了很多儿推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看。
1: 嗯，
0: 那首先我给大家有几个是给大家看哈，一个是这个位置，我们管这个位置我们的印堂。开天门，我们用拇指从眉心到发际的方向往上拨，叫开天门。拨个50次到100次都可以。
1: 一般什么时候拨呢？不分时间是吧？
0: 这个问题不大，
1: 哦，
0: 都可以的。因为保健的推拿这一个都是很没有说一个啊，你一定要什么什么时候做，不是，它就是一个保健的。
1: 嗯，
0: 特别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迎香穴，我们的鼻翼两侧。
1: 哦，
0: 这个位置是迎香穴，然后这个位置呢，轻轻的揉。
1: 嗯。
0: 揉一分钟，
1: 嗯，
0: 如果鼻子堵得厉害，在迎香穴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1: 哦，
0: 有一个鼻通穴，
1: 嗯，
0: 也叫上迎香。那我们这揉揉揉以后呢，从上迎香这个位置呢，往眉心这个位置，这个全足这个位置去推，
1: 印堂，哦，
0: 对，往这个方向这样子去推，
1: 哦，
0: 可以有效的帮他通鼻窍。
1: 成年人也可以去推一推自己的这个，尤其是经常有鼻炎鼻塞的朋友哈。
0: 对，鼻塞你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鼻塞的时候你就直接压这个迎香穴，往里面压，压到它会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的时候，
1: 哦，
0: 你就会感觉鼻子慢慢慢慢的通。还有一个就是捏脊这个它其实不是所有都适合做的，那种热性的孩子呢就不太适合做。捏脊就从背后
1: 捏脊啊，
0: 对对对，
1: 脊椎的脊
0: 往上捏，只要坚持做其实都可以增强抵抗力的。通常呢我们会建议孩子说洗澡后啊睡觉前啊都可以做一下，可以让他比较放松，他也比较舒服，是不是？
1: 好的，感谢梁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哈。打呼噜的孩子呢，说明睡得香，不用管。梁主任，这个对吗？
0: 明显的错误，刚刚您提到了哈。他打呼噜就是一个堵塞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大意啊。
1: 是的，来看第二题啊。腺样体肥大到10岁以后就自己好了，不用治疗，这个对吗？
0: 肯定是错的，刚刚也说过了啊，也是这个问题。10岁以后虽然会，但是如果你已经引起了这个问题，那他回不去了呀，是不是？不能等啊。如果说这个听力下降了，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好，来看看第四题啊。腺样体肥大的话，手术切除之后就一劳永逸了，这个对吗？
0: 错的，因为这个手术切除后呢，刚刚的那个患者也提到过，他其实还是会，因为你反复感染没解决，那他可能再增生，扁桃体又替代他又增生，
1: 会代偿。
0: 对，
1: 好，来看看第五题啊，说这个中医治疗腺样体肥大见效慢，不如手术快，梁主任，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不对，因为轻中度的腺样体肥大，中医要通过中药、针灸、推拿、天灸等等综合的手段，通常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1到3个月，我手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1到3个月能缓解很多的。
1: 哦，还有第三题啊，说这个三伏天灸呢，对于治疗腺样体肥大有效，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这个对吗？
0: 哎，这个是对的，刚刚也提到了，部分孩子是不适合的。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题啊，就是孩子有腺样体肥大就不能吃海鲜和鸡蛋，梁主任，这个对吗？
0: 错。那这个的话我门诊真的是非常多来问了，因为孩子腺样体肥大，这个时候他如果本身对海鲜对鸡蛋并不过敏，他吃海鲜吃鸡蛋不会加重的，那小孩子正在生长发育，这个过程中你营养不够，那他对他的这个整个免疫力的这个发展，对他的一个身高生长发育的发展都会受影响的。
1: 好的，梁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也反复提到过这个中医的治疗，比方说外治法，那大概都有哪些，能给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吗？
0: 包括了针灸，穴位的贴敷，穴位贴敷包括平时的中药贴敷或者这个三伏天的天灸贴敷，还有一个例如足浴，例如按摩儿推，例如一些热烟包，还有一些雾化的一个中药的一个雾化。
1: 那是不是推荐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最好是中医结合治疗会比较好呢？中西医结合。
0: 其实还是那一个，无论是什么方式，我们能够解决更好的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像一个秤， 它总是有好有坏，两个结合到一起，我们各取所长来治疗，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好的，梁医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您，请您用几句话哈，送给所有关注孩子呼吸健康的家长们，给他们教一教，该如何更好的关注我们孩子的腺样体健康。
0: 嗯，好的。

0: 啊，我想对大家说，孩子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的呼噜都不是小事。腺样体肥大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选对的方法。啊，中医治疗不是慢囊中，在腺样体肥大的治疗中，中药、针灸、推拿、三伏天灸等综合的手段，很多时候可以让孩子免去手术之苦。希望大家们呢多一点的这个警惕，少一点焦虑啊，用科学的方法保护我们的宝贝呼吸健康。
1: 哇，说得太暖心了哈！最后能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医院跟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啊，我的医院在黄浦区云浦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时间的话呢，就分别是周二、周三、周六，还有一个周四的刘村新村卫生站的一个坐诊。
1: 嗯，好的，感谢梁主任今天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病因到危害，从中医治疗到三伏天灸，从家庭护理到谣言粉碎，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的儿童呼吸健康的科普之旅。梁主任，感谢您的分享，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维修资金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维修资金保障居住安全和改善人居环境的作用。第28届中国凤池铝门窗建筑装饰博览会昨天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凤池装饰材料市场启幕，接下来1连4天将助力铝型材系统门窗、全铝整装、五金配件、智能设备、建材家居等全产业链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拼抢国外订单。进入到7月份，学生和亲子家庭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都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8号，7月份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064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大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42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约24%。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口戈，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必须要对其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的国际责任。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天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了公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4: 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本期时间呢，下午16:08，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以及咱们的融媒直播前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对，今天是鲁阳一个人来代班啊，咱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现在只要一看这个局势就知道今天的节目的形式是怎么样子了啊。晨晨出去开会去了，所以今天呢就只有我一个人来跟大家在直播间里啊，2个小时咱们来互动一下，咱们聊聊新闻，咱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小黄车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啊。哎，我昨天听晨晨说，这个我们之前卖的龙眼现在要来这个福利哈，就等于是这个我们之前其实卖的那个龙眼的质量品质还是真不错啊，然后呢咱们这个龙眼的这个农商啊农户啊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优惠，就等于现在大家在点开我们的这个下方购物袋和小黄车里边的东西已经价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等于是现在是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里边有个特别划算的一个链接，就是73.9，有7斤哈，这个比起之前的价格真的优惠了很多啊，而且咱们都知道这个龙眼的品质已经有朋友们已经都吃完了吧哈，这个属于储粮龙眼啊，就是个大，然后汁水多，肉甜。 哎，鲁阳一个人上线会不会在有限设定里面成长起航？哎，你算说对了。既然我都一个人做节目了，那咱就讲点成长的话题吧，好不好啊？有黄皮吗？我帮你找去哈。我跟我们的运营说，黄皮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正当季啊。如果有，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嗯，你看啊，会尽快安排的啊。是的，是的。 咱们的运营和这个我们的一些小伙伴们啊，这个非常尊重大家的需求啊，大家想要什么都会尽快的帮大家去找啊。好，那这样吧，咱先说说新闻吧。今天都已经被猜到了哈，这鲁阳如果单独上节目的话，可能讲教育的话题会比较多，是不是？那确实，我今天这个看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也是之前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延续，就是之前咱们说到这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教授审一非，他在直播的时候，由于跟一个家长的意见相左，然后就不停地被这个家长恶意举报，然后搞得他长达一个多月进入到这个调查程序当中，也没法正儿八经的去工作啊，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的各方面的工作以及进度。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后续来讲的话，我们也在新闻当中了解了很多。今天讲的并不是复旦大学的这个审教授的事情，是由于这个事情所引发的一种连锁反应。其实像这种被举报的事情有很多啊，当时其实很多的新闻评论都已经给大家讲过，无论是在各种的视频平台上也好，还是听咱们的节目都有涉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深挖一下这个事儿啊，无论您现在听节目的是不是家长，或者说您是老师，那更有发言权的话，欢迎大家。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您可以这个打开您手机上的抖音或者视频号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现在我正在线上跟您直播啊。那针对咱们的这个广播端的各位听众吗，想要看看鲁阳啊这个直播的状态是如何的，想要看看我们的视频号上面挂的都有哪些好玩有意思的商品，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端跟我来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新闻聊聊天。有听众问，浙江真有台风17级台风吗？这个还不一定，还没登陆呢啊，方向是往那边走。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台风的信息啊，大概是在，应该是在台湾岛的北部地区，然后在福建一带登陆，这个是预计啊。而且这个台风的速度大概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移动速度啊，所以是往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啊，这些是我今天早上获得的一些信息。但是在台风登陆之前，咱们都只能叫做预测啊，都不好说。但究竟影响多大啊，对哪些地区影响比较明显的话，现在预测基本上就是福建、浙江等等啊，然后一直会走到像江西、湖北再往上。所以这个台风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预测是到时候会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所以咱们还是要随时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好吧。不过这段时间这个雨下的是真多啊，因为受上一个台风的影响，上一个台风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劲儿小风小但雨大。你看今天我以为今天早上起来就阳光明媚了，结果下午来上班的时候还是给我淋到路上了。好吧，有什么想说的，对于鲁阳分享的新闻有想要评论的啊，都可以跟我来讲一讲。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就是现在被困在投诉当中的教师们。就说啊，这老师们啊，被投诉的理由啊，是哎呦，就是千差万别，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啊，像我这种抱着臂，啊，插着腰上课，都会被家长投诉啊。但是呢，你一旦被投诉了，你要自证个清白，哎呦，难的，难上加难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需要你提供很多很多的材料啊，很多很多的东西，起码你要自证清白的话，你得花个6-7个小时。这对于很多老师来讲，这极大的影响他们的这个授课和教学的进度啊。那起因肯定还是因为刚才我所说到的，就是复旦大学的这个副教授沈一飞在直播的时候跟家长啊有这个意见上面相左，所以就遭到了连续的举报啊，直至校方最终认定举报不成立，然后这个投诉举报这个才会啊才是告一段落。咱们先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投诉举报它首先它保障的是谁的权益，家长们想一想，咱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也可以跟我来一起思考一下啊。如果您是在开车的话可以先不用思考啊，注意交通安全。就是这个举报它所保护的其实是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对不对？它也保障的是一种教育公平，规范学校的教学行为，维护师生之间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种制度。但是当这些所谓的这种无理的举报取代了之前的沟通了，那一些一线的教师他就会陷入到不敢管不想管的一种职业困境里面去。我看到这个红星新闻啊，对于这件事情做了一些这个走访调查，他在采访老师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他说身边呢也有老师被举报过啊，这个校长呢就告诉老师，和学生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双手插腰啊，也不要抱着手，也就是不要抱臂啊，说这个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你不能让孩子站着自己坐着啊。我想到在我们很多80后的印象里面，咱们被叫到办公室什么时候让你坐着过啊？这简直现在就是让我们有点刷新认知啊。而且一所高中的教科室的负责人梳理了近年来的学校的投诉的台账，他就发现这些年来接到的投诉案件当中呢，就说这个实质性有效合规的投诉仅占5%，5%，就等于是这个投诉是有效的，是真的是老师的问题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来讲，那95%是怎么回

那95% 究竟对于老师的教育和授课造成多大的影响，咱们今天就是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吧？今天晨晨去开会了啊，所以由我一个人来代班节目啊，明天晨晨会回来，所以接下来咱们来展开这个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拆解一下。首先老师被举报，老师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这个老师被举报了之后，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自证清白啊，有问题你就说问题，没问题你得自证清白啊。不是说被举报你必须得自证清白啊。然后这个采访的老师就说了，他说这个投诉渠道呢是从校领导、教育局到市长热线、网络留言板啊都有，其中呢校领导和教育局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处理投诉的经验的。那市长热线的投诉回复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规范， 需要学校和老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对这个流程，比如说要取证、自证、调监控、找证人写材料。咱们光听听这五个步骤，每一个做下来都不轻松啊，都挺复杂。所以被采访的这个老师就说了，他说他也曾经被家长投诉，原因就是向一年级的学生反映孩子上课不听讲。 他就向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反映了这个问题，说你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哎，家长一般情况下听到这种事儿，是不是要转过头来跟孩子提醒或者教育一下？但是这个家长不是，这个家长呢，就是说什么呢？说你老师你对我孩子有偏见，啊，你是针对我家孩子，怎么的了？他不听讲，你说他不就是了吗？你看了没？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 咱们啊，就是我们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在小时候上课的时候，如果是老师这么投诉我们，叫家长来了，咱真的是很害怕。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80后90后都是这样子的，那真的是吓得腿都抖。有些孩子就真的不敢回家跟家长说要叫家长了，知道叫家长没什么好事儿，是吧？那家长来了之后呢，那更没什么好事儿了，对不对？那老师首先他不叫告你状，他会反映你在学校的情况，那反映完了 好情况还用叫家长吗？一定是不好的情况。那这样子家长听见那个不好的情况，他会怎样摸你的头？孩子你真乖，你以后要改正哦。有多少家长是这样做的？基本上就是转过头来就是你听见了吗？你啊，老师都说你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这还算是好的。有些爸爸上来那个脾气直接就对吧，就开始就揍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现在竟然有家长会反过来问老师说啊，你说我孩子不认真听讲，你是不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啊，你怎么能够证明他不认真听讲呢？我天哪，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啊，简直这个这太怎么会能这哎呀，先咱先不表达情绪啊，也不表达这个质疑啊，咱们就先来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说 这个刚才我所讲到的就是这个红星新闻他的一个对于老师这个采访啊，而且这个老师呢他也就说了这个经历，而且该老师也说，他说身边有家长啊在深夜11点到凌晨4点的时候还在发送请假信息，如果老师没有看到啊或者错过了当天的这个餐费了，就以未获重视为由投诉老师。 你凌晨4点给老师发信息，老师没回你，你就说这老师不重视你。咱放在以前，这个叫什么？找茬，对吧？你这个还有就是什么放假太早了，放假太晚了啊，组织研学或者不组织研学啊，办运动会的时间太长或者太短了。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有被投诉的案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啊。 所以为了避免风险，那老师们不得不干嘛？就是你得自我保护啊，你做点啥事儿都容易被投诉啊，你都想不到哪个事儿被投诉。所以这个被采访的老师也说，他说所在学校的校长甚至告诫老师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双手叉腰啊，你也不要抱着手臂啊，把孩子叫到办公室谈话，你不能让他站着，你坐着，要不就你俩都站着，要不就你让他坐着。你看，这以免被孩子误认为这叫罚站。 那所以说，那这家这个校长都在跟老师这么提醒了，那你说老师敢不听吗？这就表明以前这有过先例，对不对？就像咱们举个例子啊，你走过一小胡同，那小胡同墙上说"此地禁止大小便"，这证明什么？
就证明这个地方有人大小便过，对不对？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禁止啊。那就像这个校长在跟老师的这个告诫一样，那也就是因为有过孩子被叫到办公室站着被老师训话的时候，回到家告诉爸妈说我被体罚了，我被罚站了，这家长转头就把老师给举报了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你这个插着手臂然后跟孩子说话，孩子觉得不被尊重了，回去又告诉家长了，转头又给老师举报了。你说这种这都什么事儿啊？所以教育局虽然说没有对于投诉的数量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啊，但是一个学校或者教师受到的投诉太多也会影响他的评优的啊。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们说老师他敢吗？他也真的是很头疼啊。所以在很多情况之下，那老师只能是那就不怎么做东西了啊。那我也尽量少说话少训孩子，孩子请到办公室的时候就说啊，那个什么什么同学请坐，老师需要跟您聊两句，咱们来说说今天上课为什么在看小说呀，啊，是因为小说太好看了吗？你说这老师都不敢跟孩子大声说话啊，都得和颜悦色的，那还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在学校里都被老师这么尊重和对待，您觉得老这个孩子在学校他能够学到规矩吗？他能够遵守规矩吗？他没有一个权威对他进行这种教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孩子就有恃无恐啊。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而且啊，有些时候家长在这个家校之间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沟通，他就直接去投诉啊。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就告诉这个红星新闻的记者，他说因为投诉者不想让学校知道投诉是何人所为啊，以免学校的老师对他没有偏见，你看还会自我保护，于是就选择避免沟通而直接进行匿名投诉。那这学校只能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回复了啊，你回复不满意那你就得一遍接一遍的回复。所以这个校长就说他的这个学校所在的区域有4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那每周区教育局都会开例会，然后呢就是通报所接到的投诉情况，那大致呢每周就有30件左右。开学初期啊，投诉会集中在分班宿舍安排，那学期末了则会聚焦在放假时间与考试成绩上面。那为了应对这些投诉呢，学校会建立一套详细的流程，那按照流程学校接到投诉案件之后呢，就需要在3天之内进行回复，通常是校办接到教育局或者12345转来的投诉，校长或者副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相关主任以及当事的教师需要开会研究，参与排查，撰写材料，校长或副校长进行回复。就这么一套工作下来，你即便是自证清白，你没个6-7个小时，这个事儿你干不完。

所以话说回来啊，你看这六七个小时，老师在学校是干什么的？天天处理这投诉吗？校长是干什么的？年级主任是做什么的？他不是说你花一两个小时简单解决一下就行了？六七个小时是不是已经把这一天八小时到九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已经是干进去一大半都多了？这一天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来看，这老师是真不容易啊。 他是一条链路上面所有人都在为这几件投诉去跑来跑后，然后最后还要干嘛？要自证清白，这让我们听上去，你说多心酸吧？我们的听众说，是把孩子养得太矫情了啊，矫情是吧？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今天由鲁阳独自一人代班，咱们来

闲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学校老师频繁被投诉，这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老师、学校、专家和家长的角度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帮您详细的来拆解一下这件事情。咱们通过广播收听之外，都知道我们的节目通常都会在两个视频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有兴趣方便的话，可以来到咱们视频端来互动，一起聊聊新闻。感谢大家的下单啊，我这还没讲产品呢，大家就在已经买东西了啊，买龙眼儿啊，买龙，今天这个龙眼价格很实惠啊，79块钱七斤，10块多一斤啊，挺便宜的。刚才还有朋友买了这个61号链接是口红哈、啊，完美日记的第三代仿生膜精华口红啊，滋润唇膏。这个，这我啥也没讲，您就买了支口红啊，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啊。我们有听众说，这环境下成长，踏出社会怎么生存？出社会谁惯着？更可怕的是，如果后代每人都如此，这社会得多可怕！哎，您跟我也想一块儿去了，就是这样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他也会这么去教自己的孩子呀。哎，那这以后咱们这一代长大了可咋整啊？是不是？啊，动不动就投诉？哎，我不爽你，我就投诉你。然后还就有啥事儿就找爸妈啊，我这我让爸妈投诉你，这怎么就这个有点颠倒了啊？以前就是我动不动就告老师，我告诉你啊，我告老师，你现在都不是了，我现在跟老师说，老师我告诉你啊，我告我爸妈，你让咱们的教育工作者咋办呢？啊，我前段时间还了解了这个关于一些就业的信息啊，就是这个教育方面其实真的是啊，咱们不了解真没有什么发言权啊，了解的是真的知道，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工作者，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就是这个环境啊，真的是挺辛苦的，好吧？咱们一会儿再展开继续来讲讲啊，好吧？继续来拆解这个老师经常被投诉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从各个角度帮您来分析一下。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咱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0: 趣，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了，各位，欢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哎，丫头啊，这个您的这个评论啊，前面那段话没出来，可能被系统屏蔽掉了。嗯，所以说我只收到了你这后半段话，你的前半段话你可能自己能看见，我这个评论区是看不见的，那应该是被屏蔽掉了啊。你稍微组织一下再发一遍也行啊，可能里边涉及了一些敏感词语啊。好，咱们继续来讲，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经常被投诉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啊。刚才是站在了学校端，就是说这个投诉之后，如果比如说接到了市长热线的投诉，接到了区教育局的投诉，然后投诉下发到学校，由校长接啊，或者副校长接了这个投诉之后，然后我们要进行干嘛呢？就是要排查，撰写材料，然后进行回复。就这一套自证清白的流程做下来之后，没有个六七个小时是做不完的，就等于约等于这老师包括校长和年级主任参与这件事情的人，这一天的工作就都围着这一个事儿转了。那你想想，那忙完了之后身心俱疲，还得继续备课做课件，然后关注学生的这个教育和学校的生活。这对于

说这不算作弊，而且还影响到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就硬是要让这个事儿不了了之，无法无天，真的是。来，咱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有这个我们视频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想你听听这个事儿，孩子考试传纸条，这个行为是不是违反了考试纪律，对不对？你管他说是啊，这个作弊成功没成功，你是不是违反纪律了？考试之前老师是不是说不能交头接耳，不得传纸条，不能抄做小抄？这是任何一个孩子，初中生包括小学生，他都懂的道理。你考试的时候就是不能够作弊，你要尊重考场的纪律啊。这俩孩子传纸条，然后被老师发现了，家长过来闹，说我们孩子都没有作弊成功，你怎么能算我们作弊呢？啊，你这么说孩子心里怎么办？你让我们的孩子心里很受挫啊，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你得道歉啊，要不这事儿咱就不了了之。哎呀，我天哪，真的，就听着很气愤，是吧？所以丫头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让人家觉得很无奈。所以这是孩子的问题吗？这是孩子的问题吗？是不是就这家长的问题啊？家长就不想让孩子受到处分吗？对不对？你考试作弊，这可是全年级通报的批评啊！啊，这种处分一般来讲，它就是这么严重啊？怎么的？还想通过一点点手段闹，让这事儿不了了之？但是哎，你看学校真有可能就给他不了了之了，担不起啊，麻烦死了！你是不是到时候得调监控，证明这两个学生确实违反了考场纪律？然后呢，家长他就能善罢甘休吗？他就能吃这个亏吗？哎，不叫吃亏，他就能咽得下这口气吗？他肯定还要继续闹的嘛。那一般学校为了息事宁人，就算了算了。真是生气啊！这种事儿真的，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网友说的，发生在他们家亲戚身上的，作为班主任的这个亲身经历啊。所以你说这种家长能教出来好孩子吗？是吧？哦，这还是公立学校里面的事情啊！哦，最后连班里面点名批评都没有，这不就是不了了之了吗？当做这事儿完全没发生。千秋黄沙曾褪。这我又回到刚才咱们另外一名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了，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以后踏入社会那还了得？你现在违反考场纪律就可以不了了之，那长大了是不是可以违法犯罪了啊？谁管？那长大了孩子，那家长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无视规则和纪律的情况之下，他长大了他不就为所欲为吗？他会觉得这事儿有爸妈能兜底啊，是吗？所以我真的啊，这个作为传统媒体的主持人，而且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节目了，这个也接触过见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那好在我在这个岗位上面还能够有这么一点点的余力，能够呼吁到，但凡咱们能够多一个家长知道，多一位清醒认知高的家长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我这事情这节目都没白做啊。考试传纸条，最后并没有被批评，也没有在班级里面进行点名，那你觉得这个后果对于这两个传纸条的学生来讲，他们下次还敢不敢这么做了？所以我就说个题外话，就很多时候规矩，他在学校里面的规矩，包括家庭里面的规矩，就是要帮助孩子在长大之后走向社会，来适应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类规矩、工作岗位、社会上面的这种秩序、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等等的，这些都是要进行限制的。我绝对从来没有跟家长说要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自由生长，绝对不可能说百分百尊重孩子的天性，因为人性它就是个趋利避害的事情，从来没有说是这个一个小孩啊，在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之下，他能够长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小树苗，他多多少少他都会经历一些规矩的约束啊。所以说你就算是家长啥也不管啊，咱不排除有一些孩子从小他就懂规矩，从小他就自律性很强啊，他就是有非常清晰的边界感的，但我讲

0: 哦，这样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什么叫懂规矩？懂规矩的前提是不是要识别到规矩在哪里啊？对不对？收音机能听到，收音机咱们在广州地周边地区，广州佛山您搜91.4啊 ，FM91.4， 惠州、东莞、深圳是 FM91.8。好像是肇庆韶关啊，不对，那个韶关是91.4哈，清远韶关91.4，河源是91.几来着，我忘了啊。这个有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面问大家，我们自己都记不清了，因为在各地的收听频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在咱们的这个视频端的评论区纷纷把各地的收听频率发上来啊。您是在哪里？您是在广东的哪个地市？您发上来，我们该地市的朋友们可以帮他说一说在这个地市的收听频率。但其实你已经能够在咱们的视频端收看了，那其实只要有一个点，有一个渠道您能够听到和看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啊。对对对对，基本上往南，从广州往南都是91.8啊。有没有百香果？百香果之前那个品已经卖完了啊，我们再找一找。就大家最近对于这个水果的需求量挺大啊，这个都挺想吃水果的啊，这个夏天热了。百香果卖过，然后我这争取再问问吧，问问百香果，黄金百香果现在应该还当季啊。上次我们卖那个百香果很有意思啊，它不是黄金百香果，它是那种紫皮百香果，但是它是甜的，很好吃。来，回到咱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刚才就是说到这个，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一所县级高中的投诉台账，其中只有5%的投诉是属实的啊。这个县级中学是河南的某县的一位高级的教科室的主任，他是梳理了近年来他们所在的这个学校的投诉台账以及日常处理的情况总结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根据他的介绍，学生家长数十起的投诉可以分为三类，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惠州98.5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帮助啊。哪三类？其中性质有效合规的投诉仅占5%，那另外呢还包括了一些什么认知，哎，这个词儿大家听一听啊，叫认知偏差类的投诉和无依据的恶意举报。无依据恶意举报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个认知偏差类的举报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种举报啊，相互之间有个信息差，认知差，两方就会造成家长和学校之间它存在极大的认知的这种偏差啊，就会搞出一些很乌龙的事情来。所以整体能够看得出来，真正因为老师失责的啊，确实有问题的投诉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无效投诉。如果我的黑天就是你的白天，我的时间不在你的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我还需要再跟大家多过解释吗？啊，人家负责人也解释了，他说所谓的实质性的合规举报就是这类真实成立的，确实老师工作存在一些疏漏，比如说个别老师啊，课堂管控不到位了，作业布置不合理了，和家长的沟通有点语气急躁了啊，略带冒犯和不尊重了，日常答疑履职不主动了等等这些细节问题啊，就这部分合理的监督学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也希望大家在这类范围，这个家长们在这类范畴之内可以多多向学校提建议。但是学校呢他也会啊这个督促老师去整改复盘反思，这属于正常的行业监管，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这一类是属于正常的，但这一类仅仅占到整个投诉量的5%啊。那接下来就第二类，认知偏差。这个认知偏差真的是很无奈的啊，这认知偏差类的举报，这个是目前学校最多的一类举报啊，就是核心问题不是老师违规了，而是家长和学校的教育理念它不一致，家长对于学校的管理他不理解，所以说这个举报内容啊都对应着老师的一些日常的履职行为，比如说上课晚自习啊，严格抓纪律，批评违纪的学生啊，要求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违规作息这个规范作息纪律。所以很多家长他是比较溺爱孩子的，他接受不了孩子在学校里被批评被约束了，这就叫认知差，就觉得这个老师管得有点太严了啊，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呢？
1: 啊，主观认为老师是针对他们家孩子，于是就会发起投诉。那本质上来讲，这就是教育认知的一种不同啊，他不是老师做错了事儿，老师又没有打你家孩子，又没骂你家孩子，你家孩子上课交头接耳，影响了别的学校、别的学生的学习，那老师批评他两句，怎么了？有错吗？然后有些孩子就可能神经敏感，有些脆弱，回家就跟爸妈讲，这爸妈呢也对孩子很溺爱，转头就给老师投诉了。你说这个老师哪有错吗？他明明就是在维系课堂纪律，你说这种事儿多无奈吧？啊，所以这是这个老师所介绍的，就在这个投诉案例当中占比最多的就是认知差的这种投诉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没有依据、情绪化的恶意举报。就这一类举报，它没有任何的事实支撑啊，就是里面包含着一些包括学生啊，这个上课的违纪啊，犯错被批评处罚了，心里不服气，或者说这个孩子成绩下滑了，家长呢就迁怒于老师啊，就开始情绪化、恶意举报。在被采访的这个教科室的这个负责人他就直言，他说当前校园当中啊存在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就是越是认真负责、敢管、这个管得严的老师就越容易遭到举报。你说这事多无奈吧？啊，反倒是那些佛系躺平、不管不问的老师零投诉。那我就想问问，哎，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咱们的家长都想，有些时候啊，甚至都托关系找人把我们弄进一个严格的班主任的班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没有？咱们在评论区说一说，行不行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评论区跟我来说一说。如果您现在方便，您现在对于我现在正在聊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不妨来这儿，来到评论区跟我来聊聊天。

0: 所以这就会造成老师们干嘛呢？那就都躺平佛系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啊，只要学生做的不是特别过分，咱就别张嘴了呗，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一接到投诉，这一天好心情就都没了。你要自证清白，花个六七个小时，你这一天的计划就全打乱了。我跟你讲。 不乏有老师，就是这么想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对吧？比如说，晚自习查玩手机，查那些讲话交头接耳、逃课的学生，为这是为了干嘛？维持班级的秩序。然后呢，哎，老师就被举报了，说这态度恶劣，打压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还有就是，放学之后自愿无偿。 留学生查缺补漏，辅导一些弱势的学科，然后就被举报占用学生休息时间，加重学业负担。哎呀，所以公平处理学生矛盾啊，有些时候还会面临什么呢？就是这个啊，不偏袒违纪的学生，哎，依规追责，反被举报说这老师区别对待学生，言语伤人。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情。 你听这些理由啊，就是像找茬啊，哎，就是没事找事儿啊，哎，就是找老师的不对啊，挑他毛病啊，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这个学生不服气了，被老师批评了，我说现在这学生们的这个自尊心啊，也是强，啊，玻璃心也是薄，就是一旦老师说你个不是，受不了，受不了，回家告家长，哎，哎，对了，家长就会。 坚决地站在孩子这边，哎，你听这话，你耳熟不耳熟？咱们经常关注一些教育的，或者刷一些教育博主的视频的家长朋友们，您听听这话耳熟不耳熟？当孩子遇到困难、遇到矛盾了、遇到他不可解决的问题了，他犯错了，我们要无条件地站在孩子这边，支持他。 给予他安全感，要让他知道家是他坚定的后盾，然后是他温暖的港湾。你听这话，是不是经常有教育专家和一些教育博主这么说？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讲过这种的话。<笑>哎呀，我的天哪！来来来来来，咱们是不是很多家长把这事儿就有点用错的方向了呢？ 你孩子明明在学校里面是违纪违规了，被老师批评了，回来之后您还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说，儿子，没问题啊，咱去找老师，怎么还能这么说我们呢？啊，我们不就是犯了点小错吗？你能这么说我们家孩子吗？你让他多伤心啊！你破坏了孩子的自信心了，那以后孩子，哎呀，不愿来学校怎么办？儿子，爸妈坚决站在你这边，不用担心。
1: 可惜感情远比星星复杂呀，
0: 这是不是错用了咱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啊？孩子遇到困难，孩子犯错了，我们要坚决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告诉他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无论你犯什么错误，我们都是爱你的。这是不是让咱们很多家长就有点挠头了啊？那你让我们到底怎么做呢？是吧？到底怎么做呢？怎么做？提高你的认知。 公平对待，正确认知，尊重事实，该骂的骂，该讲的讲，是吧？咱们听众说，现在孩子不得了了，真的是，真的不得了了，不是孩子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家长的问题啊。任何年代、任何时期，他都有内心敏感、玻璃心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以前没这么多事儿呢？那不还是家长的问题吗？

所以回到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这个新闻采访当中，这个负责人啊，就是他长期从事这个投诉的处理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他就表示，他说这个乱投诉啊，真的是挫伤了老师们的积极性啊。高中老师工作量极大，早自习晚自习，周末值守，课后答疑，家长啊，这个就是家校对接，这个都是常态啊。那很多额外的工作，你仅凭责任心和教育情怀，这种在无偿的付出啊，就是咱们所说的为爱发电啊。但是你严格管理换来的是啥？你换来的是这种无端的举报，这就会使老师产生一种畏难的情绪，逐渐转变为不敢管，不愿管，管不了了，甚至只求不出事。此外呢，这此类举报极大的消耗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你无论这个举报是真实还是假的，老师他都不得不得反复的撰写说明，然后配合各级的核查与谈话，你这就挤占了大量的备课时间、教研时间，甚至是他们的私人休息时间。那老师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那这些对于老师的身心健康就难道没影响吗？对呀、啊，这给家长们宠得无法无天啊，孩子们有些。所以，现在这个关于很多的这些职业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做中小学的一线老师，特别是初高中的，这个工作环境是相当的考验的。啊，这个老师们经常被投诉，压力巨大，特别是带着毕业班的这些老师啊，真的他们的基本上会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会影响生活质量。那、真的不容易，以前这个行业没想到会这个样子啊。咱们都知道老师辛苦，现在是在辛苦的程度上又翻倍了。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咱们的听众山说，没错，有的家长在村里横着走啊，他的孩子在学校。这丁大点事儿就在群里面质问，你这老师都觉得哎呀息事宁人呐、啊，对不对？却特别是一些小地方啊，县里面的啊，这些小地方的老师，你这城市这个县就这么大点儿，你抬头不见低头见啊，你这个在课上批评他家孩子，你遇上那种不好惹的家长，那你下了班你对是吧，你下了班你也不好受哈。好了，那为什么家长老投诉学校呢？咱们得站在家长的角度上来拆解一下啊。

0: 有一个学生家长张女士就也跟记者说了，她说前几天呢，她的孩子在幼儿园，啊，这个所在的幼儿园没有提前通知，啊，突然就宣布放假了。由于家里面没有人照顾孩子，她就打了12345投诉了这家幼儿园。第二天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就回复称会要求幼儿园以后改进工作方式。啊，这个张女士就表示了，她说一般学校呢发生体罚啊，这个老师体罚、食品安全等一些恶劣事件啊才会投诉学校啊，对于这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学校应有办学的这种自主性。那既然选择了这家幼儿园，就要按照咱们幼儿园的这种办学理念教育孩子啊。那么这次之所以投诉，是因为学校就是已经是第二次没有通知家长就突然放假，那你这需要让园方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才拨打了12345啊，就是因为可以匿名投诉啊，他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就不是说实名向教育局去举报啊，去投诉。啊，你像这类问题，我觉得他也真的是有理有据，情有可原。你放假，一般情况下咱们都得有一个提前量，你不能说今天说放假，明天就放啊。一般幼儿园都得提前一个星期，甚至提前半个月留出来。你像我儿子的幼儿园，7月24号放假，在这周一就已经跟家长们发了通知了。这就是有规章有计划，也不会影响到家长们这个计划打乱的这种情况。你看幼儿园它是有做好的这种幼儿园，那对于这种情况，那投诉那当然就要投诉了。你不然下次他老这么提前通知啊，放假的事儿也很难搞啊，对不对？就是应该提前告知嘛。但是另外一个小学的家长刘先生就表示，他说如果说出现严重的体罚或辱骂孩子，刻意区别对待学生，校园霸凌不处理，这些损害了孩子身心学习权益的情况啊，沟通无果之后自己才会选择投诉啊。那像什么日常作业啊、作文啊、批评这类小事，他说我会先和老师私下沟通来进行协调的。这个属于以前绝大绝大多数家长们的正常操作流程啊，就是这个刘先生的做法，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想的。但我就真的是不懂了，为啥真有这么多家长他就是不这么干，一点小事他就要开始通过投诉来让这个老师不愉快，让自己心里舒服。你看这里面这个刘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啊，他已经，这就是属于咱们有认知通情达理的家长，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严重的体罚和辱骂孩子，刻意的去区别对待学生，校园霸凌不处理，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权益了啊，而且人家还加了个条件，叫在沟通无果的前提条件下才会投诉学校，明白吗？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还是得怎么说呢，我这都不知道咋呼吁了，好吧，咱们还是稍微的都增加点认知吧，好不好啊。马上就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广告时间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聊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啊，跟鲁阳聊聊天，来跟我一起来说说您对于今天所聊新闻的看法，还有就是来看看我们的购物车有那些您需要的东西，好吧，都可以让我来帮您讲解一下。好，那咱们稍后再见啊。不再特
1: 别。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趋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受其环流影响，明天到11号，我省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风力将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梅州和粤东市县阵风6到9级，伴有雷雨天气。经综合会商决定，深圳包含深圳以东海域今天18点之前落实防台风6%措施，所有海上作业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滨海景区跨海航线根据情况适时关停。深圳以西海域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台风外围风力的影响，严格落实海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无法确保安全的坚决提前撤离。在浙江、福建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就近进港避风，按照当地防风指令落实防风措施。广东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昨天深夜出现了19.96米的洪峰水位，目前水位缓慢回落，洪峰过境之后的肇庆封开居民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本台记者金亮发回的报道。
9: 洪峰过境后的肇庆封开江滨公园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啊！这边有打乒乓球的，凉亭纳凉的，这边阿叔阿婆在打棋牌的，还有那边跳广场舞的，群众再一次恢复了往日的平安畅顺的生活。但是这一路街坊走下来，也有群众表示不理解，说为什么之前预报的洪峰过境的水位数值那么高，但实际上20米没过呀，害得我们把东西搬出去又搬回来了。在这儿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其实之所以能够挤出这样的安全空间，能从最开始23.8的预测值到昨天晚上11点多是19.96的洪峰的水位，是因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水利部珠江委、广东省水利厅此前的上游拦、广东腾、下游地势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才使得我们的水位得以下降，而现在也正在逐步的下降哈。现在红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我们的应急响应也还在生效当中，所以数值虽然下降了，洪峰虽然过了封开段，但接下来几天西江的水位还将保持高位运行，所以沿线的群众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继续注意防范。最后还是祈愿江河安澜，秀水长青，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
8: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湄洲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2: 嗯，
1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1: 嗯，
1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1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1: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1: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即将来临，
10: 将来临，
3: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来，咱们广播端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的守候，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卢阳。刚才在那个视频直播端给大家聊了聊这个在家里做烤肠做意粉的这些心得体会啊，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去到我们抖音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啊，自己选购一下，在我们的下方小黄车都有的啊。烤那个意粉是7号链接，烤肠是8号链接，7、8号啊，承包了您家西餐的餐桌上面的两大主食。刚才没讲完啊，我说这个烤肠煎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煎啊，一个就是它可以里外都能熟透，还有就是能够把烤肠里面的这个肉汁都煎出来，一口咬下去，哇，满口爆汁，很好吃，风味这个烤肠确实不错啊。然后呢，为了防止在煎的时候有些咱们朋友的这个烹饪技术可能不是很开门，所以这个干嘛呢，就火候掌握不太好啊。

呢划开一点，或者您煎之前呢就在这个烤肠表面啊做个斜纹的改刀，哎，就切个小三刀就行了，一面切三下，浅浅的就行了，别切太深，切太深的话您煎着煎着它就变成两条了啊，告诉您，就浅浅的把那个表皮划开就行了，就是防止它在煎的过程当中会爆汁啊。小火慢煎，让汁水锁在里面，如果大火的话汁水就全被你直接就给它煎出来了，就等于是全都留在了这个锅里边，您在吃的时候这个肉啊就会变得有点柴啊，所以说由于烹饪造成的口感不好我们可是不服的售后啊，告诉您啊。咱们这个听众就说了，说这个兄妹经常夸鲁阳多才多艺还挺帅气，我还会做饭是吧，所以这个还会帮大家来推荐一些哎简单易学的一些居家烹饪的一些，像是这个风味的意粉呐、啊，风味的烤肠啊，过后还会帮大家再找一些这个新的东西出来啊，就是来提供大家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在家不知道吃什么了，吃个泡面又觉得太凄凉，你就不如来点哎这个现成的，啊，煮个意粉，煎个烤肠，倒上一杯小苏打饮料，哎呀，那这小夏天过的是吧？小空调一开，这午饭晚饭多有滋味，是不是？而且呢这个意粉呢我可以告诉你干嘛呢，家里有薄荷叶的有条件的放个薄荷叶在上面，哎，装饰一下，很多一些爱做饭的小仙女儿在家里做完了饭想拍照片发个朋友圈怎么做呢，再掰一个苏打饼干，不是夹心那种呢，就普通的那种苏打饼干放在旁边，然后放个小薄荷叶，哎呦，找个漂亮的盘子，这不是生活的小滋小味不就出来了吗，是吧。感谢下单，八号链接烤肠拿回家，记得啊，有没有听我刚才跟您分享的这个烤肠的烹饪技巧啊，如果有听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如果没听的话您在评论区说一下啊，如果没听懂的话我再给你讲一讲好不好啊。然后旁边再摆上今天咱们推荐的高州储粮的这个大龙眼儿，洗得干干净净，用一个漂亮的小盘往旁边一摆，一份主食，一个烤肠，再加上一个小龙眼，倒个小饮料，饮料我们这儿也有啊，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牛奶是吧，牛奶也可以啊，还有啥，我们好像饮料只有牛奶啊，牛奶酸奶都可以，多么健康而又漂亮的饭，自己在家就能做漂亮饭，好吧，风味帮您全解决了啊。今天鲁阳一个人，晨晨出去开会了啊，所以我一个人帮这个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感谢大家下单啊，这个龙眼现在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划算，比之前划算多了，之前买贵了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您点开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发龙眼两个字，然后把您的这个订单编号发上来，然后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后台小编给您再安排一下，好吧。但是现在下单龙眼的咱们就没法再安排一下了啊，我是说之前那个价格的啊，之前价格您觉得这个您买完了之后现在因为我们龙眼更划算了，我们有一个活动啊，现在就是价格很划算，那现在买过两天可能就又回原价了啊。好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家长投诉学校，站在各个角度上，鲁阳今天给你把这事儿给你说说清楚说透，咱们给他拆解明白啊，站在各个角度上，学校的角度，老师的角度，家长的角度，教育专家的角度，教育局的角度，都给你来说说，所以在各个领域咱们的聊一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全貌我们才好下定论，不要只管中窥豹就开始啊满嘴胡言，我不希望咱们作为家长啊，特别是我做教育节目这么久了，我真的我们的家长群里面现在有三四千个家长，我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咱们要做干嘛，成长型的父母，我们也要做认知高的父母啊，千万千万不要做那种情绪化啊，这个属于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父母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咱们的未来后代真的不好，好吧。刚才我们也站在家长的角度上也分析了，说家长为什么要投诉学校，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规则确实不合理，比如说幼儿园放假今天通知明天放假，那你让我都是这个上班族，可能双方老人都在外地，
哪能这么快赶回来带孩子。

孩子，所以你这让我们真的措手不及，那只能是怎么办呢？那没办法了，我投诉一下吧，啊，打市长热线投诉一下，让你们幼儿园整改一下，下回发通知最少提前一个星期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通知明天放假呀，啊，而且这个家长也是幼儿园不是一次两次出现这种事情，他出现过很多次，家长才在无奈之下拨打了市长热线才进行投诉，让幼儿园要整改。然后还有一个，刚才刘先生他也是，他说孩子呢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小打小闹啊，他就不会说选择投诉。就是什么情况下会投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出现了严重的体罚，辱骂孩子，然后老师刻意的区别对待孩子啊，还有就是这个出现了霸凌的情况，学校不处理啊，严重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的权益的情况之下，而且在什么前提条件，在沟通无果的前提条件下才会选择投诉学校。我希望咱们家长们就要这么做啊，这位刘先生所说的也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投诉的状态和理由，不要动不动上来就投诉，先选择沟通好不好？先选择沟通。我们是不能叫先告状，什么人先告状啊？叫恶人先告状啊？你投诉是不是就是告状啊？对不对？咱们不要做这个先告状的这个人，咱们先做一个积极的沟通态度的家长。当这些事情还没法解决，孩子的权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投诉，这时候咱们就理直气壮挺直了腰杆投诉他，对吧？因为我们前期已经选择了合理的沟通了啊，并且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诉求啊。你比如说在学校当中什么日常作业布置的多啦少啦啊，什么这个换座位坐的靠前了靠后啦啊，批评孩子的时候这孩子接受不了啦，这些先私下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啊，能沟通解决的就沟通解决，不要上升到投诉这么个严肃的事情上去啊。而且谈到这个乱投诉这个情况，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刘先生也表示，他说自己遇到过有的家长就只听孩子的一面之词，也不去核实真相就直接投诉，孩子犯错被正常的管教，同学之间的一些小摩擦，这都是正常情况，这一类小事就投诉会让老师不敢正常的去管学生，班级的学习氛围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消耗学校和教育的部门的精力，造成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升级，这也不利于孩子培养抗挫折和承担责任的意识。我觉得这说的很对啊，咱们都要当这样子的家长好不好啊，就不要一味的就有事就去开始告学校哈。我看这个阿温说，今天孩子幼儿园毕业了，教育孩子真是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发表了一个感慨啊，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家长在这个事情上也不能说是这个大刀阔斧啊，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说是特别谨小慎微啊，玻璃心高敏感，以就事论事，以事实说话，尊重事实，不能只听孩子的一面之词，特别是幼儿园，我跟你讲，特别是幼儿园，孩子回来说的话，这里边真真假假，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啊！不要听他说，今天老师，拿剪刀剪我的手，老师还说拿这个40米的大砍刀，说怎么怎么样的，啥玩意儿？那这孩子就是在瞎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撒谎，那童言无忌嘛，是不是？所以。特别是幼儿园的学生的家长们，听到孩子回来说到的事情，一定第一时间先去找他的班主任核实情况，哎，不要一上来一上头啊，脑子一热，我投诉你们学校。所以说这个投诉学校呢，真的应该是要慎之又慎啊，尽量采取沟通的方式。乱投诉首先它会导致老师或者学校承担了一些不必要的指责，会让老师在工作当中畏手畏脚啊。有的家长选择投诉，可能就是这个学校方面啊缺乏一种沟通的渠道。那作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可以设置一种定期的对话机制，针对孩子目标啊，那是一致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专家的建议啊，咱们也得引入一下专家建议。专家建议说，学校呢

可以成立这个叫立法委叫什么成立法制委员会，对于投诉举报进行研判。就是说家长扩大化投诉是一个亟待破解的一个结构性困境，需要从制度优化、信任建立、学校支持等多维度入手，发挥投诉问责对规范学校办学和教师行为的积极作用，啊，推动家校关系趋于深层次可持续协同化方向发展。本来我是不想念这个专家的这个专家建议的啊，但是呢我刚才讲了，我们要从多角度多维度去拆解一下这个事情，那专家的这个角度呢我们也得说一说，但你说专家这个话，你说这听了是不是和没听一样吗？对吧，又是假大空。什么叫深层次可持续协同化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其实就是学校有一个啊，你说学校哪没有说专门这个不接投诉的一个地方，那有的嘛，对吧，就是学校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有的，家长要就事论事，要加强沟通，不要上来就啊，这个上来就开始胡乱投诉发泄情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双方的啊，双方都要做到这个，一个是相互理解增强沟通，还有就是学校要及时去跟家长建立起这个沟通的渠道啊。像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这个经常请到的教育专家熊丙奇熊教授，他也是之前呢经常跟我们做连线啊，他对于这个问题呢他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在应对家长举报方面，学校可成立专门的法制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教育专家、法律专业人士等共同组成。就是这个里面有几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教育专家和法律专业人士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啊，成立这个法制委员会之后，对于家长的投诉举报呢进行研判，那对于缺乏事实依据的举报，你就要进行公开回应，不予受理啊。就在去年的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就提出，该部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及时澄清涉失不实举报，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的良好形象。大家听明白了吗？

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教育现象，那必然教育部门也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进行整理优化啊。大家记清楚，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的良好形象。所以我重复一遍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你上来就啊，以这种很不好惹的状态，看上去啊特别不讲理的状态，你就能得到好处，学校就会啊以这个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啊，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以后这样子的事情，我相信会越来越少。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今天由我一个人代班啊，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老师被恶意投诉的这个话题啊。也希望大家呢听完了节目，如果您真的听完了之后能够引发一些思考，如果咱们收音机前视频端前有家长朋友们的话，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也可以讲讲您的经历啊。我们很多家长，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评论区啊，我还没有看到让我很失望的家长啊，大家我感觉认知都很好啊，价值观也很正确啊。

0: 所以也希望咱们让整个教育环境变得干干净净，给孩子们一个清澈的成长教育的环境，让孩子们未来进入到社会能够具有责任心，能够对于规则是遵守的，对于底线是能够坚守的啊，并且能够有明确的边界感，这才是我们希望孩子未来长大成人之后他应有的样子，而不是说现在只要有事就去找爸妈，让爸妈去投诉学校，去把这个教育他教训他的老师投诉上去。好，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关注一下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啊。哎，我们的听众景细说，藤茶叶白霜是正常的啊，有淡紫色也是正常的吗？哎，正常。我之前也跟你有同样的想法，淡紫色你知道那什么吗？花儿花青素是紫色的，这不用担心。我喝的里边都有紫色的，我还喜欢把搞多一点紫色的这个花儿放到这个茶杯里去冲泡呢啊，不用担心，那个紫色是正常的，不是任何的这个工业色素啊，不是的，它就是它藤茶里边的花儿来的啊，因为花青素它就是紫色或者青色的吧，所以不用担心，照常喝。哎，那既然您都喝了，收到了，说说感受呗，感觉如何啊？觉得好不好喝啊？都可以跟我来讲一讲，好不好？啊，这个咱们这个藤茶，我相信现在买的各位听众啊，已经收到，并且已经都喝上了啊。口感，我敢保证啥呢？您的口感跟我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我当时推荐这个茶呢，就是因为我喝到之后觉得，哎呦，这么好喝呢！哎呀，这清新小绿茶的感觉啊，还有点小回甘，挺不错。然后我一看配料表，一看它的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哟呵，有点说法啊。来自湖北恩施，里面呢富含硒元素啊，硒元素对于咱们人体的好处我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二氢杨霉素，俗称叫黄酮。黄酮含量在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属于滋补类的药材当中它都有啊，但是这个藤茶里边这个含量呢挺高，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这个链接的介绍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叫什么呢，这个上班茶饮，真的，我这一上班到了工位上第一件事先泡一小撮，泡个两到三克，然后先喝上第一口藤茶，哎呦，太舒服了啊。
1: 所以这个藤茶里面呢，它有白霜是正常的，不用把它洗掉，第一泡不要洗，这个白霜就是它最精华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里边有些小紫花啊，所以颜色呢看上去哎，银白银装素裹，还带点小紫色的点缀，挺不错啊。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试一下。哎，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个啊，对于喝茶，比如说喝完茶之后会睡不着觉，或者喝完茶之后肚子不舒服的，您大胆买。为什么呢？它不属于茶叶这一类，它是一种叫咸齿舌葡萄，它是一种藤类啊，所以它里边不含茶多酚，也不含咖啡因啊。而且我发现我这个人对于喝茶很敏感，一旦这个茶凉了我就不能喝了。为什么呢？我喝完之后我肚子会胀气，小肚子会坠胀。哎，我发现这个喝完之后凉的喝一点事儿没有，没毛病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肠胃不好的，这个喝完了容易胀气的呀，啊，这喝完容易睡不着觉的，您不用担心，这个藤茶一点这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好吧？咱们的藤茶二号、三号链接都有啊，一个是袋装的，99块钱两袋，一袋200克，这个比较耐喝。然后还有就是三号链接是罐装的，适合于走亲访友啊，这个一罐里边是30克。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啊，咱们稍后再见。
2: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3: 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2: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4: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咱们听众说感谢解答，我挺喜欢这个口感的，因为喝不了绿茶，但这个可以。没错，对，因为知道绿茶刮油，有些肠胃不好的对于绿茶、清茶什么这个单丛啊，还有什么生普之类的，可能喝了之后会有点不舒服啊。但是这个呢也又有点像绿茶的味儿，但是您喝了之后还不会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喜欢喝绿茶又喝不了绿茶的一个平替，好吧？价格很划算，主要是。小西说：“您是内部账号吧？每次都有券。我可不是内部账号，咱没这么大权利，我可能是被算法选中的账号哈，就是经常在这个方面消费，可能是动不动发现。”你怎么不消费了呢？发个券给他，让他消费，说明我消费的频率在这方面不大多，在刺激我。你消费多了，他可能就不给你发券了啊。有个那个，其实这些平台都有领券的地方，我之前讲过，就有点被限流，就不好讲。那个，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在商城里面，它有个天天抽券，去抽去吧啊，里边有东西的。你包括在商城里边它也有个抽券的地方，所以先去抽个券，有无门槛的，也有有门槛的，有门槛很低的啊。在视频号端呢也有啊，动不动就会送你点。所以呢你如果想要我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咱们就偷偷说个悄悄话啊，如果想要平台送你券，你经常多逛一下你感兴趣的商品，然后把它加到购物车，并且点收藏，你等着吧，这个券慢慢就来。

0: 咱们评论区里边有买过我们推荐的恩施的这个来凤藤茶的，来跟我说说你的口感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我没有说谎吧？
1: 用在美丽的话里好。
0: 感谢各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也听鲁阳跟您嘚不嘚说了说关于这个学校老师经常被投诉这个事情啊，站在各个维度被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话题也就暂告一段落了啊。也说一个题外话吧，因为虽然暂告一段落，是等于是有一个现象啊，我就发现说这个以闹为主，就是你只要闹，很多地方他就为了息事宁人，他就能够干嘛呢，就是迎合一部分你的利益啊，所以有些人呢就尝到了闹的甜头。所以不光是在学校里闹老师闹学校，他可能在这种人啊，他可能在哪儿他都会通过闹的方式把事情搞大，来让对方妥协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咱们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努力啊，就是说你闹没有用，不会让你得到更多的权益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有谁坚持自己的原则就能改变整个这个现状，对吧？藤潮啊，藤潮，一个人说两个小时，嘴皮子都不好使了。那个藤茶是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我建议你自己喝，买二号链接，这个量大实惠啊，三号链接量也不少。它只是罐装的，针对于喝的频次比较少，然后呢，容易怕这个打开之后放的久了，比如说受潮了呀、变质了呀，就是您就买这个罐装的啊，它一罐就30克，你短期内都能喝完。然后走亲访友带点手信，也可以选择三号链接这个罐装的。如果您自己喝和朋友分享着喝，就买二号链接纸袋包装，因为车门低，对吧？价钱划算。

0: 尝一尝，尝一尝啊，价钱不贵，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尝尝这个藤茶的。喜欢喝绿茶口感的，您闭眼入，这个比绿茶多一种口感，叫回甘。绿茶它那个不叫回甘，绿茶就是你喝的时候，它这个舌尖它就有丝丝的那种小甘甜，对不对？但我们这个藤茶呢，它是回甘，你喝下去的时候，如果你泡的时间太久呢，还有点微微的发苦，但这个苦呢，瞬间就会过去，其实就是茶叶的那种苦，过去之后马上就是苦尽甘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啊，下次爱情。所以谈到这儿呢，我最近看了一个话题，就说这个接触家庭多了啊，这个话题让我很有感触。他说这个任何家庭不怕有强势的人，只要那个最强势的人永远正能量，这个家就会朝着正向的方向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好。哎，我太有同感了，真的，我太有同感了这个事儿。
1: 大家会了吗？
0: 因为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女人太过强势的话，不论是就会干嘛呢？就会可能幸福度没那么高啊。这个是不是我自己说的？为了避嫌啊，这个是我听来的，都是什么一些情感博主们分享的啊。但是一个家里边，男人太强势会被说成什么？大男子主义，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强势与不强势呢，要站在很多的角度上去展开来说。但现在我今天听到的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里啊，强势的人可以有，但这个强势的人不能说是强势而不讲理，他一定是强势讲理有正能量，这个家就不会太差。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很赞同这一点，就是一个家庭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他是强势的，在教育里面他一定是强势的，而且家庭成员都要听他的。为什么？这就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孩子呢钻家庭规则的漏洞，钻教育理念的漏子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是一个强势的，所有人要尊重他的这个态度。但这就保这但这

0: 就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他一定得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正确，哦，那这可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他不正确，他也没有什么正能量，那他还强势，那这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灾难了。哎，感谢支持啊，下单了二号链接，二号就是我们的这个来凤藤茶啊，您喝完了之后来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我跟您描述的这个口感啊。好了，就说吧，这个话题就简单展开讲讲啊。不知道咱们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跟我有这个同感，就是我真的见过很多家庭，做成长类节目做了很久了啊，就说您也可能会见过这样子的家庭，就是外人一进门会觉得很舒服，空气里面都是轻松的明亮的，孩子呢说话有底气，大人吵架也吵得有分寸啊，日子呢就再紧也不至于说是鸡飞狗跳，平时有点小摩擦但并没有影响家人之间的感情，所以这是一种。您肯定也见过另一种家庭，就这个家庭当中呢，哎，就是犟，一句话不合适，那个火就来了啊，谁都在防着谁，谁都在小心翼翼的，这个笑容呢就跟借来似的啊，连沉默都是带刺儿的。很多人就认为这是钱的问题，也可能是房子大小的问题啊，甚至认为这是命。可是你接触的人越多，你就会越发现一个家呀，它的走向往往是取决于这个家里边最强势的那个人把这个家带到哪儿去了。以上我讲的这两种家庭大家有没有见到过啊？景熙说有，您说的有是哪种有？是跟我有同样喝茶这个口感是吧？啊，说我一般是下班车载听收音啊，因为今天咨询藤茶也特地进入的抖音来了啊，所以因此回复信息比较慢，没关系没关系啊，那就回复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不是喝的时候这个回甘特别强哈、啊，真的很好喝，我真的已经安利了我周围好多人了，我说哎去喝这个去喝这个，我说真好喝这个，我说你喝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说你无论喜不喜欢喝茶你尝一下，真的很舒服的啊。好，那回到咱们这个话题来，这《论语》里面有句老话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啊，这家庭也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呢？就是那个最有话语权的人不一定是职位最高赚的最多，但他一定掌握着家里的气场和规则，而只要这个人是正能量的，很多烂摊子他都烂不起来。只要这个人的内心呢啊，他是好的、阳光的、善良的，这家一定差不了。哎，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内心是阴暗的、习惯挑刺儿的，那这个家庭啊，我告诉你，你再富裕也照样折腾的是人心发凉、惴惴不安。你可能听着说，不对，哪有这样子啊？凭什么一个人决定一家人呢？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的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的。啊，咱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有时候问小孩说：“哎，孩子，你家谁说了算？对不对？”他一个家里边总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绝对不可能说两个人说的都算，那这家一定安宁不了，就吵架。可是心理学早就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家庭啊，它不是一群人的简单相加，不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它就一定得有一个中心。中心往哪里倾斜，那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倾斜。所以说最后话说回来，就是最强势的人就决定这个家庭的情绪天花板，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下午好，直播间主持人直播间只有一个主持人，没有主持人们了，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家里最强势的那个人今天心情好，大家都会顺着啊，都会很顺。今天他阴阳怪气，所有人都小心翼翼，这个都不是迷信啊，咱不往玄学里边说啊，咱们就是说这个科学研究，这就叫情绪渲染。人在亲密关系里面最容易就会被彼此的情绪带着走，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啊，因为长时间共处，大脑它会自动扫描对方的语气、表情、动作来判断是否安全，都在同一屋檐下，谁不了解谁呀、啊？是不是？ 所以他的一句话一句否定啊，有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最强势的这个人往往啊是大家最在意的一个风向标，他的一句话能够让全家轻松起来，他的一句否定也可以让全家都缩回去。更关键的就是孩子呢会学你怎么活啊，你嘴上说要积极，行动里你天天抱怨，你要求孩子自律，你自己情绪失控，你希望家里有爱，却把爱都变成了挑刺儿，那孩子不会听你怎么说的，他会直接复制你在做什么，复制你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的家庭最强势的人，如果说啊习惯正向表达，那家里的人呢慢慢的就学会了体面的沟通啊，最强势的人如果习惯性的冷嘲热讽，那家里的人慢慢的也会变得拧巴敏感内耗。所以一个家最可怕的它不是穷，是主导者的情绪长期负面啊，因为负面情绪它会传染，久了就会变成家庭的气质，说话难听啦，彼此不相信啦，谁都不愿意付出啦，这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有没有跟我这同感的啊？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说说您的感受好吧。所以说有这样子的情况就会让这个家庭看上去不那么和谐。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为了说就没法展开太讲太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啊。你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我去这个视频端去聊一聊，因为我们的广播端还有两分钟就要到广告时间了啊，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所以最后的结论直接说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家庭走上坡路，你可以尝试着成为那个正能量的强势者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当一家之主，但是你可以当一个家庭的稳定器。你可以从三件小事开始做起。第一个就是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不要把坏脾气留给你最亲的人。那很多家庭的崩坏就是在啊，我在外面忍够了，回家就想撒娇，不行的啊，家庭不是垃圾桶，家庭是你的充电站。第二，你开始用解决问题的语言说话了，而不是用审判的语言说话啊，什么啊，你怎么样，你怎么这样呢，换成你怎么做更好，把你永远都不好换成这是我们一起这事儿啊，我们一起想办法。第三个就是你把尊重变成习惯，把感谢说出口。家里最缺的不是道理，是被肯定的瞬间。所以一个人被尊重久了，他也会变得愿意承担，愿意付出。那一个人经常被羞辱，他只会想逃离啊，对吧？所以我这三件事说完了，还需要再过多解释吗？不需要了吧。拉长整个夏天给你轻薄的光线，可以陪你忧郁。所以啊，话说回来，不是因为你必须强大，而是因为你值得拥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家。至少还会有我。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到结尾的广告时段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视频端，您可以这个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我们的视频端跟我来聊一聊，然后听我讲一讲我们小黄车里边一些好东西，好吧。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在广播端的收听还有在视频端的收看，咱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精神。2019年7月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2019年到2026年，7年的时间，广东省直机关工委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政风肃纪，全面提高省直机关党建质量，努力推动省直机关在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上展现新作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工委特意邀请了几位省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一起重温总书记讲话精神，交流学习感悟。下面我们一段一段来听。先来说说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一级调研员罗红，他说对党忠诚不是喊口号，是脚下走出来的。他有三句话：第一，站位要高，搞党建得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谋划，时时问自己组织需要什么，方向不能偏，标准不能降，这是定盘星。第二，落地要实，盯住干部群众最急最盼的是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在排忧解难中锤炼党性，让党建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第三，方式要活，从党员的角度想问题，用情感共鸣带动参与，活动要带着诚意，透着暖意，润物无声。他总结说，机关党建既要接天线，又要接地气。省政协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直煌说，学七九讲话不能孤立学，得跟总书记关于建党、党建、政协工作的讲话一块儿学。政协是政治机关，机关党委要扛起主责，协助党组抓好党建，持续开展正确政纪官教育，正风肃纪反腐，建强干部队伍，压紧压实责任，最终目的是让高质量党建和政协高质量履职真正融合到一起。再来说一说省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潘景才，他感受最深的是三条。头一条，政治忠诚要摆在首位，时刻牢记检察机关政治属性和共产党员第一身份，中央部署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第二条，担当作为要出实际，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把讲话精神变成高质效检查履职的行动。第三条，作风要过硬，筑牢思想防线，弘扬艰苦奋斗传统，用好的形象展现检察干部的底色。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末说，总书记的讲话把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讲透了。他还记得总书记要求党务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作为文旅系统党务工作者，他表态说要立足文旅实际，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党建和业务融合，用实干为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出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民生热线部副监制记者龙俊峰说，总书记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作为新闻评论员要讲好党的理论，传递信心，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群众关切。他做热线节目，每通电话每条留言都承载着群众的信任，群众关心啥他就盯着啥，群众期盼啥他就推动啥，让呼声有人听，问题有人管，结果有回音。他把群众小事当成履职大事，在服务中践行初心。最后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他说总书记强调抓基层打基础，这是铁律，防汛抗旱是珠江水利人的天职， 必须树牢底线思维，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守护江河安澜。他承诺走好重要方阵，当好三个表率，用行动保障流域和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听完了这六位代表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精神正在广东机关党建的各个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无论是党政机关政协检查，还是文旅广电水利防汛，大家的共识是一致的，把对党忠诚化为实干，把群众期待当作责任。每一份感悟都来自实实在在的工作，每一句承诺都将化作行动，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对总书记讲话精神最好的践行。各位听众，今天的党建微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每秒55米，预计将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省东部沿海将迎来强风雷雨天气。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该局已经在今天的12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粤东沿海海事部门分别启动响应，全面进入到台风防御状态。目前粤东水域已经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在有序撤离。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地趋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受其环流影响，明天到11号，我省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风力将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9到11级。11号，梅州和粤东市县阵风6到9级，伴有雷雨天气。经综合会商决定，深圳包含深圳以东海域今天18点之前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所有海上作业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滨海景区跨海航线根据情况适时关停。深圳以西海域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台风外围风力的影响，严格落实海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无法确保安全的坚决提前撤离。在浙江、福建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就近进港避风，按照当地防风指令落实防风措施。广东省水文局介绍，昨天23点45分，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左岸堤顶高程21.8米，防浪墙顶高程23米，右岸高程26.5米。省水文局提醒，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的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水情，广州市水务系统快速响应，各类水务设施、易涝点、山洪灾害危险区3个责任人23298人已经上岗到位，全市开展临灾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此外，广州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校应机制，必要时提前请属地政府转移人员，确保应转尽转，早转快转。目前已经落实转移避险点位132处，共计35.7万平方米，可以容纳7.71万人。赵庆台报道，连日来西江水位持续攀升，防汛保电的压力陡然升级，赵庆供电局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市民可靠用电。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群众要远离电线杆、配电变压器、台架等设施。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广东有3人在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赛首回合将在11号本周六在中山体育馆打响，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了预约。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在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6: 准备好了没有？
5: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6: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5: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6: 阳光、
5: 沙滩、
6: 美食、
5: 冒险，
6: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5: 都是心灵的洗涤。
6: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5: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7: 出发吧。
5: 这里是红亮组合，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4: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丰富了，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5: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
4: 对，
5: 7月11号，我们先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迪士尼。
4: 是的。
5: 还有就是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4: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5: 西宁
4: 啊、敦煌啊、
5: 成都
4: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5: 那真的是、
4: 都好玩，
5: 都好玩。
4: 对，
5: 你看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浙江杭州跟安吉啊，这两个地儿啊、那个安吉是中国最美县城。就是被人家评出来的哈。那还有呢，
4: 就是杭州的后花园嘛，很多杭州的人一到周末就会去玩。
5: 暑假11那个，就我们这回选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因为去年我国庆专门去踩点、那基本上都是江浙沪包邮区的车，
4: 对、
5: 就停得满满的，几乎是满房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要提早要跟他拿房子回来、为什么？因为那里也是国家体操队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训练的基地、所以那里的游泳场什么的都是标准场，篮球场都是标准场，然后很多好玩的东西，连我们家牛司令去过那么多地方，他都对这个安吉那个地儿念念不忘。
4: 对啊，你看像这个攀岩啊，还有这个大蹦床啊，
5: 皮划艇啊，
4: 穿越啊，皮划艇啊，桨板等等等等啊，一定让小孩玩的不愿意走。对，采茶、采水果，然后做这个手工的什么竹筒饭啊，
5: 对，
4: 我们还有烧烤，还有露天电影。
5: 安吉是中国的这个
4: 竹香
5: 、卧虎藏龙就在那拍的，你就想一下那个画面吧哈，
4: 超美。
5: 这是江浙沪的这条线，而且上海迪士尼。很多小朋友就是觉得刷他个几回没问题、里面有那么多什么疯狂动物城啊，这个
4: 我都很想去看一下。
5: 你去过迪士尼没有？
4: 我没去过呀。
5: 那你真的是跟小朋友一起
4: 去？我特别爱看疯狂动物城。
5: 而且我跟你说啊，迪士尼跟环球它其实都是一个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很合适的、就像我每次去到迪士尼，你看到白雪公主啊，看到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兔子，你会很激动的。
4: 他们巡游的时候就在你的身边、就好像你真的也成为了动画里面的一个角色， 色，我们不是有家长说他已经刷过这个迪士尼了，但是还可以再刷。
5: 而且孩子每年去刷的感觉是完全。
4: 肉肉好像也去过好几次了。
5: 他在那里过的生日啊，他去哪儿都能做成年卡的那种小朋
4: 友。在迪士尼长大的小孩。
5: 我们家儿子也是迪士尼新开那年就去了，所以就是那时候他还有点懵懂，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再去，那对迪士尼的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机动游戏都没玩，
4: 太浪费了吧？
5: 因为就是觉得看了他的几个电影，那个叫什么舞台剧，什么狮子王啊，人猿泰山。
4: 亮姐去环球影城也就看舞台剧，任何机动游戏都不玩。
5: 我特别喜欢看剧，因为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些剧的那个，一个是装潢啊，一个是他的舞台道具啊，包括那个咱们看的那个。叫什么？就那个
4: 驯龙高手，
5: 驯龙高手，就是那个乌鸦仔飞下来的时候，还是很
4: 他真的在你头顶飞啊！
5: 啊，对，就
4: 整个剧院里边
5: 忽山的，就在你脑袋上。所以你想，它本身就是一个造梦工厂嘛，这两大主题乐园。所以咱们北京去年那么的火爆，有环球，孩子八成都说环球好玩。那么这次咱们上海除了有安吉巷去玩各种运动的，看竹海，看大自然，到西湖去看最美的西湖，
4: 对，还要这个玩飞花令，大家如果有
5: 汉服
4: 的话，记得带上啊！
5: 我也带上，
4: 沉浸式感受一下。
5: 哎呀，我带上给别人穿吧，还是我这词肯定不如咱们孩子背的好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闭眼一入，你看你的孩子哪个时间段有空，就可以来报哪个段，
4: 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5: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啊。
4: 对，
5: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严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4: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0: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主播亮亮在路上哈、啊，现在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一个刚带着两个娃从新加坡上了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的妈妈 Doris， 你好，
7: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就我，因为我正跟你聊天，我说我暑假带大湾区的孩子去登上那个迪士尼游轮，因为是特别大，20.6万吨，我没记错的话，你上那个游轮，因为你，我想你这不是第一次坐游轮吧？但这个游轮怎么样？
7: 这个游轮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以前坐的所有游轮都不一样，而且就包括是体验感也好，整个情绪价值也好，都是以前的游轮给不到我的。
5: 因为迪士尼本身就是一个隔绝现实的地方，就你去到那里就是一个梦幻童话的世界哈。那你这回你怎么就第一时间就去了这个迪士尼游轮呢？
7: 其实我当时计划就是在首轮的时候就要上这个游轮的，
5: 3月份。
7: 对，3月份，因为当时那个钢铁侠那个
5: 来了，本侠来了，
7: 本侠来了，就是孩子特别喜欢，就想坐那一艘的，当时船还没建好，所以就搁置了，
5: 推了一段时间，本来是2月份，后来推到3月份，我记得。
7: 对对对，所以错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说，哎，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假期，要立马能去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在新加坡上船的这个比较近的游轮。
5: 这回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去的，
7: 对对对，
5: 5天4晚。这个就听说五一特别贵是吗？
7: 是要比其他的时间是会贵一点，
5: 但是因为我们暑假去也是贵的，就是它有，对对对，因为暑假本来新加坡又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7: 对对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像这种要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也只能是在卡在最贵的时候去了，
5: 是咱们都是要这个时候才能出发的吧。我想问一下多少子，就是你这次去这个游轮，除了情绪价值给，听说你从门开始大家就卷上了是吗？
7: 哎，而且就是我以为只有中国人是卷这个，我们上传了发现其实中国人算是比较
5: 含蓄的
7: 、是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在淘宝上啊就直接下单一整套，有啥就
5: 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就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这个门呢是带磁吸功能的，就是你可以带自己的装饰物去
7: 是它整一个门，从这走廊它不单只是你自己的门，它连旁边所有的公共区域的那些门的框什么的全是带磁吸的、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活动是叫做Pixie Dusk，然后就是一个，它不是迪士尼游轮自己本身自带的一种传统，是迪士尼的粉丝，全世界各地的粉丝自发搞的一个这样子的传统
5: 啊、就是全世界，它因为美国我也知道有迪士尼游轮，
7: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做了攻略，就是说一定要 给自己的门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装饰，就像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的这种童话。
5: 我这两天在做攻略，因为八月九号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也会带着大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登船嘛，所以我也在网上淘宝啊各种地儿，我看了有各式各样各种价格的。
7: 我们首先就是先问新竹小朋友，你想做什么主题的？那我小朋友就喜欢那个疯狂动物城，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只买疯狂动物城的这个
5: 兔子警长，
7: 对对，尼克还有那个朱迪的，所以他们上传他们也是 cosplay 的那个尼克和朱迪，
5: 就你们也带了很多自己的嘎仓去。
7: 对，
5: 是不是所有的人到了那个迪士尼游轮都是这样子的？
7: 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让他整个艘游轮就是让你一定要相信童话的这种感觉，我觉得
5: 就不能说童话是骗人的，
7: 不能骗人，就是我们就是给足情绪价值。然后如果你的门装饰的非常漂亮，然后大家会觉得你哇你真的是很用心的话，其他的那些游客啊什么的，
5: 他会过来羡慕你一下，赞扬你一下吗？
7: 对，他可能会在你的留言板上写字，然后可能就会给你投递觉得
5: 礼物，
7: 对对对，你也会觉得好看的门，你也会给他投递礼物。
5: 所以我看到 Doris 带了满床的礼物，
7: 满床的礼物，各种的，就是关于就这个疯狂动物城所有周边的，我们都带好了。我们这些都还真的是现成买的，很多人我们收到的礼物全是手工包装的，
5: 哇，很有心，对不对？
7: 很有心，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到一些韩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他们很多都是自己手工来制作的这些瓷器的装饰。
5: 天哪，太卷了！
7: 太卷了，所以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只是真的是淘宝现成的，他们很
5: 对，咱们就是直接你要什么样的，直接就出来了。
7: 对，他们那种整个还有蝴蝶结的，有纱帘的，然后有自己的画，然后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做的很夸张的拼豆，因为拼豆它是没有磁吸的，他们还会剪成了有磁吸的形状再贴在门上，所以我觉得。我以为是中国人卷，其实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卷。
5: 所以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八月九号跟亮主播一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的话，现在赶紧行动，因为我听说上这个游轮有点堪比春运，就是真有点春运的感觉。首先你什么都要
7: 抢，
5: 你上船票就开始抢，因为很多的那个就是最火爆的假期都已经没有船票了。
7: 是的，因为像我们一定是喜欢想住一些海景房嘛，然后但是像我们已经临近快到开船的日期才定下来的，其实已经没有剩下两间
5: 就让你选了。
7: 对，他很多是在花园看城景看花园的房，
5: 或者看演出房，
7: 看演出房。但是像我们这种睡眠浅的就比较
5: 害怕
7: 的，就是很怕这哇那晚上蹦迪啊，他们是托管，就是到晚上像其他的 Kiss Club 的话通常都是到8点最多了，是不是？迪士尼的游轮11岁以下的孩子好像是10岁吧，他是能托管到晚上12点钟。
5: 12点吗？
7: 12点。
5: 然后他再回来的谁也睡不成了。
7: 对，然后如果是11岁以上吧，是托管到11点钟。
5: 就是我儿子，我们家牛司令他14岁了，可以在那儿玩到1点钟。
7: 才回来都可以。
5: 哦，好吧，我先说一下大家怎么报名。我们这个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雪两个字，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哈，就可以进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群里去咨询。那刚才 Doris 你儿子是两个儿子都去了是吧？
8: 对，
5: 咱们现场问问，这是你儿子吗？
8: 对。
5: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周子根。
5: 周子根同学，你几年级？
8: 4年级。
5: 作为一个东风东小学的孩子，我想问一下你这次去迪士尼游轮你的感受是什么？
8: 非常开心。
5: 最开心的是哪个部分？是在那个儿童乐园托管吗？
8: 不是。
5: 是什么？
8: 最开心的地方是去那个画小人餐厅。
5: 哦，我知道，他餐厅就是说你可以随便画餐单，然后就投屏了，对不对？
9: 对
5: 啊。你画了个什么小人？
8: 我画了我的乌龟。
5: 哦，好吧，你的乌龟就上了屏幕是吗？而且听说这个餐厅有一个特别，咱们去其他游轮就是你换了餐厅就换了餐厅，但是这个你换每有6个免费餐厅，对不对？还是几个免费餐厅，然后就是说那个服务员会跟着你走的，是不是？
7: 对，
5: 这点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 nice？
7: 真的，就是我以为就是你看他是只是服务这个餐厅，他不是，他只已经是你上游轮专属的服务员，
5: 他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就是叫什么可亲切的这种感觉。
7: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晚上上船，晚饭见到了他们，哎，结果第二天晚上 在另外一个餐厅
5: 又
7: 也是他们，然后一直以来他就是只服务说他已经帮你订好了餐厅，这样子你就是到晚餐或者午餐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专属的那两个服务员，
5: 你有特别尊贵的感觉。
7: 对，而且他就会记住你的喜好，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他就记得我特别爱吃雪糕，他就问你今天晚上没点雪糕，
5: 有免费的雪糕吗？
7: 对
5: 呀，那孩子不乐死了，是不是都是米老鼠样子的雪糕？
7: 对，他那个米老鼠的那个雪糕是隐藏菜单，你不问他是拿不到的。
5: 哦，真的吗？
7: 对，
5: 对对对，你要赶紧介绍一些攻略。还有儿子，你除了这个菜单，你能画菜单投屏到那个屏幕上，还有什么好玩的？
8: 我觉得他那里随地都有饮料机，我觉得非常好。
5: 免费的吗？
8: 对。
5: 哦天哪，你看孩子喜欢的跟我们大人完全不一样。那妈妈呢，觉得除了刚才儿子说的这两个亮点，还有很多隐藏福利，是你得到上面去找他，甚至有一些小礼物听说也是要对暗号的。
7: 哎，这个的话已经是可能首轮的事情了，到我们后续的话很多其实是在游轮上限定的，包括玩具也好礼物也好，其实后续都没有了。哦，对，基本上是
5: 首轮福利啊，
7: 太好了。
5: 但是我希望我们暑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很特别别的福利啊。
7: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如果是游轮限供的，特别是新加坡游轮限供的礼物，我觉得不妨买一下，因为很多的话他好像只售卖一年，就可能他不单只是限定这个时候新加坡游轮，而且他可能只卖一年，过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5: 真的是有时效性的，
7: 有时效性的。再包括像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攻略想买的东西，其实上船之后发现没了啊，我已经
5: 想买都没
7: 了，想买都没有了。
5: 你有没有带很多的啊？你看儿子举了一个什么呀，子根同学？
7: 对，他这个是游轮限
5: 定的。哦，迪士尼游轮的 line 啊。
7: 对，而且它是新加坡的那个
5: 狮头、狮尾鱼。
7: 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多少钱？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保温杯，这个像咖啡杯。
7: 1-200块钱，
5: 这当然只要是迪士尼的，
7: 对，
5: 都跟咱们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7: 一样的，你就是那种哇，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想买。
5: 你有没有在这个迪士尼游轮除了画了这个可以投屏的小人，就是你在餐厅随便画个画，然后买了一些礼物，还有饮料机随处可见，还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8: 我觉得他卖的那个就是造船的时候，他会卖那个铁片。我觉得那个铁片我好像
5: 什么是铁片？
7: 它就是建这艘游轮的时候不是会很多就是铸铁的那些零件，就它在铸的这个时候它留了一部分出来，它弄成了一个米奇老鼠的头像。然后那一就等于它那个米奇老鼠的头就是那一块铁片，就是等于你参与到这个制作了这个。
5: 明白明白，就等于说是从开始什么样子你都能感受到哈，而且你甚至还可以买是吗？
7: 是
5: 啊，而且我知道这个 Doris 你去了之后有一种堪比春运的，就是抢各种演出见面会的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也正好给我们亮亮跟我们即将登8月9号这个游轮的小伙伴做一个温馨提示。
7: 对，因为它那个它比这艘游轮跟其他游轮不一样的，就是它很依赖它本身自带的 APP。 就比如说你要上船之后，它有一个就是你要看准，因为它出了公海之后跟你自己手机上面的时间是有时差的。我们当时一去到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很多可能
5: 都没抢到，
7: 错了。到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还要在上面，它 APP 上面写着有个 ship time， 你要看那个时间，
5: 船的时间。
7: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很明确自己想要哪一看跟哪一个
5: 明星见面
7: ，你就要在上面准备好了。比如说3:20开始抢售的，你可能要在3:00你就要开始做好这个项
5: 目。真的像咱们12306抢春运票的感觉
7: 一模一样。抢演唱会我觉得都没那么难，抢演唱会至少很多平台。
5: 所以这个就给你留下了念想，下回 Doris 带着两个儿子可能再登一次这个迪士尼游轮。儿子，你还想再去吗？
8: 想。
5: 真的吗？这么你还觉得哪个地儿没玩够还是怎么样还要再去？
8: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船上它的甲板那里是有一个过山车的，但这次没有，
5: 就是那个叫海上最长的过山车没抢着。
7: 没抢着，
5: 因为也有时差的问题。
7: 也不是，每天真的我们已经是摁的都快要拿筋膜枪来抢的，根本抢不到2秒钟。
5: 因为这个船20多万吨，然后有6000多满载的乘客，所以哪一个都像春运的。
7: 真的，而且它那个因为它的座位比较少，而且就比如说他们说这个攻略是无论是什么时间点，但凡你能抢到你就赶紧抢，就包括比如说早上7点钟 有你能抢到，你就七点起床，你牙都别刷，你先上去坐一轮，或者甚至是说可能到了九点多的时候能抢到是晚上九点多，有些人可能在游泳，赶紧先披好
5: 湿着都
7: 湿着，赶紧先上去把这个坐了先，
5: 但是感受一下那个最叫海上最长的过山车，还有看了海上烟花吗？
7: 哇，那个太震撼了。
5: 来说说儿子说说。
8: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我感觉它就像照明灯一样。
5: 真的吗？你们去过上海迪士尼吗？去过其他迪士尼看烟花吗？
8: 去过。
5: 那跟这个海上迪士尼看烟花有什么不一样？
8: 我觉得以前看的烟花都是在城堡看，但这次竟然是在海上、
5: 啊、所以有点梦幻的感觉，是不是？一起跟孩子在迪士尼游轮上做了个梦。
7: 对，是一个童话的梦，因为他就像我们的话也是受过就这种童话的熏陶的，跟他们一样，就其实我们也还是很有那种就满足感，
5: 就哪怕我们不论几岁就到了迪士尼游轮或者到像迪士尼这样的地方，你都会有一种情不自禁变成公主的感觉吧。
7: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5: 好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那现在在我旁边这两位母子 Doris 根的儿子哈，子根对不对？
7: 子根
5: 然后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五一节的时候，他们刚刚从新加坡坐完迪士尼游轮回来。我也希望8月9号可以在迪士尼游轮这个旅行上遇到我们搭完去的其他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做梦，好不好？
7: 好，好，好，
5: 下回再一块去。你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7: 就想跟着你们去北极。
5: 好吧，这事可以安排起来。你呢，子庚，你想去哪里？
8: 我还想去一遍瑞士。
5: 瑞士？为什么想去瑞士？
8: 我觉得瑞士太好玩。太好玩。
5: 你是什么季节去的瑞士？
8: 我有点忘，
7: 也是夏季，但是那边没有说非常明显的就是那种夏天的感觉，因为可能欧洲就是还是会那个温差比较大，所以他还是也是穿的很厚的冬天的衣服。
5: 是啊，我6月份在英国还要穿件棉袄呢，我记得。所以瑞士我是国庆节的那时候去的，好美，就是那种。当然，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多这样的景色在咱们新疆也是有的。
7: 对，其实很像，真的是跟新疆很像的。
5: 所以下回咱们要不一起组团去新疆吧，好不好？
8: 好，
5: 谢谢你们两个，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研学”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群的二维码啦。谢谢两位，
7: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8: 拜拜。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1分钟。
3: 7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1号公告，氯雷他定分散片5毫克规格由处方药转换为甲类非处方药。相关上市许可持有人需在2027年3月28号前完成说明书修订备案，之后生产的产品不得使用原处方版说明书。那这是什么药呢？氯雷他定是常用的三环类抗组胺药，分散片剂型，起效较快。转为非处方药后，主要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的喷嚏、流涕、鼻痒、眼痒等症状，也适用于减轻慢性荨麻疹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的病状和体征。怎么吃？成人及大于12岁儿童每天1次，每次2片，10毫克。2到12岁儿童体重大于30公斤，每次2片；小于等于30公斤，每次1片，5毫克，均每日1次。2岁以下儿童用药应咨询医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

0: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

0: 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

0: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杀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 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

0: 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同比增加407万。其中职工医保参保3.89亿，比上年增加907.78万，增长2.4%。14-5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年均增长2.4%。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慰问奖励，其中广东有3人在列。云浮台报道，今天凌晨，本轮西江洪峰先后平稳过境豫南、云安、沿江大堤，目前辖区西江水位全线转入到缓慢回落态势。得益于上游水利工程科学联合调度，本轮洪水过境的时间缩短，有效减轻了沿线防汛的压力。目前江水的流速仍处在高位，水上风险尚未解除，西江重点水域持续封航停渡。云浮海事部门采取人机结合巡查模式，从严抓实退水期间水上安全管控。今天，2026年吴川佛山文旅推介暨产业招商活动在佛山举行。这次活动将聚力擦亮吴川文旅名片，推介会将集中展示吴川滨海风光、精品旅游线路、民俗节庆、特色美食，面向佛山和珠三角市民、文旅商户、投资机构开展精准推介，提升江海福地灵秀吴川品牌在大湾区的影响力、美誉度，吸引更多的湾区游客前来体验消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市场联动。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军赛首回合将在11号本周六在中山体育馆打响，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了预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07，欢迎大家嚟到今个礼拜四嘅悦享生活派啊！我系浩浩啊，再次欢迎所有嘅家人朋友又见面啦。咁啊，节目啱开始咧，先唔急啊，等大家咧排排坐食果果啊，该点赞，该点关注，记得点关注啦噃。咁啊，先整翻首咧最近好火嘅啊，即系火遍大江南北嘅一首新歌啊，嚟自黄婉之嘅《我好想你》。

你在榴花看到我呀，你上身蓝色牛仔服。完了，你是在榴花地铁站看到我，还是在榴花的哪个地方看到我呀？我应该在榴花出现的地方，无非就是公园那个小东门走到那个地铁站那个门之间那条路，然后在地铁站。您在哪里看到我的？你下次看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呀。

这首的原唱是原版是吴青峰的，普通话的是吴青峰的《我好想你》，然后呢，通过王菀之在一个音综里面呢改编成粤语版，然后又把这首歌又唱火了一遍啊。

超冧嘅首啊，即系虽然歌词当中咧并冇我好想你呢几只字，但系每一句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表达咗嗰种好浓烈嘅思念之情啊。所以话点解话黄婉之系才女啊？即系唱又得，作又得，写又得，仲好演得。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佢啲电影啊，或者睇过佢嘅一啲呢个话剧等等啦、啊、都系多妻艺人嚟嘅，多妻艺人嚟嘅。咁所以真系唔错吓，非常赞啊！俾翻个 good 佢。Hello Hello， 晚上好，绿叶，我一个人主持吗？是的啊，今天是我的单播啊，明天是爽姐的单播。地铁站啊，这会儿出差中，去哪里出差啊？不会去东部沿海吧？要去东部沿海，那你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准备，巴威同学就要强势来临了。这个各位要飞的，趁这几天飞，能飞早点飞。过几天可能航班全都要 delay 了，啊 ，delay 或者 delete 了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但反正这个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不管是出差还是出去玩，只要是远行，都一定要安全归机啊。感谢莫禅初夕的关注哈，谢谢各位啊！我们现在是悦享生活派，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想来直播间一起聊天的话呢，记得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乐听啊，我们都在的哈。此时此刻，如果还在收音机里面听广播的各位啊，一定要没事的话多来点赞支持加关注的了不啊！再次欢迎大家。刚才有朋友点的这首《街角的晚风》系嘛？啊 ，Mimic 写嘅一个好适合夏天嘅燥热同年轻嘅失落，以及重新开始嘅心境。你因乜解救要重新开始呢？咩事呢？啊，当然夏天系好燥热嘅。啊，有时咧，年轻人咧总会有好多失落嘅情绪，或者好多失落嘅瞬间啦，失落嘅呢个时候啦，同埋机会啦。咁所以，哎呀，唔紧要，间人中吹吹街嗰啲晚风咧，可能都会俾大家一种唔同嘅人生。感悟啊。

这个要 sorry 全场的白云机场是吗？小面积延误，还是那句话，得看你这个飞哪里。那如果你是要飞这个东部沿海的话，那你就包 sorry 的啦，没办法啊，这个不敢啊，哪怕有一点点，因为飞机这个东西，现在最近尤其是广州，你看天天中午就大暴雨，一到中午那个雨啊，真的是猛得不得了。 那所以呢，真的安全第一啊，没办法，这个台风天，尤其是夏季多雨天气，亚热带就是这样，所以还是得适应，这个真的是人没有办法斗得过这个天啊，这个大自然老天爷要下雨了，那你这个飞机只能乖乖的延误了。所以的话，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各种买飞机的时候，这延误险的作用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嗯，你这样稍微背多几十，一百几十，买翻个银，买银着，哎，说不定还可以有点小补偿哈。这样子的话，虽然可能路程耽搁了，但起码不会那么那么的难受，对不对？嗯，下午看这个跟闺蜜说节目，跟闺蜜说是个节目名字吗？跟闺蜜说，还是说你跟闺蜜说这个事情？这个我有刷到哈 ，sorry 全场这个刷到。 早上你上起飞日本真的是延误到11点，好巧选择飞机嘛，先一种麻烦，三副没有记住，你觉得我要打开安全，真的没办法。所以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经常我们出现很多航班里面会有很多吵架，会有很多的一些乘客闹事，说这个延误，说这个在那里大吵大叫的啊，甚至还有很多推搡的一些冲突的那些人，就是。 反正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站在他们角度去想的，我只会觉得是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或者是比较暴躁的啊，脾气不好的人，或者是没有耐心的人，就是一句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谁愿意延误呢？作为一个航班公司，作为一家飞机，它延误也是有成本的呀，它延误也会造成损失的呀，谁不愿意顺利飞顺利降呢？对吧？ 为什么没事非要延误让你晚起飞或者怎么样？那肯定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可抗力啊，天气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的不可抗力。那你怎么着嘛？你硬起飞吗？啊，你说我赶时间，我要赶上什么会议啊，我什么着急回家，然后就硬起飞，然后起飞几百号人的性命就这么就掉在这里，就这么大的风险。 不是的嘛，不能太自私嘛，对不对？你赶时间，大家都赶时间，那为什么别人能理解，你不能抱着一些理解的态度呢？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样的冲突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哈。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航空公司对于延误之后的一些处理啊，或者对于延误的旅客的一些安抚的工作啊，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一些举动可能做得不到位，这个可能。 这个正常啊，不同的航空公司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方式方法啊。对于一些延误的情况啊，有些人可能是有些公司做得比较好啊，有些公司呢可能非但没有处理好，可能还变相激发了一些乘客的一些情绪啊。这个反正可能各方面都有些原因，但是我们说句公道话，就是延误谁都不想啊，没人想见到的啊，是一个大家都不想发生的事。 咁因为佢真系你都自己都知天气唔好啊，你都知道台风要嚟嘅，咁 delay 咗你咪理解咯，你咪等咯，你只能等咯，有咩办法啫？系咪先？所以的话，真的是可以啊，能不要这么躁动，尽量不要这么燥热哈。个人觉得每个人都有好急嘅情况，有时真系等唔到去理解，好急，但系要知道想正常起飞定仲系叫做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呀，就说得好像人家机组成员故意要拖你的，人家能飞不飞？ 啊，明明是可以飞的，然后故意不起飞，就把你困在机场，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没有。我个人是经历过一次延误哈，个人是经历过一次延误。那会儿是发的泡面啊，每个乘客是发了一罐泡面，我最记得统一康师傅都有，自己选味道，然后一瓶矿泉水，就在当时已经算是起码好过某啊，好过某。 就已经因为要困到凌晨，本来是原定11点多到的，但是因为延误啊，然后直接到晚上2、3点钟都起不了飞，困了4、5个小时，最后快天亮了才起飞。因为说是终点那个地方台风嘛，终点那个地方台风嘛，没有办法飞，所以就真的是一点都没办法。那你只能等啊，能怎么办呢？机场又有充电的，是吧？那你就只能跟家人打个视频，打个电话报平安咯，就。
没有办法的事情呢，我们只能按照没有办法的情绪来做啊。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冇咁怒嘈啊，冇咁怒气啊，少翻啲冲突，多翻啲和谐，系好事嘅，系好事嘅，嗯，对吧？啊，就是除非真的是明明延误了，然后呢各方面的一些服务本来就没跟上，或者这个航空公司本身承诺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最后没有做到位，就那是另一回，是一些服务的问题啊。咱们一是一，二是二嘛，对吧？再分清楚，边家打边瓜，家有玩清楚嘛。你不能因为延误啊的这种烦躁、这种情绪撒到机组人员身上是没有意义的，不会因为你这样发下脾气，飞机就能飞起来的啊，也不是因为你骂一下人、推一下人啊，甚至动动粗，这个天气就会变好的，这完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反而显得一个成年人很幼稚，对不对 ？OK， 晚上好，君上，晚上好，君上啊！等待是很熬人，但是安全到达就是啊，就是啊，因为不能赌啊，因为飞机又不是你一个人包，那除非这是你自己私人飞机，对吧？你是个富豪，这飞机就载你一个人，然后你就是你说这个开飞机的没关系，我给你包了啊，你所有的东西我负责，那倒好说，那几百个人的一个飞机嘞，不是你说了算的嘞。啊，所以的话就举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跟以往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正好也是很多的这个天气很恶劣，所以呢大家肯定一到周末肯定也是要有时候要远行，对吧？正好也是这个暑假期间难免会出去玩，难免会出远门，那可能自然而然就会遇到坐飞机的情况，所以延误的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我为什么就提醒大家，这个延误险该买的买啊，冇话唔舍得个一百几十啊，嗰少几百蚊，该买嘅买，有时可能一赔你就好爽啦，啊，至少你唔会咁激气，啊，即系有时会有翻少少，捞翻啲咯，好过冇，因为有啲咁嘅政策，你咪用咯，系嘛？你又唔舍得，啊，你又唔舍得，你又冇买，很多人是恼羞成怒的，啊，觉得自己当时就不想买，就想省那一点，结果发现没有买延误险，飞机还真延误了，那对他来说觉得哎很暴躁很烦，亏了，啊，等等，什么原因都有，啊，什么想法都有。所以诸如此类的话呢，真的是社会百态吧，啊，大家都各自的多点理解还是不错的。走海运经常被船东甩柜，那还能咋办？那所以咯，就是人呐，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什么事情是超过了自己能掌控的范围的。如果并不是你一己之力能改变的事实或者是现状，那请不要太过于怎样啊。当然理解人都有脾气啊，人都有情绪，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发脾气啊，不是让大家各个人都哈哈哈笑嘻嘻的，没关系啊，延误啊，不是啊，你可以有情绪，但是呢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成人嘛，这个生气是本性，生气是本性，但是呢控制脾气是本能啊，不，控制脾气是本事啊，本事。幸福者退让原则，对的对的啊，反正还是那句啊，没有任何东西比安全到家更重要啊，没有任何东西比安全到家更重要。哪怕你出去出差，因为航班延误了，延误了开会，延误了这个出差，客户都能理解，老板都能理解的。要是因为这样还扣你钱的老板，请拿出你的劳动法，就这么简单啊。很多东西很好说的嘛，是不是啊？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僵哈。OK 啊，继续我们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话题吧。感谢支持哈，我看到有人又下单了。与此同时，因为我们聊天归聊天，但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大家不要忘记。好消息啊，好消息，我们的龙眼那几天呢有人说我们的龙眼贵。OK， 我们收到大家的声音了，一号链接冒名取两龙眼啊，这一次不能再说贵了，十块出头一斤，十蚊出头一斤，超大粒，超大颗。之前李爽也在吃，对吧？李爽在吃，很多其他的主持人都在直播间跟大家已经强推过了。喜欢吃龙眼的朋友们现在可以看过来了，现在可以看过来，超大颗，超大颗，跟我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价了，跟我们市场，但是呢同样的价格还更大一点，而且冒名原产地发货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我这边是反正60块钱四斤，自己可以算一算啊，平均一斤买十两蚊咯，啊，一斤十块多一点点，个头特别大。喜欢吃龙眼的，我们现在把大家价格给打回来了，那，拉下来了，
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啊，好吧，这样好吃的大家都支持一下，支持一下，而且正好也是龙眼季啊，龙眼季肯定很适合大家的，好吧，来我们一会儿半点之后再见吧，一起继续听一首好好听的《借过一下》陈小春。

0: 乡村民宿。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9:30。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0: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干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大家回到19:34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也感谢王哥在我们乐厅这里给我们这么多的1314的小星星啊，晚上好，谢谢王哥，谢谢各位啊，喜欢的各位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了啊，再次欢迎。

大家有看《庆余年》吗？这是一首之前《庆余年》的借过一下的粤语版哈，也是跟刚才那首《我好想你》是同一个音综里面翻唱的，也是火了啊！就这两首现在爆火，原版周深的那个也好听，主要《庆余年》也好看啊，我看他的小说原著也很精彩啊。

OK， 晚上好，瑶瑶，晚上好啊，各位，谢谢大家来打 call 啊，谢谢大家来点，谢谢十五哥的小星星，感谢各位啊，反正大家手上有些什么小星星啊、小花花啊什么的啊，想飘的都可以飘一飘啊。同时也感谢王哥啊，谢谢王哥一直以来对我们乐听的大力支持。OK，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例行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反正天气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今天也是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些。室内有些什么好的可以去做的事情啊？室内逛的商场呢，我们也知道了。但是最近啊，浩浩还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人啊，所以要跟大家好好的隆重的列一列这个暑期档的一些电影片单有哪些啊，包括一些还没上的、准备上的啊，还有一些呢已经正在上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的啊？跟大家呢做一下小小的梳理。感谢十五哥的人气票啊，谢谢十五哥。OK， 那么首先第一部呢就是《四度》哈，《四度》大家有没有看？有看了的吗？有没有看《四度》的？这个《四度》呢就是取自于我们这个长征过程当中的一个四渡赤水啊著名战役。啊，著名战役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在1935年啊，都知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然后这个四渡赤水，也是这个为什么要专门把这个拍成电影呢？那是因为四渡赤水它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啊，传奇。在这个通过这个战争，体现了当时的领袖啊那种如何精明的战术。啊，如何这个思想啊，这个战术战略思想如何的精妙精彩啊，也是体现了这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思想家的魅力，人格魅力就在这里了啊，所以真的是震惊世界的这样一个以少胜多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啊、典范，哪怕到现在也成为了很多的啊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教例啊，或者典型的一些参考。特别不错。那么如今呢，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呢也再现大荧幕了啊，反正如何红军以30000兵力啊突破敌人400000的铁桶合围啊，所以说30000打40000唔识下脑呢真的赢不到啊，只能说唔识脑赢不到，所以真的好精彩很精彩。当然哈，历史的真实的情况呢，除了精彩的这个战略之外，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牺牲和可歌可泣的故事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得致敬啊，缅怀致敬当年啊红军先辈们的付出和血汗。那么同时为了也是重新的以这样的电影的形式来再次让我们回忆当年的那个烽火岁月啊，重新去感受啊这个红军的精神啊，这种长征精神。当然这个电影以前有过啊，以前不管是各大的一些电视剧啊，甚至也专门出过一些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旧版的也很经典，那一批的演员就可能更加接地气啊，相对来说整个外形上啊也很更加的贴合。但现在的这一版呢，它从四渡赤水换成了四渡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体现了这个导演编剧更多的一些想法吧。啊，反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对比对比，也是没问题的。收听电台中进来看看，好的啦，了不起的 CC 哈，欢迎你哦。当然，我们的电台会有延迟哈，我们的电台稍微会有一点点延迟。欢迎这位CC， 你是在新疆阿克苏吗？还是在哪里啊？这里看到你在阿克苏。啊，感谢大家。反正呢，这个来看直播就能看到我的真人，然后还能打打字，跟我们聊聊天，还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品，还可以选一选，买买东西啊。如果是收音机的话呢，就只能听我声音了哈，听我声音了。OK， 谢谢十五哥哈，你在收音机听到，所以进来看，感谢你的点赞呢，感谢十五哥的支持。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哦，点点关注，然后后续的话可以更多的过来一起聊天。对，四渡赤水，是的，野马哥。反正大家没事可以建议大家搜一些相关的解说，搜一些不是电影解说，是对当时的这个战争啊，当时的那段时间的一个解说，就讲一讲当那位领袖如何用兵如神啊，如何调度，如何把敌人耍得团团转啊，真的是这样子，就了解一下真实的四渡赤水的情况。

况啊，就真的很感叹啊，我自己是真的有刷过好几次，包括现在有一些讲解的很深刻的一些军事迷啊，因为军事迷讲解的很深刻，对那段历史研究的比较多的啊，所以呢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再去看他的这些影视化呈现，因为影视电影总是加入很多艺术的处理的啊，总是加入很多包括镜头语言 啊哪怕是演员的二次三次创造啊这都是很多一些融合了一些现代的一些风格吧啊，肯定跟当时原汁原味的还是偏离一点，甚至肯定还是有改编的元素，多多少少肯定是改编了一点点的，没办法。但我是建议大家啊，反正了解一下。不过哎，当时真的是不仅是四渡赤水，还有很多很多著名的一些事件啊，著名的一些啊战役，都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啊，纪念的。OK， 但不管怎么说吧，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有这样的这个和平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真的真的要归功于当时啊，真的要感谢他们啊，真的要感谢他们。OK，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为优秀的主播点赞，好的，谢谢。谢谢切管机超级厂家的下单哦，您下的是我们的龙眼是吧？可以的，试一试哈，回去试一试。这个收到货之后，拆完吃完之后回馈一下我们哈，感受一下这个甜度怎么样啊，是否够大呀，汁水多不多呀，物流快不快呀等等啊，都这个完全是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回馈。好，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呢也已经上了哈，叫6月29号上的，他的角色原型是重庆市的一个公安民警，叫冯忠诚啊，也是这个面对持刀的行凶歹徒挡在了群众面前，最后呢也是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啊，也是英勇殉职的。所以其实时间好像过了这么久啊，过了这么多年，从1935年到现在2026年了，依然以前的战士们用血汗抛洒在各种战场上，现在依然是有很多人为了守护我们的健康，守护我们的安全，也是献上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啊，也有很多是殉职的一些公安民警干警们啊，真的是不得不为他们肃然起敬，真的要大大的点个赞啊，也是国家的社会的长治久安少不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付出啊，真的很不错。每次聊起这些的话，真的是肃然起敬，很不容易。所以呢，通过这些类似去歌颂他们啊，去颂扬他们的电影一些影视作品，那我们也是怀着敬畏的心去多点支持，好吧，多点走进影院去感受感受，我觉得是好事一件来的，好不好啊，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永远不知道谁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我们自己感觉岁月静好，无非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OK，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密党啊，密党这个电影呢在8月28号全国上映，那么也是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啊，大概讲什么呢，讲的是1942年上海沦陷，那么小沙渡路52号的一幢这个石库门老宅里面，悄悄藏匿了我党的一批机要卷宗，在面对日伪环伺敌我难辨，那么在这个方寸的院落之中啊，每一次的对视闲谈可能都会牵扯出一些危局啊，这个又牵扯到一些地下工作者啊，牵扯到当时的很多人啊，如何在暗影之中去完成我们的一些使命啊，完成我们的一些这个光荣的一些任务也是很重要的啊，除了有明面上的战场，还有很多暗地里的一些情报啊等等，也是少不了一批非常伟大的先烈们。 OK， 那也是一个类似于当时那个背景下的一个电影吧啊，反正对那段时间的一个历史有研究的，或者是想去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啊去感受到一些啊，那就可以去看一看，好吧。好，下一个呢就是叫群星闪耀时，是8月1号上映，8月1号上映的这部影片呢是一个科幻冒险电影啊，就不再是那段时间的战争了，那么故事讲述的是几名航天员在返回这个地球的途中啊，突遇险情啊，被困，那么跟地面这个失去联系了，然后呢危机时刻呢，一个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所以呢也是一个有点跨时空有点穿越的类似一部科幻冒险电影，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反正近期的近几年近十几年吧，也有不少的电影呢开始把这个触手伸向外太空了包括诺兰的星际穿越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宇宙当中或者是时空之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种科幻片如果大家喜欢科幻迷就不要错过了。那么下一部呢是我特别个人特别期待的个人特别期待的什么呢，就是功夫女足时隔多年我们的星爷隔了七年又回归了不过呢依然是编剧并且导演自导 自编自导，但有没有演我们就不知道了会不会客串出个镜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也是这个七月份上映的七月十一号，现在好像定档了七月十一号，也就是我们的后天后天就能看到这个功夫女足。以前的功夫足球大家都有看啦我是金刚腿我是铁头功那个就是大家非常的经典，也是贡献了很多的精彩的笑料，又热血又燃又搞笑。所以的话这次呢以这个女足版再次再现功夫女足所以呢这次是周星驰编的剧值得导，所以真的可以看一看。那些说张星爷将戏飞的七年总不能说他出来割韭菜吧，因为这些人真是这部作品看一部少一部很难得，因为他们轻易不会出作品，不会那些满铺的一年出一部或者一年出几部那种就不会的，肯定是经过很多个岁月时间打磨的。好像星爷对于电影对每一个这些细节这么着紧的人这么看重的人没一定的沉淀没一定的功夫他是不会推出的，所以呢七年没出作品的他呢肯定值得我们一张票的，我认为去看一看好吧。那也是融合了功夫和足球带了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所以这个看一下跟以前的那个功夫足球有没有一些什么联动吧，会不会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好吧，反正也是很燃的很燃的充满喜感的一种对决吧，也是很期待会怎么去呈现。 OK， 那下一部呢叫做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我们是看过的，第一部是大鹏和这个白宇两个人一起去看的两个人一起主演的。那么这要白客不是不好意思白客哈，但这一次呢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呢就从大鹏换成了张若昀，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庆余年那个主演的，也是一部庆余年让他真的火到红到发紫8月7号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第一部也很好看第一部也很爆笑，爆笑之余呢还讽刺了很多一些职场上的一些东西，反正也是讲述的一些公司之间的东西吧在年会上各种各样相遇了，然后在荒诞的职场当中如何寻找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也实现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OK， 好，那么还有几处呢，我们听一首歌回来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O K， 一首汤灵山嘅玻璃吓，咁啊，亦都系曾经火咗一段时间啊，依家可能都好多人听嘅，喺啱出嘅时候真系刷爆朋友圈啊！呢只歌，咁当然按照而家嚟讲咧，仲系中意佢 demo 版多啲，因为好多人会觉得佢即系正式出嚟呢个版本快得滞啊，唱得稍微快咗少少，原版嘅个 demo 版个节奏就啱啱好，而且就嗰几段就好上头。好上腦，咁所以後面出咗呢個版啲人覺得，快咗嘅，咁個編曲好似又冇咁好聽嘅，但係依然冇阻止佢成為咗當時一段好火嘅霸曬屏霸曬榜嘅一首歌。當然而家都好多人鍾意，當然而家又俾嗰啲我好想你啊，同埋頭先嗰首借過一下去掩蓋咗呢個風頭啦。但是沒有關係，喜歡的還是會喜歡。那最近湯靈山Get T还是有他的这个演唱会在的，喜欢的话还是可以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啊。他的之前的那个专辑我还是稍微听过一下，听过一下，还是不错。当然他写都是慢歌，写的全都是慢歌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快歌。你听的这首已经算快了啊，算快了。OK， 好，那继续聊一下我们的几个电影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很多了。接下来这部呢我个人就看过了，叫特立独行啊，特立独行啊，7月3号上映，几天前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呢有点意思，就挺有趣的，适合什么呢？适合就是小情侣去看一些轻松的，稍微没那么费脑的，但又不会犯困的一些电影，我觉得还是挺好看。那么这个电影呢就是一些现实讽刺的一个喜剧，因为它里面集合了非常多的喜人，就喜剧人啊，大家有看喜剧人吧，都知道很多的包括脱口秀啊喜剧人啊都在里面参演。那可想而知呢，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幽默程度和这个搞笑程度是很够的。那么同时它是一个超能力，就它里面讲的人叫超能力啊，那么接受了这个超能力的设定之后，但是把这个超能力呢又就放到了我们日常的老百姓当中啊，放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城镇当中，就是当一个有超能力的人也要处理就是普通人的那些繁琐的事情，那他会怎么样，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瓶颈和问题，就很多的事情可能不是超能力能解决的啊，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交际啊，或者我们人可能要面对的一些压力啊问题啊，并不是你随随便便动动你的超能力就可以解决，因为真的很复杂啊，人类有人类的一些解决方式，所以的话可以看一看哈，就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哎，挺有意思的。这个电影我是真看过啊，反正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又好笑又有一点点的这个教育意义。OK， 那么接下来一部是小气鬼，小气鬼是也已经上过了哈，6月27号，讲的是一个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电影，也是一部喜剧。那么以这个小气鬼一个人作为这个切入点，那也是看一下他如何在一个啼笑皆非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坚守他的一些人生态度吧去感受。我还没看。还有一个叫那山那水听这个名字呢就是纪录片了纪录电影。那作为纪录电影在8月15号全国上映。

他这个影片呢，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作为发展主线，那肯定讲的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绿水青山生态文明的一些建设成果，对吧？那这些背后啊，有哪些普通人的一些不普通的故事？那是不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纪录电影哈，那还有一个叫《马兰花开的声音》啊，《马兰花开的声音》暑期上映，具体日子还没有定啊。反正讲的是一个童声合唱团，也是很励志的哈，如何克服困难，登上了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啊，整一个感人的故事吧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像这种电影呢，就适合带孩子去看啊，励志励志，给孩子们激励激励啊，让他们鼓鼓劲儿。 那么下一部呢，也是浩浩我本人很期待的一部动画片，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是追光动画啊，追光动画做的，追光的之前的什么《星神榜》啊、《杨戬》啊、《哪吒》啊那些，每一部都是经典，每一部都是很好看的啊，口碑票房双丰收，也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啊，打造哈这个东汉末年的三国故事，了解一下，通过 动画片的形式，通过追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呈现出来的，哎，又是多么好看的呢 ？OK， 好，还有两部哈，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慢慢聊。

0: 现
1: 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今天发布提醒，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到11号，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号会有6到8级的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要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珠海台报道，根据水文部门预报，受到西江2号洪水的影响，今天到12号，珠海中北部江河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涨水过程，预测可能会出现接近水文蓝色警戒最高潮位。记者从珠海市水务局了解到，面对这次洪水考验，全市堤防管理、工程调度、应急抢险力量全部进入临战状态，以防大汛、抢大险的实战标准，做足防洪防汛准备，全力保障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洪峰平稳过境。梅州台报道，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叠加西南季风天文潮的影响，广西遭遇历时罕见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水库险情、村庄内涝等多重灾情，多地电力设备受到影响，出现了断电、通信受阻情况。梅州供电局支援队伍今天抵达广西南宁、衡州，将根据当地抗灾工作安排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同时，第二批支援队伍的编组和整备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待命。河源台报道，据河源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 赵庆台报道，日前世界泳联正式宣布，今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赵庆将在11月21号到22号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赵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之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哪呢搁哪呢？
14: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5: 好的，时间回到20点07分，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这个三号跟四号的藤茶有什么区别啊？我跟你说，三号呢是适合自用款，四号适合送礼款啊，他们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三号呢是两大包，两大包，这个大包打开之后就是自己就只能自己喝了。然后的话，那个下面的那个拍一发四，四号链接呢是有四罐，但是呢加起来呢，这个三号链接我跟爽姐算过一下，对比过一下，三号的这个克数会多一点点啊，就是适合自己喝，因为它打开就得自己用啊，就是包装不同，当然你也可以整包送人也行。下面那个因为它盒子本身也算一点成本，所以的话它整个盒子呢更体面。啊，送人的话，这个盒子是更精美、更好看的，就看你有什么需求。如果你要自己喝的话，三号链接啊，我跟你说，这个茶真的好喝，我喝了好几天了，很甜，完全一样啊，它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包装不同啊，完全一样的。OK 啊，就回甘的，如果你喜欢喝回甘的茶，你可以试一试。好回甘，真的好回甘，不要洗茶，直接第一泡冲了就喝啊，千祈唔好洗茶，千祈唔好洗茶啊，再提醒下。直接第一泡就喝，它那个白霜，喝的就是它那个白霜，满满的就会沾到你的手上那个茶叶的白霜啊，就是它最天然的、最纯正的东西啊，那个也是它回甘的一个核心啊，所以这个茶 我是很久很久没有遇到回甘感这么强的茶茶了。所以各位如果要自己喝的话三号链接，如果要送人的话四号链接啊，就这么说，明白了吧，明白了吧。 OK，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啊，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讲讲我们后面的一些内容吧。啊，这首歌呢也是之前的很火爆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

非常动感啊，非常时髦，非常时尚。 OK， 那么还有两个哈，再跟大家过一过。那么下一个呢，这个也是我挺喜欢的，也叫《八仙》啊，《八仙》也是定了7月24号全国上映，也是一部动画片。但其实我觉得近期这几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片呢，这个技术真的越来越纯熟了，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啊，基本上也是很多的这个佳作频发，包括刚才说的《追光》系列，还有。 之前的那个哪吒，对吧？哪吒已经冲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冲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当然也有人还没看的哈，当然这个无所谓，不是说非看不可，只不过说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已经可以跻身在世界了啊，已经在世界当中有一席之地了。包括这个八仙哈，也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啊，这也是很期待。但那用这个八仙过海里的八仙。 来，作为这个背景故事，啊，也是大家都知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啊，那看他们怎么个显神通法啊，但看他们互相之间啊，又可以闹出一些怎样的笑话，嗯，那可能很多人只是大概听过一下八仙过海，但是具体对他们的一些故事可能不一定太了解。 啊，或者他们各自都有哪些人？现在有多少人是能完完整整把八仙的名字念出来的？估计很多人就只知道吕洞宾和仙姑，对吧？嗯，最多多个铁拐李啊，铁拐李没了，其他人你们都不懂了，是不是？所以还是很多的哈，很多的。OK， 所以支持一下啊，反正我也支持一下中国动画，支持一下中国动画，我反正个人挺喜欢。还有一个是《大唐妖探》啊，《大唐妖探》也是一个动画电影，也你看又是一个动画电影。最近我们中国动画电影真的是啊雨后春笋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也是8月8号上映的一个全国的啊喜剧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 那也是围绕这个人类天才侦探狄少和这个狼妖实习捕快啊来展开的。那么这个也是各种各样的剧情都是独创的哈，独创的。嗯，这大家都知道了，狄少应该就是狄仁杰吧，如无所意外的话，这个长安城第一神探啊，这个天才少年，反正一起来看一看啊，如何联手探案啊，如何暴露一些奇幻的感觉出来 ，OK。 好，稍事听首歌回来之后呢，开始今天的读文时间。

好的，那么今天读文呢，我们读两篇吧，好吧，我们一篇粤语，一篇国语，也是跟大家稍微感受感受啊，找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比较舒服的一些感觉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喜欢喽如果喜欢浩浩的话，可以点点支持，点点关注，好吧？也是在收音机的话，也可以专门听听收音机，我觉得也不错。OK。好，那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

整理旧物嘅时候，翻出咗把锁匙。佢系属于一扇早就已经唔存在嘅门，就好似有啲人啦，喺某次寻常嘅再见之后，就真系再都冇见，冇争拗，冇告别，只系好似溪流一样渗入沙地，无声无息咁。冇咗踪影，我哋总系以为散场需要盛大嘅仪式，后来先至知道，生活多数嘅落幕都嚟唔切彩排，好似黄昏嘅影子，一串串咁淡落去。等你谂起要道别嘅时候，个天都黑晒啦。嗰把生锈嘅锁匙。已经打不开任何的门了，但我将它放入柜桶里面，不再试图丢弃。真正的释怀，或者不是忘记，而是允许所有的过往在时光里面自然沉淀，就好像河底的卵石被水流一片片地抚摸，终于变得温润。当你可以平静地讲起曾经那些避而不提的往事，当旧物再都掀不起心中的惊涛，不是记忆甩了色，是你的心终于比往事更加宽广。原来重要的不是留住所有，而是在该放手的时候能够轻轻地放开早已经空了的掌心，然后转身握住眼前正在流淌的神光。愿我们学识和消逝和解，在遗憾里面种出新的花。当风吹过的时候，既不紧捉，亦都不背过身，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感受那份经过的温柔，然后继续行自己的路。

OK 吓，头先系一篇咧，即系教识大家吓如何洒脱咁放手啊，唔好再成日紧握住嗰把回忆嘅生锈嘅锁匙，因为佢已经打唔开任何嘅门啦，冇乜用，所以大家唔好一直停留喺过去啊，多啲抬头望一望啊，未来会更好。也是借此呢互勉各位哈，跟大家做一个互勉。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来一个普语的吧啊，一会儿来一段普语的读文。

好，你现在用音频听我播了。好的嘞，没问题哈，随便啊，用什么听都行，只要听的是我就 OK， 好吧？啊，也再次欢迎所有的家人朋友哦。怎么回事？我一读文你们就跑了啊？怎么直播间里的人突然就没几个了？是什么情况？都不喜欢吗？嫌无聊？嗯，太无聊了。好吧，反正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聊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好的建议推荐，好吃好玩。那与此同时呢，浩浩也在用他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啊，给予大家一些温柔温暖的陪伴吧。希望大家可以借着晚上的这样一点小小的时间啊，可以得到一些稍微舒适的放松的一些感觉和感受，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念一下这一段哈、啊，念一下这一段，跟大家一起互勉一下啊，互勉一下，所谓的等待的意义啊。

不必问归期，不必后相逢。原来有些等待，本就是一场与岁月的和解。案头的红烛，昨夜还明暖如昼，此刻灯花一落，就添了半盏的残蜡。阶下的春草，去年还怯怯抽芽，今年再看时，已漫过了石桥。我们总以为岁月会像眼角的风铃一直轻响下去，但却忘了时光里的某些转身就是山高水远。那些曾以为会圆满的故事，或许只是命运借我们的一段伏笔。就像那年渡口，你系我袖口的柳枝，后来再也没见过相似的风。就像折柳时你说的春深再逢，我攥着那片柳叶从春等到冬。原来不是所有的奔赴都能抵达终点，有些诺言只是写给岁月的信笺。一场静守就这样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了我的日常。檐下的风铃曾为我摇过归客的马蹄，案头的剑蜡暖过我无数个寒夜的末。你留下的柳枝早已在窗前抽成新绿。不必急，不必怨，那些落在时光里的约定都成了心底最认的疼。原来等待的意义不是等来朝夕，而是等成自己，接受路遥，也坚信相逢，安于当下，也温故过往。我欲等你，又何惧几个春秋。每一缕风声都成为写给你的诗行。祝幸福。

你好哦，我们台可以曝光，但是我们的栏目现在这个时段不能曝光哦。这位用户不好意思哈，这个您可以把你的曝光材料等等的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广东民生热线，把您的问题这个在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客服人员好吗？啊，那我们台接受曝光，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栏目频率都能接受曝光啊，我们要处理您的曝光，处理您的问题只能广东民生热线，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暂时不接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你的各种生活的或者是这个好吃好玩的好建议哈，我们是悦享生活派。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4: 对
5: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20:37，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呀。有冇发现每个人的人生角色一旦出现变动，唔单止往前会迷茫，退回也会很迷茫，我都唔记得怎么带孩子了哦。其实你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做好做父母的准备。当你生孩子的时候，没有人说，哎，我已经百分百 ready 了，百分百已经懂得怎么去做好一个爸爸妈妈了，然后你才去要孩子的，没有，1%没有啊。所以而且你也准备不了，因为你每一天没做过，你看再多的书，你听再多的经验，你听别人传授再多的方法，只要不是你带，只要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没有亲自带一次，你听的都是只是纸上谈兵，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所以的话呢，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本身在你刚刚当妈妈的时候，你就没有完完全全的准备好，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啊，不管是方式方法还是本身去面对一个新生命到来的心态，你都没有百分百的准备好。本身在有孩子之前，在结婚之前，我们可能人生已经有一些事情，在开讲话仲有做啲手尾未处理干净，可能以前还有一些回忆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淡掉，或者是过去，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哈，可能来自生活，可能来自工作，可能来自方方面面，家庭啊等等都有。那么在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东西四面八方涌来。

本身的任务都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又要去做新的东西，那这样就会导致自己迷茫啊，导致自己非常的迷茫。坐在原地努力学习的学渣，明明很用心，但是真的没办法面对变动。但是你觉得努力好过，那的确是这样子的啊。那努力肯定比不努力要好一点。虽然很多人是最后努力了，可能也不一定有用啊，但是起码是争取过。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成功，不是这句话吗？都是这么讲的呀。就还是那句，我觉得人呢、啊、尽力就好，就是不管你面对任何的事情，问心无愧，重点是你不要后悔啊！哪怕你现在迷茫也好，现在有压力也好，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处境很糟糕或者很尴尬很难受，但是你起码是一个问心无愧的态度。你不会说我现在好后悔，我天天都很后悔，很难过，很不甘，心里各种各样的不甘心啊，老是想时光倒流，老是想找后悔药吃，那就不对了，那证明你的人生就没过好了啊，就证明你现在的一切都不是你想要的。那可能在你之前的某一个关键的节点，你就已经选错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生岔路口，也是很重要的十字路口，你就已经走错了。那么一步错，步步错，多米诺骨牌就这么砸下来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呢，只能说还是需要去，一个是心态需要一个调整。那么调整心态是一个学问，是一门技术活，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调整好。有些人可能要十天半个月，有些人可能要半年，有些甚至几年才去把一件事情想通啊，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很正常，很正常。每个人对事情的接受都不一样啊。有个孩子不爱吃葱花，但是他妈妈给了他一顿胖揍，从此就开始吃葱花了。他在 push 孩子需要管制，这是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孩子，什么叫孩子？就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引导的，需要去干预的。有些家长是干预型家长，就所有东西他都必须要伸只手埋去，要直接去改变他，即是要用他人为去扭转他的兴趣爱好。明明他从来不喜欢这样东西，不得你一定要跟我喜欢，然后强行他去喜欢。那么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心智还在成熟的孩子来说，那么他是很容易在这种威逼之下，可能在一些家长的威严之下，他就认从了，就顺从了啊，然后才去形成后面慢慢的成长之后，他觉得也没什么。就像他觉得，哎，以后长大之后吃葱花也无所谓。那么你在家长的情况下，你觉得他必须要吃啊？以后长大之后吃好过不吃，那对孩子来说他也无所谓，吃也行，不吃也行。那他怕妈妈说，怕爸爸打，他就去吃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是一种干预型的家长。他说孩子需要管制，但其实孩子需不需要管制呢？需要管，我觉得孩子需要管，但是不一定需要管制。管制同管系有区别的哦。即是你乜嘢都强行控制佢，完全等个细路仔按照你自己嘅意愿去成长去生长。即是你同佢写好晒以后人生嘅剧本啊，以后条路点行。他的内核是孩子需要被管控，但是事情不是有自然事件、人为事件，生活中有挫折应该能接住或者面对问题。那就是每个人家长自己有自己的三观呢、啊，他的三观会直接决定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呀。每个人不同的三观，他教出来的孩子教的过程他都有不一样啊。那像这种的话，他孩子没有办法选择出生，他只能接受这样的家里的教育。那他家里人觉得就是什么都一定要人为干预，那无所谓啊，他觉得你的挫折我来帮你，我来保护你。就像昨天我们聊过那个话题，昨天我们聊过我跟爽姐双播的时候聊的一个话题，你没在哈。我们讲的一个核心就是高考的孩子，你为什么会在考完试之后觉得自己要列这么多很贵的清单，我要买10000的手机，买10000的电脑，我要10000块钱出去毕业旅游，为什么你会跟家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的家人在你考试的过程当中，在你一直12年学习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没有告诉你我们家其实家里条件一般，其实爸爸妈妈的钱赚来不容易啊。你一直以来只会让孩子很麻痹的说，唔紧要，你考试得啦，考高分就得啦，以后考高分了之后要咩有咩，乜都可以奖俾你。那一来二去，这样的感觉就让孩子觉得，哦，钱原来这么容易赚，原来钱是挥挥手就能拿到的东西。那这一样的，其实无独有偶，就跟你这种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
家长该干预的

时候，或者该去 告知孩子，该去沟通，该去同步的不同步，那很多东西有一些不该去强行插手的，你又去强行扭曲了，这就会导致最后还是说孩子完全按照你的既定的方向去走，不是不一定是他想要过的人生。有些孩子可能无所谓，他完全顺着你走，走就走呗，你叫我怎么走我怎么走 OK 啊，反正能长大能生活就是了，能正常生活就是了。但有一些呢，可能你自己过后反思一下，你会发现啊，可能是自己的沟通不足啊，可能是自己的很多的一些啊该提醒的该做的没到位，那那个时候你能说自己问心无愧吗？最后可能孩子一个叛逆啊，跟你一个闹僵，或者一个翻脸，完完全全走向了你另一条路，那这条路可能好可能不好，那如果不好，那是不是自己可能有一定的责任呢？就很多东西你要去想，很多东西你要去想的啊，所以的话没那么简单啊，育儿没那么简单。就像你说的，就是孩子不爱吃葱花，那以前家长都觉得食葱聪明，当然葱本身呢有一啲营养素，对人的成长是好事来的啊，对人的成长啊本身是好事情啊，就而且呢就不至于不吃葱都是感染杂食的一种嘛，对吧？因为我是个家庭管理特别严的人，你现在其实和父母关系不太好是吧，说句扎心，你觉得你在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安慰，那就一样的嘛，就是什么样的父母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以及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家庭教育这么重要，家庭教育这么重要，那什么样的父母导致你以后长大之后跟父母的相处和交往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的互相之间的一个交集啊，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压，什么样的心态，这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多方去配合，不完全是家长也有责任，孩子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那当你成熟之后，当你自己懂事之后，你又是如何去沟通的，你又是如何去把对父母这种想法去反馈，或者说一直压在心里，那面对大家家庭之间的问题，是逃避冷战不理对方拉黑离家出走，还是说寻求沟通达到和解等等，都是很多条路的。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选择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路不同的结果。那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你觉得在家人身边没有办法获得安慰，那就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或者是他们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你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才会导致现在这种现状，明白吗？啊，当然具体很多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好多评了啊，不好多评了。嗯，恨铁不成钢，理解我们他们孩子有能力，但实际上可能完成不了他们期望，但是不敢反驳。那有时候因为身份的问题啊，有时候因为一个辈分的问题，长辈是长辈，晚辈永远是晚辈，那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反抗太多，没有办法去反驳太多，你可能只能是适时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愿想，表达自己的愿望。那这种愿望能得到尊重的固然最好，能被听见，这种声音能被认可，如果有些家长能把你摆到相同的角度，平等的角度去理解你的需求，把你也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啊，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么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磨合的。那如果他没有那么觉得，你一辈子是孩子，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孩子，你所有东西都必须听我的就没事了，不管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你生了几个娃，你当爷爷了，你还是我的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就是个人的想法不同啊，个人的想法不同，好吧。 OK， 也欢迎大家去跟我们一起去讨论聊天哈，当然反正只是大概的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毕竟像我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像妹妹你自己可能很多的细节，很多家人的情况，或者你 大部分的一些过去啊经历啊，我不知道，我就不好去评论太多啊，只是跟你简单的分享一下啊，我大概的一些思路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反正不管能不能帮到你吧啊，作为交流咯，作为交流咯啊，也感谢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聊天，好吧。啊，其他的家人朋友们有兴趣的也可以过来一起聊聊天啊，进来的话跟你说一下一些家里的情况。孩子勇于表达，然后又有互联网的传播，让他知道有些事情处理不合适也挺好的，那就是借助一些科技嘛，借助一些现代的一些力量，可以让沟通显得更加的便利便捷。以前我跟我妈吵架冷战的时候，我们是写信的，拿那些信纸啊，拿那些作文纸写一大篇，给他到底在门下面门拉到撕给他，
跟住我阿妈睇完之后，佢自己又写几封，又轻轻咁摄落我张床度，大家咁样睇噶，然后写信写完之后再倾偈噶，平时唔会讲嘢噶，即系有时嘈起身会打冷战噶，你知唔知啊？就这种的话，其实冷暴力还是挺严重的，冷暴力真的是一种伤害啊，真的是一种伤害。OK， 反正的话，哎，你不管你自己，你控制不了你的父母，但是你自己现在做人家父母了，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拥有一个怎样的母亲，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拥有一个怎样的母亲，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孩子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啊，你依然可以去啊调整。而且现在你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很多东西都还来得及啊，包括教育啊，包括沟通啊，包括很多你自己的心态，你自己怎么去摆正你的位置，在家庭当中如何处理好多元的角色啊，多种身份的定位，你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去来得及的，好吗？嗯 ，OK， 好，来听首歌啊，口水都干晒，口水爆炸。OK， 那一起听听歌吧。

反正呢，哎，那个时候可能小时候嘛，家人也年轻啊，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岁数，所以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呢，没有那么高的情商，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可以马上冷静地坐下来处理。他们能想到最低成本的事情，这对最最低成本、最简单的动作就是不说话，就是不跟你讲话，那是他们能够想到的，马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后面只能通过这种迂回的啊，慢慢的再去写一下东西啊，这种方式方法啊，没办法的啊。所以你看，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起码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父母，我个人觉得哈，个人观点，一个成功的父母是让孩子长大之后重新在朋友。

友面前谈起你，或者回忆起你的时候，他是有自豪的，他是会觉得，哎，我有这样的爸爸，我有这样的妈妈，我很自豪啊，让我觉得在孩子面前，这样的父母，我非常的值得拥有啊，我有这样的父母为骄傲，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而不是一想起啊，没讲了我妈，哎，没抬起我老豆，一旦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父母是很失败的，就你在他们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当你以后老去，当你百年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怀念你？用什么方式方法？用什么想法去记住你？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连串可能一生的铺垫，我们需要用一生去铺垫，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不给他制造困扰，啊，你在你的合理的范围之内，你给予他的成长当中是快乐的回忆多，还是彼此之间难堪？争吵负能量的多，这都很重要，这可能都会影响他一生的一些思想啊。因为像你说的，社会的挫折已经够多了，如果你在自己这方面还人为的给予他这么多的挫折，那真的高端局啊！你让孩子从小打这么多高端局，我不敢说他会多感谢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多感谢你。而且呢，永远不要以为你好来绑架孩子们，我觉得啊，很多的为你好，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的为你好，真的是要有待商榷，有待商榷啊。更重要的是，如果要教育孩子，家长也是需要继续。本身当一个父母，做好一个父母，就是要学一生的呀，学习一生的，这是一个一生的课堂啊。谁敢说自己从父母这堂课里毕业了呢？我不敢说，谁都不敢说。啊，我现在是个完美的母亲，我现在是个百分百没瑕疵的啊，教育孩子一顶一的百分百的好爸爸好妈妈，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绝对没有人。所以的话，都是要学习哈，都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啊，慢慢来，慢慢来，好吧 ？OK， 那么今天聊的也差不多够多了哈，这个还没有预约的，我们预约一下明天吧。虽然今天晚上特别的人不太多啊，今天晚上人不太多，可能天气不太好啊，天气不太好，这个大家都互相有自己的事情了，对，活到老学到老吧，哪怕我们就是此时此刻的大家，当奶奶了，当婆婆了，可能很多东西还是做得不到位的啊，还很多东西也是要需要提点，或者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去慢慢去了解去学习的。啊，这东西不是靠看书能学到的，也不是靠刷短视频能学到的啊，都是一切交给生活，还是那句问心无愧就好了，问心无愧啊。然后呢，孩子们在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以后长大回忆起来，真是感谢父母，感恩父母啊，发自内心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真的是成功了。他们吃好，吃得好一点，不好一点，或者说他们过得好一点，差一点。那跟他们自己后生的后天的成才后天是否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啊。作为爸爸妈妈自己努力过了啊，能给到孩子最好的就已经行了，你已经完成任务了，真的是这个意思好吗？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为他的整个人生负责，毕竟你一定是比他先走的啊，就这个意思好吗？ OK， 那明天爽姐单播哈，大家预约一下明天爽姐单播，那我们下周再见咯啊，下周再见，拜拜，今天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支持，感谢大家支持，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3, 2, 1，
1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6: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5: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6: 其实当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5: 安全怎么说呢？
16: 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武阳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5: 哎呦，
16: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 利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5: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6: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5: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6: 是的是的，
15: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6: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5: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6: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5: 那不签约也有吗？
16: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5: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6: 是的，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5: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6: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5: 啊。33套？
16: 是的，
15: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6: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5: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6: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 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5: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6: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5: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5: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6: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5: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6: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5: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6: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5: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6: 对
15: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6: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5: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6: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接算就是多少钱。
15: 哦，
16: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5: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6: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5: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6: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5: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6: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5: 哦，
16: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15: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6: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5: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6: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1分钱。
15: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6: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5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5: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6: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5: 对。
16: 那敢做终生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5: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6: 对。
15: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6: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5: 嗯，
16: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5: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17: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5: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6: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5: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6: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5: 嗯，
16: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5: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16: 对，
15: 第二层是什么？
16: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5: 哎呦天哪！
16: 对，
15: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6: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5: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6: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5: 哦，
16: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5: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6: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5: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6: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5: 哦，
16: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5: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6: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 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5: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6: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5: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6: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5: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

0: 己呢？
1: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
0: 哦，
1: 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嗯，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 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优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刻带着自己的耳朵，在今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在这片星空之下好好的爱自己一下。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依旧看到了开场非常热情的糖糖，为我们刷上了一个开场直播间的星空 loft 嘉年华。同时呢，也会有一批呢，可能今天才刚刚接触我们节目，今天第一次上来打 call 的朋友，也看到用户82A4B 他说今天呢是第一次上来直播间打个 call 哟。Hello， 欢迎新朋友啊，可以给自己改个昵称哦。欢迎每一位朋友呢来到我们的这一片星空，我想在这里呢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取悦一下自己。其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去爱自己取悦自己呢？我想你应该找到那种照顾自己的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唐唐说今天呢我开通了乐听的超级会员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你的这个头像有点点特别，就是在你的头像周围还萦绕着一圈这个光环，是。我刚刚开场还有仔细的看一眼，哦，然后上面标着 SVIP 耶，哦。

谢谢腾腾。我想在节目当中玩的开心，可能也是你取悦自己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对不对？开场的一套组合拳哦，闪瞎我们的眼睛哦。最近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直升机，看到我们的星空号宇宙飞船，看到我们的爱心跑车，都会觉得我们这一片星空好像又被某些朋友点亮了一下下哦。所以非常感谢呢，在这片星空有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守护我们的节目，也在守护你自己的心情。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聊看哦，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取悦自己的方法。也希望在今天的互动过程当中呢，看到更多朋友的出现跟光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出现在这里，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把它下载到手机上面，然后在它的首页你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在直播时段里面可以戳进来的那个视频直播间的入口。嗨，朋友们，点亮你的耳朵。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呢，哎呀，时间久吧，我就觉得星空夜话好像不只是我在工作，经常就觉得说哇，来到这个地方呢，终于又可以有一个取悦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跟我们熟悉的或者说今天刚刚融化的陌生的小耳朵一起呢，在这里创造我们新的一个夜晚的好心情和共同的回忆哦。

要爱你自己哈。我想呢，来星空夜话呢，带一带，也是很多朋友呢忙碌完一天之后呢，爱自己取悦方式的其中一种哈。希望你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玩得开心。唐唐说，我想说，我要来支持伟少，看着伟少的电台节目的视频直播，以及在直播间里面和朋友们一起快乐的玩耍和放纵，就是我取悦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哦。我想我们懂你。 用户PYD9他说，嗨主播，我呢是从初中晚上写作业啊开始听你节目，一直听到现在读大学了，现在终于注册了一下乐听过来支持一下你啊，赶紧给自己改个昵称吧。但是我发现呢，这个乐听直播间呢通常要到下一次，就是你明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你的昵称好不好？PY， 你先改个昵称，然后告诉我你要改成什么。他说下个学期呢就大四了，要去实习了，可能以后听节目也只能够回听了哦。总之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只要你愿意的话，不管你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落，不管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注入什么样子的新的节奏，我想我们总有机会呢遇见彼此，对不对？ 静静提醒我说，黄同学 Kimi 今天也来了，所以哪一个是 Kimi 呢？

蓝胖说取悦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就是买好吃的东西给自己，然后呢也喜欢去外面逛逛街啊，晒晒太阳啊，然后找点空闲的时间放空一下自己啊，就蛮好的。然后 PY 说我已经改了自己的昵称了，改成了看最远的地方。好的，最远的地方，下一次看到你我应该可以认出来。还有说主播我取悦自己的方法呢，就是看清楚自己，然后同时呢也要看清楚别人，知道自己随时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别人需要的又到底是什么呢，对不对？对，把一些事情看清楚。不要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啊，就是稀里糊涂的啊，懵懵懂懂的啊，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你总是觉得说哇哦，自以为是啊，原来 BY 就是 Kimi 啊，我知道了。

0: 理我，谢谢静静的 Plus 烟花。
1: 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
0: 孙宇说又复工了哈，你要复工了，
1: 生气
0: 欢迎悠悠。小女生说，说到如何取悦自己，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到底对我如何评价，我只想做我自己啊。

小女神说呢，知己只想要善良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有人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的，我就是这样，有话直说，从来都不带他们拐弯抹角啊。哎，从这个层面来面去解读的话呢，好像哇，小女神真的就从这个角度呢，展现出了自己很东北女孩子的那种个性，对不对？啊，就是那种啊，直来直去的，很爽朗的感觉。就很干脆，对不对？就很多的事情呢，就是怎么说呢，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是不是就是有点局气的感觉，是吧？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到晚上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为你直播的。所以呢，正在今天啊，这个奇妙的生活缝隙里面，突然之间发现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的存在，我很高兴遇到你，朋友。我觉得终有一天你会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讲说，嗨，嗨，黄伟，嗨，伟少，我是我啊，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很久了，所以你是谁？我是我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公众互动的平台呢，我们保持联络，关注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抖音啊，比如说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小红书啊，对吧？关注一下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进行直播啊。欢迎你现在下载到手机上面，然后戳到首页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页面，在公屏上面一起来互动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跟同频的朋友待在一起哦，心情就好起来了。也不知道今天白天这场雨有没有浇熄一些朋友的热情，但是希望你哦，现在在我们这里取得片刻的宁静，在这里找到一些你想要的取悦自己的心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我们好像更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更多的时候是在照顾别人，对吧？就觉得哇，周围这些关心我的人，这些假装关心我的或者是真诚关心我的人，他们到底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如何？我今天有没有让他们满意？

这首歌呢来自于开场的时候啊，我们的糖糖下单冠名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那么骄傲》。所以呢，这首歌就是想表达给身边的那个人听，你不要骄傲哦，因为我也是骄傲的哦，你不能伤害我，对吧？你不能忽略我，因为我也是骄傲的，骄傲的我爱着这样子傲娇的你，是吧？你觉得好吗？是吧？所以你应该珍惜我，对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互动，想问你的是，最近你做过什么，就是那种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事啊，不是为了让别人满意，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所谓的更好的人，对吧？就只是哇，纯粹的，很单纯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是我就是想让自己开心啊，不行吗？Kimi 不用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个乐听的昵称修改之后呢，它的缓冲的时间比较长啊，所以你今天改完之后呢，可能它不会直接的显示给所有的朋友们看。比如说明天晚上你再过来的时候，你就肯定能看到自己的昵称了啊。

0: this big city dreams of her and him together forever.
1: 好呢，静静，你要下单一首歌吗？孙雨神说，韦少对今天的话题你怎么看？我当然觉得取悦自己是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只是生活，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整个人生旅程来说，你要记住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它会超过很多很

多，但你看起来好像很沉重的事情。对，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在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抉择的时候啊，可能觉得自己是有优先选择权的。

所以说现在的我呢开着空调，我听着歌，哎，我就一个人呢在认认真真的打扫卫生哦。你别说啊，有的时候打扫卫生就一个人听着歌享受啊，放松，然后做着一些哇整理自己家庭事务的这种小东西，你会觉得说喂莫名其妙的让自己开心了一下，对不对？

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的教育，教育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主要是要取悦别人，比如说你要懂事，你要让关心你的长辈开心，你要听话啊，你要让教导你的老师满意啊，你要合群，你得让同学喜欢你，你得努力啊，这样才可以得到老板的认可，你得体贴，要让伴侣回到家感受到被爱，你得孝顺，要让你的父母感受到欣慰，你要做一个好员工，你要做一个好朋友，你要做好女儿，你得做一个好伴侣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好的自己呢？所以呢，不要把那种让别人舒服当做唯一的美德，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取悦自己、疼惜自己、爱自己、照顾自己呢？越来越成为你生活当中想要去追求的一种状态。所以来到星空的每一位朋友，我希望你学会如何取悦你自己。

Flower 说，谁说不是呢？所以呢，每天在这个时候最先要取悦的是我自己的小耳朵了。所以说，以上听的这些美德，如果说他们都是美德，我就感觉现在我好像有那么点缺德。特别是感觉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啊，真的会比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啊。但其实还走不出去。小女神说，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说起来呢，最不喜欢听别人讲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做。是哪有那么多的应该，对吧？

0: 突然看见一个 VIP 进场了，嗯哼哈喽，嗯哼你好啊。所以先说呢，有的时候听到别人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就总觉得说他们好像在命令我去做事情啊。
1: 也许只是不够爱自己。
0: 那你够不够爱自己啊？你在勉强你自己吗？

谢谢静静的烟花，谢谢 Edison 送出的新小空。老板说，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呢，都会以自己为先的。有的时候，这种属于自己的意识，可能或早或晚。其实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跟我们的一位星空的朋友简单的沟通了几句啊，然后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是第一次变为现实，还是在我不知道的范畴里面又一次变成了现实。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位我们星空的听众朋友啊，然后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她就因为很喜欢星空烟花，所以后来呢，她就去考取了学习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个专业。她也希望能够像星空烟花一样，将来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主持人，然后让很多的有意思的信息，或者说让很多这个温暖可以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说一种事情，就是说我们将来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将来喜欢听星空烟花的某一位朋友，将来有可能成为我的同事。然后这个事情好像对，这位朋友让他们明天要来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然后在那个电视的板块，也许将来他可能还会被更多的朋友熟知。然后对用户 BY 说，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当然我也觉得非常的励志，然后也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那么点点与有荣焉，或者说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原来你在一个事情上面坚持的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终有一天看到你将来或者你曾经期望的那种一种小小的美好在这个地方发生。OK，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不知道，对，这位朋友明天要来报道。也许吧，也许将来某一天他可以以一个双重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比如说他是我们星空烟花曾经的听众，是我现在的同事。很奇妙，对不对？我相信现在正在听广播端的很多的正在学校上学的朋友们当中，或许也还有这样子的伙伴，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在星空的这种缘分跟奇妙还在延续啊。当然就是因为星空烟花而选择在大学期间去学习新闻专业、传播专业，或者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小伙伴们其实不在少数啊，据我所知已经不下五个了。希望这个夏天然后又会有一些新的朋友上来告诉我说，韦少，我也是因为星空烟花然后选择了跟你类似的这种专业啊。英文也可以 ,Jesse。因为我也很喜欢那种就是英文学得好、数学学得好的朋友。对，可以邀请出镜啊，当然可以出镜。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要不然也不会去电视板块，对不对？向上间走天涯。这是静静下单冠名播出的一首歌曲啊，希望把这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送给我们今天刚来到直播间的 Kimi 同学哦。

0: 学自己啊，还是有很多的小方法。比如说在某一个夜晚，你忽然好想吃一碗热腾腾的好吃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它绝对有多好吃，也不是说因为它有多健康，只是因为你的胃和你的心在那个瞬间达成了一致，他们想要那一口热汤。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所以呢，在我觉得可以做好一个平衡可以驾驭的前提之下，下了班之后如果真的很渴望吃点美食的我自己，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会辜负我自己的。
1: 有多少正在流伤，
0: 谢谢堂堂的侯天。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谢谢 Flower。心理师说取悦自己呢，就是听自己喜欢的歌，看自己喜欢的人，这就是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比方说啊，有朝一日你可以出现在这个洱海的这个湖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租一辆好看的红色吉普，然后你开着车，车上用卡带放着这首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觉得很快乐。
1: 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0: 我觉得人生呢，好像那种彻底放松、彻底兴奋、彻底雀跃的时刻，它不是一直在一种不断延续的状态里面，它可能真的就是在某些片段、在某些瞬间，对不对？就是你在洱海自驾的湖边唱出那一段歌的时候，有可能的。
1: 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0: 可以自驾吗？其实这个年头你去到哪一个城市，不管在什么景区，只要你愿意，你得有办法可以自驾。你可以租一辆车吗？骑自行车啊，骑自行车有点远哦，这个湖蛮大的。
1: 有多少正在，
0: 要不然它也不会叫洱海了。

0: 多年之前很喜欢用这一段 BGM， 我好喜欢，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卡住的前奏，我都觉得好开心。等等等，这里是正在帮助你取悦自己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希望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呢，陪你在工作日每天最后这一个小时取悦自己的一个小伙伴。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去搜索抖音吧，去搜索这个小红书啊，公众号微博，对，你都可以找到我。我们要进一段两三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回来还有我们后面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等你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0: 我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光良。
6: 你好，我是蔡康永。
7: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8: 大家好，我是景甜。
9: 我是许茹芸。
10: 我是张涵予。
11: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2: 我是王峥。
13: 大家好，我是玄子。
14: 我是蔡淳佳。
1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6: 大家好，我是周慧。
1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8: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0: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2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聆听不一样的自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心有容焉的小伙伴。渐渐的，我在这里呢可以认识到有不同身份背景，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小伙伴。这是我在生活当中呢每天都很期待的事情。你如果说要期待，要取悦，要和那个疼惜的自己好好相处，我想星空夜话可以给你创造一个刚刚好的温度跟空间。在这个地方，一切的事情都会变得从容起来，一切在生活当中拧巴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相处的节奏当中慢慢的舒缓，被解开，被抛弃。在这里爱很简单。

用户 ILOV 啊，他说小程序还不能改名称哦，哦，所以就可以考虑下载一个乐听啊，然后你在乐听上面给自己改一改哦，让我们更容易的把你记住，把你识别出来哦。谢谢 Flower 的喉糖。

蓝胖说，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爱别人有的时候会简单一点，但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好像就很难。真的假的？当然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爱别人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严格说起来，这份爱不管是输出还是回馈，有的时候在具体的事情上不那么容易，但在星空一切变得很 easy。 想爱就爱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总是可以不像生活当中那么的拘谨束缚，总是可以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轻松的把那一句 I love you 唱出来，对不对？好的，唐唐，我知道你要听什么歌了。

怎么会放弃呢？你也不要放弃爱星空夜话，在这里爱自己的方式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今天刚好 Flower 我们的学习委员还在，对不对？请 Flower 呢，因为今天我看到好几个我们找回来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护卫队啊，所以我们这个微信群呢，还是要告诉我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到底如何加入。正在我们听着节目看着我们直播的伙伴们啊，希望你们可以通过一个指引的方式加入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会觉得生活当中遗失对方的那种小路口还蛮多的，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有一个变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很容易遗落对方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及时的沟通到彼此，对不对？让对方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变化的事情。蓝胖说，我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是一个蛮现实的人，付出没有及时得到回复，我就会直接放弃哦。哎，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属于那种多少有点就是回避型依赖的那种感觉呢？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如果是有这种特质的朋友呢，通常就是在

很多的小动作要收敛一点，没有关系啦。其实，怎么说呢？如果你确实很喜欢做一些小动作的话，那你就做，对，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除非这个小动作真的是影响到生活的运转，或者说影响到，就是让别人会觉得很糟心。一般来说，我觉得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习惯，不会怎么样。对，所以。如果可以选的话，事后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更多的去取悦你自己，讨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啊，不要想太多，对吧？就真的有的时候想太多了。谢谢静静的爱的呼唤哦，看来我们的学习委员正在潜水啊，那我就直接告诉朋友们好了，你可以呢去搜啊，学习委员上来了。麻烦我们的学习委员可以发一下我们这个入群的指引啊，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去搜索一下公众号 FM0424， 对，搜我的公众号 FM0424， 然后呢关注之后在他的对话框里面去扣阿拉伯数字666啊，好，学习委员就发出来了，那朋友们你就找一下啊，找一下啊，好吧，在我们这个公屏上面也有吗？已经被刷过去了，好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找一下就可以进来了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唐唐下单点播的一首《因你而在》啊。

彤彤说这是一首蛮阳光的歌。朋友们看到了没有，我们的学习委员 Flower 呢有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公屏上面呢给大家发这个入群的指引，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守护星空的行列，好吧。

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轻易的取悦自己，因为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奢侈，好像是一种不太负责任啊。那我们为什么总是被那种自己必须有用的信念裹挟得太久太紧呢？说实在话，取悦自己其实是一种根本的自我确认，就是你确认我在生活呀，我真的在这里啊，我是鲜活的，我是心跳着的，我的感受是真实的。

可以的，静静，他说准备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嗯，确定，我确定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它又可以成为你的学习工具、生活工具，对不对？哎，你最近不是在考学吗？对不对？选一个。哎呦，我们的糖糖说呢，他今天晚上心情好好，他说今天下播之后他要去群里发红包。会不会因为你这个举动今天会多出来10个朋友？刚听到说啊，哪里哪里我要去。

0: 一个小小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在星空一起手动的放烟花。来，准备好你的手，准备好你的烟花，让我们一起绽放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刚刚在公屏上面绽放烟花的很多朋友，比如说看到有这个极速帅哥啦，小如啦，有看到小七啦，有看到 flower， 有看到静静，有看到

ILVO 他说今天呢加班帮同学写一段爬虫代码，写到好晚，只能够来听一下伟少的节目放松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真的是。

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哦，一定要懂得爱自己，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的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把这件事情忘记。其实我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生活的压力有点点大，可能有些时候呢天气不如意，或者事情的进展不如你的预期，但是都不要放弃疼惜你自己的机会好吗？其实说白了呢，真的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所有的痛苦都是你的观念造成的。其实生活，你说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不是真的能够伤害到你呢？如果你不在乎它，它就伤害不到你，对吧？是，我知道你是少年黑客。所以我说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嘛。小时候说，有的时候真的感觉生活压力还是蛮大的哦，是吧？所以能取悦自己，就是让自己调整跟放松的喘息的机会啊。

红豆说最近没吃过什么热气的东西，结果自己都是能上火的这种天气，可是一想到过几天的我姐要给我带炸串，我瞬间我又变得好精神。所以呢，对一个吃货来说，觉得自己呢就是甭管自己能不能平静地度过这个盛夏，你都还是说哇，我就是得吃，吃了再说，对吗？谢谢猪猪侠。

0: 为啥又念错你的昵称？因为我这边显示的还是你的那个没改过的昵称，所以今天我还是会按我们显示出来的昵称来念，好吗？
1: 为何总是说到做不到，我快受不了。
0: 不是念错了。
1: 他爱的上瘾和无赖，吃定你百般的无奈，谁与他还留恋在外，为他
0: 要不然你就嘿嘿看呢、啊。你能不能黑进来这个直播间，然后说为什么你的缓冲会这么慢？我就是要把这个直接我不要经历这个时间，是吧？我就是要立马的显示，我就是要立马显示成我是少年黑客，你行不行？考验你。

0: 是的，猪猪侠这个建议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退出，然后重新点进来，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这样子哦？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挺麻烦挺困难的事情呢？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把内心的那种他人优先模式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优先顺序上面，对不对？照像我们每一次呢开机，打开今天的生活开机，然后发现哇，这个启动的顺序，我们把前面这个他人优先放在了这个前面，对吧？然后有一些小小的取悦，你甚至有一些尴尬，你甚至有一些觉得哇，我是不是对自己太奢侈了一点，这值得吗？值得的啊。好，谢谢福气小孩，我们小福放的烟花。你对自己怎么说的爱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所以取悦自己呢还是有很多的方式的，比如说呢从一些小小的事情开始，对吧？比如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用乐点特权给自己送一首歌啦，对不对？比如说你上来我们放烟花的环节，一起来刷个烟花啦，对，这些都是很快乐的。然后也可以找到你的那个快乐的所谓的成本线啊，你可以尝试找到一个用自己生活当中比较低的一个成本，比

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得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外号，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他觉得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快乐，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太内耗了。其实朋友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内耗？因为周围有太多让你外耗的东西啊，你外耗消耗不掉，你就开始去内耗了，所以不要太外耗。降低外耗好不好，拒绝外耗，就是你不要来烦我，这个事情我又帮不了你的忙，有可能我费尽很多的这个劳力心思，我很辛苦啊，最后这个事儿还办砸了，你还怨我，拒绝外号是吧？所以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有的时候你要从这个根上去解决内耗的问题，首先就是得解决外耗。也就是说解决外耗有的时候就反而是你取悦自己的起点，对吧？哎，红豆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呢，你不要想太多，因为别人说你几句呢，你就左耳进右耳朵出就好了，是吧？Florence 说外号这个谐音突然想起来，黄三岁你小的时候有外号吗？就是昵称对不对，就是小朋友给我取的外号那种对不对，有肯定还是会有的，好朋友之间还是会有的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给我起的外号呢都很难流行起来，可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意还是少了一点点呢。但是通常我给他们取的外号就一叫一个火，一叫一个火，最后就觉得哇哦，好的，这是我的一种能力，我觉得我将来应该要进入媒体工作，然后在传播当中去发挥我的创意，把从前小时候给小朋友们取外号的那种能力放到我的工作里面，说不定我就可以用很多的创意帮我自己拿回来很多的奖项，也许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谢谢贝贝的烟花啊，今天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渐渐的找到了这次相遇，希望找到那种放松跟快乐。

0: 唐唐说明天晚上就要上晚班了，所以呢可以用明天白天的时间好好休息放松一下，而且你上完晚班的时候呢还是有我们星空下的直播在陪伴的哦。
1: 穿越一道墙，摊开我手掌，感受生命蜿蜒的。
0: 小猪猪侠说，我的外号就是猪猪侠，因为我是菲菲啊。
1: 记得吗？
0: 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所以我不知道菲菲和猪猪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不太懂这个，确实没看过这个啊，不好意思。

哦，菲菲就是猪猪侠的名字，对不对？啊，原来如此哈。阿月说，每天没有那么多的开心，但是每一次来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我就觉得我可以取悦到我自己，所以你很棒啊，阿月。祝贺你，你终于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种取悦你自己的方式。 而且这个事情跟我们星空夜话有关系，我也觉得好荣幸哦。好呢，猪猪侠，菲菲，我知道了，你不要刻意强调这个事情好吗？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年轻，可以吧，菲菲？你还记得吗？你不要外号我好吗？我拒绝。<笑>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快乐取悦自己啊，聊他是什么样子的，聊他为什么会难，也聊了如何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其实想要跟你们聊的是，其实你不需要先成为什么，先完成什么，先配得上什么。你不需要完成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才允许让自己去获得开心。你是值得的，你值得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拥有你想要的小阳光，拥有那些微小的无用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一下的事情。你可以，你值得。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坚定，总是被外面的世界摇摆，被外号，你可以来星空夜话找我。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一起星空夜话，让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今天的节目很快要告一段落了，希望生活当中的我们不要弄丢彼此，记住哦，去一些平台搜索我，比如说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越来越能够找到取悦自己的那一份满足跟快乐。
1: 爱有各种配方，才组成一个家。
0: 今晚的节目快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明晚继续相守我们的星空吧。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符合，爱情就在今夜，请转瞬我一圈一圈。

0: stop.
1: 来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声有点像，
1: 其实我想有些歌很无意中地
0: 好像
1: 帮我做音乐那些人可能都有听到你，都是你的歌迷，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
0: 就是这样，叫我来好像爸爸带着个仔出来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1: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0: 係啊！你哋見過我頭咁短未？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我哋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OK，
1: 唔該，請。

0: 준비전생 앤트니.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旅行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4: 沙滩、
1: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
1: 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
2: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1: 酒店啊之类的啊。
2: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
1: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2: 是的，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2: 大小雁塔。大方便疼。还有
1: 大学啊，
2: 西北工业大学。
1: 对，
2: 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嗯，
1: 还想吃这个冰冰面，
2: 哎呀，可忒好吃了。最近
1: 肉夹馍，
2: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 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冰冰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2: 还真的可以哦。你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2: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洪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2: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
2: 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1: 毋庸置疑啊。
2: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2: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2: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

0: 配还有那个不辣、啊、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嗯，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0: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0: 哎，今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吗？
1: 因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0: 对，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0: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
1: 这个
0: 技术。
1: 这个技艺太超前了。
0: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1: 陆老师、
0: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0: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0: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0: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0: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一马难求。
0: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0: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0: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当天我
1: 直接去西宁了。
0: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程，然后你们又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1: 没错。
0: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1: 青海湖啊。
0: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啊，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0: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0: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0: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0: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0: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0: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

0: 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只去。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严轩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3: 嗯，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站看到的不一样，可是它却这么厉害。实际它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蹄到后蹄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这是要通过不同的标种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竹耳径，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在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它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它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它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它，不是它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它的马屁，你的手都会把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它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造型而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2: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这就是听老师讲了之后，我再一看它的，比如说它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哦不，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3: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2: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3: 年前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在没有了。
2: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3: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你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2: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3: 在管理的
2: 就有 C 位附近了。
3: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伊犁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严选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牌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伊犁简。
2: 这是干嘛用的呀？
3: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犁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4: 还有字儿的。
3: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正
3: 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伊犁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面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2: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3: 您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省占据了超过了67%。
2: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3: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2: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严旭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3: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2: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1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3: 好，欢迎大家来。
2: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

0: 现场指导，福建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0: 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9: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9: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9: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1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2: 今天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到晴天，午后转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雷雨大风。粤西、珠三角、清远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河源、梅州、云浮、惠州、粤东、珠三角中北部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走访调研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1: 孟凡丽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王春英、中国铁建裴明山、中国电信刘桂清。
2: 西江洪峰过境，肇庆退水阶段仍需加强防御。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南沿海，千艘船舶进入防台状态。
2: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广西、湖北等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保险赔付超22亿元。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达67.2%。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快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通讯员岳宗报道。
2: 在人民日报广东分社、新华社广东分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黄坤明走进办公区和采编平台，参观浏览有关史料图片、展陈和报纸版面，体验融媒体产品新闻智能体，详细了解各媒体驻粤机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央媒体聚焦展现广东发展实践进行的主题策划、采写播发和传播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并与采编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走访期间，黄坤明主持召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同志介绍了近年来在粤工作和宣传宣介广东的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广东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长期以来给予广东的关心支持和对广东改革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一直以来，中央新闻单位坚持勇立潮头、引领方向、改革创新，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广东各项事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20大以来，中央媒体以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报道，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南粤大地的深情牵挂、厚望重托，展现了广东干部群众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丰硕成果，为广东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 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持。当前，广东正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向新向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国家队主力军的独特作用，用好资源、平台、人才、技术和传播等优势，主动融入广东，全力宣传广东，深入基层一线，捕捉广东人民活跃的创新创造，不断推出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宣传报道，更好为广东发展鼓与呼，助力巩固壮大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改革发展的舆论强势，同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广东查找不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实效。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开展工作，省委宣传部要主动对接，做好服务，为大家在粤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随后，黄坤明走访了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黄坤明先后来到融媒体中心、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南方家传媒中心等，查看近期内外宣报道成果，并与融媒体工作室主理人、南方名记者深入交流，多维度了解近年来南方报业履行主责主业、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进展成效。黄坤明希望南方日报牢牢把握省委机关报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和功能定位，将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作为第一要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这一主线，激励采编人员深入新闻现场，走到群众中间，采写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报道，全力打造南方评论高地，进一步壮大全省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坚持高水平高标准建好建强南方加客户端，着力在打造品牌栏目，提升传播量级，培育全媒体优秀人才，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加快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广东传播主平台，更好牵引带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在广东广播电视台，黄坤明走进粤 TV 电视融媒中心、广东新闻联播直播室等，与新媒体工作人员、联播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广泛交流，询问了解电视新闻节目采编制播发全流程和媒体融合进展。在 4K 演播室，黄坤明连线广西肇庆洪水灾情报道的现场，向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记者表示慰问，勉励他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基础上，科学精准高效做好防汛救灾报道，及时发布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助力群众做好灾害防范和自身防护。黄坤明希望广东广播电视台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黄坤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全省新闻宣传战线持续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全面加强舆论引导，广泛传播弘扬优秀文化，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党媒性党，在高举旗帜、凝心聚力上发挥更大作用，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的鲜活实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改革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书写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时代新篇。要立足广东大地，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统筹往上往下，全方位展现“十五五”光明前景和开局之年广东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稳预期、强信心。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在广东举办为契机，打好对外传播主动仗，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站稳人民立场，在振奋精神、团结鼓劲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推动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特质，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媒广东生态建设、民生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具有传播力、感染力的新闻产品，更好呈现真善美，推动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及时收集反映群众呼声与关切，营造团结一心、加油干的良好氛围。要把牢正确导向，在建好阵地、守好阵地上发挥更大作用，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不折不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言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舆论引导有力有效。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省领导王希、胡静军参加走访调研。7月8日至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裴明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在会见王春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外经贸大省，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广东外贸进出口、双向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制造业等融资支持。王春英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密对接广东所需，围绕对外贸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好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在会见裴明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当前广东正梳理谋划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各项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方面与广东开展更广泛合作。裴明山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布局，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会见刘桂清一行时，孟凡丽表示，面向十五五，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希望中国电信加大在越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广东人工智能、6G 等产业发展。刘桂清表示，中国电信将加大在越投资力度，与广东加强在人工智能、卫星通信、量子科技等领域合作，助力广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部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听取大家意见建议，研究持续巩固深化广货行天下，服务和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越更好开拓业务，以贸工农协同和产供销联通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讯员福信报道。
4: 会上，沃尔玛、亚马逊、伊藤中商事、京东物流、苏宁易购、中粮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广汽集团、小鹏汽车、西门子、富森供应链、宁德时代、浙商中拓、中国外运、顺丰集团、项羽集团、日日顺供应链、国药一致、华润医药商业、久利供应链、齐心集团、奔图科技等22家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强化产供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孟凡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办好大家提出的事项，充分研究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转化为实打实真管用的政策措施，为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经销商在越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孟凡丽指出，供应链各环节由其采购、经销、物流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强大坚韧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和商贸物流集群，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在供应链和贸易物流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支持、大力服务好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越布局和加快发展。要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打造制造业强大的供应链，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优化乃至重塑采购、流通、仓储、配送全流程，协同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要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鼓励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促进农产品产加销储运各环节紧密衔接。要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购销网络，搭建多

0: 多层次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精准营销、智能调度、高效配送的现代商贸流通网络，为广货行天下形成有效支撑。要加快构建全国全球供应链物流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加强国际国内物流通道衔接，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要大力强化供应链全链条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以智能化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水平，以节能低碳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要强化供应链各方面，特别是金融赋能，密切银保企政对接，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丰富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产品。要壮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着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推动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化水平，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政策环境。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强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体量庞大，开放氛围浓厚，为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加大在粤布局，持续深耕广东，主动对接和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产销对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大家关心的融资、人才、基础设施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广大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努力吸引更多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有关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7月7日至8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揭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黄楚平实地查看生产运营情况，称赞坚持国产化、绿色化、智能化，打造世界级炼化项目，鼓励更好发挥超级炼主作用，带动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链集群发展。在揭阳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技术填补区域醋酸产能空白表示肯定，希望依托园区隔墙转化原料，协同推进新材料项目，促进石化产业沿链补强。走进广东东粤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深耕废塑料高值化利用领域，打造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标杆。来到广东省亚俊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他肯定在计算机散热器研发制造方面创新突破，勉励继续攻坚液冷散热前沿技术，以商引商，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走进揭阳古城，他赞许系统推进古建筑修缮、保育街巷环境整治、水系修复等工作实效突出，希望把历史文化遗址串珠成链，打造文脉鲜活、烟火浓郁、宜居宜游的岭南活态历史文化城区。黄楚平还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进贤门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指出要深化代表联络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发展，打通人大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经济政策落地、计划预算执行、重点项目建设等强化监督，推动稳增长、促发展举措落地见效，要组织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集中履职月活动，高质量开展代表视察、调研、走访、进联络站等活动，深入产业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推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发展的强大合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7月8号23时45分，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

0: 界 2.16 米。目前西江洪峰已经平稳过境肇庆，水位正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封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于去年全面建成。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中央气象台昨天实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55米每秒，预计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省东部沿海将迎来强风雷雨天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深圳及以东海域于昨天18时前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8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粤东沿海海事部门分别启动响应，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目前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昨天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2026广东优品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本届展会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展览面积超7万平方米，设立7大精品展馆，创新打造展演销融合模式，增设省外综合馆、电竞赛事等多个特色板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实现全面扩容提质，展览总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省外综合馆等7大精品展馆。主办方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念介绍，
3: 包括1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活动、7场主题特色展区、50场精准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的配套活动，联动城市核心商圈设立了分会场，全新置入电竞赛事潮玩节、音乐嘉年华2大特色的 IP 配套活动，锚定双循环与广货拓市场大局，将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系统性帮助企业打通内销渠道，拓宽海内外市场。
2: 本届展会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广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表示，1500家参展企业将齐聚广州，汇聚海量粤字号优品与全国特色好物，完整呈现全产业链优势。目前报名入驻采购商已超4000家。
4: 本届采购商矩阵更加丰富多元，国内采购商包括线上头部的电商、线下连锁的商超、各大直播选品基地、专业批发市场经销商，境外采购商覆盖零售集团、跨境贸易企业、海外商会的组织，配套全链条的商贸转化服务，开设多场细分品类专场精准供需配对会，打通产销的信息壁垒。
2: 参展商代表陈李济陈皮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丹表示，作为广东老字号代表，公司正着力拓宽全国渠道，打响品牌声量。
5: 本次参展，我们搭建54坪特装展位，集中展出年份陈皮、陈皮茶饮等陈皮家的爆品、新品，同步打造陈皮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完善全国线下线上销售网络。
2: 采购商代表、广州河马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黄杰表示，广东是公司核心供应链大本营，本届展会提供一站式选品平台，公司将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
6: 将组建专业的买手团队驻藏采购，重点聚焦岭南特色食品、精品、潮品等优势品类，外贸转内销，中小原创乐企、 免费提供专场曝光、产品共创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匹配市场的需求。
1: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07。开奖号码100位5、10位2，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07，开奖号码0102-05-12-19-23-36-37-41-42-50-56-59-64-68-72-73-74-7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8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7111416272728，篮球号码0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6月29日至7月5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57.6%。2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42.4%。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7%，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9.1%，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6.4%，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8: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 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2: 西安。
1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 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呀，时间来到了周五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爽。
0: 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爽爽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今天一开始直播的时候，很多网友朋友们就在直播间说啊，刘伟怎么又不出现在直播间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都不会出现在直播间，
0: 消失的刘伟马上要在咱们直播间上演了，所以今天开头呢就给大家送上像你这样的朋友刘伟。真的，你看去休假了，我的朋友好多，
1: 给他替代掉，
0: 爽爽就来代班了啊。那下周是谁啊？开个盲盒吧，因为我本人也不知道下周会来谁啊。
1: 你也开个盲盒。
0: 有朋友说靓仔搭档跑路了吗？消失的刘伟跑路了。哎呀，真的，等他休假回来，哎，还回不回来啊？
1: 回不回得来还是两说。
0: 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盘问一下，是不是？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和咱们聊聊天，互动一下啊，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也看到了，我们很多朋友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了啊！像我们的秋泉啊、一只鱼、易同源，还有蔡志恒啊、还有我们的向日葵啊、我们的猫猫啊、还有王木木。还有财税与你啊，
1: 挨个都要念一遍吗？
0: 田小花，当然了，
2: 看看这边平台的。

0: 县佛山现在出太阳啊，然后23说广东出太阳了，然后蓝星说看到彩虹了，哇，在湛江是吗？看到彩虹，风雨过后啊，必有彩虹。然后甘生也说大太阳，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说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我跟爽爽所在的广州越秀区人民北路686号啊，流花湖公园的对面啊，
1: 非常具体的一个地点，
0: 很具体了啊。我们现在的天气呢也是大太阳晴天，心情非常的好。
1: 但是其实昨天早上也是这样的天气，结果下了班就开始下雨。
0: 哎，是的，你看，因为这个台风美沙克啊，虽然说登陆了海南啊，这一周的时间里，咱们广州的雨啊，真的就是没有停过。
1: 对
0: 啊，直到昨天这个雷雨呢还在不断的纠缠，所以呢，随着另外一个台风就是8V的移进啊，明后两天广州呢将会准备迎接这个高温天气了，最高气温可能要直奔36度左右，所以这个体感呢会变得更加的酷热起来。
1: 嗯，是的啊，气象部门的数据也显示了，说受10号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7月3号8点到7月9号8点，广州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那根据气象水文监测，南沙区万青沙镇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433.5毫米，番禺区沙头街录得全市最大小时雨强50.1毫米。
0: 所以昨天出门的朋友有没有遇上这场雨呢？希望大家不要被淋成落汤鸡了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一直到12号后天啊，广东高温炎热呢，并且伴有分散的雷雨，局部雨势呢会比较强烈。其中7月11号，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5到38度，局部呢可能会冲到39度。那受到8V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夜间一直到11号，粤东海面呢会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
1: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州高温将会逐渐的明显啊，最高气温上升到35到36度，个别地方也是有雷阵雨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晴天，午后呢会转有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呢局部会有8至10级的雷雨大风。粤西珠三角清远市县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河源、梅州、云浮、惠州、粤东、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呢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是介于32到35度之间。
1: 来到明天7月11号，梅州、粤东、粤西沿海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广东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2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有35到38，局部39度。
0: 是的，那来到周末7月12号呢，粤北偏北市县、粤东市县是多云啊，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云浮、粤西的北部市县呢是35到38度，其余市县呢是32到35度之间。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啊，气温慢慢的开始升高了，所以呢，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最好呢是可以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来出门。哎呀，真的是哪凉快就待哪里去吧。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7:49，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最新赛况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下半场呢是传射建功，法国队呢是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
1: 刚才聪聪还说他这一届就押宝了法国队啊，
0: 主要是因为这一届呢我买了法国队的这个助威球衣，我想着说也没什么机会穿，那就等着法国进入总决赛的时候再穿吧。
1: 看来是有机会啊。
0: 哎，是。
1: 咱们来看一下细节啊，姆巴佩在上半场罚失点球，随后在第60

0: 分钟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66分钟姆巴佩又助攻登贝莱得分，第77分钟姆巴佩疑似受伤被替换下场。那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进球数呢达到了8个，与梅西是并列射手榜的首位，他也是首个在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啊。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增至20个，落后梅西1球，位列历史射手榜第2。
1: 所以有没有支持法国队的朋友啊，扣个一啊，这也是两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上相遇了啊。上一届比赛呢，法国队在半决赛当中是2-0获胜。你看法国队呢连续3届世界杯是闯进了4强，此前2届呢他们都打进了决赛，获得1个冠军和1个亚军。所以接下来他们的表现会如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一下，
0: 持续的期待一下。
1: 是因为你看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4强的比赛当中了，纵观本届赛事，两大足坛定律非常的亮眼。首先就是多年来世界杯4强必有新晋无冠球队啊、预示着本届可能大概率会有黑马突围。第二呢，就是时隔60多年吧，世界杯从来没有球队成功卫冕。你看欧洲球队有望本轮强势收复失地，虽然说内马尔、C 罗还有萨拉赫等巨星遗憾出局，但是梅西啊、姆巴佩、哈兰德、凯恩等核心呢依旧坚守，所以各大个人的奖项的争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0: 其实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西班牙对阵这个比利时的啊。那本届西班牙主打的就是青春风暴啊，爱用新人啊，不尊老将，先后送走多位足坛的老牌球星，整体的活力感是非常足的。不过这个球队状态起伏也是挺大的啊，发挥也是忽强忽弱，稳定性不太足啊。反观比利时呢，虽然说没有超高的热度啊，但是淘汰赛狂轰7球啊，进攻火力是稳居8强的榜首，整体的实力被严重低估。那两队时隔多年再度交锋的时候，彼此又是十分陌生啊，且都遭遇到了球员伤病的减员情况啊，实力差距也是比较小的啊。
1: 是的，是的，还有我们的英格兰迎战挪威和阿根廷对战瑞士这几个比赛当中，看看啊，到底谁能够胜出。不过呢，你看像这8强对决没有绝对的碾压局啊，传统强队呢也各有短板，黑马球队呢也是蓄势待发，究竟是老牌豪门能够守住荣光，还是新王黑马强势突围，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更看好哪一支队伍会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夺冠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说一说。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7:52了，稍后呢有一段党课开讲的小音频，我们在直播间继续和大家来聊天，我们稍后见喽，
0: 稍后见。

0: 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咱们要从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小事儿来说起。1920年初，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有一个年轻人，把自己关在了一间破旧的柴房里，整天埋头写东西。母亲心疼儿子，在门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里头答应：“吃了，吃了，甜极了。”等母亲推门进去一看，差点没笑出声。儿子嘴上全是黑墨汁，旁边的红糖水一动也没动，却把砚台里的墨水蘸着粽子吃了，还一个劲儿地说甜。这个小伙就是陈望道，他在翻译的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后来到了2012年11月29号，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专门讲了这个故事，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好多人。真理是什么味道呢？对陈望道来说，那比红糖还甜。咱们要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深受震动，当年6月就毅然回国，之后便在杭州师范教中文，是中文系的主讲。1920年2月，因为支持学生运动，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师范。之后呢，他接受了委托，去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类解放道路。可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读到片段，不成系统。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赶到上海，在筹备建党之前，特意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翻译。到了上海之后，他和《星期评论》编辑们商量着人选，邵力子一拍桌子说：“能担此重任的，非杭州陈望道莫属。”于是邀约函送到了陈望道的手中，同时还有陈独秀转交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还有从其他渠道搞到的日文版。陈望道二话不说，拿着两本字典，一本是英汉词典，一本是日汉词典，悄悄回到了老家分水塘村。他选了柴房当工作室。其实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什么轻松活，这本书思想深邃，用词精炼，要译得既准确又得让中国读者看得懂，谈何容易。陈望道逐字逐句的斟酌，一个词一个词的抠，比如开篇那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反复推敲幽灵怎么用中文传神的表达，既要准确又不让人恐惧。他完全入迷，不分昼夜，饭都是母亲端进去，他胡乱吃几口就放下，这才有了蘸墨汁吃粽子的趣事。这不是搞笑，而是把全部的心神都扑在了字句当中。终于苦战了2个月，到了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稿子到了上海之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仔细校译，改正了几处术语。当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不过第一版出了点印刷的小差错，封面的书名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顺序颠倒了。9月份再版的时候才改过来，但这丝毫没影响它的威力。 这本书就像火种，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到了1926年5月份的时候，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已经相继印刷出版了17版，他的问世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数的进步青年更是读了这本小册子，才真正的明白阶级剥削、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走上了红色道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回忆，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他心中，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读过这个译本，精神上深受触动。100多年过去，中国早已经换了人间，但真理的力量却从未褪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宣言》精神最忠诚的传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碗墨汁的甜味儿，值得。